0: 进天运的团员，或者是天运的，之前是那个彭蒙慧彭老师，应该也就不放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考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雅慧，欢迎他到节目里面来，要好好再聊他后面人生。这个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好。还是带着，但是后来好像又经历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雅慧。你知道人有时候谈生命这种痛有没有，好像在 伤口上撒盐，可是雅慧很乐意耶。我觉得这个乐意是因为她爱神，她知道神在她生命里面有命定有祝福，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欢迎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雅慧。
1: 朱迪你好，好多年不见。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且你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吗？我都觉得我老了。
0: 没有容光焕发。真的。很喜乐的脸。
1: 感谢主。
0: 真的就看不出你。我记得我当时采访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还真的
1: 状态应该
0: 状态不是很好，
1: 对。
0: 但这一次看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就是一个真的好像就是
1: 没病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好，可是后来又听说你又得了癌症，对不对？好，我们就今天就是慢慢来，让你自己诉说一下你经历这些疾病，然后你到底是怎么走过来，你又如何去面对跟病共舞共生存，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听说你一开始的这个生病就是有一个罕见疾病叫克隆氏症，
1: 对
0: 不对？
1: 克隆氏症，对，
0: 这个好像一般人可能大概都没听说过。好吧，你知道很多人生病都会觉得说，哎呀，要不然你就是怎样怎样啊，有没有用世俗的眼光都会框很多理由啊，跟加诸罪名在身上，有没有那个听得很难过，对不对？生病就一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还要被别人框说你一定做了错什么事，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各同不同宗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自己得这个病，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1: 我生病的时间已经17年多。那这个克隆氏症它算是比较少，怎么讲，我们病友数没有那么多啦。所以在
0: 它那个几率大概你知道吗？
1: 你说得这个病的几率，
0: 你说因为没有很多嘛，所以我就想
1: 我们连为什么得都不知道。目前没有一个归咎压力嘛，因为它是一个自体免疫攻击的疾病。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克隆氏症它主要是攻击消化道，所以全消化道，所以造成的问题其实非常的
0: 消化道，听起来有一点恐怖哎。
1: 就从口腔到肛门嘛，你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会有可能会溃疡啊、坏死啊、红肿啊、狭窄啊、穿孔啊这些，但是我都经历过的。
0: 这很影响生活耶。
1: 对，我都经历过。对我来讲，最影响其实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因为你没办法好好的吃东西。
0: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自己当下是一种什么？现在回想起来，17年前，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9，我刚就是我那时候是还在马街淡水马街，然后我医生跟我说你得了克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大概就是吃吃药啊，住个院，然后
0: 就
1: 可以回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上网你要去查关于克隆氏症中文资料是完全没有
0: 啊。
1: 只有英文的，然后因为你住院嘛，你住院没事干啦，然后我就上网查，越查我就越害怕，越查我想天哪，这什么东西啊？这样，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算不错，所以我都是看英文的资料。那实际真的知道它的严重性，其实是我隔年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当你对这个疾病越了解，你当然你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好像因为它不会好嘛。自体免疫疾病是自己免疫系统攻击你的器官，不同的器官，所以有不同的病名。那它是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它就是让你稳定，然后可以缓解这样子。

0: 没办法痊愈。我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不能接受。当我了解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过去我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那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努力、这么认真，应该得到相对等的对待，不过分吧？
1: 嗯嗯。
0: 可是那时候三十几岁，我想说哈，我怎么会得这个不会好的病？然后最糟糕的是，你没办法吃东西这件事情。
1: 对，
0: 你说人不吃东西靠什么活？不可能哈，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那当吃东西变成了我生活当中最难的事情的時候，
1: 就活着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0: 对，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时候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也觉得如果我的生命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这样过，我也觉得那算了。
1: 你当时
0: 有这个念头，
1: 当时会绝望到这种地步？
0: 有欸，那时候我一直，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可是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会，对，因为你很努力，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些混日子的人怎么都没事啊？常常就觉得好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坏人好像都活得比较久哈。我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这件事情欸，那所以我当然心里有很多的不平跟埋怨，因为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很不公平这样子。
1: 雅慧，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因为你刚刚讲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部分，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想过说会不会你太认真了，认真过头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变成这个样子，会吗？
0: 我觉得我的个性哦，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完美主义。
1: OK，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当你对自己要求这么大，那你对别人也是有要求。你在工作上，所有你都希望能够做到完美，
1: 因为你严于律己，
0: 做到完美的时候，你自然你就不会放过自己嘛。那当制作人，我们制作音乐，其实我真的是常熬夜啦。那个时候常熬夜，
1: 那个是最伤身体的。
0: 对，因为台湾的音乐圈大家都是半夜工作的，没有人白天在工作录音，很少。那你要跟他们合作，
1: 为什么会
0: 你就要配合他们时间。
1: 为什么会这样子？
0: 我是不知道，
1: 生活步调怎么会变成这样？
0: 但是的确啊，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有觉得晚上可能比较安静，你就比较能够专心，然后不会有人打扰你。
1: 明白。
0: 白天什么电话有的没的哈，
1: 干
0: 扰就嘴啊，但是晚上真的，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也好像你比较容易沉淀下来。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流行音乐圈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好像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你去看，没有歌手早上一大早录音的，没有这种的，所以我就必须配合他们的时间，乐手的时间，录音师的时间，所以我常就是工作到半夜，长期这样下来。
1: 你这样几年啊？哇，这个很伤身。
0: 我从2001年开始当制作人嘛，做到我退休是2019年。
1: 哇，十几快20年了，真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难接受是我不能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作上面，你所付出的，你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对一个完美主义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杀伤力。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因为那是过去式，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有觉察，对不对？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如果你提醒自己，你现在
0: 再活一次吗？
1: 对，你会怎么改变这个步调？
0: 对，我常说哈，我把我未来，我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些事情，我把我未来的健康其实都赔掉了。我现在在付代价了，我自己很清楚。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以前年轻，你觉得你可以拼、啊，
1: 可以，
0: 就像就是你拼到当时拼你的事业，你会觉得我年轻力壮正盛的事情就是应该要拼。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拼来的。因为当你没底线的一直

0: 下去做的时候之后啊，你的身体会跟你讨，
1: 真的
0: 讨回来，
1: 哦、真的、哦。
0: 所以我其实当然你说后不后悔，我也后悔啊。就、嗯、可是我会，如果我有选择，我觉得，人的生命每个阶段其实是选择。嗯，
1: 那你现在生活步调又怎么了？
0: 哦，我现在好很多。我现在
1: 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怎么养生吗？
0: 我从天运退下来七年多了嘛。那
1: 哇，这么久了？
0: 对，七年多，2019退下
1: 来。你真的能够放掉？我觉得你能够放掉这又另外一块了哈。好，
0: 对，
1: 七年多，你怎么过日？
0: 嗯，我其实、
1: 你要从那个很紧凑的突然换换脚步多难、啊、
0: 对对对，我就记得我退休，我6月30号最后一天上班嘛，然后7月1号我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着我的那个家，就是对面对我家里的摆设，然后我突然想说，我是不是头壳坏，我哪会47岁自己说要退休啊呢？
1: 我47岁那时候
0: 47，然后突然觉得，哎、欸，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因为我平常因为我住很远嘛，所以我平常是早上5点半要起来上班的。我以前的家，
1: 你又晚睡。
0: 我以前的家是有海景的，所以可是我从来没有时间可以坐在那个阳台
1: 看海，
0: 因为我都是起早贪黑，然后3更半夜回家。那个时候突然间你要坐在家里没事干这件事情，没有不需要再上班，除了可以睡到自然醒这件事情很开心以外，你当下我有这么一短短的一个念头，就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做错决定。可是那个念头其实大概就1-2分钟，马上我就另外一个念头就来，就是说，哎，廖雅慧，你都拼了25年，够了。
1: 嗯，
0: 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拼了25年，够了、嗯。所以我那时候跟上帝的祷告就是：神啊，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然后神，请你为我的生命负责。
1: 哇，你做这样的宣告啊！
0: 对，我跟主说，
1: 你好聪明哎，好有智慧。
0: 对，我就跟神说，神，我相信你会为我的生命负责，但是我就是做你要我做的事。
1: 你这个决定太棒了。
0: 所以你知道吗？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没有后悔过，说真的。然后当然我就开始，
1: 然后接下来
0: 对，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啊，架设我的网站啊、哦，我都自己来。所以我这七年都做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做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是上帝要你做的呢？
0: 因为哈，我从生病以后，我就开始写我的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
1: 哦，
0: 那在我架设网站之前，这个部落格一直放在随意窝，就是一般的部落格平台。而且我以前是没有露脸，也没有露名字的，我只是记录我的生病历程，
1: 所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0: 对，他知道有一个叫做什么。欸、我是取
1: 用
0: 我是取名叫樱桃小丸子，然后所以有一次在医院讲我说你是那个傻哭啦嘛，反正很好笑。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只是一些文字的记录、嗯，它可以有17万多人的浏览率。你想想看，好有多少
1: 吓到？
0: 有多少我不认识的人在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关注我的。
1: 所以你里面写那些内容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发现，
0: 我一开始是因为你知道克隆氏症，就你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跟没有可以问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很多的并发症，吃很多的药，我每天都在跟这个疾病奋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出什么，出什么逃，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答案或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记录下来，否则我不知道下次再来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
1: OK。

0: 欢迎回来收听喜乐处方签。我们谢谢雅慧刚刚突发奇想自己成立一个部落格，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在讲克隆市政这件事，分享的时候部落格突然要出那么多的听众啊，那个观众在关注这件事。因为雅慧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得这个病的人是少之又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
1: 在那个，
0: 我也觉得，
1: 在那个时候很少，可是我们现在累积起来，克隆的病人，我最后知道，去年十二月知道数字是3000多，
0: 怎么一下子？
1: 对，就是而且年轻化。其实我们在脸书有一个私密的社团，就是跟这个疾病相关病友啦才能进来的，每天都有新病友要求要加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人得。那我当初会写，一开始写部落格只是为了要记录自己的病程，因为我想说好，等我下次遇到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有医生可以问啊，
0: 对对，
1: 有时候而且有些事情连医生都不知道，所以你记录下来，当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慌。我是为了我自己记录，只是没有想到他能够帮助那么多人，
0: 这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所以后来我同天运退下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让这群人能够听到福音，或是听到我的诗歌、我的音乐、我的见证、我的故事，所以

0: 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架设网站。
1: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有学过吗？
0: 没有。
1: 那真的很厉害耶，那你怎么无师自通？
0: 我只是在，没有，我在脸书，不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带路机老师，他就是专门教别人怎么架设网站。
1: 哦，你看了那个网站，
0: 他就是教你做，但是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在整个做的过程其实很多撞墙期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AI 可以问嘛，你就要想尽办法，我怎么办？我怎么解决？我现在卡住，我卡住。但是我一开始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因为我也不是 IT 的人，我想说可能不会成功，但是我就是想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6个礼拜把它整个架起来，我的网站。那我的网站，然后我要把这个原来部落格的这个部分怎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技术，就是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我那几百篇的通通汇进来我的网站，然后就把这些人带到我的网站，他就除了看我这些关于克隆的事情，克隆的这些历程以外，他也有机会能够从我的网站上面听到我写的诗歌，或是看到我撰写的一些故事啊、经历啊，这样福音就是
1: 你就变成里面的东西就变更多
0: 更
1: 元了，
0: 广，
1: 更
0: 对
1: 广。
0: 对对对。
1: 哇，那你等于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哎。
0: 我那个时候6个礼拜架起网站嘛，所以那当然现在就是你要固定回去你在后台要 maintain 啊什么，然后
1: 对，
0: 我
1: 因为那
0: 是，
1: 个很耗时哎。
0: 对，我是因为2021年我发行了我自己生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
1: 我，
0: 自己发行，
1: 你看你服侍了25年，拼了25年，没有个人专
0: 没
1: 辑，
0: 有，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专辑是我自己出资嘛，那我都没有，我没有铺到任何通路哦。那我怎么卖？怎么推这个东
1: 是。
0: 西？对，我就是从我的网站上架这个 eShop，所以那个时候我又花了好多时间架设这个 eShop，然后把所有，因为现在卖到只剩下 CD 一点点了，其他周边商品早就没。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产品都要上架，所以人家可以从我的网络直接订购购买，然后我宅配这样子。
1: 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个人专辑呢？这个发想是
0: 哇！
1: 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希望我出个人专辑，但是我自己当制作人20几年，我知道要做专辑没有那
1: 不
0: 么
1: 是那
0: 简
1: 么
0: 单，
1: 容易，
0: 不是做事情是你要有钱呐、啊，你没有钱怎么做？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把我的退休金拿了100万出来做，是真的。但是我会开决定要做，是因为有一天那个天运的资深作词人叶维新叶姐哦，他就寄了一个讯息来，他说：“雅慧，上帝感动我，揣摩你的生命故事，写了这一首歌的歌词，
1: 哦，他
0: 我
1: 帮
0: 要
1: 你做
0: 把
1: 了一
0: 它
1: 首
0: 当成
1: 曲，
0: 礼物。”歌词他说：“我想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就是那首《有你》这个专辑里面的《有你》，是这样子开启了我决定要发行这张专辑，开始筹备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神怎么样子。”把这些话语给我，而且我那时候还没写曲哦，我看着歌词，我眼泪就流下来。
1: 是，所以你的专辑名称就叫有。
0: 没有，它叫《爱不罕见》，但是里面的主打歌叫做《有
1: 有
0: 你
1: 你
0: 》。那《有你》这
1: 哦，
0: 首歌也是当那隔年就是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
1: 得奖了，
0: 没有得奖，但是有 入
1: 有入
0: 围。
1: 围，
0: 对对对，
1: 有被提
0: 我
1: 名
0: 那时
1: 的。
0: 候觉得很惊讶，是因为传统艺术类。他们把宗教音乐这个奖项拿掉了，那你那你要报什么嘞？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就报什么跨界什么这样，所以会入围作词，我觉得非常讶异，是因为这首歌整首歌都是有你，这个你是上帝的你，那它就是一个宗教，就是非常非常宗教歌曲，它竟然能
1: 可以
0: 够入
1: 入
0: 围
1: 围，
0: 作词，而且他们那一年把入围的理由都写在上面。所以，我真的很感动。我
1: 这
0: 也
1: 件
0: 跟
1: 事对你的意义又是代表什么？虽然没得奖啊，但是能
0: 我
1: 入
0: 对
1: 围，
0: 我跟叶姐
1: 对。
0: 讲，我说阿姐，这首歌可以入围，真的是上帝要鼓励我们，因为叶姐也是从天狱退下来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停止创作。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个我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在叙述上帝的故事的时候，耶稣的故事，我们会有一些犹豫。

0: 怕人家排斥，怕人家不接受，所以我们会用别的方式拐弯抹角在那边讲福音这件事情，
1: 反而讲得不清不楚。
0: 对，可是我就发现，当你直接说的时候，人家是听得懂的，而且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就是这么的白话，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入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就当我们勇敢的去述说耶稣，当我们单刀直入的去谈福音的时候，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1: 那因为回到你刚刚克隆市政这件事，你在那个部落格里面不断在分享你整个治疗过程的心声、心路历程。我相信这样子。几年了？你说17年，到今天，
0: 写部落格是隔年开始写吧，2010，所以16年多，
1: 16年多。但是这个疾病到现在，还是存在，对不对？好，
0: 摆脱不了，
1: 摆脱不了。OK， 即使你现在生活过得比较正常一点，好，比较规律一点，比较 happy 一点，比较自由一点，不用再像以前这样。好，有一些压力束缚之类的，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你自己后来怎么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你在初期发现那个治疗很可怕耶。
0: 对，其实我以前就3天2头都要住院了。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哦，就是2-3个月就要住院一次。
1: 对，那对你来讲、就是、那个时候，
0: 他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好好过日子。
1: 我知道问你这些话对你来讲心如刀割，因为又在重复讲一遍那个恐惧。
0: 台大医院其实是我第二个家，我都跟人家讲，所以我固定住的病房的阿长啊，那些护理师都跟我非常要好，医生也是很照顾，
1: 常客，常常回娘家。
0: 所以我每一次住院，其实我除了住院以外，我也是。他们的模范病人就要负责去辅导那些新的客户
1: 模范病人
0: 市政病友，这样
1: 挺有趣的啊。
0: 对，但就是当然那个这十几年的生病过程，我开了11次的刀嘛，然后大大小小什么高山低谷都走过了。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马上接受，我是在有一次住院住了51天那一次，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愿意面对现实，就是说去接受说好，我真的得了一个永远不会好的病。我廖雅慧就是没有办法像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很完美的，好像事事都顾到了这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连吃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干嘛？但那段时间因为你整天关在病房里面，然后我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1个月了。
1: 天哪，
0: 然后每天都是靠那个打营养针。
1: 来来来，这个部分要讲一下心声，一定要。你这不能吃不能喝，这什么世界啊？
0: 我那一次是因为我跟天运刚去加拿大服侍回来，隔天我就进急诊，我白血球掉到剩下900多，然后我的肠子小肠肿到跟我原来病灶大部分是在小肠啊，那个小肠已经肿到跟大肠一样大，就快破了这样。所以我一进医院，一进急诊，医生跟我说不准再吃东西喝水，完全不行。然后就是
1: 那没有处理方式吗？
0: 那个时候他们有会诊外科团队，就是说外科团队是 stand by 的，如果随时要开紧急刀就是得开。可是台大医生是这样，就是说他还是希望用内科先压，因为如果开紧急刀，我肠子会发炎状态嘛，肿对不对？我就算切了他接不回去，那我就必须要做造口啊。
1: 天哪，
0: 就是要有大便袋这样子。所以我的内科医生就说我们会先想办法压，看能不能压。所以我一天是打350mg 的类固醇，加上350mg 的抗生素。
1: 来谈一下你当下的心情，那种
0: 就很
1: 就一个正常人的那种。
0: 不是，主要是真的是太痛了。太痛了，而且我的血色素掉到剩下6点多，所以我就一直在输血。
1: 所以你人是清醒的吗？
0: 头几天没有清醒，
1: 完全昏迷状态，
0: 没有昏，也没有昏迷，但是我要上厕所什么都要家人，没有办法。那时候姐姐妹妹全部上来了。
1: 你还可以走路啊？
0: 我可以走，可是就是有点神志不太清楚，因为白血球 掉到900多嘛，剩下900多。
1: 天哪！
0: 可是我之前，你想想看，我之前在加拿大服侍，我都没事啊。
1: 对耶，
0: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台湾就啪整个倒了这样。
1: 因为你是盯着吧？
0: 所以我的前老板是有吓到，就是啊，怎么？

0: 本来好好，怎么突然那么严重？所以那次住了51天嘛，然后还中间还得败血症。就是医生前脚来跟我说，你如果可以吃流质还可以，那我想办法让你赶快出院，因为他们怕我一直感染。他前脚出去，我半个小时烧到39度多，然后马上做那个细菌培养啊。人家细菌培养不是最少要3天到5天，对不对？我24小时就爆出来，就是因为细菌量太大，然后就得败血症、菌血症，所以我又打了抗生素，打了好久这样子。
1: 哇塞，你的身体真折磨耶！
0: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痛，你就是一直肚子痛这件事情。
1: 雅慧，这件事对你的讲启示有一点太那个了哈，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你经历这么大的哇，这个真是叫做大磨难，你知道
0: 吗？我记得那时候还什么血便血尿，反正一堆有的没的都出来了，这样。
1: 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明天那种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你自己当下哈，你对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虽然你是基督徒，请问你的解读，你自己的心态，当下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乱发脾气？
0: 有，因为我得败血症啊，那其实我是，
1: 你跟谁发脾气？
0: 那个年代没有人戴口罩。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可是我只要医生巡房，我住单人房哦，只要我没戴，他就把我臭骂一顿，叫我一定要戴口罩。你想想看，我戴了口罩，我又不能出那个病房，我为什么会得败血症？我就觉得不知道哪个护理师没有换，因为我那时候打，只要一打那个高浓度的营养品，每天都要重打。
1: 所以你是怪别人给你
0: 得败血症，不然就是没消毒干净啊，不然就是医生巡房把隔壁的那个病毒带，就觉得我们生病每次都觉得都是别人害的，有没有？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是没有埋怨，我也不是没有沮丧，没有失望。
1: 你觉得那当你当下有那些负面想法的时候，你觉得照顾你的人不是很辛苦？那时候谁照顾你啊？谁就倒霉啊？
0: 其实我没有对别人发脾气，我只有对上帝发脾气。
1: 哦，你在跟神 argue？
0: 因为其实，
1: 可是你不会表现出来吗？
0: 因为哈，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人在病房。
1: 真的啊？
0: 对，我那时候也没有请看护，但是就是有同事会，比如晚上来陪我一下，晚上陪我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哥哥、姐姐妹妹都在中南部嘛，有家孩子还小。
1: 可是你那么严重，还没请看护啊？
0: 我可以
1: 允许吗？
0: 可以啊，所以我跟那个护理站的人很要好，他们真的很照顾。台大的护士非常专业，点滴打完时间大家就来，就是他们。我住院，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你打抗生素的药，那些药物也影响你的，对不对？
0: 我头几天呢，后来就是后来输了血嘛，然后白血球有上来，我就稍微比较好一些。那姐姐妹妹就回去了，那我就开始就自己住院这样。但的确啊，因为我打很高剂量类固醇，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说我的大膝盖会没有力，所以我有一天在。一下病床就摔了个鼻青脸肿，之后呢，护理师就跟我说：“你不准再给我下床。”然后你知道他们都会放一个不倒翁嘛，就是警告，就是哎呀，反正对，在那段时间其实，
1: 你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一个生病人，尤其像你说的，现在克隆氏症的人也越来越多，你要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真的能够自己克服，自己可以跟这个病共体相处，然后怎么去调试自己，我觉得这个你最有资格讲经验。
0: 没有，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上帝一直用我意识比较清楚以后开始读神的话，神就跟我只有给我一句经文，就叫我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你的神。我就心里想说，
1: 他为什么只送你这句话不送别的话？
0: 很可怜，叫我闭嘴。可是
1: 这不说话不是很，
0: 要不是上帝叫我闭嘴哦，
1: 你会发生什么事？
0: 我后来得败血症，说我不发飙嘛，不可能，我不对着人家，你知道吗？
1: 身边的人一定遭殃。
0: 他们发脾气，是因为神要我闭嘴，要我安静。
1: 可是你神为什么叫你闭嘴？你觉得
0: 因为他知道我后面要发生什么事啊？因为我的脾气不好，其实
1: 真的还假的？
0: 如果上帝没有叫我闭嘴哦。我觉得我不可能那么。
1: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你的脾气不好到什么地步吗？因为
0: 我们觉得
1: 看到你就是，
0: 因为我的血型是 AB 型，我小时候
1: 这跟 AB 型你觉得真的有绝对关系。

0: 关系吗？
1: 我妈妈小时候，对不对？我妈就说我小时候脾气很差，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啦，因为就是可能对很多事情，很多人叫我
0: 你应该不会无理取闹
1: 侠女，对对对。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嘛，可是我就是那种侠女，侠女的那种个性，你知道吗？看不惯那种是非黑白不分的那种事情。然后，所以我
0: 有江湖义气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也会要求高。其实你问田云就知道，我进了录音室，我就是
0: 这样
1: 子，
0: 很折磨人的，
1: 也很折磨
0: 对自
1: 己啊，
0: 对对自己也是很折磨。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知道神上帝在，不能说教训啊，哈，就是说在磨练我，让我要慢慢的，
0: 可是你觉得用这种方式也未免太残忍了。
1: 叫我闭嘴是不是？
0: 对，
1: 对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欸，我是病人，还叫我闭嘴，我已经够可怜，还叫我闭嘴。但是后来发生那件事情，我觉得我就觉得上帝很幽默啊，就是说他太了解我了。他如果没先叫我闭嘴，哇，我怎么可能放过那些人啊？不可能，不然你就投诉，不然就破口大骂。
0: 你真的会这样啊？
1: 我
0: 你确定后面会发生那种事吗？
1: 投诉几次？
0: 真的，你有投诉？投诉什么？
1: 就是有几次，比如说遇到那种不公的事情啊，或者是
0: 在医院也会
1: 有些。我告诉你，台大哈 overall 的护理师跟医生，真的我对他们只有感激之心。但是你偶尔就是会遇到老鼠屎，可是为了病友的权益，我还是会投诉。我就是我觉得必须投诉，是因为别人那么努力，为什么都会败在你们这一两个人的身上？这样就是你知道侠女嘛，就是对。但那段时间后来，我觉得我是在那段时间我才开始接受我生病这件事情，就是我得了克隆，我一辈子不会好的病，我愿意接纳我自己了，就是我。认命了，就是认清事实，面对现实。
0: 你这个想通，我觉得这个想通也是会有个过程吧。
1: 就是在那段时间，对，那51天里面，然后我发现，当我愿意接受我自己生病，当我愿意接纳我自己的不完美，当我接受我接下来人生，我就是要跟这个疾病共存。
0: 你怎么会不完美？你太完美了吧？
1: 可是当我这样跟神祷告，我觉得神就很奇妙，他就。他就让我心里面有那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就是说好，至少我有上帝可以靠嘛。
0: 对，你这个时候是好像有一点交托，对不对？
1: 就是
0: 放手了。
1: 对，
0: 你不再自己，
1: 而且你会发现，你接纳以后，神就会给你很不知道，就是天上来一种勇气呀。否则，人家就问我说：“你怎么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情？”
0: 你不再靠自己了。
1: 对，你，然后我就会知道，我那时候知道说，这个勇气不是我自己说有就有的，真的是上帝给我的。因为当我神给我那份平安，那因为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还很多啊，
0: 没错。
1: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帮我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走下去。
0: 嗯。
1: 就是对未来的未知这件事情，你不再那么的恐惧。
0: 了解。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1: 是。
0: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我们很荣幸又很开心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以及无障碍环境相关的议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给我们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结合长照以及室内设计的一个专家哦，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像现在长照 2.0 哦的政策推动之后呢，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慢慢的浮现出来，但是民众知道说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资源，也不知道找谁来为他施作。那透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们所做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来寻求合适的资源，有哪些重要的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经理，她要来跟我们分享，非常欢迎婉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很开心婉玲又来哦。上次婉玲分享的非常的精彩哦，欲罢不能。我觉得有很多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那今天我们继续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上次婉玲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结合。那我们请婉玲今天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是婉玲。那目前呢，我跟先生有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叫若城。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在做长照 2.0 里面的居家无障碍环改的服务。好，我们会帮很多的身障朋友或是长照家庭去除他们家中原有的这些障碍，好，可以透过小小的工程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那同时有很多退休后的族群或者是

0: 一些身障朋友，他的整个居住空间是要做整体规划的设计，那也会是目前我们公司想要提供的服务项目之一。
1: 啊，你们做的真的很全面哦。嗯、因为婉玲本身是长照医疗的背景、嗯，然后先生是工程设计的背景，刚好有这样完美的结合、哦。你们两个其实非常年轻哎，你们都是七年级生哦。
0: 对，我们两个都是76年次。
1: 76年哦，其实年轻有为哦。可是你们在很早就有关注到这样的议题，
0: 对。
1: 之前婉玲是在公部门工作吗？
0: 对，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在政府部门担任各管事啊，或是政策推动的专员这样子。
1: 嗯，所以你对于长照推动的政策非常熟悉
0: 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刚好本身自己又是念长照所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政策是怎么推，或是它中间的服务有哪一些改变啊，然后人口的需求，吼，这目前的话还算是过去的经历都有接触到这一块。
1: 嗯。然后也是因为你注意到就是在整个服务流程当中有哪些片段的部分或是有不足的部分、
0: 嗯、
1: 所以你们做的刚好可以把它补上来。
0: 对，就是发现了制度上面的一些问题以及自己的专业好像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突破。对，所以就很刚好时机上面也蛮碰巧的，政府有在推无障碍的部分，那长照跟工程的确也是这无障碍里面会需要的一个两者的专业 的跨领域的结合。
1: 是因为我们印象中无障碍环境好像就是在比如说学校啦或是一些机构单位啦，有一些斜坡啦或是电梯上面就是装设无障碍电梯、
0: 嗯、
1: 然后或是地上有导盲砖、
0: 嗯、
1: 一般民众可能对于无障碍这样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0: 嗯、
1: 但是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无障碍真的要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的确是因为我们过去会知道的无障碍可能就是真的是公共空间，然后包含我们政府规范的无障碍法规也都是针对公共空间。对，但在居家里面我们就不能拿公共空间的标准来看了，居家可能就必须更客制化或是个人化的去做空间的上面的无障碍的设计。对，的确是会是这近几年来民众的一些需求。
1: 是，那刚好政府现在也在推长照，现在是2.0嘛，
0: 是、
1: 我们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整体来介绍一下长照2.0有哪些服务，还有如果针对软体硬体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无障碍的部分，那这整个全面性可以刚好您的专业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好的，如果说你家中有长辈或者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你可以拨打政府的1966专线，先去做一个长照服务的咨询。那专线打进去就会有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先看一下您现在的需求，以及顺便在电话中先帮你稍微的评估一下，你的家人现在符不符合政府 2.0 的这个服务对象。可能你家中有65岁以上的长者，或是您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这些家属，甚至50岁以下的失智症更案，这都会是在我们服务的对象，长照2.0服务的对象里面。好，那很多人就会说，他很常听到长照2.0或是长照的服务，可是实际上你要问他说，那你知道长照服务是什么吗？很多的家属或是长辈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他知道政府有，可是到底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是很片面的，只要邻居有使用啊，家人可能有申请过，可是对于具体来说他会不知道到底长照2.0里面的四包钱到底在讲什么。稍微跟大家去做分享一下，我们政府其实会把长照分成长照的四包钱去跟民众去做宣传，因为讲到钱这件事情民众就会眼睛就会放亮
1: 叮叮，
0: 对，他就想这可能我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得到这样子。好，所以长照的第一包钱里面就会是照顾跟专业服务，我们可以把第一包钱的照顾跟专业拆开来看，照顾面向就可以是进到居家里面的照顾，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照顾服务员到家里面去协助长辈沐浴啊，备餐给他吃，或是陪他去就医，这件事情是我们把照顾带到居家里面。好，那如果我们希望让长辈到社区里面去被接受照顾，可能就可以使用所谓的家庭托顾，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保姆版变成老人的这个保姆，去托顾在其他的可以照顾长辈的家庭里面，这就是家庭托顾。那老人家可不可以去上课？其实是可以去上课的，比如我们会让小朋友去选择幼稚园，然后家人就可以去上班嘛。那相对的，我们家里的长辈他也可以去老人版的幼稚园，就会是我们的日间照顾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的照顾就会有居家里面的照顾跟社区里面的照顾。那专业服务呢，他就必须是医疗人员去提供比较专业的医疗服务，只是这些医

0: 医疗服务不是在医院里面进行，他是把这些专业的医疗带进去我们长照的家庭里面，让这些长者或是我们的失能的个案是可以在家里面使用专业医疗服务。比如说护理师进到家里面，他就可以帮长辈去换一些管路，或是 身上有一些伤口需要照料啊，或需要卫教的，护理师就会进去。那有一些比较末期的安宁的个案，他可能就必须有医师进去里面去做安宁的这个照护的部分。那还会有一些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会进到家里面去帮这些长照的个案去做复健，去做职能的训练等等的，甚至我们的药师、心理师、营养师，在我们的照专进行评估，只要发现我们的个案有这一些医疗上面的需求，我们就会派案或是媒合给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他就会进到我们的长照案家提供这些专业的服务。这是长照第一包钱里面的照顾跟专业。好，那第二包钱就会是大家现在在路上很常看到的，我们的交通接送专车了。那过去其实大家对于交通接车的那个交通接送的印象就会是白色的车子，富康的巴士在街上这样子跑哦，但因为我们的高龄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会开放就是给长照二级以上的二级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交通接送了。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需要交通接送的这些长辈，他其实还没有严重到都完全坐轮椅，他可能只是需要拿拐杖，就想要先开始使用这样交通接送的服务。那为什么交通接送要这么的普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照服务它是隐藏在社区里面的，它是据点，是日照中心，是家托，
1: 是，
0: 那你要让这些长辈愿意离开家里去使用的这些社区里面的照顾服务的时候，你就必须先帮他解决交通这件事。
1: 对，
0: 帮家属先想到，哎，这个交通接送其实政府也可以帮你去解决，去处理你的问题，你不用自己接送长辈，这样家属就会更愿意让长辈去使用这些社区里面的服务。
1: 真的，
0: 所以交通接送会在近几年，尤其是长照 2.0 推动之后，那个需求量又变大，可是我们的车子好像没有这么多，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之下，那个政府就要开始思考怎么办了，这车子不够，民众开始打不到，就会有很多抱怨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后来就想到说，也许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愿意开车的这些司机加入我们长照特约的服务车队里面。好，所以近几年来其实在各个县市就开始会有长照特约专队，那很多原本是在开计程车的司机、开游览车的司机，我们就把这些车行召集起来，然后帮他们做教育训练，因为他们接下来可能要推轮椅或是要开始接送这些长辈，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以及这些长辈要去的地方是长照单位或是医院等等的，我们就必须让这些司机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他会有哪一些需求。好，那因为这个人口数很多，所以对于很多他平常要在路上接案的计程车司机，他就会很愿意投入长照的这个交通接送。因为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一样，我都是在接送客户，只是这个客户变成固定的这些长辈，好，那这些司机就会愿意加入了，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政府的培训，这样，所以这样的供给需求面也会改变了我们经济的这个一个循环的状态。所以长照的第二包钱就会是我们的交通接送的，它的确让我们整体的社区的长照服务越来越多人可以使用，那也解决了民众要送长辈就医的这一个困境了。好，那长照的第三包钱就会是我们的辅具跟无障碍了，也会是我们上一集在节目中谈的比较多的。那辅具跟无障碍对于很多长照的家庭来说，它也是会非常重要，它比较不会像是一个服务的介入，它会是属于一个硬体跟软体的结合。那辅具的部分，民众很常知道的就是轮椅啊，或是拐杖、助行器，那再比较严重一点点，它可能会使用到我们的电动床或是医疗辅具，抽痰机啊等等的，这些也是在制度里面是可以领得到一些补助款的，那可以透过长照 2.0 去申请到的辅具。好，但是因为辅具它终究是要拿回家里面用的，或是长辈外出的时候就要使用到这些辅具，那我们会发现当民众要使用这些辅具的时候，空间上又会有很多的限制了。那我们到底是要让民众去使用这些辅具，还是我们可以在空间上面再做一些微调， 把这些不必要的高低落差给去除掉，让辅具的动线可以在

0: 在居家里面使用，所以就会有无障碍的这个部分。所以目前评估的这个流程在里面的确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进去，去评长辈需要哪些辅具，那长辈的家里面哪边需要装扶手，这个浴缸要不要拆掉等等的，会有我们的评估老师进去里面去做这一包钱里面制度里面的核定这样子。那最后就会有辅具的厂商跟无障碍的厂商分别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我们长照或是身障的案家。好，这是第三包钱。那最后一包钱，第四包钱就是我们的传习服务了。因为我们会有非常多的长照照顾者，他们在这些家庭里面提供这样照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就会需要到比较多传习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传习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居家传习，或是我们社区式的传习，甚至机构的传习。那这种不同的面向的传习，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照顾者减轻他的照顾负荷。当他今天真的工作上面有事情，或是自己真的想要出国度假一下、休息一下，他都可以在不同模式的传习服务之间去使用，让他想要休息的时候，他真的想要忙事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替代性的服务可以去介入帮他照顾他的家人，那他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或是他需要使用到不一样的长照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搭配传习服务去解决他现在的一些困境的部分。所以其实长照服务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面向，以及不同的服务之间我们彼此其实是需要去串联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要怎么知道可以使用这些长照服务，就会是我们在推广上面也是希望去布达给我们的民众的部分。
1: 哇，真的好完整的介绍，我觉得自己都很有收获。其实这个是全台湾都可以接受到的服务，有需要的话可以打1966这个专线，就会有转到相关的一些人员跟单位，来协助您，那可以针对您目前的状况，那有各管师到家里面会来评估。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婉玲也提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是你们的做法很有智慧，就是您说家里在做无障碍设施工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这个长辈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住在里面怎么办，所以你们就建议他们利用喘息服务，然后住到外面的机构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了解这些资源，所以可以让家属也安心，个案也安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一个案子。你们成立6年以来，你们有没有算过大概接触过多少案子呢？
0: 接触过多少，我们平均，因为我年底就会去算我们服务的这些个案数，然后加上因为我们接政府的案子，所以要核销，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数据上的那个统计，我们平均以近年来说的话，一年大概会服务到400个个案，但每一个月平均在接的过程中，这样累积起来，一年大概平均会服务到600到700个案家。
1: 哇，
0: 对，可是最后有在施工，实际上施工的平均是400个家庭，
1: 所以平均一天就1点多件的案子在进行，
0: 没错。
1: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整个团队一起，然后很多条线在。对，
0: 我们会像我们公司就会有两个部门，就是会有长照部跟装修设计部，因为我们的客源他们的需求会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只有小小的这种工程，无障碍的环境的改善，那就会由我们长照部去负责，那里面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接洽跟核销的解释处理的部分。对，所以它虽然是小小的工程，可是却花费我们最多的人力，在上面，对，去做这件事。那还会有装修设计部，他们就是整体的空间规划，可能是老屋的翻新，那或是这个退休后族群刚好买了一间预售屋，那我们可能要包含从客变到空间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对，就会有我们的装修设计部的两位同仁去服务我们这一端的客户这样。但这两个 team 其实是彼此是需要去合作跟去互相支援的
1: ，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长照的部门比较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个案
0: ，是，
1: 那如果是整体的它比较是自费的部分
0: ，
1: 然后也是比较大的案子，
0: 对，它可能就会是整个空间的设计。那长照部门虽然它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可是当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有很多他没有要动到那么大房子的那个翻新，可是呢他也没有要申请长照，因为申请长照里面还是有一些制度的流程要跑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你也会发现长照部的

0: 这个 team 里面开始接收到很多小额自费的客户群的、
1: 哦嗯、
0: 对，他可能我讲求的就是时间要快、
1: 嗯、
0: 然后或是我的家人即将下个礼拜要出院了、嗯、我也没有要申请长照，我只希望这项服务可以快速的进来帮我们家人服务。对，所以其实会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社会的形态跟人口的需求也会开始在改变。
1: 嗯，所以你们一直在推广的这个无障碍的概念已经慢慢出来了，然后那个效应已经有出来、
0: 嗯、慢慢开始会有很多同业伙伴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也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再去倡议，就是先提早做这住宅的安全的规范啊，或是这些空间的设计。
1: 是，所以在像您刚刚说长照的这个部分比较多是小型的工程的一些改善，比较常见有哪些项目呢？
0: 好，比较常见的话就会是扶手的安装。
1: 嗯，扶手、嗯、
0: 这跟我们在评估端老师给的项目就会有很大的关系、
1: 啊、
0: 那扶手会是大概占掉90%以上的案件量、
1: 哦、
0: 都是在装扶手、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发现因为扶手大家的接纳度会比较高、
1: 啊、
0: 它的工程也比较快速
1: 哦、
0: 我们装了就马上民众就可以使用，
1: 也比较有感、就是、
0: 也比较有感、他可以看得到，然后不用等这么久，不用花这么多的费用、
1: 嗯、
0: 所以扶手会是在无障碍里面我们每天都在执行的项目、
1: 嗯、
0: 那再来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地板的止滑、
1: 嗯、
0: 然后或是、门槛的剔除啊，这种小小的工程。那还会有一些项目是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就会是门片的改善、
1: 嗯、
0: 我们传统的门可能是前后推的门，对，可是在我们无障碍里面会倡议把这个门片变成横拉的门、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子的门片更换。那再来会有一些沐浴空间上面的需求，像以前的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的浴缸在浴室里面、
1: 哦、
0: 对，那浴缸可能就占掉整体空间的二分之一了、
1: 嗯嗯、
0: 那我们长辈他在退化的过程他可能没有在使用那个浴缸了，我们就会把浴缸做拆除，那放一张可以洗澡的椅子在沐浴的空间，让长辈可以安全的坐着洗澡。所以拆除浴缸或是整个浴室里面的空间也会是在我们无障碍规划里面蛮常见的一个项目之一。对，所以其实无障碍里面零散的到扶手 OVE 设备的更新，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空间上面的调整，然后高低落差的这个解决的方案、
1: 嗯、
0: 最后才会是我们地板止滑这些小小的项目。
1: 嗯，所以这些项目以长照 2.0 来说它都是有补助的项目可以互相应对的嘛？
0: 对，它都会有项目可以去做申请，可能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最高补助额度，对，可以去做额度的申请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一般民众他们从申请到施工完成，对，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也要取决于他做什么样的工程啊、
1: 嗯、
0: 像浴缸拆除他工程就要比较久，那扶手安装可能就比较短、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抓一个大概的时间，你从打1966进去到最后施工通常都要一个月的时间、
1: 嗯、那这个流程一般也会有治疗师一些不同的专业人员进来、
0: 嗯、
1: 那他们的进来的那个程序是什么？因为我听过有些长辈说他就知道有不同的人来家里，但他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到底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哎。哦，今天有人打电话说要进来，那有些又担心说，哎，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哦？对，所以也是不是也可以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有哪些专业人员会进来，在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的，其实，在第三保险的辅具跟无障碍里面，我们只要打1966去申请之后，我们第一个进去家里面的就会是我们的造专跟各管师，我们去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跟你的资格符不符合。好，那第三保险里面就是只要失能等级是二级的，二级就是我们最轻的，最轻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服务辅具跟无障碍。好，各管师核定之后你也符合这个需求资格，以及你的家人也是的确经过沟通之后同意申请这项服务，我们的各管师就会派案到辅具资源中心去，各县市都会有一个叫辅具资源中心的单位。那辅具资源中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评估的老师，那评估的老师他其实会有两个背景，一个是职能治疗，一个是物理治疗，在我们制度里面是这两个专业背景可以当这个评估的老师。那他要评估什么呢？就会是我们制度里面的辅具跟无障碍了。好， 那很多人就会听到这边就会想，原来评估的人不是厂商，不是这个贩售辅具的人，也不是做工程的这个人，他的确在制度里面他会是专业的评估老师。那评估老师进到家里面，第一个他就会观察现在长辈在执行日常生活。

0: 如洗澡、走路，或是位移的部分有没有困难的地方，好，那环境面可以怎么改，这边要装扶手，那要装在多高，要装什么样的款式，这个门槛要不要剃掉还是把它降低等等的，就是由这个评估老师去跟家属做决定。好，评估老师评估完之后，他们回家就会有作业了，他的作业就是要写那一份评估的报告书。那写完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份报告书寄到家里面，所以民众在评估老师离开后的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会收到一份正式的核定公文，里面就会有评估报告书。好，那拿到那份评估报告书的时候，民众就要自己去找厂商。但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很多民众跟我们的长辈，他会不知道哦，原来我到这一关的时候要自己去找厂商，他就把那份报告书放着，以为会有人来联络我，因为不能怪他们，是因为其他长照服务都会是有服务单位来主动联系他们，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居服啊、交通接送或是喘息，好，这都会有一些单位主动跟他们联系，所以很容易长辈就会以为在使用辅具跟无障碍的时候，厂商也会自己来跟你联系，他报告书就会放着。可是通常在这个时候，是你收到报告书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找厂商，好，你要拿着那一份核定的报告书去买辅具了。好，然后你要开始进行施工的时候，你就要去跟网络上面跟政府有特约的厂商，请他来估价，好，评估这个可不可以施作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时候民众就会拿着那份公文上面的资讯去找厂商，有时候是一通电话，还有时候是一个 QR code。好，所以这时候会蛮提醒家属的是你自己要有办法去搜寻厂商的这个能力。好，那你就带这样的报告书内容去寻找适合的厂商，去帮你去做后续的评估。那厂商这一端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必须去看得懂那份报告书了，评估老师写的内容我有没有办法实做。你可能老师开了五个项目，可是我们厂商进去，我们专业判断可能只能做四个项目，为什么呢？有可能这个地方要装扶手，可是后面有管线，这个是在评估老师端没有办法做的判断，可是在厂商端他可能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或是一些施工的经验告诉你说可不可行。假设不可行，可能我们要回去再跟评估老师讨论，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装扶手，可是不是要改成其他的替代方案了。所以厂商这端就要去进行施工的判断，然后如果都可以做，那施工的厂商端就要去完成这些施工的项目。好，施工完都按家也都是开始使用的时候，厂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民众付这个后续的核销流程了。因为在我们制度面，现在全台湾的政府都规范，就是今天这家厂商要跟政府签约，那你就有一个很务必要的义务责任，就是帮民众去跑后续的核销流程。那这也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厂商就不会乱做，厂商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报告书的内容，是做前后的照片跟核销的资料，你要负责帮民众去做申请。为什么要去帮民众做申请？因为政府也有要求，就是所有民众的这个补助款项，厂商要先代垫，厂商就必须要有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才领得到这个补助的款项。所以相对也是在我们的政府也是在为民众做把关。因为过去就是厂商做完了，民众自己去跑核销，那中间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厂商乱做啊，或是民众没有办法去处理后续的核销流程。所以现在这个制度也慢慢改，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厂商他可以开始去知道哦，原来我要做这件事情，后续还有很多连带的责任，包含保固核销要去做完。所以整个从申请到评估到厂商施工后续的核销，在无障碍跟辅具的这一包前，流程大概是这样进行的。
1: 所以其实也是过程很繁琐，而且需要很多的专业一起在不同的时间点介入的。所以难怪您刚刚说现在会有些人他可能有些时间的急迫性，或者是可能在就是申请上面的一些复杂度，可能会干脆就自费来施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您刚刚说制度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听到蛮感动的一个事情。
0: 突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是一个突破，然后就是也在品质上面比较有可以管控。是，然后让每个角色的可以各司其职，然后也让不同状况的民众也都可以找到适合他自己协助的方法。
0: 对，就看他

0: 想要申请长照的补助啊，走长照的流程，还是他其实今天是想要自费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服务？其实现在民众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可以服务的提供者了。
1: 哇，真的好重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婉玲来跟我们分享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这样子的议题。那刚刚在前面大家其实对于现在台湾目前有的这些资源，我相信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很有帮助。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介绍关于无障碍环境要注意的事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母亲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长辈的好朋友，他同时也是无障碍环境的专家，是若尘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在前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在台湾有长照 2.0 的一些服务的整体性的内容，还有怎么样来申请，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对于很多民众，其实不仅仅是高龄者哈，有些就是比如说早疗的孩子啦，或者有些其他特殊需求的，也都可以申请长照 2.0 哈，不仅仅是高龄的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族群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婉玲你跟先生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公司哦，若尘你们结合了长照跟室内设计的这样的专业。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个案，刚刚说一年做了400多个案子嘛，哇，这真的是经验值非常丰富。在这么多的案子里面，就是大部分是一般的住宅嘛，那有没有其他不是住宅的一些场域，你们有去做过这样的设计呢？
1: 其实也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我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嘛，所以我会知道政府现在要推不同的计划，有一些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些服务单位，但这些服务单位他们要服务的对象也都会是长者或是身心障碍的朋友，那这个空间上面也会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的基础工程，比如说像新北市就会推很多的据点，我们会想要让一些亚健康的长辈他可以先去社区里面接触到以后要用的长照服务，或是我们要有一个空间让这些长辈可以去认识一下，然后延缓他退化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会有非常多的社区据点它是长辈要去的。那既然这个空间是长辈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让他有太多的障碍存在着，否则长辈去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不方便，第二个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对，所以我们也会有曾经几个案例是我们在帮这些社区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对，它就不能是像一般去的活动。

0: 中心，你可能要让长辈哎、我想去那边，而且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对，所以环境在上面的确也要用一些结合商业空间设计以及我们的无障碍通用设计的概念去做这个社区据点的规划，对，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公司服务的过程中曾经有帮两个这个据点英法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跟设计，那我们都会把这样的空间去结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贩售，我觉得咖啡厅跟英法的据点去做结合，那长辈可能无意间经过这个地方，他是想要来喝杯咖啡或者喝个茶买个饮料的同时，他接触到这个长照资源，他也知道哦，原来这个咖啡厅不是只有咖啡厅的功能，他是可以去上课，去认识朋友的这个环境上面，对，所以我们也曾经有服务过这个这样子的服务场域。那再来还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是，像有一些服务里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托顾，那家庭托顾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长辈的保姆版，我们让这些失能的长辈去到别人家里面，让这个有证照的这个照顾服务员去帮忙照顾我们的长辈。那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家里面，它就会是一个保姆家，所以我们政府在规范你如果想要成为这样的家庭托顾业者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小额的补助款，让你去把家里面改成基础的无障碍，因为你同时可能要照顾四个长辈，那四个长辈要在你家去让你收托让你去照顾的状态之下，环境也要有基础的无障碍，
1: 是，
0: 对，你就不能有太多高低落差，要安装扶手，然后你帮长辈洗澡的时候那个场域要是安全的，对，所以我们也会帮家庭托顾的业者去做他们接下来要营业的这个场域的空间规划这样子，这两个是服务的经验就会跟我们政策推广有关系，这个空间的场域跟也会伴随你政策要做的一件事情。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创业的前两年，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知道我们在做扶手的安装啊等等无障碍的安装，然后他同时本身是社工师，那他的工作内容是在帮监狱里面的受刑人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部分，然后还有那个家族治疗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在监狱里面服务的这个过程，刚好里面的行政同仁就问他说，就是你有没有认识那个装扶手的厂商，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的受刑人开始年纪也变大了，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年纪大的受刑人，所以在监狱里面的空间是没有所谓无障碍的东西或者无障碍的设施，那或是有可能只有一两间，可是现在那个人数变多了，等于好像对，好像每一间的那个监狱的房间里面都要有一些扶手或是一些改善的东西，然后他就问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到监狱里面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想说天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进去这样子的地方所以那次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就是进到这个从来没有去碰过的场域，可是你也会同时发现就是很多的地方它开始需要无障碍，只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是监狱，那的确这也是我们的受刑人的一些权益，他们接下来因为年纪退化的关系，在空间上的确会需要这些小小的改善的部分，对，所以那次经验还蛮特别的，因为进到监狱里面是手机都不能带的，你就只能带要施工的进去，然后所有的受刑人是要先暂时先离开房间，然后让我们进去施工，所以我们要跟那个时间是有点要竞赛的，然后一间一间这样施做完，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面向的一个场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开业以来又是创业以来就是印象非常之深刻的一个施工地点，
1: 真的很特别哦。我们只会想到说居家啦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间，没有想到这个需求是无所不在的哦，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
0: 对，
1: 所以你们可能接下来也会再继续接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0: 对，会有意想不到的空间啊，
1: 是，
0: 对，会需要这样子的空间设计，
1: 也是累积你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啊、经验值啊，然后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这些个案。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哦。在这么多年来哦，你觉得什么会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还有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或者你想要达到的事情，不管是近程或是远程的一些计划？
0: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应该是让当时我

0: 觉得这很多民众想要申请这项服务，然后找不到服务提供者，到现在开始，欸，不是只有我们家自己在做这件事，就是你发现也开始会有不同的同业的业者愿意踏入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是在这几年里面开始去扩散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可以改善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突破，跟让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它应该会是我目前创业以来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一开始可能只有我跟先生两个人在开这间公司，在做这些服务，的确是很辛苦哦，就是因为小到那种扶手都是我们两个自己要去施工，然后甚至核销的文件跟民众说明都是由我们两个一起去做这件事。那到现在我们开始找到一些同业就是伙伴了，我们的公司的同仁们也好，或是员工，他们愿意开始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的服务，那他不会觉得诶，这个对象是高龄者或是长照的对象，他们反而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在帮助很多的长照家庭，那同时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项专业，对，所以这也是会另外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你组织了一个团队，是在跟你做同样理念的事情，对，那相对的，你工作起来你就不会单独觉得它就是一个工作，对，它反而会有充满了很多价值，对，跟远景的部分，对。所以短期之内，其实我觉得让公司的同仁有这样的理念跟稳定，那是我们目前觉得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会希望这些同仁他可以持续跟我们继续走下去啦，对，所以我觉得稳定人才这件事情是我短期之内会很想要兼顾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说短期之内要扩增组织的规模这些等等，因为我觉得人这件事情是我很在意的，就是你必须要跟我有同样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有一样理念的，对，那我们再慢慢一起把这个组织扩大，或是把我们的服务区域给扩大这件事。所以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不趁现在这个时机点，然后到不同的县市去开分店啊，或是去招揽人才等等的？我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短期之内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会觉得找到这个人是非常困难。好，然后是。我不想要太多的是商业模式在复制这个东西，我反而会希望，诶，你今天在这个区域或者在这个县市，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或是很好的立足点，别的县市有同样想要做这件事的厂商，你可以一起来交流，对，所以其实我中程的目标会希望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找到一个落成，但是呢，它不用叫落成，它是有它自己的品牌跟它自己的企业理念。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同质性的友伴的这样子的一
0: 对，
1: 些公司
0: 没
1: 行号，
0: 错没错，我会觉得就是这间公司是你的，然后是在地的，那你愿意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学习，好学习，工程上面的专业，或是学习制度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共同倡议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在像前几周的这个辅具展上面一起合展的部分，对，所以其实让在每一个县市都有可以这样子的服务提供者，是我们会接下来会期待的事情。否则，其实像在辅具展，因为辅具展会来自全台湾不同县市的那个民众来咨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县市的确还是没有这样的服务提供者。对，我们就会跟他说："好，我们继续再加油，对，再看看可不可以让更多同业的伙伴愿意再踏入这个领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再加入这个产业。
1: 你们真的很有心哎，我觉得就是很慷慨的，而且是很有心的，要推动是大家一起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哈，然后也是把这个需求跟你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去结合。不过就像您刚刚说，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投注哦。
0: 对，
1: 可是现在可以投注的人在哪里呢？还有就是这些人要怎么样去培养哦？你们有没有针对人才招募啊，或是培育这个部分，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心，或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点意愿，那怎么样来踏入？有什么建议吗？
0: 好，其实像我们在创业的这个过程，我们公司已经成立6年了嘛。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在辅导一些同业的伙伴，然后会发现这些同业伙伴都很年轻， 就是可能学基础工程来的

0: 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他可能原本是铁工，或是他原本是在做泥作的，然后他也一样，他的初心就是发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乡镇或是这个县市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所以他就会想说，那我干脆也自己称为服务提供者。可是一开始要踏入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你可能在制度外的人，你会不知道原来政府的制度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申请，然后要签约等等的。对，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发觉，欸，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你就会来做接洽。那我就会先告诉你这个领域里面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我不会一开始鼓励就你去签特约，或者你就马上去设立一间公司等等。我会先让你知道你要成为公司，你需要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哪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你再去评估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会打退堂鼓了，他就会觉得，欸，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或是哦，我以为只有要装扶手这些项目而已，没想到我还要会泥作，还要其他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工班嘛。对，所以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就是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门槛。那比较会适合的就是你原本就是做工程行的，或是你原本是做室内设计的这个同业。对，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人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你可能就要先思考你有没有办法先集合一群工班，然后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再去学专业的长照背景，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对，你可以再去了解制度上面需要哪一些的流程，然后核销需要怎么跑，然后甚至跟政府部门对话的这个基本需要的能力这样子。对，这都是可以再学的。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是还是在学的，比如说大学生他是念室内设计啊，或是建筑，或是公共工程、土木工程等等的，我都会蛮鼓励他们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做发展。因为他的确，你一出社会，你不会有那么好的能力可以马上接到一个装修案，但是呢，你可以就你的所学开始去接这种小小的无障碍工程。对，对你来说可能不会太困难，可是这是可以累积你很多这些工班的底子，然后无障碍或是高龄友善空间的设计的基础。对，你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无障碍工程开始做起，到你接下来有能力就可以去接更大的装修的案子。对，所以我会蛮鼓励现在就是在学的学生，你是像相关科系的，不妨可以先接触看看这个领域，然后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也是可以把室内设计再去跟高龄英法的产业去做结合。
1: 对，现在年轻人都很有想法，
0: 对，
1: 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人有志来参与从事这样的行业，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因为像我知道说你们也有在做一些教育推广的这个部分，所以除了工程人员之外，有没有也需要其他不同的专业的人才可以一起来参与呢？
0: 我觉得一个产业要它要发展的话，它的确是需要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像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自己是长照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专业，可能就这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但是慢慢的发展，你就会看到这几年，欸，过去好像不太需要媒体行销，或是不太需要去做自媒体的经营的这个模式之下，欸，你会被很多的环境的氛围啊，或是现在人在阅览这些媒体行销的部分去影响，去思考你公司是不是也要开始接触这一块。否则你有很好的理念，或是你有很好的服务，可是没有人知道，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被使用到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会开始思考，那公司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行销人员，那你行销的方式要怎么进去。所以这几年可能我会把我原本在做的事情然后先放手，让其他的行政同仁来接手这一块，那我就会再自己去学自媒体或是行销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不怕在那个镜头面前露脸的，或是他们都有办法去拍出很有创意的影片。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才。过去我可能会自己想说自己写脚本，然后自己去拍摄，或是自己去讲这些，就发现这个时间花的好长，然后 好花时间成本，然后好花钱，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益。对，所以我后来转变一个模式，是我把这个 idea 抛出去，然后去寻找有这样能力的年轻团队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像我们公司最近会有拍很多的短影音，短影音的部分呢，这些年轻人就很有创意，他会把这个很刻板的长照 2.0 很死板的东西

0: 东西变成很有趣的一个脚本或是情境，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去关注，然后去看得到哦，原来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团队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原来我家的长辈是可以先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自媒体这一块，我会觉得有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投入这一块，但他们可能去拍摄的内容跟想要发展的这个产业，或许可以跟高龄银发或是我们的生长这个领域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它可能就可以发展出一个有价值的自媒体。对，然后你还是可以做原本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它变成是你的一个正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可以往这方面去探索一下。
1: 是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公司的网站有很多短影音，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很快就可以抓到那个重点哦，而且眼睛看得到的比起以前可能用文字啦或者是用图片啦，那个感受会更真实，不管是对于长辈或者是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期说哦，我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或者是我装了这个扶手，或是我做了一些施作之后，对我的改善啊，可能不像我本来刻板印象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或是很实用的东西哦，就接受度就会更高。
0: 没错，对，
1: 所以
0: 画面感觉会更多。
1: 真的，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了哈。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自己以前不习惯的，或者是在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的，可是其实有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说长照领域不仅仅是医疗人员，不仅仅是社会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工程人员哦，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专业大家可以一起结合起来。那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很想知道说他们如果这个需求要怎么样找到你们，那你们的服务的范围大概在
0: 好，我们公司因为规模其实没有很大，还是算一个中小型企业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公司的服务区就是双北市，就台北跟新北，然后跟桃园，这是跟政府有签约，就是如果您家的家人有申请居家无障碍的部分，我们这三个县市都可以提供服务。那如果是自费的部分，比如说你有公司或是你不申请长照 2.0， 我们目前的服务区域是可以从基隆到新竹。对，那新竹可能就会因为比较远，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评估一下他要施作的内容跟可行性，如果是真的到比较需要到专业空间整体规划的设计，我们这有办法服务。那假设它功能比较小一点点，但是距离会比较远，我们就会转介到新竹在地的这个无障碍的厂商去让它服务这样子。对，所以可以透过网络啊，或是我们的搜寻，好，粉丝专业搜寻都可以找到若成，那可以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服务。
1: 是若是假若的若
0: 对，假若的若，然后早晨的晨，
1: 早晨的晨，很好听的名字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上若成的，不管是他们的公司的网站，或者是在他们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像你们的短影片现在也好几十支了，
0: 对，目前应该20几支，我们有分YouTube 的频道，然后或是我们现在的 Instagram 的频道，对，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卫教资讯。
1: 是，我觉得这个卫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做的真的很有价值哦。但可是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是在其他县市的话，那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寻求到这些帮助呢？
0: 好，如果说是其他县市，因为我知道目前在提供这样服务的单位，它也是算是小众，但是如果你是申请长照 2.0 的这项服务，你可以透过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他们的网页应该都会有跟这个当地的县市有签约的特约厂商，你可以优先从这些特约厂商里面去搜寻离你家可能比较近的，或是他比较有这些施工经验的，因为现在自媒体发展也是蛮多的，所以很多的无障碍特约厂商他会开始经营他的粉丝专页，或者经营他的网站，然后甚至他们的官方的 Line@ 上面都可以直接去做咨询的部分。所以各县市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先找到无障碍的厂商，可以先上去搜寻。那有一个关键字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如果你今天是在台中，你就可以搜寻台中市无障碍特约，如果你今天在台南，就搜寻台南无障碍特约，应该就会有一些名单出来，通常那个名单就会连接到辅具资源中心。这是走长照 2.0 的部分。那如果你们家是 已经整

0: 空间需要比较大规模的装潢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就要找到是设计公司。那你搜寻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会是室内装修或是室内设计的公司，它才有办法去提供整体空间的规划。对，那我们自己也在搜寻不同县市的这个同业的伙伴啦。对，希望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是室内设计公司的同业伙伴可以开始提供这个银发住宅的设计啊，或是生长者的友善空间设计。对，那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在网络上去搜寻，这样的室内设计的同业业者，看他们有没有在地的现实去做服务。对，
1: 希望每个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些资源。
0: 是，
1: 像百灵你们做了很多这些资源整合的部分，你们也常常去做教育训练啊，推广啊，我看你常常也花很多时间，很愿意的把你们所知所学都跟大家分享。对你来说，就是推动这些整合性的这些资源啊，或是推广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益，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做法是你现在还在继续在努力的呢？
0: 在努力当中的可能就会是教育训练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要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空间怎么设计或是无障碍的观念这个部分，你得除了靠自媒体或是网络上的这些媒介去散播出去，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课程或是透过讲座可以实体或是线上的让更多不同的对象可以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那我现在会很常去到社区里面帮很多的社区大学，可能是退休后的族群去上这方面的课程，可以让他们提早先从一间厕所开始翻新，然后有哪一些mega需要去注意，然后大到整室空间可以去提早做规划，这可能会是针对社区里面比较健康亚健康的长者。再来我也会去帮很多的长照单位去做无障碍课程的这个分享，因为在我们长照四保前里面会有不同的服务专业人员，但我觉得这彼此的专业人员是要知道 你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项服务有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专业去做结合。举例来说，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居家服务进去的就会是我们的照顾服务员，我们居家服务员，那他有没有办法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长辈居家里面会有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如果这些居服伙伴可以帮我当这个居家安全的种子，在他们的服务案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可以帮助这个案家去申请长照服务里面的这个居家缓改的部分。对，所以我这一两年也会帮很多的居服单位去上这样的课程，让他们的居服人员可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是在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1: 他们也等于是第一线可以筛选或是发现问题。
0: 对，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他不只是在帮那个家属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时在提升他自己的职场安全，因为这是他自己工作的一个场域。
1: 对，非常重要。
0: 所以我们也会进到长照单位去帮他们上这样的课程的部分。那近几年包含了我过去可能学校的老师教授，他们现在很多的学校都会设置长照科系。对，那长照科系就会邀请很多不同产业的可能业界的讲师或是企业家到校园里面去分享他们在高龄产业的创业的过程，或是他们服务提供的执行面的这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大学单位会去邀约我们去做这个分享，然后尤其是室内设计跟长照的结合，我们每次去到这些大专院校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过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做结合。在他们认知里面，可能高龄产业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或是跟照顾层面比较多，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原来可能我以后自己读的这个产业是可以跟长照去做一个结合的。对，所以其实我会发现透过不同的教育训练的推广对象或者讲座的分享，你可以去影响到更多层面的人或是更多层面领域的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也是我们公司目前很想做的这个倡议的部分。
1: 你们帮助的不仅是你们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个案，你们其实间接的也帮助了很多不同层面的各种需求当把这个需求摊开来，大家也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连接，
0: 是，
1: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0: 对，
1: 大家的生活品质就可以更好。真的是想帮你们拍拍手。
0: 谢谢。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若晨室内

装修公司的创办人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做这么宝贵的分享。婉玲非常的有经验，他们夫妻所做的我每次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非常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在空中与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应该有的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的系列里，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第一个 part 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主题。我们从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看见自己的独特，展长而不补短，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还有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六集谈很不一样的主题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我们会给自己一点点的压力，也会有内心有一些期盼，就是我们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其实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就谈，每一个人都想要活出更卓越的自己。在尤其在他的自卑与超越里面，他有提到每一个人都想要超越自己的自卑。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更懂事的孩子，更称职的父母，更认真的工作者，更体贴的伴侣，也努力成为别人眼中那个很棒的自己。我们习惯会问别人喜不喜欢我，我做得够不够好，我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今天我要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曾经问过自己，我喜不喜欢自己吗？你会在乎自己如何看自己吗？那你又理解自己在自己心中是如何来形容呢？

也许我们心里其实一直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我，就是要应该要坚强，要成功，要漂亮，应该要懂事，要更有能力，还要表现的情绪稳定，最好永远不要犯错。而另一个呢，则是真实的我。其实啊，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承认，我们有时候会累，我们里面也会有害怕，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惘。哎，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常常犯错，有时候很想努力，有时候呢却什么都不想做，有时候很勇敢，但有时候也很需要有人抱抱自己。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自己，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问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呢？通常我们可能会回答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那在这一集当中，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所谈的欣赏自己到底在欣赏自己是什么。我们只是欣赏那个坚强、成功、漂亮、有能力永远都不犯错的自己，还是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个可能不完美、可能会犯错、可能会生气、可能会累、可能会想躺平、可能需要人陪伴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在我们这一集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当我们愿意去看见那个真实的自己，可能是不完美的，我们还愿不愿意去接纳、去欣赏它呢？那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为着别人的期待，为着让别人喜欢，为着被别人接纳，为着可能可以跟别人一起做朋友，或者为着能够去获得别人的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隐藏真实的自己。就像刚才前面说的，我们会努力的表现出别人期待的，或者我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样子。那当这个别人期待的自己跟理想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有一点落差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自动的、很容易的去在别人面前、在很多人人群当中，我们就会戴上面具，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那个别人期待的、让别人喜欢的，或者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比较不错的那个自己。而其实在我里面常常有的情绪，常常感到的不足，或者我们难免会这个经历的挫折跟失败，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情绪，或者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动力，而这样的自己是不是常常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隔离，甚至我们不喜欢他，我们觉得很想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他跑出来就会让我很尴尬，他跑出来就会让别人不喜欢，他跑出来就会显得我不够好，所以我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他，去隐藏他，甚至最好我这个不要去跟他连接，让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不要出现。但真的，当我们不接纳他，不与他连接，隔离他，隐藏他，他就不存在吗？其实他一直都在的，从来没有离开，而且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去看见他，甚至他也好渴望我们能够去喜欢他，能够去欣赏他，能够跟他好好的共舞。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中真实的部分。但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当我们看见了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不够这个成功的自己，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自己，那我们如何能够一样的去接纳跟欣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到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如何去接纳那个有优点也有不足，有勇敢也有脆弱，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坚持也有想放弃的时候的完整的自己。而这才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真实的自己是完整的，因为它不全然的美好，但它也不全然的糟糕。它就是那么真实，那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当我们愿意去跟可能我们一直想隐藏掩盖不接纳的自己连接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真正的靠近自己。而当我们靠近自己，我们还能去欣赏他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就完整了，我们这个人就更真实了，我们这个人内在真正的能量也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谈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要先进一步来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那个真实的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要总要表现那个完美的、比较理想的、被别人期待的自己？这个又可能又要回到我们的成长历程了，因为在我们从小的成长历程的过程中，我们最想要讨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还小，所以呢，唯一可以感受爱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够认识自己，也不够对爱有把握，所以我们常常的担心害怕爸爸妈妈不够爱我们，所以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活出爸爸妈妈期待我们的样子，我们很想要讨他的喜欢，很想要获得他全神的关注，很想要得到他很多的陪伴，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观察别人，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这个总是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好像比较

多抱我们，比较多笑脸。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又会比较生气，然后流露失望，所以我们又开始察言观色，然后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让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我。那但是当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有挫折，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如果当我表现出来不是那么被接纳，或者是被陪伴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些伤心的自己、挫折的自己、不成功的自己，或者是或者是不勇敢的自己，可能都不是爸妈喜欢的，所以我就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也不要去给人家看到那个部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那个真实的自己隔离主要的原因。而当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去活出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与自己真实的自己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渐渐的就会成为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带着这样子从小建立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一个生存方式，渐渐的我们在长大后，我们也总是去看别人的脸色，去知道别人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去表现出别人比较容易接纳我们的部分。而对于内在真实的那个自己，可能是需要陪伴的，可能是很胆小的，可能是害怕失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很多情绪的那个自己，好像就很容易的被我们忽略。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很多的应该来活着，譬如我们会说我应该坚强，我应该乐观，我应该懂事，我应该成功，我应该永远有能力。这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人世界里面，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的话，而这些应该呢，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自己，就是一个想要符合别人期待的自己。但是如果真的常常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内耗的，我们是很累的，因为我们总是在应该里面活着，而那真实的自己又会在里面不断的呐喊，我在这里，请看一看我，我其实有情绪的，我其实不够好的，我其实是会嫉妒的，我其实也是会迷惘的，我其实有时候很累。而这真实的我在那边呐喊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够关注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它，甚至我们会刻意的躲避它。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如何不要活在应该的里面，而开始真正的去关注那个内在真实的自己，那个完整的自己。而不但关注，我们还可以去欣赏，我们还可以去看见他的好。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就继续再聊。那我们可以如何欣赏那个可能由于很多时候是好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不够好的，那个完整的自己。好，我们待会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自己，还有一个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理想的自己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完美的自己，譬如可能我们会希望自己很有耐心，永远的情绪稳定，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好，我们永远不麻烦别人，我们永远乐观，永远知道答案，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可以扮演好各种角色。哇，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自己。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里面真的会感觉到很累，我们也会有很多情绪，我们会生气，我们也会挫折，我们会伤心，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力，有时候我们还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呈现无助的状态。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想要别人来帮忙的，甚至我们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羡慕，很多的嫉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人接触，我们只想一个人安静。这些都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通常都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而想要隐藏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人们都喜欢美好，人们都喜欢完美都喜欢成功，都喜欢一帆风顺，都喜欢是强者，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敢把那个比较脆弱的

好像不够完美、不够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以至于我们连我们自己也只会欣赏自己比较成功的部分，比较优秀的，比较是美好的那些特点。所以对于自己的那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我们要欣赏好像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个最困难的课题，就是那个如何欣赏自己的不完美，欣赏那个脆弱的自己。其实在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要活出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会以为，哎，那你会不会是太任性了？好像你觉得你就是那个样子，你就是不加修饰的，好，不加掩盖的，就是好像就让它呈现出来。所以意思就是好像要告诉别人，我要做自己，你们就要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然，我们说欣赏真实自己，活出真实自己，并非这样的一个意图。而欣赏自己也不是我不需要改变，哎，我就是这样了，好，那你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很多青少年有时候也会带着这种想法，就是一副很酷的样子，说我就这样了，那你喜欢你就来找我，你不喜欢就拉倒。好，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每个生命里面确实都有一些不完美，确实都有一些不够好，确实都有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而那些真的不能让我们欣赏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其实我们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当我们里面有很多情绪是不太好的，因为很多人就会给我们一个标签，你太情绪化了，你不要这么爱生气，你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你不要不要这么容易感伤，好像有情绪就是脆弱的表现，好像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真实的自己里面那些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然后我们就想隔离。但是我记得曾经在谈情绪的部分的节目当中，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人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就不像人了，好，有情绪才有温度，才真实，才像一个人。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当我们感受到喜怒哀乐，生命才会感觉到，才会丰盛。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是处在喜的里面，是不是也好像这样 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一些刺激啊，或者是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可是当我们的回看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各样的高山低谷，经历了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是不是我们才会觉得那个生命是更精彩呢？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出现了这些情绪，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更真实，我们更有感觉，那个生活会更丰盛一些。那这就是情绪的好处。当然我们在之前也谈过了，情绪当然不只是让我们觉得

我们更像一个人，或更有温度。而情绪反而是带给我们一些讯号，让我们更能够理解自己，更能够知道我怎么了。所以有情绪是好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欣赏一个真实的自己？可能里面有很多情绪，很容易感伤，然后就是可能也很容易生气，可能有时候会感到挫折无力的那个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的情绪其实是好的，因为情绪是在告诉我我怎么了，所以呢我有情绪我更能够知道理解自己，而我懂情绪又更能够帮助去理解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敏锐的人，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那反而其实我们内在的世界是很丰盛的，是多彩多姿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这个真实的部分？而另外，如果我们内在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有些自卑，我们觉得好像不像别人那么的厉害，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很多时候我们想隐藏呢？其实当我们感受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更能够去接纳别人不足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自认非常的优秀，凡事都难不倒我，然后我的做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做得很好，是不是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呢？很多时候，例如我们曾经也听过了如果一个自优生的孩子他的 IQ 很高，他会无法忍受他的同侪去问出一些比较他认为是比较这个比较 low class 的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懂吗？可是他没有发现是因为他自己 IQ 太高了，所以往往这些特别这个资优的在智商特别超前的这些孩子，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跟同年龄的相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自己常常会感受到自己有一些不足，可能是不是我们会变得比较谦卑，我们比较也能够比较容易的体会那些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好，可能有些时候别人会失败可能别人也不会那么强。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去欣赏一个不是那么强的人，不是那个凡事都做得很棒的人，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啊，别人也在展现那个真实的状态啊，而人不就是这样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好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的态度，同样的我们就必然更能够去接受别人的脆弱跟不足。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去欣赏感谢，也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优秀是好的，因为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我其实更能够体恤别人，也更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这个不足的时候，那我们反而是更容易去获得友谊，或者是去能够关心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可以去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部分。那另外如果我可能发现我里面其实有些时候是会累的，

发现可能我好像其实不太能撑那么久的。如果我愿意接纳跟欣赏，哎，其实我会感觉到累这件事情，我会感觉到我实在是有点不行的这件事情。如果我可以去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的时候，我反而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去求助，适当的时候去告诉他人我需要帮忙，那反而会因为这样子，我给了别人服务的机会，我会让别人感到被需要。而且当我能够去欣赏，承认啊，我是会累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才更靠近自己，我也才可以去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不用在那里硬撑。那这样的不是那么坚强的自己，如果可以被我们欣赏跟接纳，是不是我们更可以好好的去体贴自己呢？所以当我们愿意欣赏那个不是那么可以硬撑的，不是那么坚强这个不会倒的自己，那我们反而更靠近自己，我们反而也可以去让别人来靠近我们。所以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可以去欣赏真实的自己的一个部分呢？当然真实的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可以去让我们欣赏的。譬如可能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挫折了，那些失败那些挫折我们可以去欣赏吗？我们可以去接受一个会失败的状态吗？当那些这个很多事情我没有把它做好的时候，那我能够去接纳那个觉得自己是失败的那个自己吗？如果可以的话，反而我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知道其实我不是那么完美，我也本来就会失败的，因为这是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人永远都成功。我愿意去欣赏那个失败的自己，反而我有机会去陪伴自己，我有机会去体会原来失败的滋味是这样。原来其实当我可以接受失败，我也去停留在那个失败的感受里，我反而也有机会去体会别人失败的滋味，而在别人失败的时候去陪伴。所以其实当我在失败的面对失败自己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也可以去欣赏的因为我甚至可以去欣赏那个即便失败了而不放弃的自己，即便失败了也不会把自己否定的自己。那我不是就是成为一个更内在更强韧的人吗？我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更包容性更大的人吗？那这个当我可以去欣赏那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的生命就被扩充了，我就不会一直汲汲营营的一定要追求成功了，我反而是可以更自由了，我可以更自在，我也可以更轻松了这个其实也就是去欣赏真实自己的方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我们里面有一些比较阴暗的一面，比较挫败的，比较觉得不够好的，或者是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嫉妒，有一些争竞的，或是想要去赢过别人的这些争强好胜的部分，这些都是真实的自己。那我们如果能够去看见

去接纳它，去欣赏它，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啊跟它共处，然后去理解，哎，我这个内在的这些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做调整，有哪一些啊是其实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可以有那个能量真实的去面对它。那其实欣赏真实自己不是停滞哦，不是没有成长，反而我更有能量去啊，在某一些需要成长的部分去好好的成长。但我也因着能够欣赏这个不是那么完美的自己，我更靠近自己了，而我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跟自在，甚至是自信。好，我们这一段停留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好，我们在第一段特别来做一个辨别什么是真实的自己。我们谈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我，一个理想的我，就是希望自己出现状态都是最好的，都是最成功的，最完美的，永远有耐心，有好的情绪，工作能力很好，然后也能够独立乐观能够什么都精通。好，这个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理想自己的期待。那也有，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一些是比较不足跟脆弱的部分。那比如这个有时候会无助，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会想要请别人帮忙有时候真的也会觉得很累或者是其实

内心也会常常羡慕别人、哦、有时候其实、会有很多情绪，而这真实的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真实的一部分，而这两个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展现前者，会比较想要这个、隐藏后者，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够好的自己。但我们在第二段跟大家分享了、当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纳跟欣赏那个不够好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靠近自己的，我们不但更靠近自己，而且我们还可以、获得了更多的自在跟自由，因为我们不需要隐藏了，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不需要戴上面具，那我们就比较能够自由的去活出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让它展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会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当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那个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自己可能觉得不够好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更容易去接纳身边的人不完美的部分，因为我们会知道那是一个 真相，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有脆弱的部分，都有一些不够好的部分，那我们就对人的包容力就被扩张了，我们的生命的、宽度跟广度也被、扩张，那那个时候反而我们 会成为一个更能够去、让别人靠近的人，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接纳别人的人，甚至当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会求助，我们会让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给别人一个、这个帮助自己的机会，贡献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别人的价值感，那这不是、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吗？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就更靠近了呢？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什么是、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欣赏其实是要从接纳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欣赏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对，当我们不能接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不够好，我们给了它不好的评价。我们会，那我们为什么给它不好的评价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很从小我们都会被要求表现好，被要求、这个成功，被要求、这个是更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行为，我们有好多好多、因着别人的期待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为着就是想要让别人更多爱我们一点，更多喜欢我们一点，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就会想要去隐藏那些不好的，然后去展现好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不被接纳的那些心思意念，那些情绪，那些行为，我们就已经给它贴了标签，是那些不好的，不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让我们自己跟真实的自己的部分，真实的自己隔离，好，就是比较自己觉得比较不足的不好的那个部分隔离，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完整的自己，我们其实是分裂的自己，很多时候如果这个分裂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疾病跟症状的、其实像思觉失调症，其实它就

是一个人不能活在完整的自己里面，他是活在一个分裂的自己里面。他有时候会没有办法，他可能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自己是没有连接的。所以其实一个最健康的自我，他其实是要活出完整的自己。而如何活出完整的自己，首先就是需要先接纳自己是个不完美的自己，而并非我们就是好像任凭自己活出那个不够好或不完美的部分，或者停留在那个部分，并非如此，而是一个现象，就是不能改变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不完美的部分是必然存在。那既然是必然存在，我们何不好好的去看待呢？因为那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呢，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来谈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定义，应该说是欣赏每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就是包含了我有好的部分，我也有不好的部分，我有强项的部分，我有弱项的部分，我有一些优势的部分，我有一些弱势的部分，对，我有一些可能比较受欢迎的特质，但也有一些可能是一般社会不是那么喜爱的特质。总之在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去接纳它，甚至我可以用正向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而不会为他们赋予了不好的评价，那可能我就会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完整的自己。我想讲一些例子，譬如像有些人他不太喜欢自己太安静或内向，但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安静跟内向的人，他其实常常在一边是在默默观察的，其实他的观察力是非常敏锐的。那这个不正是如果我们从整体去看一个人他如果不欣赏自己的这个部分，不是很可惜吗？其实他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反而比那些就是可能看起来八面玲珑或者是比较聒噪的人来讲，可能他反而会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细节。好，那如果这样子谈，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接纳欣赏自己的那个部分，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正向看待的呢？另外还有些人他曾经我有个朋友听说有几个朋友里面有一些比较就是不能接纳自己失败，他只要有一点挫折失败就会让他沮丧很久难过很久。那最主要是他被他把这些失败赋予了一些不好的意义，他给予的不好的标签，因为他认为他把事情做坏了失败了，就是他不够好。那他不够好就表示他没有价值，他可能不被接纳跟喜欢，所以一连串的这样的解读，他就会非常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所以他常常就要去努力的掩盖自己的挫折或失败。后来当他发现原来其实人的价值不可以用这个成功或失败来定义，事情的失败也不代表人的失败。当他想通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他可以正向看待失败，也能够去欣赏自己的失败。那个失败原来其实是一个好的经验，是可以给自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这样的时候，他反而就更坦然接纳自己的失败，他去整体的去看，整体的看自己，其实
不是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失败，也是有成功的时候，他就更能够去接纳那个完整的自己。那另外，我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呢不能接纳自己太过于老实哦。有些人呢，好像这个社会会比较喜欢灵巧的人，比较喜欢能言善道的，能够去去好像去跟人家这个辩驳的人。有一些比较老实，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比较木讷、比较老实，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因为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能够去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办法好像比较灵巧的去回应各种状况。但是后来在我们的多次的对话之后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没有不好，因为其实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他其实是比较诚实的，他不会说一些他不会有一些巧言令色，或者是他不会习惯于去钻一些漏洞为自己找到最佳利益，或者是不会为自己辩驳，他反而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而事实上每一个人，如果你选择朋友，你会选择一个比较所谓的比较坚强的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个老实诚实的人呢？是不是当一个人展现出他的诚实虽然可能有人会形容的是木讷，但是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让你信赖呢？所以当我那些朋友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原来他要开始欣赏自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不好，只是被贴了不好的标签，好像被人家可能曾经被他的这个长辈嘲笑他的个性，这样子是会吃亏，容易被欺负，所以他就一直不能够接纳自己真实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他也是值得我们真相看待的，不是吗？好，那就像我自己，我其实也有很强跟很弱的部分。譬如说我非常弱的部分就是我的空间感非常的差，我以前非常讨厌我自己这样子，然后觉得很丢脸，然后觉得很容易迷路。然后可是呢，后来我真相看待他，就是的确他是我的一个弱项，但他并不会影响我的价值，或是不会显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因为我也有我的强项啊。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做一些好吃的食物喂养我的家人或朋友，那或者是我非常能够去陪伴一些心灵忧伤的人去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那这不就是整体来看自己我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吗？所以呢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要从接纳开始，接纳我就是不完美的，并且呢也可以去正向看待我的一些脆弱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愿我们能够最后欣赏的不是那个努力成为完美的自己，而是那个真实完整独一无二的自己。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这部分的结束。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路以来一直聆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几集来谈一谈如何让我们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蜀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小时候我们可能很怕黑，怕一个人睡觉，也怕陌生人。长大以后好像不太会直接说自己害怕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因为长大而变少。我们可能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害怕做错决定，也可能担心工作、家庭、健康，甚至反复地想着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很有意思的动画电影，它的名字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电影中的主角奥利安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害怕的孩子，他怕蜜蜂，怕狗，怕被同学拒绝，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黑暗。有一天，黑暗真的来到奥利安的面前，还带着他进入夜晚的世界。在这趟旅程当中，奥利安慢慢地发现，原来让他害怕的黑暗其实有着不同的样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坚嘉，以及社工员林雨晴，一起从《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聊聊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这个主题。在面对害怕的事情，或许不是只急着去把它给消灭掉，而是如何在害怕的时候仍然找到陪伴自己继续往前的信念。让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呢，其实就是邀请到我们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的、啊、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啊的主任千佳，还有社工员雨晴。那其实今天呢，是想透过一部，我们三个想说一起来聊聊有关一部动画片，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那其实这个动画的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小男生，那这个小男生呢，其实很特别，他怕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哦。那其实他在陈述他的那种以我的角，以自己的角度来陈述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想起一些当我们自己还是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甚至可能到了现在，可能都会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很荣幸，其实可以邀请到千佳跟雨晴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来到那个节目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有关我的好朋友黑漆漆。那是不是可以请千佳跟雨晴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千佳。
2: 大家好，我是雨晴。
0: 哎，欢迎两位。那我想说，你们两位都是刚好在那个，不是刚好啦，就是在善牧那个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概简要说一下，说，哎，其实你们比较平常在做的一些服务内容大概是什么？
2: 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服务，就是结婚。

0: 来台湾的新住民家庭，包含他的家人，那他当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可能像生活适应，或者是身份居留，或者是中文等等的，需要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讨论，或者是有想要得到一些新的资讯，都可以来找我们这样子。
1: 哦，其实服务那因为蛮久了哈，我们中心应该从民国
2: 一百年
1: 到现在，然后就是我们东区对。那千家这边有没有要再多补充一点的、
2: 我们除了服务新住民跟他家庭之外，其实我们很大部分是在做姐妹的陪立、就是我们新住民姐妹的陪立。那个陪立的过程中，我们会去看到姐妹们他们与生俱备的一些能力跟经验，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社区去做活动。那因为不管是姐妹的陪立啦，或家庭的活动，或者是社区的资源拜访，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环节。
1: 是的，是的，所以很高兴，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哦。所以有时候透过一个电影的媒材，然后其实谈谈我们自己本身，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那我想说，其实像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片哦。那里面的男主角叫欧莲，对。那他其实欧莲在里面哦，就是大家会看到说，他其实事情很多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哦，他就有好多好多的担心，会担心失败啊，担心被拒绝。那有时候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出口，就会很害怕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哦。那也可能因为害怕，他很本来想做想尝试的事情，他可能就放弃了。那我想问两位哦，其实说两位有没有曾经也有像欧莲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心，我们说被自己的一些想象，对这个担心的想象被困住，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啊，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怎么样，而是因为自己的担心，然后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大，不知道有没有像欧莲这样的一个经验。
0: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在当社工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去问问题，或者是很害怕跟其他单位去的社工去做联络，因为刚开始工作嘛，就会很担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很奇怪，或是觉得我很菜。可是因为后来就是想说，对，我确实也是真的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是需要累积啦，所以后来就换个心态，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真的试过之后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开口。
1: 所以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雨晴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实际上读书是一回事哈，但是雨晴这边也会担心说，哎，有时候问问题啊，或者是要做事情啊，很多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担心。那雨晴这样的担心会比较是怕说出来是别人会否定你，还是说你是担心自己好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对还是错，是没有信心的？
0: 我觉得都有哎，就是一方面是担心自己问的问题很奇怪，然后或者是别人会想说，哎，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担心跟想象。
1: 那后来你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事情？
0: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后来就是其实也有跟主管去聊过，就是好像会觉得最坏的状况，或是最就是好像就是。该怎么说？我想一下，好像就是最坏的状况到这边。那如果真的不问，好像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状况，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很像泥淖里面的感觉。
1: 所以你还是有踏出那一步。
0: 嗯。
1: 那千家这边呢？千家有没有像欧莉这样？欧莉她其实因为她年纪还很小哦，她就是一个应该是在类似台湾这种国小阶段的一个孩子哦。那其实像他其实会担心很多，担心被蜜蜂咬，担心那个校园霸凌这一块，那也担心很多事情。那当然那另外他其实也想跟一个女生建立关系，但他又怕被拒绝。那当然还有一个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担心那个黑暗。对，那不晓得说千家这边呢有没有像欧里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能那个事情其实是害怕，但那个害怕可能会阻挡了你，可能去因为你的担心，然后你就不敢下一步。
2: 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还蛮长的。我觉得在自己成长的经验，不管是在求学阶段的学龄，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现在出社会，我觉得这种经验它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过。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它比较像是，其实我

0: 不是不想要尝试，我内在其实也有一个渴望，是我想要去试试看，但是会不自觉的去预想到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成功。对，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去回看自己的这个过程，是我会发现其实我还蛮在意那个得失以及别人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件事情、嗯、对，所以这个别人的眼光会阻碍我前进。嗯，但我觉得到后面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太放弃自己，就是我还很愿意尝试，然后我也甚至把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作是一个享受吧，就觉得哎，我不去做我怎么知道。对，然后会觉得那我不如就去试试看。 对，我觉得只要过去能够踏出那一步，其实那个感受就会不一样。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应该说有时候在面对这事情的时候，感觉害怕会先出现，那个害怕跟焦虑，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去做，或者是其实都还没有去接触，可是当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很多时候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可是为什么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回头会发觉说，好像就是会担心自己做错，那甚至这个东西别人会怎么去看待，那就是很多的一种害怕被责备啦，被就责啦，或者是自己的担心啊，或者是担心拒绝，反而都发生在其实我都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有好多好多害怕在前面。那的确就像千佳说的，他其实欧里他其实虽然年纪小，可是他就有这方面的烦恼。可是我觉得回顾到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在每个阶段好像其实都好像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不晓得说雨晴这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害怕，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焦虑可能会跑在前面这边，除了刚刚那个当社工员的这个部分。
2: 以我自己个人生活经验的话，因为像其实我很怕蟑螂、哦、对，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会怕到，就是我晚上睡觉可能也不敢关灯，因为我就是怕关灯之后就看不到蟑螂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宁愿我开着灯睡觉。
1: 所以不是关灯就不 看不到它了，不是，
2: 只是因为怕会听到声音，就是
1: 或者是会莫名其妙，对，脚只是被什么东西插到，你就会觉得好像是，
2: 对对对，就是会关灯之后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可是那个声音稀稀疏疏就会你就会担心是不是蟑螂，所以我觉得宁愿开着灯睡觉。
1: 其实回到那个想象，小时候怕的东西其实很多，就会怕突然那个厕所会钻出什么东西啦，或者是哪边会出现什么啦，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害怕。的确是哦。那其实像在里面呢、啊，其实当欧里他其实有害怕这些东西哦，那我就会想说他有没有说出来，其实好像也一直都在他的心中哦。对啊，对他的老师啦，他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老师就是请他把他害怕的事情画出来画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哦，在看的时候。那他其实也有跟他的爸爸妈妈说，那老实说我听到他爸爸妈妈其实有跟他提说，哎，你不要要就是鼓励他说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跟很多的家长很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一听到孩子反映这些说，就说有什么好怕的，做什么好怕的，就有什么好怕，就会这样子有点否定。但是我觉得在听欧莲他的父母在跟他说，哎，不要怕，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蛮颠覆一般父母，所以他两个父母其实都是还蛮，我觉得在那个角色上还蛮颠覆我们一般对父母的想象哦。但是那个欧莲却说，这真是最糟糕的建议。我不晓得说两位对于欧里提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哎，父母这样讲好像也没错啊。有时候欧里会觉得啊，你这个建议其实对他来说好像不是最他当下最需要的。不晓得说你们怎么样看待那个欧里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2: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父母在这方面其实已经给欧莲一些支持了，
1: 对
2: 对啊，可是我觉得
1: 对，他没有去否定他啦，
2: 对，他没有去否定，因为我觉得确实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或者是在服务过程中，也确实蛮常听到会有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对，等等的之类的一些否定的或被评价的一些言辞，对，所以那时候，可是因为我觉得当我自己是身为主角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害怕蟑螂的时候。对他们，我就最会觉得说，我就是会害怕。

0: 怕，就是就算你这样讲，我也还是会怕，我没有办法不怕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不怕，那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好像就一开始会觉得对啊，父母这个支持给这个已经有一些支持，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对我还是很害怕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或者我没有办法
1: 那么快就不怕，
0: 对。
1: 对，所以其实父母他已经有给他，没有否定他，
0: 对，
1: 他就说，哎，但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去阻止了你的脚步。
0: 嗯，
1: 可是那个怕我还是在啊。
0: 对，那个还是很害怕，
1: 还是在。所以你觉得，如果在这种，你觉得在你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你过去的经验有没有是怎么样的陪伴，让你其实，在那种害怕的过程当中，有真正的给予你力量？
0: 我觉得可能是给我一些方法嘛，或者是。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说不要否定我的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就
1: 是
0: 对我来说就很重要的、
1: 嗯、
0: 对，但我觉得后面的可以是有一些有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讨论一些方法，比如说可能如果像我很害怕蟑螂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讨论说，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可能远一点啊，或是我可以怎么办，或是比如说我除了开灯睡觉之外、
1: 哦、
0: 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1: 进一步去面对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可以怎么做
0: 去降低我的害怕，因为我也不可能不怕蟑螂，就是
1: 降低，就是那个怕可能不会因为什么方式而不怕，就是那个怕都是在的，
0: 对，
1: 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就是我在怕的同时我有一些方法去因应。
0: 对、
1: 哦、
0: 对，
1: 那千家这边呢、嗯、千家这边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被陪伴的一个经验？
2: 我自己会觉得因为那个害怕跟恐惧它不会不在，它其实就会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能够有一个人他可以理解我并且接受我现在处在这个害怕的阶段、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先有这个理解的过程，后面再去谈说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处理，我觉得那边都是后面的事情、
1: 嗯、
2: 对，只要前端的那个感受我的理解可以被接触，它是被允许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开头，
1: 的
2: 对对对，因为那个情绪被接触之后，后面才有办法去延伸其他的方向啦，对，然后不管你是需要有一些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工具等等的，我觉得那时候你自己的心才会真的那个触角才会真的去感受到说别人给你的意见跟方法是什么，对，不然在那个恐惧跟害怕的情绪之下，其实你的触角都是很封闭的，你其实听不进去任何一句人家认为你应该怎么做，反而会觉得别人好像在否定我，
1: 嗯，
2: 然后反而更觉得自己跨不出去，
1: 跨不出去、哦嗯、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当就是有人可以接受我，其实应该也不说接受，而是跟我一起去看见我心中那个害怕和焦虑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错误，它是被接受的，然后先一起去看，看到这一些，然后只是后面怎么样一起去跟他同行，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就像那个雨晴刚刚说的，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被否定哦，被否定很重要。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现场，我是特派员碧琪。那其实呢，今天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就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其实聊的就是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那今天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千嘉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我们访问的内容当中，其实有提到说，其实这一个主角 Orion 他其实有害怕很多事情。那像千嘉跟雨晴跟我们分享，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很多事情其实都怕在前面，就是可能我们还没去做，可是有些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恐惧啊，我们那个焦虑，就是没办法去把它压下去，它就是存在的。那它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希望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可能有那么一个人，然后他不是去跟我们说啊，那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好，那就会自己有那种被否定的感觉，反而会希望在这一个 moment 或这个时刻，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就是这样的害怕，这样的焦虑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个焦虑跟害怕，我们可以怎么样做，那我们更舒服一些，所以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哦。那所以那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也想问说，其实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一个人，那对欧里来说，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哦？那我们从那个这个动画片里面看到，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就是那个黑漆漆，就是那个 Duck， 那他就。在欧里晚上，欧里还有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所谓的当晚上来，但睡觉前晚上来临的时候，是他心中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他某一天睡着的时候，这个 Duck 就来了，就是他的黑漆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好朋友了哈，但是他来了。那这个黑漆漆又觉得自己好冤枉啊，你又还不认识我，那你就害怕我，这好奇怪。黑漆漆自己也觉得挺不公平的哈，就凭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还不认识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存在。所以后来那个黑漆漆呢，就带着有点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个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是这个人，会不会是你们心目中的这个人哈，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就是今天大哥呢，就黑漆漆呢就带着 Orion 去认识所谓在黑暗里面，就等于是说二十四小时你跟着我，看我平常我晚上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里面除了黑漆漆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人物哦，不晓得说那个还出现了，我看里面有谁啊，美梦梦，就是在晚上大家睡觉或者是其实都可能发生了美梦梦啊，莫名声，就莫名的声响，还有睡不着，还有睡觉觉，还有静悄悄。那我不晓得千嘉跟雨晴有没有对里面哪个角色是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觉得很神奇的。

0: 我自己觉得最神奇的角色是静悄悄，因为她的出现就是真的会让四周真的都安静下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当安静下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比如说真的自己的，就是很当一个感官不见了之后，好像其他的感官就被放大。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那个静悄悄，我觉得很酷。
1: 你觉得静悄悄很酷？有时候那个静悄悄，其实反而可以挺，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对对，不然就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就是真的，就是一切就静悄悄，你会跟着它静悄悄。
2: 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静悄悄的那个世界里面啊，就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它还蛮赤裸的，因为你会最清楚知道自己的那个呼吸声，对，那时候就是你自己。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反而你更可以好好的去听听自己最内在的声音，
1: 对，
2: 对，所以除了静悄悄之外，其实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梦境，也很喜欢梦境啦，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可能我会喜欢梦境，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睡觉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然后我也是会半夜如果3点多我做梦。醒来了，因为那个梦境我醒来了，我会赶快把梦境记下来的人，对，然后我就会去想啊，这个梦境它带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对，然后我就会上 ChatGPT 去查这个梦境是什么？对，所以现在我的 ChatGPT 里面已经有一个我梦境的分析。
1: 太酷了！
2: 对，所以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它也反映自己的潜意识嘛，就是不管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这个潜意识背后，可能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对，就可能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自我探索。
1: 所以其实这几个伙伴啊，就是在晚上，就是在我们睡觉后，除了黑暗之外，包含像梦境，包含像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不是都会觉得有一些莫名的声响，就是什么声音哈，然后你就会一直醒着。还有可能会有人失眠，那有人就睡得很好，但也有人就是会觉得四周静悄悄。其实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当下，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始去回顾可能今天的一整个过程。所以其实所谓的黑暗，就是黑暗，其实不是单纯像黑暗黑那么单纯，就是好像只有天色夜幕降临这样的事情。在夜幕降临之后，其实正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当那个黑漆漆啊，就带着24小时带着 Olian 去有点像一起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刻 Olian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心中也在想一些事情，开始有时间去想，而不是总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担心害怕的时刻。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黑漆漆其实也他一直就觉得自己好奇怪，为什么我都还没跟你相处过，为什么讨厌我？所以黑漆漆就说啦，他其实是很喜欢人类的。他努力的做自己的工作啊，因为如果没有夜晚，人们其实没有办法睡觉，
2: 没
1: 你
2: 办法
1: 白
2: 休
1: 天其
2: 息。
1: 实不好睡了哈。对，那其实再来是没有黑暗，其实你也看不到星空。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哦，是那个欧莲的女儿吧？欧莲的女儿跟她爸爸说，要在那种要所谓的星星是在那个要在宇宙那种什么天文馆看，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哦。也的确是因为照理说，不是我们走到外面去看着天上就应该看得到星星，可是，在那个时候充满了灯光，充满是看不到的。所以其实这我就印象很深刻，是这一个段落。所以其实没有黑暗，其实你也没办法看到真正的星空。可是那个黑漆漆又说，可是大家都只给他一次机会就否定他了。所以后来其实黑漆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它也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那包含其实连那个他的好朋友们，其实也会去质疑说，哎，他们到底会比较喜欢黑漆漆，还是那个闪亮亮，是不是？还是光亮
0: 光
1: 亮
0: 亮亮？
1: 光亮亮，对，光亮亮。但是对于我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比较，或者是我们接触过的事情，我们都会是向往的。那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其实像黑漆漆说的，哎，你们都一次就可能就决定了定义的一件事一个人，那你们的在不管是千交以前啊，就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或经验，是在重新认识以后才发觉说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0: 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一开始在就是新北市的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工作前，其实我对新住民的认识几乎是零。然后，其实我对于东南亚料理其实也不太敢吃，虽然我自己本身也很挑食啦。
1: 对对。

0: 对，那我觉得就是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开始跟新住民有一些接触之后，我觉得就会认识说，其实他们跟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一样，平常在上班啊，然后假日可能跟小孩、跟家人相处，或是跟朋友相聚等等的，其实都就是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身上会多了一个可能跟我们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让我开始在。会吸引我想多认识他们，所以我记得后来开始工作后，就去尝试去吃越南美食，然后跟其他国家的料理，就是有机会可以尝试的话，我就有就是开始去试。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姐妹做的那个，算是因为我有点忘记它中文要怎么讲，但它就是外形有点像蛋饼。
1: 板
2: 板
1: 桥，
2: 桥，
0: 对，
1: 板桥，
2: 哦，对对
1: 我可
2: 对，
1: 能讲不标准，
0: 对，
1: 对，我
0: 但
1: 想说，
0: 很好吃，
2: 对啊，那个叫
0: 对，
2: 粤语怎么讲？
1: 就是板，好像
0: 好
1: 叫
0: 像其
1: 板
0: 实差
1: 桥
0: 不
1: 啊，
2: 对
0: 多，发
2: 对，
0: 音差不
2: 类似
0: 多，
2: 这个发音。
1: 对，
2: 那它其实就是里面有豆芽菜、蛋、
0: 然后
2: 虾
0: 虾子，
2: 子，
0: 对，然
2: 然
0: 后也是
2: 后
0: 配生
2: 有点
0: 菜这
2: 像
0: 样
2: 蚵
0: 子，
2: 仔煎的那个皮，
0: 对，其实很好吃，然后河
1: 对，对。
0: 粉呐、啊，然后还有法国面包啊等等，其实都很好吃，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觉得好像也让我开始愿意主动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料理，或者是尝试跟他们有多更多的接触跟认识，这样子。
2: 对，所以其实，在还没有真正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想象跟，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算刻板印象，或者
1: 先入
2: 是，
1: 为主的感觉
2: 对
1: 吧。
2: 对对，就像那个黑漆漆啊，他就会觉得自己冤枉，为什么黑暗要常常跟邪恶啊、危险啊、孤单
1: 绑
2: 啊、
1: 在一
2: 虚无
1: 起。
2: 放在一起？所以当大家想到黑暗的时候，你第一个表现呈现的可能是危险，类似这种。那或刚刚雨晴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在服务新住民姐妹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对于东南亚，可能就会有一个讲到东南亚，尤其是有时候一些新闻事件会提到说，像一些比较人口贩运啊，或者是那个像之前那个柬埔寨、泰国，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跟我们的长辈说我们要去泰国跟柬埔寨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很焦虑哦，会怕就是会被卖掉或什么。但是其实一个国家，它其实一定它有多面向的。对，就像刚刚雨晴分享的，其实他也在接触后发觉，他跟我们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那反而我接触以后，我是喜欢的。那千家这边呢？
1: 我觉得顺着在工作的经验当中，我会发现到自己的那个眼光会是，一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需要协助、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会是在一个受助者的角色。但我觉得在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他们不会只是在那个受助者的角色，因为会看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能力或能量，而这些能力跟能量，它是有机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助人的特质。
2: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看待他们时候的那个眼光会更开阔，那也会觉得在这个跟他们互动的关系中，他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工作者跟所谓个案的那个关
2: 其实
1: 系，
2: 就是人与人之
1: 人与
2: 间
1: 人
2: 的
1: 之
2: 关
1: 间。
2: 系。其实就回过头来，我觉得在这样的经，在不，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服务的关系哦。可是回过头来，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就我们生活或社区中的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也不是说他特别弱，只是说他今天可能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境的时候，他相对的可能讯息。可能会比较不知道一些，因为可能受限语言或受限于一些比较理解，就是可能对环
1: 或者一
2: 境的
1: 些
2: 理
1: 管
2: 解，
1: 道，
2: 对，管道。可是其实真正来说，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会永远都是没有冲突的哈，所以一定也会在不会我们会面对人与人的冲突。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些？那其实就都是一个很正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是，因为刚好两位又是比较服务比较像。在做那个新住民家庭跟妇女的协助，那其实在这一块，其实就因为我还记得以前在社区的时候，就是生吃生菜这件事啊，我觉得有时候，以前我觉得我们长辈，像我身边的长辈，他们其实比较不吃生菜，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跟新住民接触后，其实生菜是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1: 而
2: 哈。
1: 且很健康，
2: 是很健康，对，就生
1: 养
2: 菜
1: 生，
2: 沙拉养生好，对。
1: 对啊，
2: 但我带我妈妈去吃生菜的时候，她非常拒绝。
1: 哦，真的。
2: 对，那甚至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社区民众就问说：“他们好奇怪，那个他说那个说那个生春卷，就大家如果吃那个越南生春卷，它就是生的嘛，它就叫生春卷的。但虾子是熟的啦，对，只是里面的蔬菜是生的，因为都要菜。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社区的民众说，为什么？” 他们都要

0: 这个生的不把它拿去煮一煮或炸一炸、
1: 嗯、
0: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你还是可以去煮一煮炸一炸啦、
1: 嗯、
0: 没有说这样不行，那就是不好吃而已，它就可能就不是它原本的那个样子、
1: 嗯
0: 哦、好，
1: 可能也有炸春卷可以吃，
0: 有，对，其实有炸春卷它里面的料可能就不太
2: 一
0: 样
2: 嘛，有芋头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黑暗跟着欧利安这样子陪伴他24小时吗？那其实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想说是不是是怎么协助一个男孩克服他的恐惧，可是其实也不是哦，因为在24小时以后他还是，就算 他在跟他女儿分享那个故事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黑黑的，尤其是在没有路灯的地方，我要走过那个公园，就算今天我黑漆漆带我24小时，我知道夜晚有什么，可是还是会有那个害怕，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克服恐惧的一个故事、哦、那黑暗也没有消失，夜晚还是都是存在的。那你觉得真正不晓得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其实看到Odion他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让他有所改变的，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是什么？他可能是人或者是事情嘛，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Odion后来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他害怕的事情还是害怕啦，对，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好像有所不同。那我不晓得说不管是雨晴和千家，就是你们看到就是让他开始有所不同的是哪些事情吗？或者是谁？
1: 我自己会觉得有两个部分，因为 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自己是觉得是欧莲改变了他，主角自己本身改变自己，因为当他愿意去看到当他，我觉得他当他愿意去，因为他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害怕的时候，他在那个黑漆漆在带他认识他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他其实眼睛都是遮起来的，
0: 嗯，
1: 对，然后当他后面真的愿意把手拿下来，然后用眼睛去看，
0: 一开始可能是被强迫被拉的，
1: 对对对对，但他后来是自己主动就是把手放下来去直视黑漆漆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一刻好像他就有心态就有开始有一点不一样了，对，然后
0: 有点像怎么去直面自己害怕的这些事情，
1: 对、
0: 哦嗯，
1: 对，然后跟到最后他要去，甚至他要去救黑漆漆的时候、
3: 嗯，
1: 他自己也开口说就是要放手去做，
0: 因为他看到了其实在这个夜晚、嗯、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颠覆他所以为的、
1: 嗯、
0: 而且他是重要的、
1: 嗯、
0: 那他其实也发觉自己是让黑漆漆不见的一个算凶手之一吗、
1: 嗯
0: 嗯、但所以他有采取了一些行动、哦
1: 嗯、对，
0: 所以在直面之后其实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做了一些改变、
1: 嗯、
0: 但他还是怕黑暗、啊、
1: 对
0: 对，好哦，那我想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待会其实我们再回来到现场，然后延续的这一个问题。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 碧琪，我是特派员 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从那个动画片《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片来跟大家谈复原力。那我们现场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千佳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有聊到，就是在黑暗我们那个黑漆漆哦，黑漆漆其实就带着欧莲开始24小时跟着，就是让欧莲去了解说到底24小时黑暗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黑漆漆他也有好多个朋友，5个啦，就至少5个朋友、哦、那其实刚那个千佳雨晴有提到，他们其实还蛮喜欢安静跟美梦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黑漆漆也觉得很不公平哦，为什么大家都只觉得黑暗就只能够跟危险、孤单、邪恶这样的名词挂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太冤枉了。因为其实他也他跟大家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大家可能就在第一次就否定了他。那刚刚雨晴跟千佳跟我们分享到，这会让他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本身或联想到工作上哦，就像一开始我们对于新住民姐妹的一些想象，或者是对于东南亚一些想象，那在实际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一起工作了之后，其实都有所不同。回到就是真真切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在过程当中，其实在我的好朋友 ACG 里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克服恐惧的故事，可是其实到了最后，欧莲他还是会怕黑啊、哦、因为他其实还是会很害怕穿过没有灯的一个公园，黑黑的公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千佳跟雨晴也有分享到，就是其实怎么样去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让 Orion 其实有一点改变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开始去直面他害怕黑暗这件事情，但也相对采取一些行动。那我们想说，是不是也可以请千佳跟我们分享说，可能对于这个过程来说，其实你觉得让 Orion 开始有一些改变跟转变，可能是来自于是人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过程比较像是他、应该讲我会去回想那个剧中有一趴是一开始他很害怕黑漆漆嘛，对，但到后面黑漆漆就有跟他讲说，哎，你看你已经不怕我了，对，就我觉得会在那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孩他开始可以很自在的跟着黑漆漆去进行这个黑夜的旅程，对。那 我自己会觉得黑漆漆本来是他很想要逃开的，就是所谓的可能克服黑漆漆的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到后面因为黑漆漆不见了嘛，他开始会很担心，然后甚至我觉得到后面他会很疼惜黑漆漆。我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他更可以跨出那一步去看到他自己，面对他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那个地方，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

0: 会看到的是说，本来很想要去改掉这个坏习惯，到我可以试着去认识或者是嗅嗅我的这个恐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脆弱跟能力它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1: 一起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恐惧、害怕，或者是担忧，这种脆弱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就是在我们身上啊，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0: 啊、
1: 我们的一部分。那去看见自己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那再来，其实就像刚刚雨晴有提到的，上一段雨晴有提到，接下来其实当黑漆漆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它，它消失的时候，大家又怎么样把它找回来？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里面有一个相较于黑漆漆的一个角色叫光亮亮，你会发觉大家其实都是他，就像黑漆漆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阳光？其实的确，大家都是喜欢阳光哦。
0: 就像有些剧，大家喜欢英雄啊。对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容易报喜不报忧嘛，都是觉得想要知道正面光亮的东西，然后很急着想要去否定那些啊不好的东西啦。
1: 对，角落的、阴暗的、
0: 阴暗的，
1: 你们怎么样看待光跟影、光跟影这样的一个事情？像你们也都是。就像刚刚千佳分享的，其实每大家都会希望是朝向正面的光的亮的。那你们对于光跟影，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不同的看法吗？如果今天那个在电影里面就问你们，你们就喜欢光亮亮吗？
2: 我觉得以动画片来讲，光亮亮的个性好像稍微没那么讨喜一点，但我觉得光跟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并存的，因为我觉得。在像现在夏天嘛，我们在太阳底下，或者是我们就很想要找那种遮有阴影处的地方，
1: 晒太久很热，
2: 晒太久很热，
1: 而且会晒伤，
2: 对，而且会晒黑。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在光亮的地方，它有光一定就会有阴影在，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就是只有某一个存在啦，我觉得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1: 是
2: 有光就会有阴影。
1: 而且大家乘凉休息都是在哪里？阴影处，
0: 对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黑漆漆会觉得不公平啊，你们都觉得我那个跟这些怪，可是你们休息的时候却要找阴暗的地方。
0: 但我刚刚又觉得想要帮光亮亮说一下话，其实他一直在照耀大家，他其实蛮累的，因为当黑漆漆不在的时候，他就是拼命的工作，其实也蛮过劳的，对，这里要给他秀秀一下。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他发现啊黑漆漆要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面也有一种哦，就是
1: 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
0: 就是、兄弟你要回来的那种感觉，对，
1: 对，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对，就是。那所以后来他女儿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救那个黑漆漆的时候，那个欧丽恩的女儿就出现了，她说没关系，我知道怎么样。所以她念了一首诗哦，那首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她讲的超级有道理。那首诗其实她好像没有什么中文译本，那她其实就是网络上可以找，那她其实就在讲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当就像那个当今天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好累好累好热好热，其实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就像刚刚雨晴有分享的，其实光影它其实本来就是都同时存在的，都同时存在的。所以其实欧丽恩他还是怕黑了哈，对，但是他可以跟他并行。所以在你们的那个，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到今天可能还是会很害怕，可是你们自己本身已经学会跟他，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脆弱跟我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一起的。
0: 我会不一定是说害怕来说，而是不是很喜欢不确定的这件事情。对，其实我的内在其实很不喜欢不确定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跟不确定共存相处了也好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调整为不确定的这件事情，这个状态它就是会跟我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不确定它也可以激发出很多的惊喜，或者有时候是惊吓啦，对，但我想惊喜跟惊吓也就是一字之差，对，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不确定，对，然后我也觉得那个不确定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更去练习知道有很多的变化或无常，对，但是这些东西它等于就是同在，它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说那个不确定就代表说都是不好的。

0: 对，就像说我们从一开始说的，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会害怕会焦虑，可是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就像刚刚说的静悄悄，在我们再回头看自己，当我们这种害怕跟焦虑的时候，它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什么什么，就是在过程当中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展现的能力是什么。对，所以其实在动画的最后啊，其实他这个女儿海巴夏，她其实读了一首诗哦，她说她没有否定黑暗，反而开始怀念夜晚，因为没有夜晚啊，人们就不能睡觉，没有夜晚也看不到真正的星星，人生也是这样子，如果生命中没有挫折，我们可能不会知道自己的力量，也的确是，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有所害怕，有所焦虑的时候，有所挫折的时候，然后才慢慢的发觉，我觉得是更真正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更真切的去认识到自己。那那个东西你说是脆弱也不一定是脆弱，它就是我嘛，那就是我组成我的其中一部分，例如说害怕蟑螂对，或者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不喜欢不确定性，那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那也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我害怕恐惧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可能一直陪着我，但我就从我从在里面也看见了我自己，所以如果没有黑暗的话，它我们也不知道光有多珍贵。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夜哦，就是我们怕的不是黑夜，像今天那个黑漆漆啊，其实我们害怕的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漆漆，而是怎么样去看待黑漆漆黑暗这样的光哦。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黑漆漆呢，就像刚刚说的怕蟑螂啦，或者是那个不确定性，所以它可能都不会改变，可是现在的我们可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那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啊，两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对于你来说，其实刚刚讲的你原本害怕的东西它还是存在，或者是你原本不喜欢的东西它还是存在，那但是你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你眼光的转变或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可以跟它一起，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蟑螂嘛，那个害怕
1: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它一起生活还是很害怕，对，但就是会试着躲开，
0: 或者是
1: 对、啊、
0: 做一些
1: 离他远一点点这样子，或是
0: 你可能不会觉得他变可爱了哈。
1: 对，没有没有办法。对，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在工作中，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其实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其他人的对我的眼光，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害怕问问题。我觉得到现在，其实我对于要开口这件事情，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想象。担心跟犹豫，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我工作那么久就消失不见。
0: 是，
1: 对，但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后来也开始带实习生，我自己对实习生也是会希望他们可以能开口问问题。对，所以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都希望实习生可以问我问题了，那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要再去真的要去面对，说我要必须要开口这件事情，
0: 同时去检视了自己哈。
1: 对，同时去检视自己。
0: 那请假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要去逼着自己一定要能够去完全接受那个不确定的状态啦。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慢慢去调试，让自己可以去享受在那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它有它的力量，对，它是可以在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会非得要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去马上解决，对，而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下再多待一下下。对，然后相信这件事情它也会有不同的展现。
0: 那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个人哦。就是其实陪着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不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就不是说哎这个没什么大不了，而是反而一起去陪着去看，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来让自己更舒服，那也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哎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其实很谢谢千嘉跟雨晴啊，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那其实透过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就是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它不会因为怎么样而消失。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种我们说我们身上的一些力量的一些不同的展现。然后甚至我们可能因着。就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我们有长出了一些不同的力量。好，那个力量有可能像是刚刚那个。

0: 对雨晴说的，他其实这个东西他不敢开口，这个还是会存在，就是有点像是会觉得感觉是限制，但也不是限制，因为只是那个东西你就是不喜欢去做，但其实你会透过就像那个欧莲，他跟他的孙女跟他的女儿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分享的好像就是不用去害怕，可他自己还是会害怕，对对，那个真的存在，就很像这种分享，但是其实他也会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分享下去。
1: 嗯，
0: 好，那谢谢今天谢谢两位，那我们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从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听见面对害怕、担心还有不确定，也许不是急着去告诉自己说不要怕，也不是一定要让这些感受都消失掉。有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先去理解，我究竟在担心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这么的不舒服？而身边的人愿意听，不急着否定，也不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而是陪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份担心，一起想接下来可以怎么做。那份害怕或许都还在，但我们面对它的方式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就像电影里面的奥利安，最后并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黑暗也没有消失，他只是跟着黑漆漆真正的走进了夜晚，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原本害怕的黑暗。他也才慢慢的发现，原来的想象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今天的分享里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真正的接触原本不熟悉的人、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发现真实的相遇跟原先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而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不确定，有时候也不是要让它从此消失，而是当这样子的感觉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愿意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找到可以和它相处继续往前的方法。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害怕、不安还有不确定，可能会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来回的出现，我们不一定要把他们赶走，而是可以在一次次的经验里面更认识自己的感受，也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当我们愿意多靠近一点，多了解一些，也有人陪我们一起去看，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事情不只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个样子，而我们也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见更多原本没有发现的可能。当我们不再只是躲着黑暗，而是愿意在黑暗里面多待一下、多看一下，就会发现黑暗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我们已经开始看见那些原本没有注意到的闪亮星星。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它行于水面，它可以叫风浪止息，可以让恶鬼退却。它行走于人世间，行使赦罪的权柄，叫人得以自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来到了耶稣的事迹第四期。新约圣经当中对于耶稣描述的篇幅是最多的。新约圣经里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超过了圣经里头的任何一位圣经人物，因为耶稣是最重要的圣经人物，没有之一。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耶稣的权柄。在前2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谈到了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讲到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可以医病，医治各样的疾病，他是全人的医生。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他有权柄可以掌管世界，有权柄可以驱逐恶鬼，他更有一个最重要的权柄，是可以赦罪。先来谈谈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迹。在马太福音有一段14章谈到说，有一天晚上，耶稣他独自去祷告，然后呢，门徒就上了船渡海。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湖，因为太大了，所以其实大家就称它为大海。那就在那天晚上，

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门徒先上船要渡海到另外一头去，然后耶稣呢就自己一个人，那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这个船在海中就遇到了风浪，然后这个船就是风雨飘摇啊，门徒本来就有一点心中不安，结果在夜里凌晨的时候，耶稣走在海面上往门徒那里去，就靠近了这个门徒在门徒所在的那艘小船。然后呢，有人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身影，就惊慌了，然后说：天哪，有鬼啊，居然在海上飘，然后就害怕，就喊叫起来。然后耶稣听到了，就赶快跟他们讲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才发现说：哈，我们的老师他居然可以行走在水面上。这个时候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彼得，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看见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他突然羡慕起来，他也想要，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也能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说：好啊，你来。所以彼得就跨出了船，在水面上行走。可是他才走了两步，看见那个风浪很大，他心里面害怕，结果他一害怕就往下沉，然后他赶快喊说：主啊，救我。耶稣赶快伸手拉住他说：你的信心为什么疑惑呢？信心不要疑惑，你就可以行在水面上。所以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关于大自然的神迹哦，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但事实上，耶稣对于大自然的掌控并不止于如此。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谈到另外一次渡船的经历，那一次耶稣跟门徒是同行的，他们一起坐船要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头渡到那另外一头去。然后这个一样就是到了夜里，然后这个耶稣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呢，这个海上就起了风暴，然后这个风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然后甚至那个浪非常的大，都已经打到船里面，然后整个海水灌进船里，这个船都已经快要沉了，然后耶稣还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门徒就赶快去摇醒耶稣说老师啊，老师啊，我们都已经快要死掉了，你不顾我们吗？好，然后耶稣醒来之后，他就斥责这个风，好，他就向着风，向着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呢，就在耶稣发话之后，那个本来狂风大作的那风就立刻停下，然后海面立刻就平静了。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那这件事情其实让耶稣的学生们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他。所以从这上面的两个事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有一个非常超然的权柄，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接着谈到耶稣的另外一个权柄，他们过了刚提到说这个耶稣跟他的学生要渡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平静了风浪，然后呢，他们就可以顺利的渡海，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那在这个格拉森呢，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名的人，他其实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平常呢就是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他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鬼附在他

身上，然后所以呢，这个人他平常是神志不清的，是这个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然后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的时候，让这个人他可以有非常大的力气，所以呢，他神志不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伤人，或者会做出一些举动，就是让人很害怕。可是大家试着要用脚镣、用铁链去捆锁他，没有办法，因为就算用铁链把他捆起来，他也是就是会把那个铁链挣断，因为他力气很大，然后脚靠上脚镣，然后脚镣也会被他扯碎，所以没有人能够制服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然后他常常在坟墓、在山中就大喊，然后用石头砍自己。就是这个，因为鬼附在他身上，让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常常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都是因为这一个恶鬼附在他身上的关系。那么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这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个时候他是被鬼控制的，然后所以这个人跑去拜耶稣，其实代表的是那一些就是他身上附在他身上的那一些恶鬼要拜耶稣。然后这个人恶鬼就控制这一个人，然后大声的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经把这些污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过，可是耶稣离开之后，这些污鬼又回到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恶鬼看见耶稣，远远看见耶稣来了，就跑过去拜他说：“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求你不要再赶我走，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这一次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这恶鬼回答说：“我叫做群啊，因为我们不是一只鬼，我们是很多只鬼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再三的求耶稣，就是不要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那在山坡上呢，有一大群的猪在那里吃东西，就是在那里吃草。然后鬼就求耶稣说：“那不然，如果你不准我们留在这一个人的身上，那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就是去到猪，去附在猪的身上这样。”然后耶稣就准了，就说：“好吧。”那答应你们，可是就是你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然后你们可以进入那个猪群里，然后所以乌鬼就附到猪的身上，那结果就是那一群猪突然就发疯，然后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然后因为一大群猪突然发疯，然后掉进海里，那这个放猪的人就很害怕嘛，然后就赶快去告诉城里面的人，那众人就过来，然后就大家都跑过来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过去被恶鬼附的那一个人，他神志变得清楚了，然后穿上了衣服这样，然后平静的坐在那里。那后来这个被鬼附的，原本被鬼附的这个人，他好转过来之后，他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家去，去在你回你的家乡去，然后跟你的亲朋好友宣扬上帝是怎么怜悯你、怎么拯救你的。”他就去了。所以这个是从上面的这些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有非常特别的权柄，不但风和海听他的，连恶鬼也都要听他的吩咐。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拥有了非常超然的权柄。在前面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连恶鬼都要听他的吩咐。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谈到耶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谈到了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耶稣治病的事，但是在这个事迹的背后，其实 还隐含着耶稣有另外一重的权柄。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段事迹是这样的，有一天耶稣一样在传道，

这一次耶稣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好，在一个屋子里面传道。然后呢，这个就是除了有很多的民众来听耶稣讲道，那旁边也有一些的宗教领袖，好，他们其实也会来听耶稣讲道。那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听一听就会对耶稣讲的话有点不满哈。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又想听耶稣的教训，可是又在这当中会觉得耶稣的教训有些地方听起来有点刺耳。所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其实一直在耶稣传道侍奉的过程当中是跟他敌对的。好，就像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说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件事情其实宗教领袖就在旁边看见了，好，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是像那个瞎子一样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的反应是耶稣居然在安息日治病，他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居然违反了摩西律法。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有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见解。好，那么这一天呢，耶稣他在一个房子里面传道，然后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有耶稣的学生，有一般的百姓，然后有宗教领袖，就都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那讲一讲之后呢，突然这个房子的屋顶被掀开，好，原来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个摊子，他很想要得医治，那所以就是他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让他不用再躺卧在床上，让他可以起来行走。但是他是一个摊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找耶稣，然后所以呢，他的朋友好就帮助他，想要去靠近耶稣，求耶稣医治。那耶稣，可是耶稣在那个屋子里面啊，然后很多的人挤在那个屋子里面，这个摊子他的就是他所躺的那个这个他所躺的那个床啊，床架根本就没有办法抬进去，好，所以呢，他的朋友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屋顶。把那个屋瓦掀开，然后拆了那个房顶，然后把这个摊子从这个房屋顶上垂下去，然后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好，然后让就是想要请耶稣来医治这一个摊子。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摊子，他当然知道，就是摊子希望的是身体得医治，可是。耶稣不是对这个摊子说起来吧，或者是你的病医治了，或者是我肯医治你，不是。耶稣对这个摊子说的话很奇怪，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那么宗教领袖在旁边一听到就非常的愤怒，说这人居然这么狂妄自大，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呢？那耶稣听见了这一些宗教领袖的议论，就说我知道你们在议论什么，对这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跟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呢？其实是叫他起来行走比较容易哈，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刻意这样说？还是要叫众人知道耶稣在地上有一个权柄，就是他可以赦免人的罪。那他先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被子回家去吧。那耶稣一讲完，这个人立刻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拿着他平常所躺的那一床被子就回家，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就归荣耀给神，大家就看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惊奇，然后归荣耀给上帝。好，所以从这件事情，其实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耶稣医治摊子的事件，但是其实
在耶稣医治这个瘫子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赦免了这一个瘫子的罪。接下来还有一个事迹也是跟赦罪有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在圣殿里面，这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个传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一直都有一群宗教领袖很不喜欢耶稣哈，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宗教领袖就带了一个女人来，在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的反应。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一个就是行淫，然后被抓，当就是这个红杏出墙哈，然后这个行奸淫，然后当场被抓的一个妇人来，然后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跟耶稣说：“哎，耶稣啊，这个妇人呢，他是在行淫的时候就是当场被抓的。那么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哈，说这样子，这样行淫的妇人啊，要用石头打死。”那么你说说看，要怎么样办他呢？好，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看耶稣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其实已经有很多次，做了犹太领袖，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眼中干犯摩西律法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医治瞎子的事情，好，他医治他，耶稣医病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他偏偏在安息日治病，那就干犯了摩西律法。好，这些宗教领袖这一次就想要用这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试探耶稣，看看他到底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就可以告耶稣，然后就可以有把柄攻击耶稣。好，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了，说：“哎，你看这个妇人，好，就是行淫当场被抓、啊，那按着摩西律法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你说说看要怎么办他？”那么耶稣呢，就一开始哈没有理会这些人，他就是一直弯着腰，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画画，然后这些宗教领袖还是一直不断的问他，耶稣就站起来，然后对着宗教领袖跟周围所有的这些群众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他又继续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画。那周围的这一些人听到耶稣的话，就一阵沉默，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行淫的妇人，就是站在他旁边。这时候耶稣就又站起来，然后问这个妇人说：“哎，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两个事迹其实都让我们看见耶稣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他有权柄吩咐风和海，他有权柄吩咐恶鬼，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是只有他可以拥有的权柄，就是赦免人的罪。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被赦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我们聚焦在耶稣医治的大能，他不但治好人的身体，更关顾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谈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拥有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权柄。他可以号令大自然的力量，行走在水面上，斥责风和海，叫他们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就平静了。耶稣也可以赶逐污鬼。人们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鬼却非常清楚耶稣是谁。当遇到了耶稣，他们只能赶快跪下求放过。到这里，耶稣已经非常厉害了吧？然而，耶稣最大的权柄还不在于他能够掌管自然界与灵界。耶稣最大并且最特殊的权柄是他拥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他有权对一个犯罪的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些宗教领袖最清楚谁才能够赦罪呢？只有上帝。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的，他们非常生气，觉得耶稣这个人太狂妄了，他怎么能够行使只有上帝才能够行使的权柄？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的是，耶稣为什么有权柄赦罪？因为他亲自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在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当中都一样，如果你是被告，然后在法庭当中被判有罪之后，只要这个一个人他被定罪被判有罪之后，都需要付出代价。你要么坐牢，要么一颗罚金等等，你必须要付出一些的代价，甚至如果情节重大，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抵消你的罪。而耶稣，他凭什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凭什么能够抵消了，能够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是因为他帮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耶稣帮我们所有人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才有权柄说你的罪被赦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这个世间走完一遭，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往往也是我们要面对一生功过，接受检视与审判的时候。不管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佛教、道教等等其他宗教的信仰，都一样。当我们在人世间的生命终结，最终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审判，是检视我们这一生的功过。然而人生在世，谁能无过？生活中有太多血淋淋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是极其软弱的。谁敢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谁敢说我从来没有动过恶念？就好像耶稣在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最后，没有人敢拿起石头打那个女人，因为当我们扪心自问，没有人是清洁的，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生从未犯过罪。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真理，就是有罪就必须偿还，而这个罪的代价

其实是我们付不起的，因为按照上帝的审判原则，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来了，来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好让我们能够有一条生路。也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他能够很坚定地说，你的罪赦了。他可以说，我不定你的罪。亲爱的朋友，你渴望自己的罪被赦免吗？你渴望你的过犯被原谅吗？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能帮助你，他也愿意帮助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赦罪的主，你拥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不论是再小的罪到至大的罪，你都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地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

却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呢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呢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2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

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了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这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

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哦，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 35%。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哦，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

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地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哦，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

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资源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这个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

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伟伟。今天呢，我们在来的过程中哈，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那我们就想到说，在来的路上，那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他有带小孩在府中，府中是板桥那个地区的地名，有一个视听中心哈，是政府办的，就是有盲人去看电影，但是旁边就有人，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帮助盲人看电影来说明，这个电影是什么？他可以听得到声音，听得到那种高低啊、紧张啊、快乐啊，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有这样。那我就突然想说，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体会过盲人。就想说，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别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我请到的是杨淑慧，那是我的好朋友啊。那因为他也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妈妈，所以我们聊起来就特别的开心，因为都有相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说对于你从来不是单亲，而且是在一个家庭就白手到老这样说，所以你就不太能够理解单亲那种挣扎痛苦。好，还有是面临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像刚刚我说到，我在来的路上听到说，哇，我们在旁边帮了盲人在那个导读这个电影的内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份需要，就像在家庭完整的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想到单亲妈妈的需要一样的道理哈。那讲了这么多，我先请淑慧老师，淑慧来介绍一下自己，请。
1: 大家好，我叫杨淑慧。那我曾经有过两段婚姻。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有一个女儿。那因为她爸爸有两次前后两次的外遇，所以我选择离婚。那在离婚四年之后，又进入第二段婚姻。对，那第二段婚姻维持了十几年，在大概十一二年前就结束这段婚姻，所以这十几年来我是单身一个人生活。对，
0: 好，你看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经验分享的时刻，也是一个智慧传承的时刻，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因为我自己在离婚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离婚协，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嘛，那我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一张空白的离婚协议就改，我愿意离婚，就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没有想到，因为我只是觉得说这么样一个痛苦的关系哈，而且对方已经有生小孩啦，我讲我的故事嘛，对方已经生小孩了，跟别的一个女士生了小孩，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挽回的事情，所以就是现在叫做净身出户哈。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只想到说我要离开这个让我痛苦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要还我清净，我是这样的心态。那你呢？
1: 应该我的心境应该也是跟你差不多。其实在我女儿大概应该是我前夫第一次外遇应该是在我怀孕的期间，
0: 怀孕的期间，
1: 对，跟他的同事，那一直到我女儿生下来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外遇。对，那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那时候是很不可接受，所以我就
0: 新婚嘛，
1: 对，其实也不是新婚，就是我们是。我很早就结婚了，我22岁就结婚，26岁才生我女儿，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才刚有第一个小孩嘛，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家出走去我阿姨家住，那后来是因为我前夫他爱喝酒，那时候肝病住院，那婆婆跟我讲，我就回来

0: 家里，
1: 照顾他，
0: 对，要照顾他，然后一方面就是也要照顾女儿嘛。
1: 嗯，
0: 那后来是因为他生病住院，后来有好了，后来那个外遇对象没隔几个月就闪电嫁人了，
1: 哦，
0: 所以他们那段关系结束了。
1: 是，
0: 那我为了女儿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所以我选择原谅。
1: 嗯，
0: 对对。那经过平静的几年，一直到我女儿大概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又有了第二次外遇。
1: 哦，也是，那也是过了七八年，哦，
0: 对对，然后对象也是同事，
1: 嗯，
0: 一位未婚的同事，
1: 嗯，
0: 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一直为了女儿，我很想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
1: 嗯，
0: 我一直很想挽回先生的心，
1: 嗯，
0: 可是我发觉他一方面就是爱喝酒的毛病不改，
1: 嗯，
0: 然后一方面他跟这个第二个外遇的感情，
1: 嗯，
0: 我觉得已经很深，因为我也曾经跟他谈过，希望他能够，斩断这一段，外遇的感情，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觉得他一直没有
1: 很爱这个女生，
0: 对，
1: 爱这个女生，对，哦，因为中国有句话嘛，就是说，近水楼台，天天在一起相处的同事哈，
0: 嗯，
1: 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家人会反对说，哎呀，男人都会有这种样，这是过程，有时候会这样，你就忍忍嘛，要以家为重啊，就是那么都已经那么久了，就是你就过你的日子嘛，对不对？他有按时拿钱回来呀，你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会不会有家人这样子？
0: 倒是没有，那是，
1: 哦，没有吗？
0: 那时候我。当我下定决心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再因为他等于是想要脚踏两条船，他不愿意放弃那个女的，
1: oh.
0: 啊，他也没有想要跟我离婚，是我自己坚决要离婚的，
1: oh. Oh.
0: 对，但是那时候我为了女儿的监护权也曾经跟他谈过，那他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女儿的监护权，
1: 啊，他这么不尽责，怎么还喝酒，怎么要女儿的监护权呢？
0: 因为他其实我女儿是一直就是阿嬷帮忙照顾，
1: 哦，
0: 对，
1: 阿嬷很好，
0: 对对对，那时候婆婆是跟我们一起住的，
1: 嗯嗯，
0: 对，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是给我的建议，就是说那时候我也还年轻嘛，才三十几岁，
1: 嗯，
0: 然后他认为说好吧，那个我女儿既然有她阿妈照顾，那就监护权就给我前夫，
1: 哦哦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等于是我净身出户，我自己搬，对，我把房子给他，女儿给他，我自己搬出来，对，
1: 哇，那就是就净身出户，奇怪啊，就是犯错的不是我们，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要净身出户，哇，那女儿一定很不谅解吧，
0: 对，
1: 因为她那时候已经懂事了，嗯，
0: 对，一开始她会
1: 应该几岁，十岁吗？
0: 对，差不多九岁，十岁，
1: 九岁十岁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成长的年龄是一个分界点，
0: 嗯，
1: 因为他似懂非懂，你他哇，这时候对小孩来说，你再小的时候，小孩还不懂事嘛，哈，这最多就是看不到妈妈，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会懂得分辨事情的时候，
0: 嗯，
1: 那一定要给孩子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交代，要不然他会觉得妈妈你不要我了耶。
0: 对，
1: 因为我在我原来的家庭是一样的，是你离开我呀，
0: 嗯，
1: 对
0: 对，其实就是后来我女儿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曾经跟她聊过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一开始的确对她，我刚离婚的时候跟她爸爸刚离婚的时候的确对她心灵上有所，她有受到这个阴影的影响，
1: 嗯，
0: 可能功课退步了，或者是说他那时候的确会认为说是不是妈妈不要他了，为什么要选择跟爸爸离婚，
1: 哎，还有一点，
0: 嗯，
1: 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小孩认为说是不是他不乖，
0: 嗯哼，
1: 有没有这种心理，
0: 嗯，倒没有谈到这一个，但是他会认为是妈妈不要他，
1: 嗯，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离婚之后，因为女儿的学

0: 校离我上班的地点很近，所以我选择每天他下课的时候去校门口等他，去看他。
1: 哦，
0: 对，利用那短暂的相处机会去跟他谈谈话，或者是说买点心给他吃这样子。哦，对，让他知道说，虽然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但是妈妈对他的爱永远是不变的，我还是很爱他的，
1: 而且身体力行哈。
0: 对，
1: 哦，所以你真的很棒，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嘛，因为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待了20多年嘛，就很多都是小孩子，他没有讲，可是他会心里觉得是不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害爸爸妈妈离婚这样子。哦，那真的是，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就一直就是一直陪着他每一天这样子，
0: 对，几乎每一天。
1: 哇，那他等于说仍然。这真是很不简单的哈。嗯，那夫家也很配合。
0: 我跟我女儿见面的事倒是没有刻意让她爸爸他们知道。嗯，对，
1: 还是回去会讲啊。
0: 他有没有讲这个我倒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只是我就觉得说我要让我女儿知道说妈妈还是爱她的。对，嗯嗯，虽然没有办法跟她生活在一起，嗯，但是我还是会尽量想办法去跟她见面。对。
1: 嗯， 嗯，哇，那好，那我们再聊聊哈。因为后来我的状况是，我虽然选择净身出户，但是我的前夫说，哇，那个房子给你好了，那你连房子都没有，但是我的房子后面付的是有800万的贷款，所以贷款我要付嘛。对对，真的是很辛苦的日子，而且比如说学费缴不出来啊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哈，都很烙印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过程。对，
0: 嗯，
1: 那个你在这方面是都是爸爸帮他缴学费是吗？
0: 对，他爸爸在就是我们离婚后不久，他就娶了那个外遇对象。
1: 嗯，哦，这样子。
0: 对，那一开始他还自己没有生小孩之前，对我女儿也还算不错。
1: 哦，
0: 都会帮忙看她的功课。
1: 嗯，
0: 可是后来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就开始对我女儿不太好。
1: 哦，他有几个孩子？
0: 他生了两个女儿。
1: 哦，那他是职业妇女，应
0: 该
1: 很辛苦。
0: 对，对，对，那所以渐渐的，我女儿也对她阿姨也是觉得阿姨对她的态度不一样了。
1: 嗯嗯嗯，
0: 跟刚开始嫁给她爸爸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渐渐的对阿姨也是越来那种有不满的情绪。对，
1: 哦，
0: 那到了我女儿读大一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嗯，妈妈，那个阿姨跟我说学会不帮我缴了，要我自己负责。所以从她念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生活费还有学费就是一直就开始由我负担。
1: 哦，嗯，欸，这个跟我也很像，因为我自己有3个小孩嘛，那有的读私立的呀，好，有的是怎么样。那后来到了我的儿子也是高中的时候哈，高中的时候就说这个学费小孩到了18岁就应该独立了哈。
0: 嗯，
1: 就是对方的那个前夫的这个同居人嘛，他就说小孩到了18岁，本来每个月都会付个1万啊2万这样，他说不付了。那就哎，真的哎，你读大学读私立大学可是一笔不少的钱。
0: 对，
1: 对不对？好，对，然后就自己付。对，好像我相信他们刚开始选择嫁给一个有家庭的人哈，重组一个家庭一定是有感情的，但是后来知道家庭经营家庭是很现实的，没那么舒服哈，所以后来都就选择要放，就要放手，不能再下去了嘛，对不对？嗯，那哇，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这个我们单亲妈妈的心声哈。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然后啊，跟单亲家庭，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讲到两个单亲妈妈的心声哈。其实基本上生命中是有孤单的，但是当我们有了爱的话哈，就是像那个淑慧就进入到第二段婚姻里面啊，彼此相爱，就会滋润那个很干涸很孤单的心声啊。而且因为孩子又不在身边哈，那每个选择都是他当时的心境。那因为我的前夫是不在台湾哈，在大陆，那我有三个小孩，到离婚的时候最小的才幼稚园，所以不太可能进入到另外一段的感情。而且我也选择就是说尽心尽力把三个小孩带好，但是呢每种选择都有很孤单的这个路程。好，淑慧要不要再谈谈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因为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彼此都会考虑很多嘛。人家说第一段婚姻是懵懵懂懂，就恋爱迷昏了头，所以人家说结婚的婚哈，是女生昏了头才会进入婚姻。当然原意不是这样，原意的骨子那个婚就是那个婚的意思。那后来大家开玩笑就碰到很多婚姻的问题嘛，就说哎呀女生啊，你这个昏了头才要结婚哈。那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样的情况选择愿意再次的踏入婚姻？
1: 我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我是搬到弟弟家跟弟弟住。
0: 哦，
1: 对，那时候弟弟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他有多一个房间，就对，我就跟弟弟住。
0: 对，你房子也没了嘛，女儿也没了，
1: 对，
0: 全部都给了。
1: 对对对，
0: 真是。
1: 那离了婚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变成没有一个归属感。
0: 还飘，没有落脚，没有真正落脚的地方。
1: 对，感觉好像，生活没有目标，就觉得说

0: 好像变成自己一个人，好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感。那离婚后几年之后，那就透过朋友的介绍，对对，就认识第二段婚姻的这先生。那他也是离婚的，他有三个女儿，那他三个女儿的监护权都是给前妻。
1: 哦，
0: 对，
1: 好，那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进入第二段婚姻哈，那第二段婚姻对方也是有负担的，虽然说女儿是给前妻照顾哈，那他也要付一些赡养费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呀、啊，那在钱的方面，你看嘛，我们看琼瑶的例子嘛，你看，那个皇冠的负责人哈，他是多么的喜欢琼瑶，对不对？这边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可是当他在琼瑶最后选择自杀的时候，他说他永远都不要再跟这个平先生哈埋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心仍然在他前妻的孩子的身上。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0: 嗯，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其实在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前，我先生说啊，以后那薪水会交给我
1: 哦，
0: 对。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职业妇女，
1: 职业妇女，
0: 对，那收入也还 OK，我也不计较这些，所以变成我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生活费都是我在负担。
1: 那你们本来你住弟弟家吗？
0: 对，那在我就认识第二个先生之前，刚好我也那时候也存了一笔钱，我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结婚后等于是第二个先生是来跟我一起住的，那他自己的房子是店面是出租
1: 哦，就会有收入哈。
0: 对，
1: 那收入会给你吗？
0: 不会
1: 啊，
0: 不会。所以
1: 他的薪水、他的房租收入全部都是他自己的，然后住到你的房子，
0: 对，
1: 然后生活费你负担。
0: 对，所以我觉得
1: 哎，你这个叫做包养。
0: 对，变成我觉得我但是一开始刚结婚那头几年，其实他对我是不错的，而且他的嗜好我是觉得就是他喜欢种花花花草草
1: 啊，对啊，
0: 对，他是把我
1: 以情养性这种型的，
0: 对对对对，养花食草，那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兴趣很好，是我喜欢的，所以他会把家里的环境整理得非常好，买了很多的盆栽
1: 啊，
0: 对，
1: 是很有艺术性的啊，
0: 对
1: 对。哇，这个我觉得一定，我这样听你讲，我就可以有画面，就是说，哇，那你居住的环境一定很棒哈，然后那个房子啊、布置啊各方面，因为它属性是这一方面的。
0: 对，然后结婚后呢，我也比较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是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等于是妈妈抚养他，
1: 也是单亲妈妈抚养孩子长大，
0: 对，四个，他是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所以他是长子。
1: 哇，哦，
0: 对对对，那他是长子，但是我是觉得他跟他们手足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他可能本身从小在比较贫困的生活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比较看重钱，他很重视钱，
1: 那是必然的，比较是必然的现象嘛，
0: 对对对，
1: 因为为生活所迫啊，对对对，
0: 对，所以听他讲，就是他在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等于说一大家子的人是住在一起，那买的第一个房子是用他的名义买的，他是说那时候他当兵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所以当完兵回来的时候买的第一栋房子，但是那时候妈妈应该也是有帮忙出一点，对，那等于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后来他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妈妈
0: 还有他三个弟弟嘛，还有他，还有他后来结婚，也生了孩子以后都住在一起。
1: 天哪！
0: 对，所以变成就是他的在他第一段婚姻里面，他的小孩跟他的弟弟们，会有我可能为了争看电视或生活上的那个有很多的摩擦。对对，
1: 我觉得他第一个太太好可怜啊，

0: 对对，因为不容易，
1: 对，
0: 你要有超凡的智慧，
1: 嗯、
0: 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哈，能够生存，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前夫他也是寡母，对，也是寡母，家里也是四个小孩，四个小孩，我的前夫也是长子。那我结婚以后嫁入他们家，也是跟小姑、大姑、小叔一起住，就是还要早上5点起来去买菜，还要做早饭，还被规定要手端着那个早餐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吃。天哪，我现在想我以前怎么那么乖啊。所以我刚刚一想到你说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这很不容易，对对对。欸，我们怎么谈到这个了？对，好，反正我们就讲到说，那后来你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先生应该是蛮不错，就是除了在经济方面哈，那其实是蛮好的一个。
1: 对的，一开始其实真的我们也前面
0: 过得幸福，
1: 前面几年是的确是蛮幸福。那，
0: 嗯，
1: 后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因为他三个女儿，监护权在他前妻手上，那他前妻本身是一贯道的，是吃素全素的，然后三个女儿是交给他，等于我前夫的岳母照顾，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礁溪，他们住在礁溪去看他，看他
0: 女儿，
1: 他大女儿是跟妈妈住，然后老二老三是等于是外婆抚养，对对对，那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二女儿国中毕业以后呢，他就把她接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因为老二就有点叛逆，有点类似太妹，又是抽烟，又是反正又乱交男朋友啊什么的，有的没的问题一堆。那时候他搬来跟我们住以后呢，
0: 他也不会服你管教啊。
1: 我是觉得说啊，既然是我先生的女儿，我当然也要把她当自己的
0: 女
1: 儿对待，所以我也算蛮疼她的。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第二任老公他管教小孩的方式，其实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他二女儿已经念高中了，然后有时候晚回来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竟然还会打她，我就觉得说有话好好讲，女儿都这么大了，应该用爱的教育方式啊，
0: 打女儿，
1: 对对，我就觉得 这一点我是比较不认同的。那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他二女儿是真的会乱交朋友，然后又抽烟的，的确是让我们蛮操心的。那有一件事比较后来比较令我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年的春节，我跟我第二任老公我们出国去玩，那时候因为要过年嘛，我在过年前我就领了50000块的新钞，然后在出国前我放到我的枕头下面，想说回来才有新钞可以包红包，那等到回国之后，哎，我发现我的钱不见了，那我先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是他二女儿拿的，那时候他已经回到他外婆家嘛，我们就到礁溪去找他，然后问他说是不是他把钱拿走了，他说是，然后问他钱拿去干嘛了，他说给同学买机车3万多块，只剩1万多块，那就把1万多块还给我，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一路上他就哭哭啼啼，然后他爸爸就一路上就骂他，那也没办法呀，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是他也会把同学带到家里来跟他一起住，然后反正他的行径真的是跟一般正常的少女是真的
0: 不一样，
1: 对，这是真的很叛逆，对。那为了这事也没办法，后来他自己就说他要搬去跟他妈妈住，后来他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了，结果好像隔没一两年吧，就回来跟他爸爸说他要结婚了。

0: 那时候才应该17、18岁，
1: 哦，
0: 他爸爸很生气，他就觉得很没面子，他说你要结婚，你叫你妈妈帮你办，他不理。
1: 哦哦。
0: 对，所以结果他二女儿就这样匆匆忙忙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就应该那时候已经她已经怀孕了，
1: 怀孕了，
0: 对，那也嫁得不好，前后生了两个小孩，那不久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只好她没有无路可去啊，就回来住我这边，又回来跟我们住，对，那时候我自己又有钱，我又买了第二个房子，那等于这个原来住的这个房子就给他女儿住，对，所以后来又产生一些问题，就是他女儿离婚的，后来也跟好像哦，后来是他女儿等女他女婿好像到大陆去了，结果就音讯全无，就从人间蒸发了，
1: 哇，
0: 对。就后来等于是他女儿就，
1: 也变成单亲妈
0: 对，
1: 妈
0: 变成
1: 了，
0: 单亲妈
1: 带
0: 妈，
1: 两个孩子，
0: 对
1: 哇，
0: 对，
1: 好辛苦。
0: 所
1: 那回来跟
0: 以，
1: 你们住吗？
0: 对，就等于我把原来的房子给他住嘛，啊，
1: 哦哦，
0: 我们搬到我后来买
1: 又
0: 的
1: 买
0: 房
1: 到
0: 子，
1: 房子
0: 对对，
1: 哦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此时都觉得心情很沉重，我都不知道淑慧怎么过来的哈。就是你是散尽家财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听淑慧。因为我要没有介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介绍淑慧，她长得非常美丽，身材非常好，然后有一份很好的职业。那我就想说，又这么贤惠，那我想说。如果听众朋友是男性的话，听到说哇，如果我能娶到这么好的、那么贤德的女子哈，我们暂且不说她容貌漂亮，就是贤德的子女一定非常的珍惜哈。那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听了真的都很不舍，所以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下去，因为。这个事情他也从来没有跟我们，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提过。那我谢谢淑慧，她非常在这个访问的时候，真的是愿意分享出来。我就好像觉得一个人扒开自己，其实为了让别人受益，是让所有听众朋友。听到他的故事，知道说哇，原来也有人是这样过来的，就比我好多了嘛，哈，就会这样。有，因为我们在上团体治疗，都会说哇，我觉得我简直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听过别人的故事以后，说
0: 还
1: 哎呀，
0: 比我
1: 比我
0: 更可怜。
1: 对对，我好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今天我访问的是杨淑慧女士，那我是非常的敬佩她，但是我在这边还没有请她讲之前，我要讲一下，就是她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把房子就送给前夫了，然后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刚刚听她讲说，哇，她一间房子就送给她前夫的二女儿住哈。那然后呢，像你这样的个性的人哈，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哈，因为可以在你身上占便宜哈。那为什么你最后要选择离婚呢？是这个男的又有外遇了吗？还是怎么样？他一定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啊。
1: 这倒不是他有外遇，而是我觉得我们的三观那个价值观差太多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把金钱看得太重了，而且呢，我觉得他对妈妈不孝，对手足感情淡薄。那时候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为了修复他们母子的关系、手足的关系，我尽力去做我该做的，比如说我母亲节啊什么的，我会做一桌好菜，邀请婆婆跟小叔们来家里吃饭。那过年过节，我也或是三不五时，我也要我先生我买一些补品回去孝敬婆婆。对，那婆婆也对我蛮好的，就是她也认为说，哎，我这个
0: 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
1: 我这个做媳妇的真的跟就是觉得她觉得我还算蛮懂事的啦，也蛮孝顺她的。对，
0: 不仅是这样子，你第一任的婆婆也是非常喜欢你，觉得你很孝顺。
1: 对，第一任婆婆对她也，那一方面我也很感谢她照顾我女儿，所以我女儿我一直告诉我女儿要好好孝顺奶奶对，所以一直也跟她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后来我自己有第二段婚姻，还是会跟我女儿一起买东西去看第一任婆婆。对，那时候她年纪大也大了嘛。
0: 你真的在一般尤其是我们在单亲家庭协会就很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嘛。那其实婆媳关系哈是婚姻之中的减项减分。可是呢，你两段婚姻哈都是别人辜负你哈，可是你在婆媳关系里面确实加分，两个婆婆都这么的欣赏你，你对她都这么的，我觉得是孝顺，孝顺真的是孝顺。
1: 我觉得对，对我来说，在我两段婚姻里面，我没有婆媳的问题，
0: 没有婆媳的问题，
1: 只有先生外就是价值观跟外遇的问题。对，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尽力遵守我们中国该妇女。

0: 该有的传三从四德，我也尽力在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可是今天对方不懂得珍惜，那是对方的问题。决定第二要在结束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我不适合婚姻，我第二次我会选择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没有自我，我越来越失去了自我。就即使说有时候我想回去看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老公的脸色，他总是
1: 失去自我，就是他没出钱没出力，然后自己的房租收入自己的薪水收入都是纳入他自己的口袋，然后他还要管束你的自由。
0: 对，就是他希望我能够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照顾他，因为其实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有也有刚刚有谈过，就是他喜欢种花养花食草，
1: 对呀，
0: 所以在十几年前透过朋友的介绍，在苗栗卓兰那边他买了一块果园，那个是等于是有使用权跟权利，但是没有
1: 地上使用权，
0: 地上使用权，因为那是等于是水土保护的，对，靠近鲤鱼潭
1: 哦，
0: 苗栗的鲤鱼潭卓兰那边，对，所以呢，那时候每个礼拜都等于说，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早上就会开车带他载他下去果园那边，那边也有房子可以住。对，那一直以来就是我好像就是他免费的台佣，去那边也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啊，煮饭啊，洗衣啊，
1: 所以他很享受你对他的照顾，
0: 对，
1: 享受你的付出，
0: 对。
1: 硬体软体哎，真的，那一定有一个事端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定，毕竟你们生活也十几年了哈。
0: 对，那时候就是他二女儿的两个小孩也他们一个念国中一个念小学了，所以有时候假日他也会带他们到我们一起到卓兰的果园那边住。那有一次我记得我有跟我先生讲好说我要回嘉义看我爸爸妈妈，也得到他的同意，我也跟他讲说那我礼拜天下午才会回来，那时候不对，我时间上应该有点错误，应该是我礼拜五回去，然后礼拜六晚上回来，我跟他说我礼拜六晚上才会回来，结果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坐在客厅那边，然后气呼呼的，我一进门就骂我三字经。我说
1: 啊，
0: 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我要回娘家，也得到你的同意，我也跟你讲好我什么时间回来。然后他是认为说，我就反正自己回娘家去了，就
1: 不管
0: 他跟他两个孙子，就没人煮饭给他们吃啊。那我那时候就。真的一肚子委屈，我说我也跟你说了，那你知道我回娘家，你应该自己又就要准备你们吃的啊，
1: 对呀，
0: 不能都指望我，都巴望我来做给你们吃啊。所以那一次我本来又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又真的很想说我自己开着车就走好了，可是我又狠不下这个心，我还是忍把这口气忍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渐渐的我就觉得
1: 你会有点醒觉了，说
0: 对，
1: 这是什么生活，是不是？
0: 对对，那时候我也。后来我也曾经就暗示他说，现在我因为我本身是在证券公司上班嘛，我有跟他讲说，现在，景气不好，那收入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他就会说，那水电费多少钱？我帮忙出水电费好了。
1: 他帮忙出？
0: 对，他就觉得
1: 他帮忙出水电费。
0: 对，那水电费才多少钱啊？可是我就觉得说，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就说。反正现在先用你的钱嘛，等到老了你没钱了再来用我的钱。所以那时候我就心生警惕，觉得说哎呀，这个男人真的是不可靠，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觉得说你根本不会替我着想，你只吃定我了。对，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 他的价值观真的跟我离得太远太远了。

0: 因为他捡到别人的手机，
1: 嗯嗯，
0: 竟然就占为己有。我说，哎，这是别人的东西，应该拿去警察局啊，或
1: 对对，
0: 是想办法去还给人家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从很多小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贪得无厌。
1: 嗯 嗯, 嗯，
0: 对。
1: 所以就萌生了你这个要离开他的念头。好，我们在这边姑且不论对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来哈，就是一路上看来，后来你说要离婚，他要这个房子，也要便宜的价钱，就是买走什么之类的。
0: 他倒也那在对，在要谈定要离婚的时候，他是说叫我把房子卖给他。
1: 嗯嗯。
0: 那我他讲的价钱倒也还算蛮符合市价了，倒也没有说很便宜。
1: 哦哦哦。
0: 那所以他说多少钱跟我买，我就一口答应，我也没有跟他讨价还价。
1: 嗯嗯。
0: 对。
1: 嗯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好，反正他也还算合理的价钱，那我自己搬出来，那我只是想重新找回自我。
1: 嗯嗯。
0: 我就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1: 哇，我觉得这好像是上集，还要有续集。那我再邀请淑慧，就我们后面谈谈，因为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就想说，就是从整个的我们这样聊天，我就觉得，如果从世界的体系来看，你就是亏损连连，对。可是，在我看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有了信仰之后，然后每天像你昨天说，哇，你就骑着脚踏车从淡水到沙仑，一路上的美景哈。那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说，你长得美丽，身材又这么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让自己过得很充实，然后你现在就是想说我如何贡献自己哈。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很多人家说老人戒之在得，可是你是就是说当我们步入我们晚年的时候，你确实要想到说我如何不断的要付出贡献自己。所以在神国体系你是这么的富足哈，这样的差异哈，我们到下一次我们再约个时间请你来谈谈好吗？
0: OK， 好
1: 好，
0: 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在这边 say goodbye，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过得好吗？好期待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鱼今天邀请到一个特别的来宾，也是我们一届里面的宝贝哦，是我们所敬爱的吴奕哲老师。吴奕哲老师，口天吴，奕是司马懿的奕，奕听说是叫做美好的意思哦，哲学的哲啊。吴奕哲老师，他是我们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哇哦，告诉你，他还是我们有名的心脏内科医师呢。他也是我们的台北马偕心血管中心有一个叫做肺高压，肺部的肺哦，好，肺高压介入的医学主任哦。那好多医师都好怕医学研究，对不对哦？他也是我们的医学研究部里面的组长哦。好，那他是我们资深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吴医师好不好？吴医师跟好朋友打招呼。
1: 好，小鱼好，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
0: 耶、yeah, 我们的吴老师啊，他呢啊得过呢一些很棒的奖项哦，先透露一下哦、啊、各位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个叫做英国心脏协会青年研究者奖耶，2006年耶，哇，那时候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研究奖哦。OK 哈，而且呢，2019年他得过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灵奖，医疗贡献性灵奖，好，不仅是研究，不仅是临床贡献，他还会管理耶，哈。2020年，听说他得到我们马偕纪念医院的优良主管，主管好不好当啊？难当死了，好多人不要当主管了，他居然是优良主管哦！啊，其中听说吴老师最喜欢的是教学，所以好多次得到了所谓的优良教师、优良导师哦。这么样一个精彩的人物，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说说他生命轨迹的解密哦。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吴老师。吴老师，您是台湾哪里人啊？
1: 我出生于台中，我是台中人。
0: 那您高中在哪儿读书啊？
1: 我高中在台北读书，我在建国中学。
0: 为什么您会北漂到那个这边来啊？
1: 我小时候虽然在台中长大，不过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台北来上班了。那后来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接到台北来。
0: Okay,
1: 那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
0: 是是，好朋友们，台湾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男子的第一叫做建国中学。那是第一名得一秒内齁。A 段升 A plus 才能够进去哦啊！那吴老师呢？后来就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不好意思，好朋友们，是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他是西医、中医双主修哦，双主修哦啊！老师，那你又回到台中了，对不对
1: 啊？
0: 好 ，OK。那后来呢？好朋友们，老师后来还去2个地方得到硕士哦。请问老师，你在哪里得到硕士啊？
1: 我第一段是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
0: 台湾的国立阳明大学有一个叫做传统医药研究所读硕士啊。为什么想要去读硕士呢？而且是中医方面的硕士呢？
1: 是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在想，我想跟一般人走不一样的路，我想或许也有神的带领。因为我们未来想说希望能够在研究方面先有一点的体验，才走入临床，所以后来就去读了一个硕士。
0: 好朋友们，一般以西医为主的会走入中医的硕士那时候并不多哦，
1: 是不多，
0: 那是一个挑战哦。OK 哈，听说你后来又跑到意大利得一个硕士，那是什么硕士呀？
1: 那个是肺血管的疾病的硕士。
0: 那是什么学校呀？
1: 那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那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大学。
0: 哦，意大利波隆纳大学的肺血管疾病硕士哦，哇哦，所以从中医、西医 你来切入，对不对？好，

0: 而且远赴意大利读肺血管疾病的硕士哦。嗯，老师啊，这一定有原因的哈，对不对？
1: 是的。
0: 听说这当中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对不对？
1: 是。
0: 嗯，好朋友们，你要不要稀奇，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台湾人啊，台湾的孩子要远赴重洋去做这样的一个进修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老师啊，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呀？
1: 这个过程可能要回溯到我小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
0: 嗯，
1: 那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我小时候因为有很严重的气喘病。
0: 哦，气喘呀。
1: 是。
0: 嗯，
1: 那小时候常常会被肌肉注射，大家都知道。那后来因为长期的这个屁股的注射，后来就。
0: 就是打在肌肉打屁屁。
1: 是是是。
0: 嗯，
1: 那后来就产生了青蛙腿、后来这个部分给我等于是我人生有留下很大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同学一样的运动、那人缘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非常的好。
0: 嗯，
1: 不过很有趣的在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一个同学，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耶稣很好，可是他自己不是基督徒。
0: 嗯，
1: 他的哥哥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耶稣很棒很棒。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会一天到晚跟我讲这个？那这个同学很有趣，他就一路跟我一直到国中，我们都是同班同学。
0: 哦，
1: 那
0: 他还不是基督徒，
1: 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0: OK， 反正哥哥是基督徒，透过这个弟弟不断跟你讲，要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
1: 是是是，
0: 看你青蛙腿有一点可怜，是不是？
1: 对，然后很有趣的那个时候，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相信，因为他有几次他也邀我到他哥哥的教会去聚会。可是我里面充满了一大堆的问号。
0: 老师，那时候你心情如何啊？自己有气喘，
1: 对，
0: 为了治疗气喘，肌肉注射，结果呢，打成了自己变成青蛙腿。
1: 是，
0: 好小的孩子，那是很大的心灵的压力跟阴影哎。
1: 是，
0: 嗯，
1: 对，那个时候的确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因为我是气喘病的患者，那个时候几乎轻微的运动就会引发气喘，那也因为青蛙腿我也几乎不太能运动，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小学的时候最能够跟同学打成一片的就是去玩很多的球类比赛等等的运动，可是我大概在那个时候都很难去参与，或者即使是参与别人也不太愿意跟我同一队，因为都会因为我就输掉球或者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
0: 没有什么朋友哦，
1: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位同学他倒是对我非常的好，那所以但是他后来找我去教会，我提出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教义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太 simple 了，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好，好像他口中所陈述这么好的礼物，难道我都不用付任何代价吗？然后我都不用做什么努力吗？我觉得还有他的其中的一些救赎的一个道理对我来说我觉得Too good to believe， 太好，以至于我不太能够接受。
0: 是是是呀， yeah， 你看，读书要努力读书啊，对不对？才能够过关呐、对不对？哈，那别人在小的时候天真烂漫的时候，自由的时候哦，可是我怎么变这样子呢？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天啊，你怎么这么惩罚我呀？哈，一直到了国中去的时候，他还在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哈，讲这个免费的恩典，怎么可能？好东西怎么可能免费呢？对不对？然后呢？
1: 然后大概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大概不太有所谓的自己的信仰。那么到了国三以后，我出现了开始出现有轻微的忧郁症的症状。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忧郁症，我只知道
0: 今天的回溯才知道，
1: 我当了医生才知道。
0: 对，而且早期的时候根本不太认识这个疾病，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
1: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太喜欢跟人有太多的接触跟相处。那个时候也因为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有很大的质疑，所以我去读了很多的哲学的书籍。

0: 宗教信仰等等的书籍，大概尝试想要从里面去得到一些解答，我为什么这一生会是这样的历程，为什么 我的人生跟别人有这么大的不同，那但是很可惜在那里面我得到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其实并不能够解决我内心里面根本的那种无助。
1: 你要寻找答案。
0: 是的。
1: 像每一科考试都有一个答案吧。
0: 对。
1: 哦，生命有没有答案啊，对不对？你要寻找这个答案。
0: 是。
1: 可是呢，在人间里面诸多的努力的，可是找不到真正的让你心服口服的。
0: 是
1: 的，一个能够把心中这个石头放下来的这个答案。然后呢，
0: 后来我辗转的，后来当然我也上了高中，可是我就在高中的时候，
1: 建中的时候，
0: 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是直接到建中，我是后来转学才到建中的。
1: OK，
0: 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到了忧郁症就比较很严重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休学。
1: 是是。
0: 那是
1: 国三吗？还是
0: 就是已经高一了？
1: 高一了，
0: 我就开始我就办了。
1: 哇，才转向高一就要休学，那也是一个打击哎。
0: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忧郁症是越来越严重，那我的父母也非常的担心，他们想说我一个小好好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读书读下去，然后会变成这个每天都不喜欢出门，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忧郁症的症状，我每天起床我不喜欢看到太阳，很特别，我不喜欢看到太阳，我会把窗帘拉起来，我也不喜欢听到窗外任何的声音，尤其是人很欢乐的声音，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厌恶
1: 排斥，
0: 非常的排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跟我是不一样的，
1: 不同世界。
0: 对，那我就封闭自己。那个时候我父母有带我去看很多的这些寻求协助的一个单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张老师，我想不应该有一些
1: 心理智商。
0: 对 对, 對，那还有到精神科诊所去的医院去看病，
1: 觉得我的孩子心理生病了。
0: 是，那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情况很严重，或许会需要住院，那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精神科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这个脱离现实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那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变这样，我完全找不到答案，那所以我就在那个情况下，我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标，我也非常的自我否定。那一直到有一天，我甚至出现了想要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活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做那件事。所以我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还跑到我们家那时候是一个算是有点透天的，然后我就跑到顶楼，我不太敢跳下去，但是我就拿了一把扫把，把它从上面往下丢下去。我想要知道什么？我想要知道我这样子如果要结束人生，我需要花多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人生就结束。所以那是一个那段时间大概长达将近快一年，大概应该有八个月的时间。是我人生最黑暗最
1: 即使父母亲在身边，对不对？
0: 是的。
1: 即使所有的人间好像都继续在运转，可是我活在另外一个黑暗的黑洞的里面，无法自拔。哦，好可怜哦，哦，好可怜。然后呢？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旁人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其实你很好。”我后来就会发现，对于一个忧郁症或在这种捆锁当中的人，有人跟你说其实你很好，那是一件多大的伤害。因为我真的不好，可是没有人相信。
1: 你到底了不了解啊？
0: 不好。
1: 对，完全站在对立面的感觉。
0: 那有一天我觉得我真的忍受不住了，我就
1: 好朋友们，哇，你看人前非

长寿景仰的吴教授，他在小学到国中的时候，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有这一段的人生里面的插曲。哇，这是发生什么事啊？他怎么从这一个黑洞里面走出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音乐，来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一位我们的医疗界的导师，是很棒的老师哦，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吴老师提到呢，他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气喘，所以呢常要打药物。好，在臀部，我们叫做屁股啦。结果呢，打成了什么青蛙腿哈、哦。所以在小学一直到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很不舒服的一段人生旅程哦。那吴老师呢，刚告诉我们，甚至在高一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青少年忧郁症，需要休学一年。那到底多严重？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吴老师来亲身说法。嗯。
1: 好的，小鱼，那我就继续来讲一下我整个预见组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晚上。
0: 嗯，
1: 那一次应该是已经在我得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我开始有出现幻听。那大概幻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脑中常常会有两个人在对话。
0: 嗯嗯，
1: 那么一个人就一直劝我该或许该结束这个生命，这对你是最好的。那另外就有反对的声音也出来，告诉我你有父母啊，你有他们担心你，所以你
0: 内心在交战
1: 啊。就是但是那个两个对话的声音非常，有时候很大声，有时候很小声。那因为有这样的脑中有这样的声音，我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失眠。我没有办法睡觉。那维持了好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下去。我就准备要去采取一些的行动。就像刚刚我讲的，我刚刚说我去丢了扫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在自己跳下去之前，
1: 对，
0: 先丢一个扫把。
1: 是。
0: 哇。
1: 然后我就完了，我就跑去跟我妈妈讲说，请他之后要好好的照顾身体，然后要注意健康等等。我也不晓得我说了一些反正很奇怪的话。
0: 遗言，
1: 或许是这样的心情吧。
0: Okay.
1: 然后我回到了房间。

0: 就在我要去做那件事之前，
1: 嗯，
0: 我的耳朵前面响起了小学同学的声音。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久跟他没联络了，因为他邀了我几次去教会以后，也发现我都一直在辩驳啦，在这些知识的上面在跟他们
1: 听不下去，
0: 有点类似像这样，
1: 嗯嗯，
0: 所以他大概觉得我没什么希望吧，或者还是怎么样，他就后来也没有再，因为后来我们高中也不同了，所以他就也没有再继续找我去教会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耳朵想起了我小学同学跟我讲的话，
1: 嗯，
0: 那段话是很简单，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非常有力量。
1: 嗯，
0: 他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遇到什么问题，
1: 嗯，
0: 你可以跟这位神祷告。
1: 嗯，
0: 我说就这样吗？
1: 嗯，
0: 我找了那么多的书籍，读了那么多，想要了解人生的答案，甚至去心理諮商，甚至去寻求很多的协助，难道就这样子吗？就这样就可以了？可是
1: 这么简单吗？
0: 对，大家知道，如果对于一个已经用尽了很多的方法，他找不到出路，可是这时候却有一句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听起来却好像很愚笨的一种建议的时候，你应该是会去试试看，因为你想说，我试了真的没效，我再去走那一步，
1: 是，反正什么都试了，不差这一个，
0: 对，
1: 嗯
0: 也不迟。我记得我那天做了我人生或许是第一次的祷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开口跟上帝说，我真的不行。我说如果你是神，你就救我。我只记得我祷告完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我的背后被撞了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就打开了，然后我累积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好像那个重担、黑暗、压力，好像水流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然后我就哭完了。然后我哭了，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好累。”然后很奇妙，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跟我说。你就睡觉，你就睡觉。大家可能刚刚有听我说，那段时间已经好一段时间，我没办法睡觉，因为我脑中一直有声音，一直有说话。很奇妙的那一天，我睡了那将近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然后那一觉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很不一样。我隔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我发现我好像没那么讨厌太阳，我会愿意打开窗帘，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听到人的声音。我不知道那个叫得救，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那个祷告比我看到的所有知识还有人所建议的解决方法都更有效，而且更有能力。那很有趣，那天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去翻我的毕业的那些同学录，然后找到我的同学，就是那个四年级
1: 小学四年级
0: 对传福音给我的那个同学，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跟他说，我请你带我去教会。他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因为他之前一直带我去，我都不想去，我都，或者是说，我之后来也没有给他什么太好的回应。那我跟他说：“你真的想来？”我说：“我真的想去。”所以我就踏进了教会。那是我第一次人生在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以后，祷告以后，我第一次真正踏进教会。虽然之前也经过教会的门。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
1: 感谢主。

0: 感谢主、哦、这个不是人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事情、哦、感谢主。那就开始那时候开始进入教会里面，
1: 是的，
0: 然后你怎么继续认识这位主呢？嗯，
1: 我想很有趣、哦、我觉得我可能在忧郁症的状况里面有时间有一点久了。
0: 嗯，
1: 我其实我刚到教会，我听他们在讲道分享唱诗歌，老实说我完全听不懂。 我根本不晓得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就很快乐。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很快乐，我也跟着很快乐。老实说你问我说你为什么很快乐，我说不出来，我也不懂，我也你要讲我讲原因我讲不出来，
0: 可是这么真实。
1: 对，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来这里，因为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我就很放松，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好像我可以安息的所在，
0: 只能在这里找到。
1: 是的，那我很喜欢那个概念，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往教会里面跑，我一个礼拜搞不好跑四天五天的教会，
0: 那里有一种心灵的平安跟喜乐。
1: 我跑到我爸妈都跟我说 你到底是我们的儿子还是教会的儿子。
0: 是
1: 是，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
0: 嗯，
1: 我要特别讲一段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参加的人站起来讲话或分享。
0: 老师，那时候您还在休息状态还是已经恢复上课了？
1: 我是已经恢复上课了。对，就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就恢复了上课一段时间以后。
0: 哇，好特别。
1: 是
0: 因为呢离开了学校又重新回去，
1: 是
0: 这要很大的勇气耶。
1: 是
0: 不容易耶。哦，所以上帝也祝福着你，让你平安的回到学校来上课了。哦，
1: 那我在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完我会很有感动，那我要站起来也跟大家 share 分享一些我的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很特别，我起来讲的话我讲了可能表达不是很完全，我讲话完以后我就坐下来。
0: 嗯，老师那时候你回去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过程的当中，
1: 对，
0: 那个过渡时期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啊？
1: 哦，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懂得怎么样的一个祷告，那我就问人家说怎么祷告，其实他们就跟我讲很简单，他说祷告其实就是跟上帝说话。
0: 嗯，不要害怕。
1: 对，
0: 对， 不对，
1: 也不要有什么格式。
0: 对，
1: 也不是像写作文。
0: 嗯，
1: 你就有什么就讲，所以
0: 很诚实的，
1: 没错，
0: 把你的心门打开来，
1: 是
0: 哦，跟上帝呢哦，跟亲密的好朋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1: 是
0: 所
1: 以我就刚开始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上帝来祷告，跟神来祷告。那后来我从圣经的话也得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跟神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你有什么你就照你的本来的样貌来到神的面前，之后的路他就会带领你。那我在那个里面后续经历了神很奇妙的医治。
0: 好的好的，亲爱的好朋友啊，我们吴老师非常的坦诚，把这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如果您现在自己您的亲友有这样子的困难的话，不要害怕，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也多么的希望我们除了给予所谓的心理支持以及所有的社会支持之外，不要忘了他们的灵里面需要被医治，灵里面最大的医生是耶稣基督。所以吴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一段奇妙的医治旅程，这只是一个开始哦。我们一样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回来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啊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吴奕哲医师。吴医师呢是心脏内科的名医，同时是台湾有个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哦，他也是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遇见的上帝得恩惠蒙恩典的奇妙故事哦。刚我们的吴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上帝奇妙的打开了封闭的心灵，来照进他黑暗的人生里面，医治了他的忧郁症。这个说是一个人生里面的风暴期高中哦，上帝带领他从休学回到学校来了。那后续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请吴老师继续分享。
1: 好，谢谢。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去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有感动，那我就起来讲。那很有趣的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那些弟兄姊妹都很爱我，并没有跟我讲，只是很支持我这样子。他后来才跟我讲，他说：“哎，吴弟兄啊，我老实告诉你哦，你啊那时候刚来教会的时候，前几乎半年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太懂哎。”我后来在想，的确是这样，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会起来讲，可是讲的东西很片段。没有结构，那我很了解，其实我或许在

0: 忧郁症那段期间，我的大脑有一些受到某一种的影响。
1: 嗯，
0: 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才走出了这一段的阴霾。因为忧郁症并不像大家所说的，我就那一次的祷告以后，好像那个忧郁症就离我远去，并没有。
1: 是，
0: 我在之后一直到我大学一二年级，其实在这段期间，这个忧郁就像一片乌云，它有时候它就会飘过来，它飘过来以后，有时候那个笼罩就会，我还会再笼罩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感谢主啊，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一群很好的同伴，都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每次在有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陪我一起祷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事情把它跟神来诉说，那每次在祷告完以后，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又在轻松下来。所以我虽然没有办法阻止乌云往我头上飘，可是我有办法不让它在我头上停留太久。
1: 哇，这个恐怕也不是只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对不对？
0: 是的，
1: 靠弟兄姊妹的关心，
0: 是
1: 祷告，
0: 是
1: 家人，是以及上帝特别的医治跟怜悯。
0: 所以后来在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祷告，然后这个乌云来来去去，我就慢慢的从这个里面就慢慢才走出来，然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教会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够来做一下的我自己的见证。
1: 那时候在哪一个教会呢？
0: 我那个时候就在召会，就是以前说聚会所。
1: OK。
0: 那我那个时候都一直拒绝。原因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以后，我一点也不想再去回顾以前那段历程，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再去回想，我好像站在一个悬崖的旁边，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我又掉了下去，所以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讲那一段的过程，所以那个大概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会尝试那个这个大概也会关乎到后来我有尝试要选科的这个部分，
1: 所以这些都没有白费，对不对？
0: 是的，
1: 哇，而且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吴老师后来回去读，居然上帝带领他转学到建国中学耶，
0: 是。
1: 哇，后来你居然考上了医学系耶，这多么奇妙的经历啊，能不能说说看呢？
0: 是的，因为到了后来到高三左右，大概我就比较完全比较离开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虽然到大一我说过还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我能够跟神能够亲近，所以我就搬进了所谓的弟兄之家，那个就是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
1: 是是，
0: 可以互相的祷告扶持。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以至于我到后来慢慢的可以定下心来，那在考完试以后，大概我就在后续的这些学业上面就变得比较顺遂，但是我里面一直都记得我以前的那个经历，就是当我遇到任何人生难解之处，我觉得我所把握的就是要把我的心再交给神，交给上帝。我觉得
1: 老师，你知道吗？你看你复学之后进去读了高压力学校耶，
0: 是，
1: 对不对？哇，所以这么短的时间耶，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的这样子的忧郁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一次就是零，就直接关门，不是的，
0: 不是，
1: 来来去去这当中还要很多的依靠，
0: 是
1: 很多的帮助，紧紧抓住这个神，所以好朋友们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孤单，要继续寻求帮助，继续有个对话很重要的，上帝自己的恩手也透过于身边好朋友们一起来，好多只手扶着我们的吴老师。

0: 汁，哦，经过这个死硬的幽谷，哦，而且即使进入高压力的建国中学，哦，还要进入马上战场，以前呢，啊，那个联考不简单呢，啊，还能够考上医学系耶，哦，哇，这一段是多么大的压力之下呀，这是一般人说健康人都考不上了，对不对？吴老师在那个时候脑筋有时候还会断片呢，欸，
1: 是
0: 还会断片呢，欸，
1: 真的是这样
0: 哦，居然能够这样子啊，吴老师，哎呀，上帝怎么这么爱你呀，啊？哦，那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做特别的什么样子的交心啊？嗯，
1: 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处的圣经，
0: 嗯，
1: 他这边是讲到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0: 嗯，老师所讲的这一段来自于圣经箴言，好，箴言在第四章二十三节，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再念一次呢？
1: 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0: 嗯，所以一生，圣经告诉我们一生，一生最重要是什么？抓住保护的是什么？你的心。
1: 是，
0: 一切就是心以外，
1: 是，
0: 就是你的心跟一切。所以呢，这句话安慰了吴老师的心，让他抓住了一条金线。
1: 是，
0: 哦，你的心受伤了，你的心软弱了，需要被医治的，需要开口寻求医治的，医治也要保护哦，继续经营哦，不要再转向别的地方去，让其他的东西胜过你的心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一生，一生会结果子，是从哪里长出来？从这个心长出来的，对不对？老师，这一句话对你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呢？
1: 我想那个时候还是大学联考的时代，
0: 嗯，
1: 那我们大家都一直在想说，哎，我该要走什么样的一个科系？那个时候我只有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要希望，因为这句话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嗯，我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来发出，
0: 嗯，
1: 所以我愿意把这颗心放在神面前，请他来带领。那我不想把心放在我自己的手中。
0: 亲爱的好朋友，吴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寻求人生解答的一个我们叫做青年人，建国中学的学生，来自于一个很爱他的家庭。这个时候呢，他呢抓住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最最关键的人生一生里面的结果两个，一个是从你的心所出来的，或者是你的心以外的叫做一切。所以吴老师呢，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把这个心交给上帝。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生该怎么决定，其实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你都会觉得不是很安全。那所以最好的路就是把它放在神的手里。那个时候我在决定要读什么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因为神医治了我，也带领我走出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应该要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想要选择一个可以接触很多人的一个行业。
0: 所以你感受到这是真的是一个恩典呐，啊，太宝贵了，如同你的小学同学哦，不放弃的跟你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国中
1: 哦，
0: 结果呢，你百般的刁难他，结果呢，你在生命呢最后一口气之前，上帝让你想起了他以前跟你讲的，对不对？
1: 没有错。
0: 结果你要把这个恩典，觉得这真的是良药呀，
1: 没错，
0: 对不对？你也要分享，对不对？
1: 是的。
0: 哇，好棒哦！然后呢？
1: 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了当时就是啊，我们所谓的丙组啦，就是第三类组。
0: 亲爱的好朋友，台湾早期的大专联考有分四组加一

0: 啊，理工主以及生物科学以及文以及商，吴老师呢就选了所谓的丙组生物医学类组啊，
1: 嗯，是的，那就当时就就去考试，那当然考试还是发生了一些的插曲。本来我的在学校的成绩应该是可以考得更好的啊。那个时候其实上了中国药大学中医学系，我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在当时来说。那但是我觉得只要一切有上帝的带领，我就安息。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再重考，反正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反正中医学系它也是中西医双主修。那我也是都可以去接触人，所以我就很安息在上帝的带领，我就去念了。
0: 不得了耶，台湾早期能够考上医学系，这个是人中之龙凤啊，凤毛麟角耶，哦，而且老师你是一次就考上，
1: 是，
0: 对不对？好多的好朋友要重考好几年耶，上帝给他奇妙的恩典，过关斩将，把他前面很多不可能的门都打开来了。不是那时候他的心灵稳定度过高，不是他的 IQ 过高，不是他有多少多少有的，不是的，不要忘记的。老师在上帝以及呢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还在经历忧郁症的治疗阶段，而且是一个青年的风暴期。哦，一次就上帝带领他考上了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所以后来他是中西医双主修。哦，上帝有奇妙的恩典哦。好，那我们呢再休息一下，喝喝水，听听音乐，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吴奕哲医师，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医院的医学教育部的主任，他也是资深的内科，特别是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哦。吴老师呢，他呢坦诚的跟我们分享，从小到大经历的有一段生命的死因幽谷。上帝呢，不仅是在他自杀之前，让他想起了曾经他拒绝无数次的国小的同学所传的好消息。哎，他就试试看哦，结果果然是一贴良药哟。好，

0: 那这个不是只有一开始让他重拾生命之光而已，还继续来照亮他人生的道路哦。当然呢，高中生最大面临就是高考嘛，对不对？啊，就是所谓的要进入大学的考试，多少人的梦魇呀！结果呢，上帝一次就让老师考上了医学系耶。台湾有一所在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吴老师呢考上了一个中医学系，后来双修西医中医双主修哟。虽然他不是国立的大学，但是吴老师怎么样跟上帝回应这个带领呢？
1: 好的，我想大概每个高中生都有他的理想跟雄心了。那么当时我们都觉得，如果要读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类组，就应该要考上国立大学第一志愿啊，那个大概是我们最想要进去的。可是很奇妙的，那年在大学联考放榜，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也让我在考这个物理试题化学试题的时候，不好意思，是化学试题的时候，填错格，所以我那个化学的分数就少了大概很多分，那所以我的志愿就掉了很多哈。那掉了很多以后，到了这个部分，其实我本来应该要有很多的或许不甘心、
0: 很懊恼，
1: 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等等。可是我后来回去再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了一个也是在圣经上面的话，他说啊，我们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得救，是要归回安息，不是要挣扎。我们人在想说，我要得救，我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我才能得救。那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0: 这个事情一直缠绕着你，
1: 是
0: 一直不平，
1: 是
0: 那怎么办呢？哦，所以得到得救，老师提到了一个安息。
1: 是，然后那个圣经节后面还讲，我们要从那个里面得力。是在乎
0: 力量，得到力量
1: 是在乎平静安稳。
0: 怎么可能平静安稳？心里多不平啊，没事干干嘛填错格、啊、我人生在最重要的时候怎么又踩错一步、啊、那这怎么平静安稳呢、啊、是上帝说的、啊、是不是？好，好朋友老师呢，他提到呢，圣经在旧约有一卷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位先知，上帝启示他说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的30章第15节，老师再帮我们读一次好不好？
1: 好，那这边是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哦，他说你们禁止不肯。
0: 对，这里说上帝说啊，你们就是我们啊，得救与得力量，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世界哪有安息啊？
1: 是，
0: 安息何处找，对不对？得力量，谁不想得力量啊？靠着拳头吗？靠着言语吗？靠着人际关系吗？他说要平静安稳。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这节经节的最后一句上帝说你们禁止不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都是采取相反方向走，
0: 靠人的，
1: 没有错，要去想解决方案啊，找解决的方法，努力挣扎，想要从这个里面得救，想要从这里面去得力量。
0: 所以这些人的方法，这些人的疲劳是重要，但是它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关键答案跟那个因素哦。上帝说不要忘了他，对不对？
1: 没错，
0: 是。
1: 所以他这节经节就提醒我，在任何的这个境况里面，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归回安息，
0: 哇！
1: 我们可以平静安稳，
0: 哇！
1: 然后我们可以因为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而得救而得力，一点都不花力气。
0: 所以呢，上帝邀请我们：你心中不平安吗？波涛汹涌吗？你人生坎坎坷坷吗？你可以有安息的。
1: 是的，
0: 在哪里？你逃到美国吗？移民到英国吗？移民到哪里吗？全世界一下地震，一下战争，一下饥荒啊！唯有在耶稣基督里， 有属天的，是这次。

0: 界所不能摇动的安息平安，可以靠着他得救。还有呢，力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不同的重担，要力量能够胜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他可以 empower 我们，加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而且是平静安稳中展现出来的得胜有余的力量哦。这句话在吴老师遇见不平的，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或者是人错待我的时候，他会交给上帝。好，所以他在上帝那边找到答案，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安息。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嗯，好朋友，谢谢您哦，谢谢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吴老师跟小鱼一起来享受这一段天堂时光。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
1: 是啊。
0: 时间怎么这么快呀、啊？哦，又到了哦，我们节目的尾端了哦。今天吴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哦，他从小到大遇见了得救得力的秘诀，在耶稣基督里啊，而且这个要保守住哦，不要一下就丢掉哦，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哦，精彩的故事待续哟、哦、好朋友们，下礼拜记得回来继续在 Start Radio 所付一生听吴老师精彩的生命故事。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好，赖老师啊，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哈，有时候是可以好来好去，对不对？
1: 嗯哼。
0: 那有时候会怎么样？
1: 有时候会吵架。
0: 是，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但如果很亲密的人，

关系亲密的人，例如说我们说伴侣在一起好了，那如果是常常吵架，你想象一下，伴侣吵架最常发生的是

0: 没道理，或者是没这么有道理，所以有道理的人就赢了，是不是这样？
1: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讲道理哈，那没道理的人就听有道理的人，不是吗？像我就很会讲道理，所以OK， 有点开玩笑了。OK， 好啦，伴侣里面啊，常常很多人就是要讲道理，就讲到讲来讲去，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听另外人的道理。
0: 好像是这样，所以你说讲道理这个这样的方式，好像最后也不一定会说服对方。
1: 不但没有说服，而且还会不欢而散。
0: 对，
1: 觉得你怎么不讲理？
0: 对，好，好像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听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表面上是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对，我都错。这是
1: 很酸哈，
0: 这是对还是这是承认自己错，还是觉得我还是没错？
1: 就是态度不对了啦。
0: 好，
1: 就是你就不讲道理，只是那种态度。
0: OK OK，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听众朋友，我们要来谈谈的哈，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呐，如果每一次都是好像对方输了，那个输的感觉其实是不会消失的，等下一次的吵架里面呢，可能会更猛烈。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拼输赢，
0: 是
1: 拼个输赢。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谈谈，本来是伴侣在一起嘛，当然有些时候会吵架，但是如果这个吵架呢，总是在吵架到最后就变成是对立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吵架如何可以是不是在对战，而是可以在这个吵架里面可以开创一些更好的空间。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心理师，真的非常资深哦，就是王昭文心理师。来，昭文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我被邀请来
0: 是。
2: 一起讨论争吵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啊。Oh，
2: 因为其实我们的团队和格瑞斯的团队在早期我们也争吵，现在是比较没空，
0: 没空
2: 只能够在录音室才有办法聊天，所以就吵不起来。所以说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0: OK， 所以这个经验到就要过去的经验，这个吵不会吵到就是不欢而散，或者吵到最后就是
1: 你死我活，
0: 你死我活，
1: 你输我赢。
2: 对，到现在还可以一起录音，表示
1: 可以录音，
2: 唱的还不错，
1: 对对，还不错。
0: 哇，所以听众朋友这集的精华真的要好好听哦，怎么吵就是可以吵到没有不欢而散，没有就是变成对立，反而可以继续好好的在一个空间里面，不管是吃东西、聊天，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起工作，这样对不对？
1: 对呀、啊，我想这是很宝贵的哈。
0: 嗯，
1: 而且所以吵架好像分两种，一种是会这个比较是伤害性的吵架，一种还有点建设性
0: 哦，
1: 对。所以跟王心理师哈赵文啊，我们工作几年啦、
2: 啊？哦天哪、啊，赖老师是看我长大的，应该OK， 差不多应该快要25呢，
0: 有没有？应该有
1: 二十五年。我记得头几年，不知道第几年跟你大吵一架，是
2: 只有一架而已，没有啦。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就。
0: 交换意见，
2: 就是一个
1: 叫做积极的沟通，
2: 就跟伴这个我们的团队其实就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0: 对啊。
2: 那在紧密的关系里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
1: 对。
2: 然后在那个失去耐心的时候，
1: 对，
2: 就会蹦出火花来，然后等到我们停顿下来，安静一下，
1: 是吗？
2: 又突然间想起对方的好，对不对？然后就哎呀，我怎么这样嘞？就又再回来了，
1: 是不是？这就是革命情感，
0: 真的。
1: 所以我想各位听众哈，其实人与人都是会吵架，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过往啊，我们的甚至是我们早期的家庭啊，我们的个性啊，

0: 们的想法啦，
1: 嗯，
0: 都不够完美，
1: 嗯，
0: 啊，那所以说透过彼此在一起，有时候会踩到脚啦，有时候要咬到舌头啦，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学会一种可以从这个吵架的过程中，或者磨合的过程中，能够啊、能够磨合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会进一步的成长，而且更有力量，
1: 嗯，
0: 更能够从对方当中学到更多，
1: 嗯，
0: 我想，所以这是我们关系点心吧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强调关系？
1: 嗯，
0: 因为关系会使我们越来越强大，
1: 嗯，
0: 啊，越来越有智慧，
1: 嗯，
0: 孟老师，你说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哈，当每一次的争吵都想要分出胜负，我们如何重新回到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真的在进入吵架的时候，现在我们很理性啦，我们进入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想要争一个输赢，对不对？当我们从那个吵架的情绪出来之后，有些时候当然那个争输赢的感觉还在啦，但是就像刚刚赵文心理师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会想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啊，其实对方也不是怎么样，就会有另外一种声音会跑出来了哈。好，所以赖老师，我们要不要跟听众朋友来用一个案例哈，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个案例哈，来帮助我们的讨论。这对伴侣呢叫阿俊跟小彤，
1: 嗯，
0: 他们交往五年，结婚两年，
1: 嗯，
0: 他们吵架通常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1: 嗯，
0: 哎呀，这个跟我们所有的伴侣都差不多了哈，譬如说谁忘了倒垃圾啦，或是周末的计划没有好好沟通啦，所以每次吵架到后来就不是那件小事了。阿俊会说：“你就是喜欢找我的麻烦。”小彤就说：“你从来不认错，永远都是我的问题。”
1: 嗯，
0: 那阿俊就说：“那你说我哪里错了？”
1: 嗯，
0: 小彤就说：“你连我在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就这样像螺旋一样，两个人就越吵越往上，这个情绪往上螺旋哈，而是在说，每次都在好像在说。你有多不够好，
1: 嗯，
0: 我有多委屈，
1: 嗯，
0: 最后通常是其中一个会先说好了，都是你对我错，
1: 嗯，
0: 然后两个人沉默过了一个晚上，表面上好像没事，但是谁对谁错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小剧场，啊，都一直在那两个人的心里，
1: 嗯，
0: 这样吵下去两个人都好伤哦，但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 嗯，好哦，来，我们来问问王哦，赵文心理师哈，这样在你的智商室里面看见，若伴侣之间哈，这种吵架吵来吵去，然后就是想要分出一个胜负，哈，这个状况会不会应该是有曾经见过了？那你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常常会在心里想说，这样吵下去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呀？后果到底是什么？
2: 第一个部分是哈，我想，嗯，伴侣们如果真的去问他们，然后我猜没有人会说我只想要赢，是真的问下去的话，对方可能比较会是觉得，就是对方他想要赢，好，我是没有想要争输赢的。对不对？是不是？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感觉看看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就没有想要争输赢，你为什么不好好听我说？
0: 我是在讲道理。
2: 哎，对对，我只是想要让事情更清楚一点而已，对不对？好，那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就跟争输赢没两样。
0: 嗯，
2: 对不对？好，就是虽然我没有想要争输赢，
0: 嗯，
2: 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想要争输赢的结果？好，那争输赢的结果通常就是大家的自我感觉都会不良好嘛，
0: 嗯，
2: 对不对？好，这个不会有人觉得自己赢了，
0: 嗯，
2: 对不对？好，就算是现场好像最后 发言权由我掌握、哦、可是那也不是真的发言权，因为另外一个已经关闭了、哦、没有听众的广播那算什么对不对、哦、所以我想最后经常发生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的自我感觉都不良好、嗯哦、然后没有人是赢家、
0: 嗯、
2: 对不对？
0: 但是我想为听众问个问题哈、嗯，那人与人不是要有一点是非对错吗？
2: 嗯哼，
0: 所以在讲道理、讲是非、讲对错，是不是就叫做沟通？不是吗？
2: 啊 ，OK， 老师你在谈的这个事情分两个层次哈、
0: 嗯，
2: 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真的有道理跟对错？
0: 嗯
2: 嗯欸、其实这真的到哲学的层次、
0: 嗯、
2: 所以我就接了一个不知道是由谁说出来的话、嗯、我觉得特别美、
0: 嗯、
2: 然后他说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0: 哦、
2: oh,
0: 再说一次可以吗？
2: 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0: 哇
2: ！OK， 我
0: 就各位听众，这句话，这句话一定是今天的这个
2: 酷、
0: 关键哈。
2: 我用他的话来回应，
0: 嗯，
2: 戴老师的这个、我们常常在想的问题哦。
0: 对。
2: 然后第二个层次是，老师说，那沟通怎么沟通？
0: 嗯
2: ，OK，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我们就慢慢谈好了。
0: 嗯嗯，是。那如果我们是在相遇，在不是在对错的里面、
2: 嗯、
0: 我又想起另外一句话、
2: 嗯
0: 这是每个听众都听过的、
2: 嗯、
0: 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
2: 嗯哼，无理寸步难行、
0: 啊、无理寸步难行、
2: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最后人类的经验好像是不是有理、
2: 嗯
0: 有爱才走遍天下、
2: 嗯、对对对、嗯、
0: 所以你那个相遇我觉得跟这个有点点关联哈，是、
1: 嗯、所以意思是说在当然在一直在想到要争那个道理或者是觉得自己有理的人、
2: 嗯、
1: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2: 嗯嗯、
1: 因为在他的身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他觉得的是对、
2: 嗯哦、
1: 那对方应该也要这么样的认同、
2: 嗯、
1: 但是也许这个人在就是想要把道理摆在优先的人、啊
2: 嗯
1: 嗯、也许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对不对、
2: 嗯嗯、
1: 我想 我是用这种也许他是忘记了也许他是忽略了、
2: 嗯嗯、
1: 忽略什么忽略就是、除了讲道理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更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吵架里面啊或者是关系里面、
0: 嗯
1: 啊、更优先被注意到的
2: 嗯嗯嗯嗯不错我喜欢忘记这个说法就好像我们忘记撒一把盐
1: 嗯哼
2: 忘记带钥匙出门
1: 对对、嗯、
2: 其实都是会忘记的
1: 嗯嗯是嗯但所以如果说当然啦这个是刚刚老师问、哦、就是觉得很在意讲道理很在意道理通不通的人、啊
2: 嗯、
1: 那但是会不会 有些人、在请问赵文心理师说、他就是想要、不管道理是对还是说但对当事人来说应该就是对的啦、
2: 嗯、
1: 他就是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输赢在
2: 嗯哼、
1: 哦、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2: 嗯、
1: 就是他觉得就是要一个就是要分辨出一个输赢、
2: 嗯、
1: 有些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带到諮商室里面、
2: 嗯、
1: 然后请諮商师来评评理、嗯、说那你说谁讲的比较对对不对、
2: 嗯嗯、
1: 那 这种情况、欸、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2: 嗯嗯 OK 当然这个莫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嘛、
1: 嗯、
2: 我们就是两个人讲不通我们来找第三个人、嗯、看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好那你来评评理那这时候我在我的心里头其实我会有一个意象、
0: 嗯、
2: 这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要来找我评理的他们应该就不会来这里了他们可能应该会去的是法庭、
1: 嗯、
2: 对不对
0: 找律师
2: 或是找律师不会找心理师他们其实是还 还是某个程度的想要一起往前。
0: 嗯哼，
2: 好，那怎么？

0: 我们理解这件事情，我的印象是哈，你们有去过这个山里哈，看那个溪流，
1: 嗯哼，
0: 很湍急的溪流到某个地方在打转，
1: 嗯，
0: 哈，激起水花，哈，然后咱们有漩涡，哈，如果有那个落叶飘在水这个溪流里头，它还会在那边转给你看，有没有？哈，但是最后这些水，它们还是会往某一个方向流，对不对？流入海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争吵输赢这种事情哈。其实伴侣们想要找一个方向前进，
1: 嗯哼，
0: 好，只是我们现在在打转，
1: 嗯哼，
0: 我们在想办法挣扎，哈，在找出新的方向来。
1: 嗯哼。
0: 好，那只是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以后我们会比较好沟通，对不对？好，以后我们的方向会比较好，对不对？其实大家的心还是想要可以往下一起走，一起汇入这个大海里，对不对？所以我的内在会有一个意向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打转的过程中，可以一起找到下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心里头的这个内在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要打转到可以再往前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题目嘛啊。
2: 我想说哈，刚若沿用赵文心理师的这个意象的话，这个打转，因为在一个状态下打转，然后要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打转里面，因为有遇到了一些阻碍，一定有些障碍物在里面嘛，哈，所以可能就会一些打转，或者是打转的人也不清楚那个方向是什么，哈，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有个阻碍在那里，哈，所以以至于一个漩涡还是打转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里面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下一段，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到底这个方向是什么？打转的时候，这个两个当事人都要清楚。好，现在我们在吵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才可以推进？好，然后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一些阻碍，我们可能要把它先处理处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关系点心吧。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当伴侣们每一次争吵都想分出胜负，那我们如何重新可以回到我们的关系呢？而不是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关系啦哈。那刚刚王老师提出一个意向，就是水要往一个方向去流动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一个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个打转的一个情境。好，那再请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这个打转的情况就如同刚刚说，在关系里面彼此都在里面吵来吵去转不出来，好像鬼打墙一样。那如何在这个状态里面去看见，到底大家在这个吵的时候，到底要吵到什么方向，这个才可以疏通现在这个打转的情况，还有就是怎么去辨识我们中间有什么障碍出来了，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们中间的一些阻碍是什么？
1: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水流的意象，什么是水流？我想水流是我们，对，这里如果只有我没有你，那就不是我们了，对，如果只有你没有我，那也不是我们，缺了我你也不能是我们，对，所以这一整条溪，这一整条河就是我们。所以如果伴侣们或者我们在这个有争吵的两方可以发现我们在打转。
2: 有意思，
1: 对，现在
2: 不是你在打转。
1: Yes, 是我们在打转，然后我们在找方向。那我们为什么要找方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打转？如果可以辨识出来这件事情，然后愿意在打转当中有一点耐心，再重新把本来已经这个想要下结论的，再重新打开。好，打开。

0: 就有机会再去真的去感知哈我们现在的现场，
1: 嗯，
0: 除了我关心的事情，你关心的事情，还有没有一些是我们一起关心的事情？OK， 那这就像是这个水流慢慢的转出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主要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看看我们可以为我们做一些什么。
1: 是。
0: OK，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会愿意给你你的空间，你也会可以给我我的空间，或者彼此需要的支持。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较容易汇入大海了哈。
1: 是，哎，赵文老师这样谈哈，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哪里嘛哈，那会促成这个从你要怎样变成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这里面如何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角而愿意进入我们。那个有什么阻碍吗？
0: 我觉得其实说是阻碍哈，我觉得我会把它反而是放回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认知功能的障碍，人类基本认知功能的障碍，这不是没，不是任何这个就是伴侣有争吵的伴侣，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吵架哈，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是人类啊，人类是什么嘞？人类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有限。就是你拿了满手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东西会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可以有一个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再重新整理好，再拿起来哈的空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让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有重新组织的机会哈。其实常常是需要一个安顿一下，
2: 安顿，
0: 好的时间空间，那这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彼此的空间。
1: 是，
2: 所以这个安顿是要靠自己咯。
0: 是靠自己。当然，如果伴侣们的默契够啊，很可能这也是我们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
1: 是，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让听众可以更实际去。因为我们说今天那个小俊跟小童哈，他们说因为小事开始吵嘛哈。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每次叫你啊吃完东西，不要把垃圾就留在桌子上。每次都到的，从中午留到晚上，都还看到那个垃圾在上面。到底你想怎样？要讲几次？好，比如说这样子，好啊。那这个如何从指责变成是刚刚讲到，这是我们所 遇到的困境。
2: 对，阿俊就说：“对啊，你每次都一直在念，一直念，很烦哎，好像在找我什么麻烦啊。”对，王老师来教给你。
0: 对，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这个听到这个觉得很熟悉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是说，真的不要太觉得争吵一定是不好的啊。如果这个时候又进来一个说我们又开始吵了啊，那我觉得帮助不一定很大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不舒服，
2: 就是桌上的垃圾啊，没有丢啊。
0: 对，一个是桌上垃圾没有丢嘛，那另外一个人是
1: 碎碎念
0: 碎碎念，
2: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你也很不舒服，
2: 对对
0: 对不
2: 对？
0: 好，所以我们先去看到这里有一个不舒服，让我们再打转。OK，好，然后怎么样？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秒钟、2秒钟。好，就算我们已经开始争吵了也没关系。好，就是这不会怎样。那安顿下来一秒钟、2秒钟，这里有一个不舒服。我不舒服，他也不舒服。OK，这个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一个方向？
1: 哦，
0: OK，
1: 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个方向？

0: 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好的方向去，还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不好的方向去，OK， 我们如果可以在那个当中可以安顿一下自己，然后也让对方有一点时间他的注意力可以重整，OK，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不一定我们要急着做什么，一个小小的暂停，我说在内在，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好我不跟你谈，然后就去房间头关起门来，这样这样这样，不建议哦。OK， 好，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有一点这个自己内在的空间，也给伴侣内在的空间，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不舒服，它有机会把我们带到好的方向。对不对？当然也有机会把我们带到不好的方向。OK， 怎么样？哪一个方向是我们想要的？OK， 然后协助自己，协助彼此。找出下一个方向。OK， 那我觉得伴侣们其实有很多的表情、声调、姿态，真的不是我们用语言，可以，就是我们不是全部都是用语言，这个来引导彼此的那个方向，对不对？一个呼吸的改变，都是我们在往下走，走到一个好的方向去的契机。
2: 我听到我这样解释，不晓得王老师同意吗？就说如果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刚刚那个案例就说你的东西都没收，我很不舒服。但是王老师有提醒我们是那个东西没有收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都不舒服。所以那个不舒服不只是 去体会自己的不舒服，可能也体会伴侣的不舒服。那如果没有我们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强调我不舒服，那我们的伴侣也是说我也不舒服，接着说我比较不舒服，
0: 也会说那就是我让你不舒服咯。
2: 是，但是如果我们在处理我们都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那你是哪里不舒服，就是我的不舒服还有你有什么不舒服，那我们不要再绕回去，就是说对方在讲他的不舒服的时候说这有什么好不舒服的，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嘛。
1: 对，但是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也许小童会很快的想说你只要把桌上的东西顺手拿去丢一下，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2: 是，
1: 对，这意思说对小童来说这是很简单理所当然很顺手的一件事。
2: 但对阿俊也很简单，你只要不要练就可以了。
1: 但是东西还在桌上啊，还是常常不收啊。
2: 哦，就是因为你练我才不收啊。好，这个就是螺旋。OK， 这就是螺旋。对，这就是
1: 打转。我反而觉得说刚刚提到不舒服会不会是这样说，这的确会让小童不舒服。小童也有一个期待说阿俊只要怎样做很简单就好了。OK， 那会不会是刚刚体会那个不舒服是说小童可能也想一想这件事情，这个垃圾的事情是他的不舒服，那会不会阿俊他也有一些事情是小童对小童的不舒服，彼此之间都可能有一些点是彼此对彼此的一些不舒服。
2: 而且我们刚刚孟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有一个画面，就是会不会对阿俊来讲，他看到他每次如果他真的就去收那个垃圾的话，他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他是他错了，是他错了，所以他以后更不想收那个垃圾了。
1: 所以可能小童就要是不是要这样想，那我要怎么让阿俊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个桌上的垃圾可以去收一收。
2: 对，要搬到这样好像要进入赵文老师说的我们好像很公平啊。
1: 对
2: 我的不舒服跟你们不舒服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正在汇集这个不舒服，在共同面对这个不舒服。
0: 我从这个角度进来好吧。其实像莫老师跟老师你们在一个角色扮演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有共同说了一句话，一个片段。两个字，你

0: 三个字，你只要这个你只要怎样，我就如何了。
1: 对，
0: 其实在这里如果我说，其实在这里伴侣们都希望可以往前进，
1: 对对，
0: 你只要怎样我们就往前进了，你只要怎样，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证明，对不对？其实大家是想要往一个方向走，
1: 嗯
0: 嗯，只是我们在往那个大家太想要往一个方向走了，所以就缺乏了，就失去了那个耐性，就是我现在要结案了OK， 我要下结论了，就我没有那个耐心是再打开，所以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是可以再打开而不是收束，这个关起来，我要往前走了，我想这个争吵就会变成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1: 天哪，王老师，整个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观众带到一个更打开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王老师帮我们听众朋友再打开我们的境界吧。

0: 关系典型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哈，就是当伴侣吵架的时候啊，常常都要分出个胜负，但是我们如何好把它位移一下，而不是分出胜负，而是回到我们的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的是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哦。那刚刚赵文心理师停在一个让我们听众朋友迫不及待想听到的哈，就是打开我们的视野或打开我们的境界，而不是在一个收缩的一种方向啊。那个收缩方向就是你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吵这些了。好，那所以不是你只要那。那赵文心理师再请教一下，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起怎么去打开呢？
1: 所以，如果我们延续刚刚我们的讨论哈，有一个不舒服，我们在这个不舒服当中打转，但是我们也在挣扎，怎么样为我们的我们找出往下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努力，好，但我们有时候努力过头，就很想要赶快有一个方向出来，就会收。好，我们就会想要下结论，就照我的来做就好了，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照我的。为什么照我你的呢？我这边也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愿意多一点耐心？好，我们可以有注意到，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是回到我们这个位置，而不是我，也不是你。我不是只是照顾你。我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我们，OK，好，所以今天我可能有让步，不是为了照顾你而让步，好，照顾你也是在照顾我们，OK，那或者是说我愿意再推进一点我的这个理论，好，我或者赖老师刚刚讲的道理，其实也是为着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对你和对我来说都可以更清晰的方向，好。
2: 是，而且王老师，我刚刚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有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就是因为王老师啊，现在开始要我们要往前走了嘛，哈，要定出一个方向，但这过程中好像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变，就是那个我们把感觉的层次也提升到我们的时候，当对方的感觉也在我们被对方接住的时候，这感觉被理解以后，好像就那个输赢的感觉就弱掉了。所以是不是王老师提到，就是说我们开始要再往前进了啊？因为我们的位置之前，我们的不舒服感觉是被对方在我们里面被接住的。啊，那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是写我的感觉，啊，你就一直说强调，比如说小童，他强调他的感觉，然后阿俊强调他的感觉，但当他们进入我们的感觉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两个人的感觉被接住了，是不是这个时候都更有经验到他们可以为未来哈再做一点什么？我不知道赵文老师了解我的意思吗？
1: 我把它讲成这样，老师你再听听看，我们有没有我们
2: 是
1: 的共同哈？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口头上说的话哈，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就套给我们就没事了哈。我想我们是一个位置。
2: 位置。
1: 哈，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对方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我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就好像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看不
0: 看不
1: 到
0: 到
1: 的，
0: 的，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个位置上头的
2: 位
1: 移
2: 移
1: 动，啊，
2: 移
1: 位
2: 动，
1: 移哈。我也相信哈，伴侣哈。他们并不想要对方哈是一个好像凡事都在替我想的人哈，这就会好像其实也是一种很弱化的感觉。

0: 像我很弱的样子。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最好的位置是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位置，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位置，对不对？然后当对方开始往我们的位置移动的时候，其实伴侣的另外一方也会感觉得到，他也会开始往我们的方向移动。我想比较难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在往我们的方向移动了，然后我呢我还要更往我的方向移动，那这个就好，那可能就另外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下一集会讨论。Anyway,So, 老师，你同意吗？
1: 同意，
0: 同意。
1: 哦，我非常喜欢王老师所说的位置。
0: 嗯，
1: 你也知道，我们站在不同位置，我们的视觉看到的是不一样。
2: 对，我以刚刚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好了，哈，用这个赵文心理师刚刚说的，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的位置来去哈看，就是小童跟阿俊哈。如果阿俊今天。先深呼吸一下，虽然可能觉得啊，小童又在开始哈，听说了一些话让他不满意，哈，可能是叨念或者是什么，但是阿俊就把桌上的东西先收一收，哈，那收一收，就是帮助站在小童的位置，哈，去感受他的感受，然后他去把他收一收，那收一收的时候呢，小童这个时候也有感觉到，哎。阿俊好像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他有在接收我的这个需要，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是不是比较往我们这方面靠近了？
0: 我们来想象小童这时候可能会心里头想的是，
2: 对
0: 啊，他有在照顾我的需要了，我觉得他有重视我们的关系，
2: 对对
0: okay,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小童可能就会想，哦，那我也要赶快跟上嘛，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嘛，
0: 然后接下来他的表情，他脸部的线条可能再给他三秒钟，他会慢慢的不一样，对对，对，
2: 是，对，所以那个跟上也好像很重要，
0: 对，
1: 是，这个风险就在这里啊，因为刚刚莫老师提的这个事情在实际的现场，
2: 对。
1: 对于阿俊要去先说先后这个先，这个就又有一个谁先的问题，我想从我们的视角里面，所以说这个东西跟上当然很重要，所以如果真的阿俊有先的话，我觉得他武功蛮厉害的，
0: 就是说阿俊如果有先，如果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我想会相对简单，如果是要站到这个对方的位置去，我觉得相对有一点这个压抑，
1: 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但是如果他事后发现小童没有跟上去那个位置，这会有麻烦，会有挫折，所以那个 我想应该或者是这样讲，如果阿俊在言语上面跟小童可以去接住对方的感觉，然后再去行动，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对小童会比较容易的，会不会？譬如说小童就说 OK 好，那这个阿俊啊，我现在了解你被念的感觉了，然后呢阿俊又对小童说，好，现在我可以了解到我没有受东西你不舒服的感觉了，好，那我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了。那这个可能会不会动力更大？会不会？
0: 我老师，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变成他们的表情。
2: 对，
0: 好，他的表情，这个眼睛周围的线条，呼吸的样子，都在说你说的那些话。我想这就 work
2: 啊，
0: 这就 works。
2: 对，那所以。赵文心理师，要不要多说一点，让听众朋友理解哈？那个表情跟他说话的内容有什么关联？
0: 我想这个我们的语言只是沟通的一部分而已哈。那真正的进入到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河水的溪水的流，对不对？我们是整个人都在感受的。那其实这里头沟通，可能一秒钟就会沟通好多的讯息。好，那也许我们有这个，不管是心理师啦，我们都喜欢爱讲话的人，我们才会当心理师，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度

0: 众语言，
1: 嗯，
0: 然后而忘了回到自己真正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2: 嗯，
0: 那在这里我这个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的话，我就会想提醒了哈，就是回到自己的感觉来操作这个，你怎么移转你的位置啦，啊，你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我们啊，我觉得它会事半功倍。
2: 事半功倍，
0: 对对对，
2: 哇哦，好，来王老师，我们就业配一下，就是王老师在谈着这些，是不是在你的一个你有一个团体，就是在跟大家在做这些的分享跟讨论
0: 啊？对对对，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团体哈，
2: 对，
0: 叫做自在边界学，
2: 嗯哼，
0: 啊，那在这里头我们会做一些练习，
2: 嗯哼，
0: 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感觉来去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
2: 嗯，
0: 啊，那争吵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
2: 嗯，
0: 包括我们如何彼此依赖，彼此又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些主题都可以在团体当中探索，
2: 啊，好，对，这是刚刚赵文心理师讲的时候让我想起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我们就来跟随王老师来学这个。好，来，今天我们关系点心吧呢来谈谈这个从对立到一个在争吵里面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要回到我们，那这样关系才会流动，才会往前。所以我们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叫做欧培拉蛋糕。欧培拉蛋糕是什么哈？来，它是一个法式蛋糕，它是有好几层的哈。那下面那层呢是杏仁海绵蛋糕，然后呢中间还有咖啡奶油霜啊，然后最上面是巧克力的一个淋面，它其实是很多层次啦，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像巧克力蛋糕，那但是它的颜色，它整个样子的颜色是偏巧克力没错，但是它是有分层次的。所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里面来，两位在吃的时候感觉有没有这个意象在？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先分享好了哈，层次嘛哈，其实伴侣关系就是有各种层次都有，有时候会关系很好，有时候会冲突，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整体来看的话，这是我们两个人所共同好像流水一样所汇集而成的一个全貌，
2: 对，
1: 所以说当我们面对那个有冲突那一层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个全貌来看的话，就是今天赵文老师所说的我们哈，来体会哈，有甘甜的部分啊，也有一层一层夹层的部分啊，有松软的，有硬硬的，各种方式都有，那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落在那个一个单一的不舒服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各位听众，我们一定要记得，再把这个经验回到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流动是什么？
2: 对对，
1: 这是我今天吃这个
2: 欧培拉蛋糕。
1: 欧培拉，
0: 好像这个蛋糕，它吃起来，里头的不管是口感，或是滋味，都是有层次的，
2: 对，
0: 不管我们在吃的是那个里头的这个
2: 蛋糕体
0: 哈，所以它是或者它的表面的这个光滑的
2: 鳞片的巧克力
0: 哈，最终，它其实是一个甜点，对，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伴侣们在争吵的时候不管你吃到的是这个，我吃到的那个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最终其实我们在吃的是甜点伴侣关系它是这个世上的一个甜点，对不对？这个我们在 在吃甜点的时候，心中要知道我们在吃甜点，不然就搞错重点了。
2: 对对，虽然你可以说我吃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吃，但是我还是笑笑的说，因为我觉得这不好吃里面对。

0: 对方也是可以接受我的不好吃、yes. 但是我觉得不好吃也不代表什么、mm-hmm. 然后还是就是说在这个我还是很认同这个甜点整体来说、对某些人来说是好吃的，但也许、甜点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mm-hmm. 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每周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在这学期里头呢，我们很开心带着我们大三的同学呢，能够有一些婚姻教育的学习，也能够进到中学的场域里头进到教班实际的进班教学所以我想能够让我们同学们来这边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学习历程跟一些教学成果。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呢，有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冠佑，一位是叶依晨。那请冠佑跟依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2: 大家好，我是冠佑。
0: 好，冠佑依晨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头来做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点介绍你们自己。冠佑呢，来跟我们多说一点，在儿家系里面男士相对比较少啦，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讲冠佑你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冠佑。那我是现在是儿家系的大三，那我是之前的系学会会长，然后我是就是男生少数的其中一位这样。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呢我是有一些兴趣，就是我喜欢运动，我喜欢打球，对。

0: 然后我也有参加潘荣吉老师主持的这个圣爱之功服务队，对对对，然后也很喜欢对小孩有负担，对家庭有负担这样。
1: 啊、哦，那个听起来这冠佑是非常有活力哈，也是能够参与很多，我想这个很开心的哈。待会我们就要一一来数算在学校里面哈你们的一些经历哈。来，那一晨也给我们
2: 好
1: 听众朋友多一点介绍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一晨。

0: 度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很喜欢小孩，就是现在也有跟就是观友一样有在参与二加系上那个潘老师办的那个圣爱服务队的儿童营或者是圣诞剧的活动。对，
1: 好，很棒哈，我们两位同学都是在学习过程里面都非常的活跃哈，现在都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观友刚刚提到的哈，就是很喜欢运动，那你通常都从事什么运动？
2: 就是我们二加系的话有系篮跟系排，那我其实是对篮球比较有兴趣，所以我是打系篮。那我以前国小到国中还有打高中的时候都是打棒，所以我对棒球跟篮球比较有兴趣。这样
1: 听说还是那个
2: 有出国比赛过这样对对 对有出国比赛过这样
1: 关友就是很客气的把他 cue 出来啊，就是有辉煌的一个过去啊，所以在棒球、排球、篮球各方面都很有着力在里头。那依晨喜欢摄影啊，你都喜欢拍摄什么样的？
0: 我喜欢拍风景照，就是因为我会就是路上在散步的时候就会欣赏一下路途的风景，然后我如果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或者 是一个很难得的风景，我就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对，
1: 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哪些的风景？或是
0: 我觉得我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晚霞。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晚霞，它的那时候的晚霞是一个紫色的色彩，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得会出现的颜色，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那时候刚好还有辅仁大学的那个标志在画面里面，因为刚好是从那个十字路口这样拍到学校里面。
1: 哦，所以你是很会抓角度的。
0: 还在学习中
1: 啊，实际上喜欢运动、喜欢艺术哈，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儿童与家庭领域里面，应该也很多可以运用的，对不对？啊，我想待会我们有更多机会来跟我们分享。好，不管我觉得啊，特别是在运动方面，其实整个全人的一种协调，对不对？哈，你要我是也很喜欢运动，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运动是很需要动脑筋的啦，要肢体协调啊，然后要跟人互动啊，而且要判断时机啊，各方面。那摄影也是，摄影包含的气氛的掌握啊，时间点，然后瞬间，对对，然后角度，我想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美的一些休闲哈。那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头，谈谈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对不对？那我想就让你们先聊一聊。就是说，那婚姻教育这个原本在选这个课程的时候，对你们的一个期待或者想象大概是什么？然后修了课之后，跟你们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一开始在选这一堂课的时候，对这一堂课的期待是，希望可以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婚姻关系里面的相关的知识，像是我们要怎么建立正确的婚姻关系，那正确健康的婚姻关系要具备哪一些的要素，那还会想要学习就是树立正确的对于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对，这是我对这一堂课的期待。
1: 就是包含对自己未来经营婚姻这种关系里面的一些原理原则。待会我们也可以再多一点深入一点聊。那观友呢？
2: 好，我的话是看到潘老师的课我就选了。好了，是啊，这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就是看到潘老师的课就很想要上，很想要学习，向潘老师学习这样。那其实就是包含就是潘老师在婚姻家庭的领域非常的有算是非常多的人脉资源，而且非常熟悉。那我自己对婚姻家庭的这领域也很有兴趣。对，在我以往的生活中，在就读儿加系之前，我就是因为有儿童跟家庭嘛，那我自己是确实对家庭的方面比较有兴趣，大过于儿童，所以其实儿童的部分我会比较没有那么多兴趣，对对对。但是在家庭的部分的话，确实是我想要去更多深入了解的。对，就包含未来实习的单位也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想要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了解到说，这是不是我未来想要从事的行业或是工作这样。
1: 其实你们在刚刚所提到的，除了正式的课程以外，你们都会额外的参与到志工队的服务。接触到很多的孩子，那甚至孩子的家长，对不对？都会有接触到。那我想也一方面也在验证我们自己未来比较有想要多一点投入的的这个领域。那我想刚刚也都有提到就是说在婚姻教育里面你们在这里面的学习，那我想一学期三学分这样过了，对不对？想先从自己来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对自己最有收获的一些概念也好，

0: 或者一些原来婚姻教育刚刚代表说，对我们自己那个关系的经营等等的，你觉得对你来讲的收获是什么？
1: 好，我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有几点。那主要是一来是那个我们自己本身啦，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其实是算是幸福，算是蛮美满的。然后算是就是三代家庭这样，三代同堂家庭。那但我很算是在这过程中，在这个家庭过程中，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会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或者是这到底跟理论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比较像是实务上的，就是我在家庭中是幸福美满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可能婚姻家庭的教育中可以做学习的。然后我自己呢是透过这样的这次的学习的课程内容，是更多的知道说其实以往有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反应，那家长给我的一些回馈跟想法，其实跟很多比如说什么家庭系统理论有关啊，然后或是原生家庭其实影响很大。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多的学习。然后再来的话是其实因为我们有后来有进到就是国中去实习试教，那这部分对我来说就是辅导老师有来我们课程里面去做分享，那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颖的内容，因为我以前都是幼儿跟成人比较居多，因为我是前会长。那国中生这一块的话，就是算是我这学期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这样。
0: 关又提到了在这个婚姻经营里面一个要点，就是家庭，这样从网上去观察说，父母亲蛮棒的，听到说在三代同堂里面，家人关系都是很好和乐的，很祥和的。但从里面也会观察到说，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也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成为孩子的影响，对不对？我想从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婚姻教育里面一个重点哈。那一成呢？
2: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是真的有在课程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因为老师有在课程的，就是过程有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也有画那个原生家庭图。那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我自己觉得我跟家庭的连接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就有去思考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的成长经历带给我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收获跟经验。
0: 对，你们自己，那你们应用在自己的现在的阶段里面呢，现在有交往的对象啦，或者在应用上面，不管是说刚刚所提到的察觉自己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当然就同时就是在察觉我们的交往的对象里面，他的家庭对他有哪些影响，一定肯定也不一样，对不对？特别刚刚一成也讲到，我们做那个象限图啊，让大家去察觉跟家里的关系啊，然后家人对我们的一些规矩的设定、界限的设定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你们有一些实际上在交往上的一些帮助吗？
1: 好，有，我觉得蛮有的。对，
2: 看起来非常有经验。
1: 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在上完这个婚姻教育的课程之前呢，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有一些小小的争执的时候，我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我不太理解，然后我甚至是想要改变他，或是就是想要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说法，可能就是纠正这样。但是我上完这趟课程之后，我发现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每一个行为跟背后的动机，其实跟原生家庭非常有关系。而且讲一个好笑的话，就是我想要假设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可能现在交往大概半年多，我想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他可能20年来的一个习惯跟经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0: 开心事实。
1: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意识到说好像我自己这样一来是有点强人所难了，二来确实就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跟广大的，所以其实这样能让我在当跟他的价值观上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能够去发现到说，这背后其实都是两个不同的家庭所带来的影响，然后这是两个家庭带给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新一代的伴侣或是对象，然后衍生出最后面就是每一个人背后代表的一个独自的家庭，那要再组成一个家庭当然是需要很多的磨合。对，这样让我能够更愿意花时间去跟我的另外一半做沟通，然后更能去看到他的需要，跟去知道说这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磨啦，这样不是就是马上非黑即白，就是你这样就是要改就是对或错，这样
0: 是很好的一个提点哈。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用我们的方式，想要在短的时间里头改变对方，就是符合我们的期待，或是我们在原生家庭被塑造的，觉得别人可能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等等的哈。那

0: 一成刚刚也稍微提到，对，跟家人关系，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原生家庭，就是这家庭不是我们生在哪什么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的确我们受到一些影响。正向负向都会有，但的确我们并不是说哎，谈到原生家庭你看、啊、我就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我的家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怎么样就我就不能改变，其实并不是、啊、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就是说在这当中、哎、我们去察觉我们是怎么被影响的，然后我们从里面我们找到、哦、可以、啊、成长的地方。那一成你自己在这里、哦、特别讲到关系的经营里面有什么发现，很棒啊！因为刚好你们都在这个阶段里头，我想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嗯、其实我也有一些发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跟我的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其实没有那么的强、嗯嗯，然后我又刚好是隔代教养，所以就是跟爸爸妈妈是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的。那我的另一半呢，他的家庭非常的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需要陪伴或者是很需要频繁的相处的人、嗯、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情感连接很强的人、嗯、所以他会就是
0: 要多一点时间，
1: 需要多一些的相处的时间，我觉得那也是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跟习惯，就是我跟我亲密的人长时间待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嗯嗯、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并不是，我们很常就是各自在家里做各自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因为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沟通，然后去要处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两个人有那么大的想法上的差别、嗯、是到后面才真的在这一堂课过后才真的有发现说，哦，其实这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对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本来就不同，那带到现在面对的关系里面的话也会被影响到，说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现在习惯的方式还有相处的模式就是不一样，然后需要去沟通、
0: 嗯哦、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好谈到这个原生家庭、哦、你们都找到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点，而且刚好在这个相处过程里面很快就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嗯、有时候我们如果、我其实也就让我想起说以前我老师在带领、你们的学长姐一个学姐的时候、哦、她也是遇到她的时候好、哦，他也是在跟男朋友在分手的阶段。那后来我说来上我的这个婚前的一个辅导课程之后，他们就突然就解开了，原来成长经验不一样，造就他们对彼此的需求、嗯、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啊，为你们感到高兴，特别在婚姻教育的这个课程的学习里头，已经为自己、哦、找到一些关键的、哦、一些点，然后在相处上面、哦、有更多的彼此的一个爱的空间。好，那我们再拉回到我们的课程里头、哦、我们让我们同学在理论的学习里头、哦、开始要做一些教案的设计。
2: 是、
0: 哦、我想你们在志工队里头、哦、也是很棒的，常常要做带领孩子的这些教案设计。当然我们这次是做中学生、哦、年龄层又提升了、哦、当然又跟你们年纪、哦、又比较接近了。那你们用小组的方式在设计这些教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特别说哎，为什么找这些主题，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主张啊，哎，觉得这个主题比较重要啊，或者那个主题比较，或者做法上面啊，就所以听听你们有什么样子的部分。嗯，
2: 好，没问题，那我先来讲一下好了。对我来说对，因为这个设计教案的过程其实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是因为我跟一成就算是蛮熟悉、嗯、无论是我们本来儿家系的幼儿的教案上，
0: 是
2: 或是我们一起有参加那个圣爱志工服务队的一些儿童营上面、嗯、就是国小身上，那我自己的话也有很多在大学生上就是设计一些教案然后活动内容的经验，但是对国中生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打一个问号。
0: 是，
2: 就是国中生跟我也有一点点的算是年纪上的差距，对，所以其实有意外的一些小小的隔阂。就是他们现在讲的一些内容跟所谓的他们的潮流的现在就是流行什么东西跟我们当时的也不太一样。
0: 哦，你们这样子已经有一个
2: 对
0: 时代在那边了，
2: 对对对，已经有一个小的也小小的差距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发想了很多是我们那时候可能会有兴趣的，就我们那时候国中生可能会有兴趣，包含就是教恋爱，然后一些情绪的控管跟一些算是爱之余的部分、
0: 嗯、
2: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内容的时候是很纠结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很广很大，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有吸收，但是同时不会觉得乏味，不会觉得脑袋塞不下，所以其实我们思考了很久，然后也讨论了很多，所以其实蛮对我们来说蛮辛苦的。那好险是因为我们有参加很多包含像是我们潘老师

0: 老师之前有带的真爱营啊，像是一些、这样的营队，我们在而家系里面有学到很多爱之语，那些就是服务的行动之类的，然后或者甚至所谓的我们有一些我讯息，对，然后就是三明治回馈法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哦，我们觉得很受用，然后我们确实在大学的时候也可以做很好的使用的。那我们想说，我们就借机让他们先去认识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发想我讯息啊、三明治回馈法，然后爱之语的部分，让他们去练习，然后还有当然情绪控管这部分。那我跟一晨就是有去分配说，我们要去各一天。的当主带，因为我们有两次嘛、那对，那第一次就是我当主带这样，所以就是朝这方面去设计。对，那实际的内容呢，就是设计完是蛮我们自己觉得蛮成功的，蛮开心的啦，就是大家的反馈也都蛮好的这样。我这边看起来是这样。
1: 是是，我们在看到你们国中生给你们的一些量表的一个回馈哈，其实是蛮高比例都给你们很大的好的一个正向回馈。那尽管关于我在报告的时候有谈到第二次的时候，有一些少数的同学很精准的在回馈到一些要点，说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个也都表示你们中间也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里头了。
0: 是是是。
1: 那一晨呢，在这个互动过程里呢，整个教案的设计啊跟到执行。
2: 整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要进国中代班的时候，我很紧张，就是从儿童营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不太会跟比较大年纪的青少年或者是接近青少年的小孩相处，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是很担心教案的呈现或者是我跟他们互动的方式没有办法就是打中他们，然后让他们真的想要去学习。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没有打动我，我就是完全不会听他上课。天哪，我有叛逆。对，然后我就很就是会很担心说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将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但是我觉得在筹备教案的过程中，就像关友刚刚讲的，我们确实也是想了我们在国中这个阶段会有兴趣的议题，然后用我们现在有学习到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把这些传授也不算传授，就是教给他们。那我觉得在筹备的过程中就也是蛮顺利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过的东西，然后也真的有内化去使用过，所以我们在筹备跟在上台去呈现的时候都还算是顺利。对，
1: 很棒哈！你们透过原本就有算是很有默契的也是一起合作过，那透过这次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互相帮助能够来完成这一次很棒的两次的一个试教经验。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当中来，再来多听听看你们在进班教学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观察跟感受。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哈，我们节目邀请的是冠佑跟依晨，他们是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三年级的同学，在修的我的这个必修课哈，婚姻教育啊，他们在原本就很好的一个配搭的情形下，他们又分在同一组，当然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哈，那他们进到中学里面做了两次的试教，那今天就是在代表整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整个进班的情形。所以刚刚谈到哈，在中学生里头，刚刚一晨也特别提到哈，中学一般好像大家会想听到，如果让你可能不会主动要去接触到他们，对不对？但是在小组的一个合作里面哈，你们的确是很顺利的完成哈。那刚刚冠佑在谈到哈，其实侃侃而谈当天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也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当天对你来讲的确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1: 是。
0: 那我想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谈一下，因为事实上很多的一个准备哈，包含到当天的一些各种状况，对不对？因为其实冠佑当天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头，平常他是非常有活力，他那天还是表现上非常有活力，但是整个是。
2: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0: 非常佩服，对对，所以我想，或许在当天的确不是很容易，因为任务在身，你也必须要忍着身体上的不舒服、疼痛。但是我觉得说这样过来的哈，那你觉得在当天你自己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准备，或是我们同学给你怎么样子的一个支持，让你那一天能够很顺利完成？
1: 了解，好，那我来简述一下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就是呢，我在试教的第一次试教之前呢，一段时间我就是刚好发生脑震荡的事情，对，我就有敲到头，所以而且我有出车祸，所以其实我自己身体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我的脑袋是非常的晕眩跟其实是没有什么力，讲话都会比较迟钝，然后反应也比较慢，那所以其实当天要试教，然后要当主带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在，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有一定的就是掌控场地的能力跟掌控国中生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是会需要很多的被支持，然后需要被吸引，所以我当天就是预备了很多，包含就是准备一些小零食去辅助我能够在可能需要大家专心或大家有回应的时候，那在我没有那么力气的状况下，他们能够透过零食的这个吸引力，然后所以就是能够比较注意，然后还有建立一些小默契，然后就是喊一些口号让他们能够注意我这样，然后也是在开始之前也有跟他们讲说，跟国中生讲说，哦，我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可以多多就是体谅，彼此体谅这样，然后也很感谢我的团队，就是他们其实在当中帮助很多，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头晕的时候，我中间有一度就是我真的很晕，我就是请依晨帮我代讲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会看彼此的教案跟内容，然后 PPT， 所以很感谢依晨，就是他那段期间帮我讲了一小段，那让我有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缓冲时间，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继续上台跟那个学生做引导分享。对，然后因为刚好第一周的课程比较多的是属于让那个国中生练习他们自己表达自己的爱之语的部分，所以其实也中间也有一些时间是我可以稍微做休息的，当然就是很感谢啦，我的团队能够都支持我，对，还有包含两位没有来的同学都是，那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真的是帮助我很多，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当天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这一次的试教，所以真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样足够的体力跟充足的信心能够去完成这次试教。
0: 哇，感谢主哈，这个在人的极限里头，就上帝就他的恩手就介入哈，帮助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那从一层的角度的那天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可能随时要做帮补，随时说现在换一层要来做这个支援的动作，我想听到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感动的那一天哈。
2: 那天因为我也知道冠佑的状况，然后他其实有提前跟我说，就是如果他真的不能的话，我能不能上台就是帮助他。那我当下呢是我其实自己有一点点紧张跟担忧，因为这一份教案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预备，只是我自己看到他那么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那就上吧，对，那就上吧，
0: 看到他需要，真实的需要
2: 就上吧。

0: 就是、嗯、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准备，可是我的伙伴现在需要帮助，那我觉得再让他硬撑下去的话，或许他自己的状况跟带出来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就上吧。
1: 嗯嗯、
0: 对，
1: 是。那这个很多的意外，好、哦，我们有时候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啊、哦。但是我刚刚我们这样一回头看，冠佑在谈到说，很感谢上帝啊、哦、这样的一个带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哈、哦。那我想我们在进到。这个班级里头，进到中学里头，其实一定也会，就刚刚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哦，那我想你们在这两次的跟中学生的一个互动里头，对你们讲比较深刻的哈、哦，同学的一个回应哈、哦，或是互动，好、哦，有没有感觉到说，哎，这个跟你们的期待哈、哦，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班上的情感比 我自己想象的还要热络，就是因为 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跟班上怎么讲，我们班的情感连接没有那么的深，然后也不是那种会上课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对方聊天啊，他们还跨排讲话这样子、
1: 嗯、
0: 那我其实这样看下来我会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经历是没有那么融洽的班级同学的情感的，然后他们可以有这么融洽的相处方式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自己最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第一次进去入班教学的课程内容，然后他们是真的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有再回复给我们说他们有记得，然后就是我们有在提问啊、
1: 嗯、
0: 他们也都答得出来，就是让我觉得说哦，他们是真的有把这些知识跟这些东西是吸收进去的，
1: 是
0: 那未来他们在使用上的话就是也是有这个机会是可以拿出来做使用的、
1: 嗯、
0: 就觉得蛮开心，然后也很欣慰。
1: 哇，很开心哈、哦！我也听到也是很开心很欣慰你们有很好的一个经验啊。
2: 好，我的部分的话其实刚才医生有讲到，我最开心的点就是我们第二次试教在其实到尾声的时候，我有在上台做一个小小的统整，拿去统整第一次试教内容的一些知识的部分，然后跟包含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我讯息，然后三明治回馈法跟就是爱之语的部分，那他们真的是完全都还记得，对，那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的看到说我们今天去试教的这些内容虽然是试教，但我们还是把这一次当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教案的演练，然后希望把一些知识跟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式教育带给他们，那他们是真的在第一次教课程里面有吸收，然后真的是变成自己里面的知识，对，那我是蛮感动，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国中时期其实要毕业之前，就是考完试要毕业之前，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是上课都真的都没有在听，对，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也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会有一些辅导老师来讲一些内容，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他们居然能够很愿意听，然后真的在隔一周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还记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跟开心的、
1: 嗯、
2: 对、
1: 嗯、
2: 然后也看到他们真的他们也很喜欢吃零食，所以其实零食这时候很有效、
1: 嗯、
2: 所以我们有很常发零食给他们，
0: 我们也有讲真答，
2: 是是是，然后最后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也有一格写说他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零食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他们很单纯啊，很天真啊，
1: 对对，
2: 就是零食可以满足他们、嗯、可以让他们喜乐，对，那对我们来说现在零食可能就是我们，对，因为有一些赚钱然后有一些打工，所以会觉得好像还好，但其实回到国中生的身上看到他们需要，他们确实零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诱因，同时让他们能够开心、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试教的过程中、
1: 嗯、
2: 收获很多，从他们给我们的爱跟支持、
1: 嗯、
2: 然后确实也让我们自己被肯定，这样
1: 嗯，我们这次整个聚焦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
2: 是是是，
1: 对不对，然后用教案的方式，用团体的方式试教两次、哦、那整个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再来想说，哎，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来带给他们一些情感教育的学习，好，不管说爱的语言啊、沟通啊各方面，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吗？以你们这样带完之后跟他们的互动，因为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们不断在回想你们自己曾经是中学生的样貌，然后讲，哎，想象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这样进到班，然后再带完，在他们毕业之前给他们算是一个小小的毕业礼物吧，哈，那这个东西会对他们讲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或者说是他们的需要嘛。
0: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情绪教育或是情感教育这部分的知识内涵是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

0: 好的，就是即使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现在入班教学中学生的部分，或许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体验到，或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吸收，可是这会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那他们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哦、我曾经学过这个东西，那我可以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它放在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嫌早，就是我觉得越早的话种下这一颗种子，它未来用到的时机就会更多、哦、也可以更加去练习。
1: 一直用一个很美的比喻，用这一颗种子种在里头，而且要趁早就种，在每个阶段其实都是有需要、
0: 嗯、
1: 但是我们利用在这个最好的时机点、啊、把这个爱的种子播种进去，也许哪一天它就、啊、生根发芽、啊、
0: 没错。
2: 是，好，那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往的话，我就是会想谈恋爱的时间大概国小到国中，甚至国中开始就真的对恋爱
1: 是
2: 有一些想象，然后是真的好奇，好奇异性的部分，想要建立关系。那其实这段期间我们在试教的过程中也有就是有听到有些人有已经有交往了，
1: 是，
2: 所以也是对就是两性关系是好奇的，所以其实在这时候谈对他们来说是蛮好的，因为相信到高中之后他们一定会更多对交往更好奇，更想要认识、嗯、然后尤其是自己的情感就是会更容易被刺激、嗯、然后更可能进入就是真的青春期，开始会更容易会有直接的反应。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先带他们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去学会表达，然后怎么样在遇到情绪的时候可以可能休息一个九秒钟，正向的思考，让自己可以缓一下，这样就是这样 一系列的内容，其实防范未然啦，就是我们不会说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嗯、或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只是给他们一个媒介，给他们一个方式，让他们去先装备自己。
1: 嗯，
2: 那当然我可以先把自己保护好，那未来会不会用到那再说，但是就是既然先穿在身上了、嗯、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去更加的保护自己，然后不会在实际遇到这些情绪或是情感上的一些就是不确定对方到底需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可以透过一系列我们那一天这两次试教的练习的方式，然后去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需要被服务，所以是服务的行动，那别人可能是什么精心的时刻之类的，对、嗯、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彼此的需要，也看见自己、嗯、对，很好的装备自己，我觉得是个好的时机点。
1: 是是，关于讲到一个很好的字眼，就是防范于未然，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婚姻教育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谈的就是预防性的 preventive education，
2: 是、
1: 嗯、所以防范于未然还没有发生之前先给他们装备、啊、这个字也是很棒的一个字眼，就是让他们、啊、有这些的一个准备，然后未来面对到很多的我们说一些一些不同的处境、哦、你要能够征战得胜，就是要好的装备去面对、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角度切入。那的确刚刚我们在谈到说在中学生你们都从原生家庭开始切入，然后谈到在学校的一个处境、哦、那我们也请了中学老师辅导老师来到教室里面来跟我们做分享，到底中学生在想什么，如果跟他们怎么互动要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们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哦、就说这些的刚刚关于有特别提到，也许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对想爱情就有一些想象，
2: 是是是，
1: 那一家庭有会支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吗？或者说学校的课程也好或者活动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认识自己，或者认识可能未来有这个情感的建立，在你们的自己的经验，包含说现在你们已经实际做了这些教学。
2: 好像是我以往的话，我自己以前是我是新竹人，所以我以前我读的是一所比较以升学为主的一所国中。那对那个阶段，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婚姻教育相关，无论是情感啦，就其实那时候的内容比较少，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直接，不是那么的算是就是有机会可以做练习，或是有机会做学习，更多的会是以单纯的一堂的讲课，就是可能是讲座，然后或者是那种整个年级带出去一起听的那种模式去上相关的内容跟课程，比较不会像是进入班级，然后真的能够符合班级的需要，然后去设计一些体验式教育。我觉得体验式教育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设计的教育内容也是更多让他们能够不只是知识上的听，而是自己有互动练习表达，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彼此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以往确实更多的是单纯知识的接收，然后讲座的内容，那实际演练的方式比较少，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以往比较没有接受到这样的内容。 这样。
1: 嗯，好。

0: 我觉得我也蛮少接触到，不管是在国中还是后续的升学阶段，真的比较常接触是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相关科系，所以比较常接触就是如何处理情绪跟表达的部分。那因为我的家庭呢，本来就没有很支持，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交往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在中学阶段的时候，情绪教育的部分也比较少，它比较常会是你要主动去有这个需求，然后去跟辅导室的老师有一些交流，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课程进到我们的也不算是，就是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约时间跟老师有一些交流的部分，然后这样才会真的有这些知识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
1: 所以中学其实如果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辅导老师也会跟我们谈这一方面的需要，
2: 是
1: 你们要主动的去提出你们的需要这样子。
2: 是
1: 好啊，那我们就再来谈一谈说回到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对不对？我想未来就像刚刚又还讲说，因为我们是有儿童跟家庭，一方面从未来的教保的人员一方面从事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而且刚刚也表态说可能还我们还比较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还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家庭教育领域里面其实所包含的家庭的成员从小到大，对，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那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实作的经验里头，包含团队的这个合作，你们觉得在家庭教育要养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养成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吗？
2: 好，我讲。那我觉得说理论跟实务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理论呢其实就是单纯的很多数据的统整，那我觉得它理论是就是实务的一个根基，就是其实实务的内容当然是在会因地制宜，或是因为当下的场景跟环境会有所改变，但理论就是一个大方向，让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方向跟这条道路上一些小小细节或风景长什么样，就是当那个你到实际现场去实务要去探索或是去真的面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弹性调整，所以我觉得理论很重要，让你知道方向在哪。但是实务的话也当然也重要，然后你才会知道就是要到底要怎么样去完善它，然后怎么去面对每一个环境跟状况这样。
1: 其实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对，当我们就面临到活生生的这些的孩子的时候，事实上你怎么样把自己想要给他们的东西又跟他们做很好的互动，而且要不断的在做调整，
2: 是
1: 这也是在实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
2: 是
0: 那我自己也觉得理论跟实务他们两个都非常重要，因为就像官友刚刚说的，理论它是实务的根基，我们一定要先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去运行。那我觉得实务也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即使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也未必能在第一次遇到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就使用出来。那我觉得实务的经验它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累积跟练习，让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现在学会的这些理论，然后去跟面对生活上的一些状况发生。
1: 是一开始你们都很自然就提到圣爱志工队的参与，你们都已经不止一次在里头，现在都是重要的干部。那我想就是说其实当然志工队如原则上讲起来，它是不是跟学分绑在一起的，是延伸性的课程，是自愿性的投入，然后可能会有很多跨科系同学参与。那除了营队，你们也提到还有圣诞剧啊、真爱营等等的。我的意思说，当你们在各大学里面或者儿家系里面有这么多正式课程跟延伸的课程，到底这两个关系会不会过去的这些的志工的参与这些经验营会的经验也会帮助到你们现在正式课程的学习，那在正式的课程的这些的现场的经历也可能会帮助你们对教案设计啊或者在现场去实作里面累积你们一些宝贵的经验。
0: 我觉得在圣爱服务队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参与与营队的时候，其实营队在辅训的期间就会跟我们说一些我们要如何回馈啊，我讯息或者是三明治回馈法之类的方式，然后去促进我们团队的融洽。那这些东西交给我之后，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面对到

0: 现在的课程，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了，那我要怎么把它更内化更熟悉，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课业很有帮助的。那我自己也觉得在圣爱服务队服务的时候，团体的生活也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就是我自己接触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团体它是非常的有爱的，然后也是真的是接纳跟包容身边的人。那我觉得我自己很被影响，是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一样，可以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然后这也会让我就是更努力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就会去更探索说我要如何变成这样可以接纳或者是看见别人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或者是对于以后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出社会之后的生活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1: 在以前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点哈，就是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观察，然后同理，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也帮助别人遇到他更好的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因为伊诚现在就负责就是在整个团队的带领，也要带他们成长，对不对？所以自己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很棒的祝福。那冠佑也是很资深的，在不管在戏学会里面还有包含在圣爱之工队圣爱营各方面的都很非常活跃的参与。那
2: 是，那我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在每一个团体其实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背后的目标跟意向。那我自己最喜欢或是说我自己影响最大被影响最大的一定是圣爱之工队，那它的 slogan 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直接的也带到我们这次在市郊国中生上面，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我们自己去实际学习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受用，那我们透过真的想要把这一个内容再传递给国中生，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想办法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我觉得这真的影响我很大，尤其是我大学从大一加入志工队，然后一路现在到大三要升大四了。那其实这整个过程每一年我都参加儿童营，然后每一年的圣爱的活动我基本上都在参加在当中，有一些筹办。那对我来说不同的视角让我更能用不同的角度去体验所谓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当我今天是一个参与者的时候，我就是模拟自己是一个国中生的时候，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可能我是被影响的那一个，我从接受到台上那些哥哥姐姐给的内容，那我是透过他们的生命，然后自己的生命被影响。但我今天如果是筹办的人，或是像这次市郊主要的负责主带，那其实是我们的一生命要想办法去影响他们，那透过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透过活出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吸收完整一些知识内容之后活出的生命，然后去影响那些下一个世代或是那些国中生。那对我来说这也是圣爱的内容，这也是所谓就是这是在市郊内我尝试去活出来或是做出来的内容。所以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圣爱的 slogan，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教学跟与人相处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1: 用生命影响生命做了蛮好的助脚哈，不管是在别人身上不管在自己的成长的路径里头，我想今天就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当作我们节目的收尾。我相信我们都受到别人的生命的影响，我们也成为影响别人生命的这一份子我觉得是很棒的哈。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哈。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冠佑跟以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就比较不会被淘汰，你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对,
2: 对, 对,
1: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到底哪一间补习班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

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他取代了，

0: 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好，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好，我们欢迎志明哥。
1: 是，大家好，我是张志明。好，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是父母亲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就是一般的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那所以必须讲，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所以这个他到底他每天都还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不被他搅动。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0: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志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1: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级别，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 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

0: 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孩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假如说，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他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邓元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哇，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很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2: 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

0: 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还是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啊，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说到家长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啊。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对，
1: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0: 最他们最有竞争，
1: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Resilience 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他说韧性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作，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同仁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它叫打掉重练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

0: 是很 很明确的、哦、所以跟他跟 我儿子就是他弟弟、哦、这个刚刚退伍、哦、也刚要进社会，那他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哦、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哦、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哦、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哎、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哦、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二十年、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哦、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
1: 嗯
0: 哦、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
1: 嗯、
0: 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哦、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
2: 嗯、
0: 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
2: 嗯，
0: 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嗯，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
2: 嗯
1: 嗯嗯，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脱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 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竞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让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 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AI 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在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

0: 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哈。哎，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五六个甚至十几个不同的 AI agent。好，一直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五六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五六个啊，这个 AI 帮他做事。好，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全端就是中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哈，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好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哈，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哦、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哦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哦、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 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哦、所以他不需要 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哦、整体的这个 overview、哦、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这个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那个一个监督的一个循环哈，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嗯、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 全面性的 cover 面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嗯、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0: 对，
2: 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哈，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我管五六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 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啊，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助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在这样的结果很多的问题。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 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 80-90% 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好，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资深员工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好，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因为一个有能力做

0: 全端的工程师，他是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
1: 嗯，
0: 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
1: 嗯，
0: 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好，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一年才一个大版本，好，然后每一季有一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好，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好，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好，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哦，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好，哦，这些技能，哦，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然后他们也希望，哦，这个工程师之间，哦，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哦，最少的，哦，当然他们希望更多对专案的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哦，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 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哦，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好，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哦，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1: 哦，
0: 那 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只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

0: 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那个你听了很多的课，好，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正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啊，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钱中

0: 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哈，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啊，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好，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哈，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哈。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啊，为了加速的喂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好，跟这个敏感度，好，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啊，判断力也退化了，哈。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哈，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啊，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哈，这个担忧哈。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啊，一天当就够了哈。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啊，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啊，或者我们的品格啊，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啊，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时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哈，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哈，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哈。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哈，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啊，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哈。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哈，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哈，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哈？对，来生活。
1: 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哈，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啊，它是一个预备，
0: 是，
1: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
0: 是，
1: 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
0: 是，
1: 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是，
1: 这
0: 保
1: 就
0: 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生命活出来？ 然后你

0: 你被 lay off 啊，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好，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那个
1: 适
0: 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好，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可以带给孩子的。
2: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哈，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0: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的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啊，二十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在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

0: 他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2: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0: 是，
2: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这个礼拜又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七月份好热哦，对不对？七月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季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都在七月份生日，所以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呢，就会吃一次蛋糕，很热，然后呢，但是很开心。听众朋友，七月你过得好吗？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一个希望专注在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陪伴照顾者，他们的不同的生命的故事，也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特殊境遇的孩子。这些特殊境遇的范围当然包括非常非常广哦，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成长背景，不论他是因为经济，或者是因为他的身份、文化，或者是地域性等等等等，他的成长过程是比较特别的。那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特别，这些孩子啊，以及陪伴他们的大人，一定有一些很多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生命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在更旁边的人，因为认识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故事，因此我们有了一些想法跟反思，也或者是说，其实就像节目中的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我们其实也许我们没有特别的孩子哦，或者你会说，我也没有身边我的孩子也不是特殊境遇的孩子，所以那我们要到底怎么去感同身受，或者是怎么引起共鸣？其实我自己真心的说，就算我们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困难，所以邀请你这个礼拜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礼拜，我们去谈到了有关藏在心底的感谢，当他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时候，不一定是对方不在了，而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也许他表达的时候会增加别人的困扰，或者是让别人有压力等等的。但这个礼拜我想要跟您谈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如果您有脸书的话，欢迎您打开脸书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自己有，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福音加油站里面每一天的小短文或小故事当中，都会带给我一些启发，就好像说听众朋友会回馈我每个礼拜听书

我的节目都不知道主位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平常都知道，但是怎么节目听完一个小时，哇，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深度的想法。哦，我自己知道，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我们就是很普通的妈妈，很普通的女性，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脑袋一点都不普通，上帝

但是又说实在的，听着我们聊啊，我开启了一些话题，一些思考的一些问题跟想法，他们也觉得非常有趣。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不一样的，那这个应该讲今天这个主题呢，我自己曾经想过，但我就想我要怎么跟大家谈啊，没想到感谢上帝让我在福音加油站的在前几天有一篇短文我看到了，它取名叫做人生赛局哦。好，我们节目的刚开始就先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再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国的西部有一个地方，它大概是位在非常干旱的沙漠和山林中间很边陲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都以照顾牧场的羊啊、牛啊、马为生，所以除了牧场的工作，有些人还参与了放牧，就是牧牛啊的竞技，或者是成为专业的牛仔竞技者，然后去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比赛。有一天啊，有三个专业的竞技者因为过去的比赛产生了一些嫌隙，就是有一些互看不爽，于是这三个人呢就决定相约要在黄昏的时候进行决斗。那怎么决斗啊？他们三个人决定要用枪法来一决高下。这下糟糕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警长那里。哇，警长啊，就赶快哦，连忙的要去拜访这三个人，希望他们在决斗前呢，劝他们不要冲动行事。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先去了那个枪法最准的 A 啊，他的家里，他就跟那个 A 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先死，你是先死掉的那个人。”那 A 呀、啊，就枪法很准啊，他就说：“怎么可能？我枪法最准了，十发九中，我怎么可能先死？”警长就说：“你再准也寡不敌众吧？你想一想，三个人决斗，枪法比你差一点的 B 一定也是先射你。那因为如果他把焦点放在 C， 他肯定也快不过你这个 A， 所以无疑就是自寻死路。”那枪法最差的 C 呢，他也会先射你，因为 B 的枪法没有你准，所以 C 就会先射你，是为了替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那你想想 B 跟 C 同时举枪射你，你说你能不死吗？警长匆匆的说完之后，就赶快的去赶去了 B 的家里。他就跟 B 怎么说，他也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死。” B 就说：“为什么？虽然我的枪法没有 A 那么准，但是也没很差吧，总是要拼一下啊。”那警长就说：“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 A 的头号对手，他一定会先射你，更别说旁边还有一个 C， 结局不一定会如你所愿哦，你好好的仔细考虑一下吧。”说完啊，警长又立马的快马加鞭去 C 他们的家。他一样哦，他一样叫 C 放弃决斗，但他说：“你枪法那么烂，简直就送死，你就放弃决斗吧。”这个 C 啊，就跟警长说：“是啦，我是知道我的枪法很烂，但我不去比，就永远会被看扁啊。A 跟 B 虽然是龙虎的争斗，我反而有胜算啊。”警长就说：“你说的是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子弹是不长眼的，后果很难预料。如果 A 跟 B 两败俱伤了，好，你侥幸存活下来，你觉得小镇上的大家又怎么看你呢？”所以警长啊，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劝说，然后他就回到那个他的警察的办公室，赶快啊，就找了两个同事，就赶快跟着他一起去当初这三个人说要决斗的那个广场去守着。想说如果真的他没有说服这三个人放弃的话，真的要火拼，那这些警长就警察也要有一点防范啊。时间慢慢过去了，就接近了黄昏决斗的时间，广场啊也真的来了好多好多要看热闹的居民。只是等了又等，太阳下山了，天都黑了，这三个人有没有来？当然是没有来啊。所以他就把它想成这个福音加油站，他就用这一个小故事在讲人生赛局哦。有时候这个人生赛局，我看了这个以后，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故事真是有趣。如果我是那个警察。”

成长，我会怎么办？然后我是这三个人，不论 ABC， 经常跟我说我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从这一场这个故事哦，还没有发生的西部决斗跟大家说起。这个故事的最后啊，刚我跟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后其实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广场，对吧？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出手，选择没有出手的故事，而且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枪声的决斗。但是他背后有没有决斗？有，这背后藏了很多，他藏了智慧、克制，还有评估、判断利弊，以及对他未来声誉哦，就是那个 C 嘛，有一个他的名声的深思熟虑。这故事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牛仔的抉择，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类似像这样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常常也会要去想，我们要不要出手，我们要不要反击，我们要不要证明我们自己。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想要从这个小小的故事，这个西部牛仔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大人，我们在冲突当中的选择，或者是所谓的退让，这当中的智慧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要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智慧之前，其实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否有从这些我们走过的经历的事情当中去发掘我们的智慧，好叫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的时候更接地气，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智慧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不是去说教，而是陪伴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去取代一些冲动。毕竟孩子没有办法跟我们24小时相处在一起，您说对吗？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可能就是一个更高明的出手。我觉得这个今天的题目呢，我觉得不是只是在谈一个决斗，其实我想要更多的跟大家聊大人怎么去带下一个阶段的孩子，特别是如果你家有青春期的小孩，但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不是青春期的小孩才会这样子哦，可能连那个国小的小孩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些了哦。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邀请大家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觉得挺像今天节目的一刚开场，就很像一个那种竞赛的背景声音的音乐，我们来听动力火车的彩虹。

哇哦，这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我自己超级喜欢这首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闷闷的，就会去选择听一些像这样子的。在台湾其实很喜欢打棒球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的歌曲，它都是因着棒球的那种比赛啊，或者是一些赛局，然后就有一些歌曲的产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西部牛仔的故事作为开场，一个没有出手的故事，跟大家聊一个有时候我们怎么在一场没有声音的决斗当中，我们透过智慧克制，或者是评估一些利弊，以及对未来自己的声誉做一些深思熟虑、熟虑的考量，甚至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我们自己在这些十字路口当中，我们要不要出手，怎么反击，要不要反击，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去证明我们自己，其实这些冲突当中的选择与退让的故事跟智慧太精彩了，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先从我自己出发，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有自己想要去对应跟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篇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为什么对我的冲突，或应该说不是冲突，就是那个震撼，或甚至引起我想要往下挖，或者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这个主题。我就想到啊，因为常常我们在教育的现场，或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等等，我们就会被教育说要勇敢去面对挑战。但是我们会以为勇敢面对挑战就是每一次就是要正面对决，但有时候真正的勇敢是懂得何时不战，不何时不去战，就是挑战那个战。我自己常在想，我自己就有时候就会一直反复想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像这个故事当中，这个 A 他不是有一个最准的枪法吗？理论上他是不是最有胜算的？所以当警长去找他的时候说啊，你不要比，你可能会死掉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要相信吧？因为他觉得他就是最棒、最有把握的那个啊。他觉得他根本就是他的优势，就是已经是众所皆知的。可是有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认为是强者的时候，你知道吗？反而我们是最容易变成攻击的目标。所以警长怎么说，他就说，所以你看 B 一定瞄准你， C 甚至就算比你更差的他也瞄准你。所以有时候

最厉害的看起来是强者，反而是一次危险的。所以你要懂得，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你是要选择出手还是转身？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处境？例如像我们的孩子在班上很出色，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啦，我们就说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班上很出色，表现很好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或你有没有真的就出现过被同侪嫉妒，或者是被挑衅？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如果你自己有孩子，有时候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论哪一方面很不错，就算他人际关系，就是他也许他功课没那么好，可是他人际关系非常好，他也是很出色，他可能会怎么样？会挑衅哎，还会被排挤。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智慧去陪伴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认识一个道理哦：强者不必应战，就是应就是去面对挑战那个因应的应战。我们也是不是也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明白，有时候这种战场，人生的战场很长很多，有时候其实是需要靠冷静跟思考的，不是比快跟比狠的。哎呀，血气呀、啊，很快上来哦，但是要冷静思考其实是不容易的。有时候逞口舌之快或者逞力气之快都快啊，容易。你看很多的孩子真的，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人，真的是没有必要哦。所以大家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想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遇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都是在教我们勇敢面对挑战。好，那我们可能就会自己把它联想成每一个挑战都要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才是赢。那有没有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好，当然我们身边先不去讨论赢跟输的定义啦，就是我们去回想，因为我们一直要叫别人不要去每次都去正面硬去冲突。那别人，当然我们自己那个别人不一定，也许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就会说啊，退就会输啊，退就吃亏啦，退就会被欺负啊，等等的哦。那我们就先来想想，我们搞不好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回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父母的，或者是你是大人的，你陪伴一些孩子青少年，不论是多大的孩子，我有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我们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所有的人看。我觉得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大人自己有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很想证明给别人看。待会我就跟大家说，我到现在我的同事有时候鼓励我的方式是要我证明给别人看，我其实这点反而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是激励我。那如果很不幸的，或是说你的孩子就是天生比较激进的，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你会怎么去陪他思考？你会怎么去陪他去想其他的方式哦？我自己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人生有没有退步就赢的经验，我不敢说很多，但是我其实想讲一个夫妻当中的，我觉得这比较真实。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反应很快的人，虽然他讲话的演讲啦或即兴演讲没有我那么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他的反应可不慢呢。所以特别是像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啊，或是有争执的时候，我先生可是不慢的。而且他会很急着要去表达他的不满啊、意见啊等等。可是大家知道吗？有时候两个人在吵架或是不愉快的时候，或意见不合的时候，最容易会擦枪走火的就是两个人都争着要讲话。那我知道沟通不是为了要关系破裂，而是要把话就是观念啊或不明白的地方讲清楚，所以最重要的是沟通而不是撕裂关系。所以我跟我先生从开始交往到现在，那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的个性是他很难马上冷静或很难忍住让别人先讲话，所以你知道我们两个在不愉快吵架的时候是这样，我就让他讲，然后呢其实他每次讲我都好想要反驳，他讲一件事我就会想要马上跟他说不是这样，我就忍住，不然他等一下就有完 没完没了。然后他就讲完了，抱怨完了也好或骂完了也好，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换我讲了吗？然后他当然第一次就会说好啊，换你讲啊，然后我就讲，然后他又赶快想要反驳，你知道吗？就跟我想反驳一样，可是他没有我那么容易忍住，然后他又开始

反驳。那我这时候怎么样？我就让他讲，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讲，哎，你就听嘛，他讲到差不多，那个气差不多了，就是那个语句，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声，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好，我声音就是像这样，现在这样，我会比较平稳，我不会说现在怎样换我了吗？我不会，我会说那换我了吗？其实你们会说，我很多身边朋友说，哈，你怎么可能在吵架的时候还语气这么的平稳？哎呀，我冤枉啊，我没有天生那么厉害，我是练来的，我是克制来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要克制。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换我说了吗？那我竟然语气这么平稳，他就会说，好，你讲啊。然后我就换我讲，我再讲。那你听众朋友，你以为我先生就会好好换我讲啊？没有啊，他只要我讲了，他觉得不高兴的，或者是他不认同的，他就会插话这样子，然后他就又讲，然后我就让他讲，然后到最后三次，大概人哦，大概三次，他就知道你的意思，然后他就慢慢的被你影响了。所以他会学习尊重，就是别人在讲的时候，这样才有办法沟通。你知道吗？如果夫妻的沟通跟争执，就是夫妻的争执是为了沟通，让彼此更了解，不要误会的话，所以赢的定义是不是有达到沟通？那如果我先忍退，其实我是不是赢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这样的经验，太强了，在夫妻关系里面。那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给自己给所有人看？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自己哦，有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还会有这种大人都想要告诉我说，你就证明给别人看。好，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啊，我就讲职场好了，就像大家在社会上一样，就说我就是要做给你看，不是像别人说的，我们一下子就会辞职或我们做不到。我怎么样都要撑过去，我就要证明给别人看我的能力。那个别人到底是谁啊？好，如果有一个对象，那还好，比如证明给你老板看，或者是什么小孩证明给爸爸妈妈看，证明给老师看，证明给同学看。那个对象到最后，你知道吗？人哈很习惯证明给谁看的那个谁已经不见了，就自己就会去假想一个谁。之前心理咨商师会问过我这种。的那个就是，有时我们常常说，哦，可能有人会说我什么，有人会说，然后心理咨商师就问那个人是谁？其实自己平心而论，没有那个人呢、欸，都是我们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孩子不要证明哦，不需要证明这件事情，说实在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人都很难做到。那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关系。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他们就觉得我很棒。所以如果我们要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或给所有人看，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方法，那就是在家庭教育里，他不论做什么，你其实都会无条件爱他，都知道他很棒。我觉得这也蛮难的，因为人有时候会有些期待哦。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爸爸妈妈又来自于越恋坏更早的两种的那种原生家庭，其实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要慢慢的转变，真的是要有意识的决心啊。那如果孩子想证明自己，我会怎么陪他思考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这样的，我就会去问他说：“你觉得那个别人是谁？那个别人对你来讲有意义吗？”好，例如，如果那个老师是要证明给老师看，因为老师会给你分数。那我不是要为了证明给老师看，我是为了那个分数。好 ，fine， 就是你为了要有一个对自己认可的一个成绩的对自己的期待。OK， 好，就是你要搞清楚，不是那个人，不是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其实就是这样。重要的是自己的评价。如果别人给你再好的评价，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那个别人就很多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过这需要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才能够谈，但我觉得跟孩子谈之前，我觉得其实要自己先跟自己谈哦。那你看哦，我们再回到前面刚开始故事的那个 ABC 三个、哦、在故事里面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那个 C 就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其实他是可以最不怕的，对不对？因为反正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A也最厉害 ，B 也比他厉害。那照理他就是去拼一场啊，就像他说的，他就是最没有包袱的啊，搞不好他就赢了、啊，因为 A、B 会互相攻击呀、啊。那他搞不好就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但是哦，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种人性。当人感到边缘啊，或者是弱势，或者被忽视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怎样冒险一搏、欸、他就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为什么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人性，当自己是那个最差的最边缘的就会被忽视的，他就很想要冒险一搏。你看我用冒险两个字，就好像有些小孩啊，他的学校他可能就是学校的一些规定跟期待，他是那个表现最不好的，所以他会用什么方法破坏秩序啊，老师有什么规则我就偏偏不要遵循，爸爸妈妈说要怎样我就偏偏不要，来换取被看见的机会。其实他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很冒险的、欸嗯，很多的专家或者是很多的人，我相信不要说专家，我们父母都知道，其实孩子没有真的想要成为那个坏学生，他们只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从这段我们要来换一个方向，更深的来聊一聊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比较边缘型的，比较不敢讲话的，然后很容易会被忽视的，其实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提供他们安全感？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我们可以避免让孩子落入一种情境，就是我宁愿做错事情我也要被注意，就是宁愿去犯规也要被注意的这种选择。我们要怎么避免，不论是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或者是我们陪伴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大大小小，像我自己就比较不会。我先说，当然你会说啊，那一定是你很优秀啊，所以你没有被忽视。其实有时候也会啊，你在一个群体，你在这里被重视，你在另外一个群体也有可能会被忽视。那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的做法是，我会先想我要不要在这里被重视。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不要，我想不想，因为人不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被看见。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一个经验，不是故事，就是我去参加黑暗对话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全黑。什么叫全黑？就是你打开眼睛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光了，就是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光，然后它是营造一个无光的一个完全全黑的情境，然后在那里面有一群人做一些任务的挑战，而且那些挑战都是真的，例如他可能要闯关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等等，很多啊任务的挑战。那刚开始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任务，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都会让大家排好，就是稍微先缓和一下、缓冲一下，适应一下黑暗，因为可能有些人从来，我跟你讲，那个比你眼睛闭起来还黑，比你戴眼罩还黑 哦真的。然后呢，而且你不是躺着的。我记得那一次我第一次去黑暗对话的体验的时候，我确定了，我就是我进去在那个缓冲区的时候，我确定我看不到别人，换句话说别人也看不见我的时候，我超级开心的，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超开心的。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说，哦，大家先稍微站着稍等一下，好，他的指定是站着。我当我一发现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干嘛站着，我就要坐下啊，我就蹲下啊，用我最舒服的姿势站，也不知道站多久，我超级开心的。我自己发现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每一个场合被看见，哇，我超自在。但是很多人一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啊，没有人看见他，或他看不见别人，他好紧张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说，我们要先跟孩子聊，我们不是要每个地方都被重视，而是你要不要被重视？你需要被重视。好，那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被看见、被重视？像我自己，比如说我当时换一个舞蹈队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老师换了一个编舞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很厉害，这样，所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我。哎呦，我很沮丧，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想被看见啊，我很想被重用啊。那我又不给我当然就没有我是那种不会马上自暴自弃的人呐，哈。我又很努力，那也老师不看我，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留意每一次老师到每一区要发派或者是指定一些动作给每一区的舞者跳的时候，我就非常认真，而且我动作不止做到位，还做到满哦。我觉得老师应该有感受到我很想要，而且我做的还不错，所以我就被看见啦。所以怎么样跟还比较没有
被重视的孩子去分享，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那另外我觉得父母要给一个很深切的安全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啦。哦，待会我们

要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那种很想拼一次给大家看的经验？我自己其实没有，但是我有过拼一次给自己不要后悔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不是有一次，我有一年在写书，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当了妈妈》。当了妈妈更要练习做自己这本书，那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专业，就是靠写作在谋生的，我是把我的一些作品集稍微集结，然后再做一些调整，集结成册在城邦出版社出版。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忙啊，照顾孩子啊，还有工作啊，学业等等。哇，其实也是可以放弃啊，因为我没出书也不会怎么样。后来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就拼一次给自己看，这样就是有点像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我倒不是要给别人看哦。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就比较边缘，他是会用一种故意做错事，或者是我们讲故意捣蛋好了，那大人要怎么去判断他是情绪还是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你常常陪伴这个孩子，你才知道。换言之，如果父母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或者是大人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你就只会用你自己的成见来看待、来分析。那相对的，孩子也会这样学习到。刚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比较边缘的，在某些团体边缘，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跟陪伴？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至于说到边缘，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边缘，他就觉得说，我应该怎么讲？对不起，就是他怎么说？就是他进到另外一个，他从国小进到国中，刚开始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好难交新朋友哦，然后觉得大家就是感觉他没有，因为他会一直去想他在另外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而且他人缘也很好。那进到国中，他就突然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朋友。其实那时候我给他的第一个安全感，就是在提醒他，他有成功经验的，就是说。他不在这里这个团体当中有所谓他期待的好的经验，或者是他期待他，因为他想要的是好人缘嘛，好朋友很多这样。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是你在这里没有好朋友很多，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我就要去勾起他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好叫他不会觉得在这里的状态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全盘。所以我当时其实做这样，那另外呢，我也会帮他再去多制造几个其他很好的经验团体，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一次不好就是其他的不好。让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我想跟大家介绍有一首歌我超级喜欢的，然后这是一首我之前呢在另外一个 NPO 服务的时候，这是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他们唱的一首歌，它是用布农族语，但是非常非常好听，叫做《从此刻起》。我们先来听，我觉得连前面的前奏都很好听。好，《从此刻起》。

Hello，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实在太投入在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是从此刻起，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这首专辑的名称叫做《布农孩子的传承与跨界》。这首歌曲是从此刻起，他们在讲的是一群从部落，不能说离开部落，因为部落的孩子会要到都市去求学。他们说啊，他们离开是为了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歌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喜欢这种曲风，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歌曲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可以听懂他在唱什么，可是那个旋律就很美很美啊。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有时候当我们的孩子或我们当我自己其实资源不够，就像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哦，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就是豁出去了。为什么会豁出去？因为我们想要被看见啊。所以我就想跟刚刚就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故意的要捣蛋，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但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判，就只有认识他的。我说实在，你说靠专家，我觉得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当孩子感到边缘，觉得自己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刚好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那可是再又回来，我们刚刚再想一想这个故事里面哦，这个警长啊，为了要去让这三个就是三个 ABC 三个，就叫什么啊，牛仔哦，就是 A 是枪法最好 ，B 是中等，然后 C 是枪法最差，三个人竟然要决斗，所以他就各自去跟三个人分析利弊，劝他们不要来哦。所以啊，另但是比较特别的哦，他跟 A、B 分析的时候是有讲到生死，他跟 C 的时候也有分析到生死，可是大家有听到吗？他还提醒了 C 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就算你赢了，就是 A 跟 B 两败俱伤了，你赢了。你侥幸活下来了，

家怎么看你。所以有时候人生的赛局里面，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赛局，我们赢了面子，输了尊重。所以声誉这件事情，声哦，名声的声，名誉的誉，声誉这件事情其实是选择的。哎呀，其实也不是只有声誉是选择，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种选择。所以警长就跟 C 分析了不止生死，还提醒他哦，他说就算你赢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这是一个跟 C 对 C 来讲，它是一个选择的后果，跟声誉长远性的提醒。这警长超厉害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知道，我们在一时的一些情绪啦，或者是想要争一口气啦，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都知道，我们看别人很会啦，就为那一口气，真的用名声、用信任，甚至是你的未来的等等等等去换吗？这口气这么值得吗？甚至有时候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哦，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啊，键盘侠啊，就一句话，觉得没有什么，我就是要。比如说什么正义侠、正义哥，我就是要马上的就是宣泄。我开玩笑，我看了这个影片，我就觉得一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站下。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句话，你可能不只是给自己留下记录，不好的记录也是会有，或者是你可能会影响别人的一生。其实很多人，我自己说啦，我看到很多不能说演艺人员，就是有些人他们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当他们初期红的时候，网络上很多酸民的一些言论都会让这些明星或者是网红就受不了，他就自杀之类的。那有些人会说啊，这就是心理素质不健康啊，或者心理素质不够强，人家一句话你就要死要活。可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原因其实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时之争就害别人伤了命哦。这有另外一个故事哦，孔子他跟颜回有一个故事，我们有空待会如果今天节目够我们再来谈哦。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其实教孩子不是只有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去尊重别人，我们怎么守住我们自己的家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还有我们自己人生未来的。有大家有听过一个词吗？叫做人格名片。名片还有分人格，所以怎么去守住这个价值，有因为孩子的未来人生很长哦，所以这一段我们其实想要跟孩子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谈，我们怎么跟孩子建立一些标准。因为孩子一定会问说啊，怎么去看待这个标准，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尊重，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是要放弃。我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有标准的人，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然后就决定做与不做。但是我说实在的，好像很难。那我们只能用一些通则，所以我们就从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件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听听看啊。所以我第一件事都是先想自己。我们要先找到我们失败的经验，我们才会去想什么情况要争，什么时候要放。那我们就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去捞，就像我们学历史一样，我们就从自己，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历史。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曾经因为一时情绪好爽，然后因为一时冲动，我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后来后悔的。当然人生没有什么后悔药，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都要很谨慎。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大姐，他非常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就是说他的生活艺术率啊，然后他也是个好人啊。但他说他在人生大概就他年轻的时候，他跟他小孩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他跟他先生离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先生外遇，而且他外遇的对象哦是这个太太也认识的人，然后而且这个外遇的对象还是他们公司的比较低阶的员工，就是也就是说他不是什么学，也没什么学历，然后也没有什么美貌，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人。而且这个员工也知道老板娘，也知道老板跟老板娘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就是女儿很小，才一岁多。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就外遇。那我这个大姐就说她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她当时就很生气，觉得被背叛，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是离婚，而且他从此之后就不让他的这个前夫跟他的女儿再见面。所以换句话讲，因为他的女儿在一岁左右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所以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没有见过。那你说啊，怎么会？那这个父亲怎么没有来找他？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很奇妙。那再加上后来这个前夫就跟小三就结了婚，那这小三当然就也不就是也不是当然就不要他这个先生就跟前妻这边有联络，那这个前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自己觉得自己愧疚还是怎样，就都没有联络。唯一呢，这个他的就是有跟他的奶奶，就是我这个大姐，他的前夫的婆妈妈有跟他们的孩子还有见面，所以小孩基本上没见过爸爸，反而见过奶奶，蛮特别的。所以他其实现在会觉得有点后悔，他会觉得说好像剥夺了他女儿的一个跟父亲的关系哦。虽然他觉得他当时有一点意气用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史里面去谈，什么东西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有时候当时如果以这个故事来讲，其实我们当时如果可以多考虑到孩子，或多考虑到各个方面，也许我们就不会后悔。就是有很多的情况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说哦，难道我们就要外遇就一定要接受吗？也不是。那外遇就一定要斩断吗？也不是。所以这中间其实可以从历史的背景，我们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来跟孩子们分享，也许也可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哦。那另外我觉得这一段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被误会哦，或者是被贴标签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名誉。我们是会教他说哎，不重要啊，像以前我们的长辈就说啊，不要紧啦，哦，没关系啊，那个嘴啊，谁得把人辛苦垫啊？就是说那个嘴巴长在人家身上啊，你要怎么讲随便他，我们没办法。哎，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教育哦。我觉得因为名誉其实是件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别人是恶意的攻击，我们要怎么捍卫我们的名誉？不一定代表我们要回头去攻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需要智慧，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们要怎么怎么做。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要先思考，不一定是要退让。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退让，就是生命这件事情是值得尊重，不能退让。还有名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嗯，我觉得不然以后孩子也会不尊重，也会不珍惜他自己的人格名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每一个家庭都自己来讨论才有可能的。嗯，我觉得我也还要想要给大家听一首歌，欸，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先听一小段好不好？我们先听前半段就好。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待会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想介绍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点点。

想要介绍这首歌，其实是 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想要去竞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或者是我们太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讨论的再多，但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一个上帝的丰盛的应许，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值得被尊重被看见，然后我们也不用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这首歌是我想要先在节目的尾声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想要特别放进来，因为也许我们的前半段跟大家用一些脑袋瓜在想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统统整理出来，整理完更多的认识自己，也可以去跟孩子们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用了这个三个牛仔没有出手开枪的这一个决斗来谈人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决斗，它是需要靠着智慧，靠着克制，还有靠着很多的选择来甚至分辨利弊来去做决定的。所以这个节目对不起，这个故事的最后，黄昏过去了，观众都散场了，这三个牛仔谁都没有出现，所以也没有谁输也没有谁赢，他们选择了一种不被掌声包围，但却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方式来结束了这一场比武，武力的武。这是一场没有开枪的决斗，其实却也是一场非常深思熟虑的胜利。所以我特别想要把这个故事跟今天这个节目，跟一起跟我一样一起陪伴孩子成长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凡事都争第一，而是我们想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勇敢是能够在思考之后选择退下。真正的自信并不是靠他人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生命的决斗场不是那种分输赢的分界点，而是价值的养成，您说对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从故事开始来谈，慢慢的来谈到我们自己，谈到孩子，其实更多也在回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当中拔枪，而是在安静当中做出选择。柏拉图说的话。那还有一句我也蛮喜欢的，这句话应该很蛮常听到大家在讲或你可能也听过，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要活出自己。这两句话很喜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中拔枪，而是在安静中做出选择。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您是否还喜欢，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还是更高明的出手。今天这三个牛仔，三个立场，他们从紧张到最后三个人都没有出现，这当中面临了挑战、冲突、挑衅、比较，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局？这跟我们的人生很像，人生不必逢战必应，长远比当下更有力量。不需要每个孩子或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最强的那个人，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做对选择，也陪孩子成为做对选择的人，您说是吗？谢谢您跟我在这个礼拜一起从这个故事来聊长远的问题，跟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现在进到炎炎夏日，那前两个月呢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非常都关心的温馨五月情母亲节哈。那在这个前后呢国内又选拔出很多伟大的母亲，那其中南北呢各有两个团体，来推选十大爱心妈妈。这样十大的爱心妈妈呢，特别甄选的对象就是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同时呢，对于抚养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特别杰出的表现，对社会有影响力，杰出尊者哈。那其中呢，以新北市慈光爱心会所主办的十大爱心妈妈杰出尊长者选拔啊，自闭症基金会呢特别推选啊陈淑芬陈老师来参加选拔。非常荣幸他也获得这一项的殊荣，因此呢，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百忙当中获奖者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欢迎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0: 再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哇，陈老师这个开场非常的简单明快哦。好，陈老师，这一次呢，能够获得到2022年第25届大爱杰出尊长者的殊荣哈，在这个得奖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简述一下？谢谢。
1: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推荐。在3月份推荐，那真的能够被推荐呢，心中就觉得是已经被肯定了。那在这个3、4月的时候呢，在准备这个资料，那非常谢谢执行长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相当的好，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许多的照顾小孩子，我就是准备的一些的这个资料呢，也请执行长呢再帮我润笔。那其实呢，真的我有反而有许多的这个很重大的事件呢，因为最近非常的忙碌，那就没有写得非常的详细。那谢谢执行长，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他帮我把那些呢，提醒我把它补上了。那就这个4月20号以前。

前呢，要把所有的资料寄到这个主办单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等待的时间。但是在一个等待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凭良心讲，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比较急，但是我相信呢，一切就在主的手中。然后这段时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我就透过祷告，在。

0: 5月20号的晚上呢，我就接到这个主办单位秘书长的电话，他说我经过了这个初选跟复选呢，进入了决选阶段，那就是邀请我进入群组，那我要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决选的这个访谈，视讯访谈，然后就也就在这个5月23号呢，就跟这个访谈的这个，因为它分为三组，那就由这个访查员呢，我就跟他联，就是访查员跟我联，我们互相这样联络上，就是在约在这个5月23号。那事先呢，这个主办单位呢，也把这个访谈的大纲呢，也都给了我们。那当然，能不能获选，哦，这个是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个人呢，也是必须要就是尽全力的来准备资料，然后这个访谈的这个大纲呢，除了我自己写呢，也真的是很感谢执行长呢再次的这个帮忙。我发现呢，好像执行长有时候呢比我还更了解我所发生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多年的好友哦。这个可能呢，等一下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可以再另外再来补充。访谈之后结束了之后就是等待，那在6月中就收到这个主办单位的公文，就是确实获选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真的很感谢。
1: 是，刚刚听陈老师这样讲，就是在4月20号之前呢，我们把这个推荐文啊，
0: 对，
1: 整理完成，
0: 对，
1: 截止日期把它推送出去了以后呢，哎，到了5月20号，哇，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一个初步的。哎，初步的答案了哈。那刚刚陈老师非常客气了，这是由我们双方一共同来努力哈。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一同走过哎整个家庭的这个一些孩子的困境哈，甚至呢也历经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那因为有这些重大的事件，让陈老师一个特教老师，反而变成一个社会上面身心障碍者的宣传者，哇，这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哈。老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缘起来哈，那现在这个大概讲也是最主要是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才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获奖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紧张呢？
0: 会呀，当然也会，因为就是心中非常的期待，对。
1: 是，那也是因为有，在整个抚养的过程当中，蛮多的付出，那也期待是说能够获奖，同时呢，也借着这样的受奖哈，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帮助更多的父母亲如何度过家有身心障碍孩子要照顾身障者的过程所要面对的难关，如何来应付哈。所以这个您这个榜样能够获奖，真的也是实至名归。那现在在6月初的时候已经知道获奖了，请问您现在的感想如何？
0: 现在的感想就是其实
1: 心情比较轻松了
0: 哦，对对对对，这段时间就是七月的这个暑假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就几乎天天就是陪着儿子游山玩水吃美食这样子。对，那也很认份的当这个就是每一天都要准备这个就是早午餐呢，服侍先生服侍小孩，就是等于是在这段时间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当一个妈妈跟一个太太的角色。
1: 是，那得奖了以后还也刚好现在是碰到暑假的期间，可以从回归到家庭担任母职啊，担任这个妻子的责任，
0: 对，
1: 把家庭再填补一下在工作上面忙碌所不足的地方。现在你的儿子张敦杰现况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做简单说明一下？
0: 好，

0: 感谢主。我觉得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这个五月的这个疫情大爆发三级嘛，那就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真的对我们生活方面呢带来许多的这个不方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疫情呢却也带来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哦，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那段时间三级警戒，就我们是在家里进行线上教学，那接下来就是暑假，就是我有比较长的时间的陪伴敦杰，那我觉得他从去年到今年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我觉得他现在情绪非常的这个稳定啊，因为其实如果照我们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呢，其实他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的过动冲动行为哦，那我觉得因为长期的这样陪伴他，可能他的心中也觉得比较安定哦，比较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过去呢敦杰可能他自己比较会到处坐着各种的交通工具从南到北，那现在呢因为在我旁边的这样陪伴哦，他也会说地名，然后我就带着他到处，我们就到处的这样子，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呢，就几乎这样子天天都是这样子在外面游山玩水。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真的是环境哈，真还是很多的美景啊。
1: 是不是也是借着这些好山好水，还有一些的美食啊哈，给您有一些的犒赏。毕竟呢，真的在特教领域啊，有众多的付出，那也获得社会上面这么大的一个肯定哈。这个刚好碰到这个暑假，跟着孩子一起去游山玩水，享受美食，期待能够让你放松心情，下学期再冲刺。
0: 对，
1: 那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刚刚谈到台湾的环境这一个部分哈，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特教老师，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请问一下，这个为什么40岁的时候才会去考这个特教师资班，然后呢，接着又去考研究所，然后拿到博士，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念小学的时候呢的心愿是长大要当小学老师，那高中呢是念中山女高，那个时候我就改变了心愿，因为我爸爸是从商的，那我就说我要做贸易，然后到念大学的时候呢是念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那我相信呢好像一般的妈妈呢都很希望女儿呢是当老师，当初我妈妈就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呢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她说你怎么不去当导师，这个我竟然跟我妈妈讲说你给我恭喜我也不爱做老师，所以呢我就没有往这个老师的这条路，那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从事进出口贸易，然后这个从事了也蛮长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一直到民国79年，我好像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的感觉上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工作，好像似乎我付出去的我好像得不到这种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回馈，那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转弯哈，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当老师中年也那个时候也是蛮希望中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那其实后来在80几年，我民国83年呢其实有出来参选台北县，那时候是台北县的板桥市市民代表，然后最高票落选，那后来呢去代课，当代课的时候呢就学校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这个师资班，我那时候的心里可能还是想要这个参选，那后来呢过了几年之后好像就觉得每一年要考上代课也不是办法，然后就在民国88年呢去考的师资班，我当初呢是考英语师资班，然后后来

0: 考的特教师资班。那第一年的特教师资班呢，就差了分数，差了非常的少。那我就相信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其实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我想说，这个可能冥冥之中有个安排，就是我儿子呢是特殊的，那我可能就是要走这个特教的这条路，所以我就在民国第二年89年呢，我就全力的冲刺，就只为了考这个特教师资班，就后来就低分通过了。然后就在89年考了特教师资班，对，就是这样子，对。
1: OK， 好，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人生。总之这个人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啊。陈老师呢原本是想要去为民喉舌，成为市民代表，
0: 对，
1: 但是呢神有神的旨意啊，神要来在这个世上来重用你啊，总是有他的不同的手号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想就是说回到这个大爱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您是如何脱颖而出？你如果能够获奖的特点是什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来听听陈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获奖的特点。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哈，第25届大爱奖杰出尊长者获奖者陈淑芬陈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想请教您，这一次哈，在众多海选参加的这么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优秀的妈妈，您觉得您能够获得这些评审青睐？而且能够确评中选的原因，那特殊的事迹你觉得是在哪里？
1: 好的，执行长，您说这个伟大呢，我不敢当，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母亲，这是照顾我们的这个小孩呢，这是我们的天职。那其实如果这样子说来呢，我觉得这个2014年呢，当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之后，那我的这个就是在2014年呢，那时候有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公安事件，就是郑捷在这个捷运上随机砍人。那我的孩子呢，在郑捷事件的一个礼拜，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在搭这个捷运呢，都非常的人心惶惶哦。有如惊弓之鸟。那因为敦杰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最大的一个弱势就是他的口语表达能力。那那个时候据说其实那一年2014年5月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间点我在学校，那时候我是在那时候还在板桥服务。那我在班上呢，在赶我的这个论文 final 的这个时候，我接到板桥派出所的电话，他要我去接小孩。那其实我接到警察的这个电话呢，这不稀奇哈，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一个事情。但是那个警察那一天就非常的坚持呢，我一定要到派出所去接敦杰。那到了现场之后呢，我才知道这个所长呢，将这个许多的新闻就告诉我，他说你儿子成了头条的这个人物哈，因为大家都把他当作这个郑捷第二，以为他要是不是会在发生什么这个危险的这个事件。那当初呢，我也觉得我看了那些就是所长跟我讲，我也觉得那就是一个纯属一场误会哈，是一个乌龙事件。那我本来是要离开，但是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好像有个声音告诉我哈。我的博士论文呢，其中有一个研究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自闭症。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勇敢出来。结果我本来是跟所长说，是不是可以派一辆警车呢护送回家。当我改变了这个我的这个想法，他那个时候他说来不及了，因为外面的采访车一辆一辆接着来。那我那个时候才勇敢的这样子面对这个媒体。那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许多的媒体呢大肆的这样子报道。那感谢主，其实真的也在那段时间呢，让很多人一直在报道这个有关这个自闭症。那我相信呢，在那段时间呢，就是大家也更关心什么是自闭症。然后这个在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提博士论文计就是 final 的时候，我一直是希望说我的书能够出版。那也就是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神的这个作为哈。那就联合文学呢，就看到这个报纸，那就打电话

0: 给我，那就很在隔年2015年的1月、这本书就顺利的出版了。那书名呢也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那后来就是定，就是名字呢就定为《除不尽的爱》。
1: 是，然后我想了解、
0: 对，我想这本书呢也隔年也获得文化部的这个中小学优良读物推荐。那对，再加上呢我在2015年一直到2021年6年呢，我的暑假就投入了这个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办的这个自闭症准备班。 对， 对，是的、对。
1: OK， 好，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有这些的事迹，而且呢特别是2014年我们记忆犹新的这个捷运乌龙事件、
0: 是
1: 几乎就是、你个人的生命的转捩点、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迹，后续就发生了很多可以、作为社会认识自闭社会认识自闭症的社会宣导的、题材了哈。那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捷运的乌龙事件，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上到、各大媒体去，产生你的社会影响力。
0: 对，
1: 那我在想这个也应该是你这次能够得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啊。是的。OK。既然想请教一下，现在敦杰他已经离开校园了，他在家里面嘛，目前在我们的家里面，陈老师是不是谈谈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的成员？好像已经有一个出嫁出去的姐姐是吗？
0: 是。
1: OK， 那现在他们姐弟之间的手足关系如何呢？
0: 好，姐姐呢大敦杰5岁嘛，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以一个当母亲的，其实也对姐姐有一些的亏欠哈，因为当敦杰就知道说，敦杰他就算说他当初呢还没有被医院确定为这个诊断确定为自闭症，但是他毕竟没有言语，那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带着敦杰呢到处的去跑医院哈。去做检查，去做疗愈，那其实也对女儿呢，相对的，我觉得对她的这个时间，因为敦杰呢，姐姐大她5岁嘛，那其实我变成好像花的这个时间呢，就变得比较少在这个姐姐的这个身上。那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姐姐呢非常的贴心哦，虽然说。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呢是非常的这个生命在很低潮的，就是不知道未来工作或是什么，也被敦杰这样可能种种的事情哦、非常的这个低落。那我女儿呢，她还会鼓励我说：“妈妈，天降哦。”她就讲了一个“天降”两个字，我就知道她的，当然我就知道她的这个意思哦。那。我真的也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姐姐呢其实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弟，她的感情呢其实是走得非常的不平，就是当要谈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这个拦阻，因为这个对方的这个男方的这个母亲呢就会觉得我们家有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形哦、所以对姐姐也就是对他的这个婚姻呢有一些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这样子的影响。那后来呢姐姐就是当初他也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是跟他的这个本来要谈到婚嫁的这个男友呢分手了之后，他告诉我，我真的抱着他，我觉得对他真的是蛮亏欠的，我就告诉对，我就跟他讲说，妈妈为你祷告哦，求神为你预备合神心意的对象。那就后来我觉得姐姐很勇敢，就认识就是我的女婿，她还没有交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未婚联谊社认识的，她就跟男方讲弟弟的这个情形，那男方呢也愿意就是继续 然后现在我真的

0: 而是觉得不只是姐姐呢非常的能够接受弟弟，然后当初我先生一直当然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呢，就是儿子的这个我们以后终老了以后呢儿子的这个未来。那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姐姐呢毕竟也嫁人了，然后也有小也有自己的小孩，那我觉得这个也我们也不能说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放在这个姐姐的身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的女婿呢也愿意一起来这个分担，就是照顾、对，照顾敦杰，对，
1: 是、就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消息哈，做出嫁的女儿，结婚的姐姐啊，也愿意和姐夫来承担妈妈的照顾的责任，也承诺哈、未来这个当这个父母亲老化了老去了以后呢，自己可以来接手承担照顾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弟弟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夫妇两个人也在为着敦杰的信托的这个部分哈，也在开始在尽心尽力的来想办法。那一方面也提供给未来在长期照顾上面的经济的支持。那更希望是说呢，好，有一个很好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照顾，这是很多家长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刚刚陈老师你特别提到您应该是女儿的婆家对于自己家门娶到有这样身心障碍孩子的女儿哈，身心障碍孩子家庭的女儿，总是会有一些的担忧。那恭喜你，而且现在婆家双方呢都已经能够把这样的疑虑把它解开来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孙女了，是吗？
0: 对，是。
1: 哦，就是、现在这个小孙女，
0: 我生日三岁多，对。
1: 哦，已经三岁多了哈，
0: 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哎，陈老师，我们在很想要了解到，就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整个推荐文上面哈。啊，看到一段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哈。那也就是说，在甄选推荐文里面只有这样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特教老师就在灯火阑珊处。那你这个身兼母职，然后呢，又是一个特教老师，这样子对于我们敦杰是自闭症者，那在他成年之后这段时间，他的整个问题行为或者有挑战行为出来的时候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哦，有，是的，那
1: 是
0: 当初呢，也是就是去念的这个特教学分，也是想说能够帮助自己的，除了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那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孩子嘛，所以其实在特教所学的，因为毕竟就是将在特教所学的一些的这个策略呢，还是可以应用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就是找到孩子的一个他喜欢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增强物。那透过这个增强物，那
1: 增强物，
0: 对对对，那敦杰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呢找不到增强物反而比较麻烦，那因为自己的孩子嘛，虽然很清楚他的增强物就是譬如说吃火锅，他是火锅达人，他最喜欢吃火锅了，还有喜欢这个50块的那个铜板，那对，那等于就是说如果说他当然这个是其中之一啦，那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有一个比较这种问题行为，譬如去外面呢就不小心这样子顺手牵羊，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讲，那可能我们就要警戒他，就扣他这种几，就是讲得很清楚，扣他几天的这个零用钱，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负增强。然后除了也要
1: 是的，
0: 对，也要教导，让因为有时候我们自闭症的孩

0: 子其实他的这个人我的界限呢，对他来讲，那在这本身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人我界限本来就是比较不清楚，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其实有一些的这个过动，可能冲动的行为，他其实他知道那个是不对的行为，可是他可能那个时候当下的冲动，他就去做了，他就去做了那个违反这种社会规范的这个事情。但我一直呢跟我们孩子的家长讲，就是孩子跟行为不能画上等号。就是说他们做错的这个事情，那是他的这个行为，我们是要去教导他正确的行为，但是不要把孩子跟这个行为把它画上等号。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师跟很多家长很容易把它混为一谈，就是孩子做的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本身怎么样什么的。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除了用这个负增强呢，就还是要也要寻求，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这种生理的这个冲动，那尤其我们的孩子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孩子是脑神经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传递控制的这个不好，是生理方面的，那尤其是在这个春天的这个季节，三四五月这段时间的这种天气不稳定哦，他们又比较说是容易对好发，那就是也透过这个药物的也有透过药物的这样控制，所以等于是非常的多管齐下，有药物方面有教导，然后有用策略，有为他祷告哦，就是等于各方面的全部这样多管齐下，对，是。
1: 好，的确真的这些孩子有问题行为或挑战行为的时候，真的如果用对方法的话，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让他能够情绪稳定。那我们也曾经听说在敦姐在学校的时候呢，曾经有骚扰等还有偷窃，甚至呢他也会看老师的丝袜等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就想这些的问题，那现阶段敦姐的情形如何，我们稍后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哈，这个敦杰在他曾经有一些比较不适当的行为，比如说啊，他会有偷窃啊，甚至也会骚扰。那曾经在就学的时候呢，无论是青春期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些大男生啊，总是会对女性好奇一点嘛，哈，会去看看女生的丝袜啊，闻闻女生的香，飘逸长发的香水等等，类似这些情形。那现在敦杰这一个部分，请问他有没有获得到一些的调整改善呢？
2: 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些的这个问题行为呢，敦杰在这两年呢就没有发生，就是我想他自己可能本身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子，我们透过多方面的哈，那其实最重要的我还是要说，就是他有妈妈的一个陪伴，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跟他的对他来讲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满足跟安定。
1: 是哦，
2: 这个
1: 就是我们在特教领域常说的哦，无聊，这个无聊啊，是问题行为的温床。那当你的介入了以后，把他的时间填满，让他生活更丰富了以后，刚刚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所谓的偷窃啊、骚扰啊，甚至对女性有特别的好奇心，这些行为这两年都销声匿迹了，
2: 哇，
1: 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对对对对。嗯，
1: 那现在他的情形，他的作息是如何呢？
2: 因为现在是刚好是放暑假嘛，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敦杰在这个疫情之前呢，他的行动力，就是他个人的行动力，他常常会自己会去，尤其他很喜欢到山上，可能呢，我个人在猜测就是。在2-3年多前呢，那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发生意外，然后后来就到这个亚东医院有开这个就动这个清创哈，这个手术哦，其实那个又是一段故事哦，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让这个妈妈呢真的是又自责又难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祷告，因为敦杰非常的害怕这个抽血检查，但是呢他竟然那一次我们就发动整个的教会这样子为他祷告，他也愿意抽血也这样子住院，然后等开刀完之后他的这个

0: 那个满脸的那个笑容，牧师说他真的心中的那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那我觉得好像是那次的意外的这个事件，让他好像对对他的这种安全有一个比较一个警觉吧。就是再加上呢这两年半多的疫情，那现在呢敦杰就是平常如果说我去上班的时候，因为刚好现在从这段时间是暑假，那过去在我在上班的时候一到五呢他会做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固着行为，就是会到台湾银行总行去换钱，他会把家里的一包钱可能比较放的比较久的，然后就去银行换一包比较新的钱，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他有他的这种固着行为。然后其实真的也很感谢主，因为在疫情之前呢敦杰常常有时候九点多十点，你知道那个妈妈还没有看到孩子回来哦，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这种焦急哦。除了祷告交托，可是毕竟就是还没有回到 家中哦，那个内心的那种焦虑真的是很无法可以形容的。那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他都比我早回到家，等于是我从学校下班呢我就回到家看到他，然后我就准备晚餐就一起晚餐这样子。然后礼拜利用周休二日呢，礼拜六礼拜天他就会跟我说，尤其他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呢迷上了这个平溪线，就是瑞芳到金同的那段平溪、哦、那个什么猴同三雕岭大华望谷十分金同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
0: 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嗯、人生真的很奇妙，就是你刚刚你想看那么多的这种转折点、哦、那所以我现在其实真的我觉得反而不是敦杰依赖我，我现在觉得我反而还蛮依赖敦杰的、哦、因为昨天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嗯、就是我在外面就是整天的这个课程，然后晚上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龙虾大餐呢那么丰盛的晚餐，但是我内心呢非常挂念的敦杰，因为他没有跟我一起出去，所以我晚餐吃了一半呢、嗯、我就赶快回家。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子讲说，敦杰他很喜欢妈妈的陪伴，然后妈妈呢也很依赖他，我们两个其实是彼此很依赖的。然后我们在有对，那感谢主，就是我先生呢、嗯、在两年多前疫情之前呢，他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呢、嗯、也会在大陆，那现在呢、嗯、因为这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呢都在家里。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敦杰很不习惯爸爸在家、
1: 嗯
0: 哦、他因为 就不习惯，所以他常常敦杰的表达能力虽然不好，可是妈妈还是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就会讲说爸爸去大陆，爸爸去大陆。那但是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知道了疫情爸爸也不可能去大陆、嗯、那现在礼拜六
1: 对
0: 我们就对全家就会一起出游，不管是坐捷运或者是坐火车，
1: 嗯，
0: 对，是
1: 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在平常的作息时间，然后敦杰会自行外出，他会在台北新北两个地方呢到处去旅行，甚至呢他也像陈老师所说的，他已经喜欢平溪线啊，这条铁道之旅啊。
0: 对。
1: 当时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他会到银行去兑换，那应该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行为嘛，哈、啊。那这样子在银行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去关照一下呢？
0: 对，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去年的。去年的暑假呢，去年暑假当我陪着敦杰，然后因为敦杰其实银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较特殊嘛，所以去年当敦杰的旁边呢出现我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哎，请问一下您是谁，然后我就说我是他妈妈、嗯、

0: 那个，因为我平常
1: 嗯
0: 在上班，
1: 嗯，
0: 那现在是放暑假，我就陪他。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好，那大家了解。那那个换钱的那个人有就有跟我讲说，因为他发现就敦姐比较特殊，所以他有特别关照他。那我觉得可能真的也，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也都是祷告说求主差派守护天使。
1: 是，
0: 那我对是，我就觉得敦姐他算是幸运，对。
1: OK， 好，事实上来讲，除了说我们凡事要仰望主哈，
0: 对，
1: 另外在社会文明的这一面哈，在对于弱势关怀的这一面来讲呢，台湾也不断的提升，即使事先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银行对我们还是有特别的招呼或者是照顾，但是银行的行员也看到这样的孩子呢。有特殊需求也给他们特别的支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事例哈。那期待我们台湾各行各业，在对这些特殊需求的弱势族群呢，也能够在整个服务上面能够不断的提升。那我们最近是这个疫情的期间，那妈妈也常常陪着这个敦姐到户外去走动。请问，大多数的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声音障碍的孩子，可能口罩戴不住。那我们敦姐戴口罩的情形有目前还顺利吗？以前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0: 没有，非常顺利。我还记得，我还记得去年四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规定说，坐捷运跟就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要开始戴口罩嘛，是去年四月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敦杰他非常的这个在乎钱，所以这时候妈妈又要用策略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就跟敦杰，我就带着他念，我说如果没有戴口罩会被罚钱，最多罚15000元。我就是用这个钱，对，来跟他讲。他戴了一段时间，这真的戴口罩，真的像主持人您说的，我知道很多的孩子都戴不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幸运，就是当我这样子讲，那敦杰他真的，他就很清楚，他现在不是说现在，他之前他只要就是知道要跟妈妈出门的，或者他自己出门，因为我就把那个口罩呢放着两盒。放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房间一出来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他马上就知道要出门了，就说敦杰要出门了，他马上自己就去拿口罩就戴上了。
1: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不是不会真的是如果有适当的策略适当的方法的话，
0: 对，
1: 真的也能够按照一般的常态的社会规则来进行的。
0: 对，是。
1: 是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特别老师您提到说，针对他的喜好来增强鼓励或者来消解
0: 对，
1: 这样的话，他们会更符合社会规范。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先请问一下，应该是请陈老师哈，对于家有声音障碍的孩子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目标，家庭或者个人甚至父母亲都有很多的目标。那我们针对成为社会的楷模这一个方向，你有没有什么勉励鼓励的话？毕竟呢因为能够选到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杰出优良的尊长，照顾声音障碍者杰出优良的尊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有一些的话来勉励一下，让大家在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乘风破浪甚至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楷模，对别人的帮助，陈老师给我们勉励一下好吗？
0: 好的。其实我觉得要就是这个诊断，就是整个这样子，从如果说从以前到敦杰现在30几岁，我想这个经历，那当然从一开始的没有办法接受、否认、沮丧，我想这就是必然的啦。那就是你说，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说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我真的是要勉励因为

0: 在就是如同这个我认识的一个杨保罗牧师他所说的哦，宗教不重要，生命才重要。那如果我今天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来说，我觉得我们碰到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特殊孩子，我们把这个当作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困境，那我们去面对，如果说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困境，我们一直是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跟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看着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日子真的会很难过。像譬如说我先生他就会这样子讲说，哎，他都讲话一些互动都连三岁都还不如，但是呢我用的是用比较正向的，我就说哦，那三岁自己会去搭高铁搭捷运会买东西吗？
1: 嗯，
0: 哦，那我先生呢就
1: 是
0: 对马上就闭口不言。那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多看孩子的一个优点，那尤其我觉得我们是用这种特质来看孩子，
1: okay.
0: 对，那我们不是说看孩子的一个缺陷，我们是用孩子的一个特质。
1: 我来做一个小小简单的结尾哈，就像陈老师在推荐文里面所讲的，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呢，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不是单纯的苦难，而是一趟爱与信心的旅程。那陈老师他们面对当前的挑战，好，还是勇往直前。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金钟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我们很荣幸又很开心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以及无障碍环境相关的议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给我们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结合长照以及室内设计的一个专家哦，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像现在长照 2.0 哦的政策推动之后呢，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慢慢的浮现出来，但是民众知道说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资源，也不知道找谁来为他施作。那透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们所做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来寻求合适的资源，有哪些重要的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经理，她要来跟我们分享，非常欢迎婉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很开心婉玲又来哦。上次婉玲分享的非常的精彩哦，欲罢不能。我觉得有很多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啊。今天我们继续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上次婉玲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结合。那我们请婉玲今天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是婉玲。那目前呢，我跟先生有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叫若城，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在做长照 2.0 里面的居家无障碍环改的服务。好，我们会帮很多的身障朋友或是长照家庭去除他们家中原有的这些障碍，好，可以透过小小的工程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那同时有很多退休后的族群或者是一些身障朋友，他的整个居住空间是要做整体规划的设计，那也会是目前我们公司想要提供的服务项目之一。
0: 你们做的真的很全面哦。因为婉玲本身是长照医疗的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设计的背景，刚好有这样完美的结合哦。你们两个其实非常年轻哎，你们都是七年级生哦。
1: 对，我们两个都是76年次
0: 、哦，其实年轻有为哦。可是你们在很早就有关注到这样的议题。
1: 对，
0: 之前婉玲是在公部门工作吗？
1: 对，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在政府部门担任各管事啊，或是政策推动的专员这样子。
0: 所以你对于长照推动的政策非常熟悉
1: 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刚好本身自己又是念长照所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政策是怎么推，或是它中间的服务有哪一些改变啊？然后人口的需求，这目前的话还算是过去的经历都有接触到这一块。
0: 然后也是因为你注意到就是在整个服务流程当中有哪些片段的部分或是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做的刚好可以把它补上来。
1: 对，就是发现了制度上面的一些问题，以及自己的专业好像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突破。对，所以就很刚好时机上面也蛮碰巧的，政府有在推无障碍的部分，那长照跟工程的确也是这无障碍里面会需要的一个两者的专业的跨领域的结合。
0: 是因为我们印象中无障碍

情好像就是在比如说学校啦或是一些机构单位啦，有一些斜坡啦或是电梯上面就是装设无障碍电梯，然后或是地上有导盲针，一般民众可能

0: 上面的无障碍的设计，对，的确是会是这近几年来民众的一些需求。
1: 是，那刚好政府现在也在推长照，现在是 2.0 嘛，好，我们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整体来介绍一下长照 2.0 有哪些服务，还有如果针对软体硬体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无障碍的部分，那这整个全面性可以刚好您的专业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好的，如果说你家中有长辈或者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你可以拨打政府的1966专线，先去做一个长照服务的咨询。那专线打进去，就会有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先看一下您现在的需求，以及顺便在电话中先帮你稍微的评估一下，你的家人现在符不符合政府 2.0 的这个服务对象。可能你家中有65岁以上的长者，或是您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这些家属，甚至50岁以下的失智症个案，这都会是在我们服务的对象，长照 2.0 服务的对象里面。好，那很多人就会说他很常听到长照 2.0 或是长照的服务，可是实际上你要问他说，那你知道长照服务是什么吗？很多的家属或是长辈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他知道政府有，可是到底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是很片面的，只要邻居有使用啊，家人可能有申请过，可是对于具体来说，他会不知道到底长照 2.0 里面的四包钱到底在讲什么。稍微跟大家去做分享一下，我们政府其实会把长照分成长照的四包钱去跟民众去做宣传，因为讲到钱这件事情，民众就会眼睛就会放亮，
1: 叮叮，
0: 对，他就想，这可能我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得到这样子。好，所以长照的第一包钱里面就会是照顾跟专业服务，我们可以把第一包钱的照顾跟专业拆开来看，照顾面向就可以是进到居家里面的照顾，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照顾服务员到家里面去协助长辈沐浴啊，备餐给他吃，或是陪他去就医，这件事情是我们把照顾带到居家里面。好，那如果我们希望让长辈到社区里面去被接受照顾，可能就可以使用所谓的家庭托顾，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保姆版变成老人的这个保姆，去托顾在其他的可以照顾长辈的家庭里面，这就是家庭托顾。那老人家可不可以去上课？其实是可以去上课的，比如我们会让小朋友去选择幼稚园，然后家人就可以去上班嘛。那相对的，我们家里的长辈他也可以去老人版的幼稚园，就会是我们的日间照顾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的照顾就会有居家里面的照顾跟社区里面的照顾。那专业服务呢，他就必须是医疗人员去提供比较专业的医疗服务，只是这些医疗服务不是在医院里面进行，他是把这些专业的医疗带进去我们长照的家庭里面，让这些长者或是我们的失能的个案是可以在家里面使用专业医疗服务。比如说护理师进到家里面，他就可以帮长辈去换一些管路，或是身上有一些伤口需要照料啊，或需要喂教的，护理师就会进去。那有一些比较末期的安宁的个案，他可能就必须有医师进去里面去做安宁的这个照护的部分。那还会有一些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会进到家里面去帮这些长照的个案去做复健，去做职能的训练等等的，甚至我们的药师、心理师、营养师，在我们的照专进行评估，只要发现我们的个案有这一些医疗上面的需求，我们就会派案或是媒合给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他就会进到我们的长照案家提供这些专业的服务。这是长照第一包钱里面的照顾跟专业。好，那第二包钱就会是大家现在在路上很常看到的，我们的交通接送专车了。那过去其实大家对于交通接车的那个交通接送的印象，就会是白色的车子，富康的巴士在街上这样子跑哦。但因为我们的高龄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会开放就是给长照二级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交通接送了。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需要交通接送的这些长辈，他其实还没有严重到都完全坐轮椅，他可能只是需要拿拐杖，就想要先开始使用这样交通接送的服务。那为什么交通接送要这么的普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照服务，它是隐藏在社区里面的，它是据点，是日照中心，是家托。
1: 是，
0: 那你要让这些长辈愿意离开家里去使用的这些社区里面的照顾服务的时候，你就必须先帮他解决交通这件事。
1: 对，
0: 帮家属先想到，这个交通接送其实政府也可以帮你去 解决，去处理你的问题，你不用自己接送长辈，这样家属就会更愿意让

0: 的去使用这些社区里面的服务。
1: 真的，
0: 所以交通接送会在近几年，尤其是长照 2.0 推动之后，那个需求量又变大。可是我们的车子好像没有这么多，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之下，那个政府就要开始思考怎么办了。吼，这车子不够，民众开始打不到，就会有很多抱怨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后来就想到说，也许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愿意开车的这些司机加入我们长照特约的服务车队里面。好，所以近几年来，其实在各个县市就开始会有长照特约专队。好，那很多原本是在开计程车的司机、开游览车的司机，我们就把这些车行召集起来，然后帮他们做教育训练。好，因为他们接下来可能要推轮椅，或是要开始接送这些长辈，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好，以及这些长辈要去的地方是长照单位或是医院，好等等的，我们就必须让这些司机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他会有哪一些需求。好，那因为这个人口数很多，所以对于很多他平常要在路上接案的计程车司机，他就会很愿意投入长照的这个交通接送。因为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一样，我都是在接送客户，只是这个客户变成固定的这些长辈，好，那这些司机就会愿意加入了，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政府的培训，这样，所以这样的供给需求面也会改变了我们经济的这个一个循环的状态。所以长照的第二包钱就会是我们的交通接送了，它的确让我们整体的社区的长照服务越来越多人可以使用，那也解决了民众要送长辈就医的这一个困境了。好，那长照的第三包钱就会是我们的辅具跟无障碍了，也会是我们上一集在节目中谈的比较多的。那辅具跟无障碍对于很多长照的家庭来说，它也是会非常重要。它比较不会像是一个服务的介入，它会是属于一个硬体跟软体的结合。那辅具的部分，民众很常知道的就是轮椅啊，或是拐杖、助行器。那再比较严重一点点，它可能会使用到我们的电动床或是医疗辅具，抽痰机啊等等的，这些也是在制度里面是可以领得到一些补助款的，那可以透过长照 2.0 去申请到的辅具。好，但是因为辅具它终究是要拿回家里面用的，或是长辈外出的时候就要使用到这些辅具，那我们会发现当民众要使用这些辅具的时候，空间上又会有很多的限制了。那我们到底是要让民众去舍去使用这些辅具，还是我们可以在空间上面再做一些微调，把这些不必要的高低落差给去除掉，让辅具的动线可以在居家里面使用，所以就会有无障碍的这个部分。所以目前评估的这个流程在里面的确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进去去评长辈需要哪些辅具，那长辈的家里面哪边需要装扶手，这个浴缸要不要拆掉等等的，会有我们的评估老师进去里面去做这一包钱里面制度里面的核定，这样子。那最后就会有辅具的厂商跟无障碍的厂商分别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我们长照或是身障的案家。好，这是第三包钱。那最后一包钱，第四包钱就是我们的传习服务了。因为我们会有非常多的长照照顾者，他们在这些家庭里面提供这样照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就会需要到比较多喘息的这个机会。所以在喘息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居家喘息，或是我们社区式的喘息，甚至机构的喘息。那这种不同的面向的喘息，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照顾者减轻他的照顾负荷。当他今天真的工作上面有事情，或是自己真的想要出国度假一下、休息一下，他都可以在不同模式的喘息服务之间去使用，让他想要休息的时候，他真的想要忙事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替代性的服务可以去介入帮他照顾他的家人，那他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或是他需要使用到不一样的长照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搭配喘息服务去解决他现在的一些困境的部分。所以其实长照服务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面向，以及不同的服务之间我们彼此其实是需要去串联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要怎么知道可以使用这些长照服务，就会是我们在推广上面也是希望去布达给我们的民众的部分。
1: 哇，真的好完整的介绍，我觉得自己都很有收获。其实这个是全台湾都可以接受到的服务，有需要的话可以打1966这个专线哦，就会有转到相关的一些人员跟单位来协助您，那可以针对您目前的状况，那有各管师

0: 就是到家里面会来评估、哦、
1: 是。
0: 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婉玲也提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是你们的做法很有智慧，就是您说家里在做无障碍设施工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这个长辈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住在里面怎么办、嗯、所以你们就建议他们利用喘息服务，
1: 对，
0: 然后住到外面的机构、哦、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了解这些资源、
1: 嗯、
0: 所以可以让家属也安心，个案也安心、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一个案子、哦嗯、你们成立六年以来，你们有没有算过大概接触过多少案子呢？
1: 接触过多少，我们平均，因为我年底就会去算我们服务的这些个案数、嗯、然后加上因为我们接政府的案子，所以要核销，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数据上的那个统计、
0: 嗯、
1: 我们平均以近年来说的话，一年大概会服务到400个个案，但每一个月平均在接的过程中，这样累积起来，一年大概平均会服务到600到700个案家。
0: 哇，
1: 对，可是最后有在施工，嗯、实际上施工的平均是400个。400个家庭，
0: 所以平均一天就一点多件的案子在进行，
1: 没错。
0: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整个团队一起、嗯、然后很多条线在
1: 对，我们会像我们公司就会有两个部门，就是会有长照部跟装修设计部、嗯、因为我们的客源他们的需求会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只有小小的这种工程、嗯、无障碍的环境的改善，那就会由我们长照部去负责，那里面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接洽跟核销的解释处理的部分，对，所以它虽然是小小的工程，可是却花费我们最多的人力在上面，对，去做这件事。那还会有装修设计部，他们就是整体的空间规划，可能是老屋的翻新，那或是这个退休后族群刚好买了一间预售屋，那我们可能要包含从客变到空间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对，就会有我们的装修设计部的两位同仁去服务我们这一端的客户，这样。但这两个 team 其实是彼此是需要去合作跟去互相支援的、
0: 嗯、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长照的部门比较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个案、嗯、
1: 是，
0: 那如果是整体的它比较是自费的部分，
1: 对，
0: 然后也是比较大的案子、
1: 嗯、对，它可能就会是整个空间的设计。那长照部门虽然它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可是但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有很多它没有要动到那么大房子的那个翻新，可是呢他也没有要申请长照，因为申请长照里面还是有一些制度的流程要跑的部分、
0: 哦、
1: 所以你也会发现长照部的这个 team 里面开始接收到很多小额自费的客户群的、
0: 哦嗯、
1: 对，他可能我讲求的就是时间要快、
0: 嗯、
1: 好，然后或是我的家人即将下个礼拜要出院了、嗯、我也没有要申请长照，或是希望这项服务可以快速的进来帮我们家人服务，对，所以其实会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社会的形态跟人口的需求也会开始在改变。
0: 嗯，所以你们一直在推广的这个无障碍的概念已经慢慢出来了，然后那个效应已经有出来、
1: 嗯、慢慢开始会有很多同业伙伴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也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再去倡议，就是先提早做这个住宅的安全的规范啊，或是这些空间的设计。
0: 是，所以在像您刚刚说长照的这个部分比较多是小型的工程的一些改善，比较常见有哪些项目呢？
1: 好，比较常见的话就会是扶手的安装。
0: 嗯，扶手、嗯、
1: 这跟我们在评估端老师给的项目就会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1: 那扶手会是大概占掉90%以上的案件量、
0: 哦、
1: 都是在装扶手、
0: 嗯哦、
1: 那我们也会发现因为扶手大家的接纳度会比较高、
0: 哦、
1: 它的工程也比较快速
0: 哦、
1: 我们装了就马上民众就可以使用，
0: 也比较有感，就是
1: 也比较有感，他可以看得到，然后不用等这么久，不用花这么多的费用、
0: 嗯、
1: 所以扶手会是在无障碍里面我们每天都在执行的项目、
0: 嗯、
1: 那再来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地板的纸滑、
0: 嗯、
1: 然后或是、门槛的剔除啊，这种小小的工程，那还会有一些项目是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就会是门片的改善、
0: 嗯、
1: 我们传统的门可能是前后推的门，对，可是在我们无障碍里面会倡议把这个门片变成横拉的门、
0: 嗯、
1: 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子的门片更换， 那再来会有一些沐浴空间上面的需求，像以前的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的浴缸在浴室里面，
0: 哦，
1: 对，那浴缸可能就占掉整体空间的二分之一了，那我们长辈他在退化的过程他可能没有在使用那个浴缸了，我们就会把浴缸做拆除，那放一张可以洗澡的椅子，

0: 沐浴的空间，让长辈可以安全的坐着洗澡。所以拆除浴缸或是整个浴室里面的空间，也会是在我们无障碍规划里面蛮常见的一个项目之一。对，所以其实无障碍里面零散的到扶手、OVE 设备的更新，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空间上面的调整，然后高低落差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最后才会是我们地板纸化的一些小小的项目。
1: 所以这些项目以长照 2.0 来说，它都是有补助的项目可以互相应对的嘛？
0: 对，它都会有项目可以去做申请，可能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最高补助额度，对，可以去做额度的申请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一般民众他们从申请到施工完成，对，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也要取决于他做什么样的工程啊。像浴缸拆除，它工程就要比较久，那扶手安装可能就比较短哦。如果我们要抓一个大概的时间，你从打1966进去到最后施工，通常都要一个月的时间。
1: 那这个流程一般也会有治疗师一些不同的专业人员进来，那他们的进来的那个程序是什么？因为我听过有些长辈说，他就知道有不同的人来家里，但他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到底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哦，今天有人打电话说要进来，那有些又担心说，哎，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哦？对，所以也是不是也可以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有哪些专业人员会进来，在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的，其实，在第三保险的辅具跟无障碍里面，我们只要打1966去申请之后，我们第一个进去家里面的就会是我们的造专跟各管师，我们去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跟你的资格符不符合。好，那第三保险里面就是只要失能等级是2级的，二级就是我们最轻的，最轻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服务辅具跟无障碍。好，各管师核定之后，你也符合这个需求资格，以及你的家人也是的确经过沟通之后同意申请这项服务，我们的各管师就会派案到辅具资源中心去，各县市都会有一个叫辅具资源中心的单位。那辅具资源中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评估的老师。那评估的老师他其实会有两个背景，一个是职能治疗，一个是物理治疗。在我们制度里面是这两个专业背景可以当这个评估的老师。那他要评估什么呢？就会是我们制度里面的辅具跟无障碍了。好，那很多人就会听到这边就会想，原来评估的人不是厂商，不是这个贩售辅具的人，也不是做工程的这个人，他的确在制度里面他会是专业的评估老师。那评估老师进到家里面，第一个他就会观察现在长辈在执行日常生活，比如洗澡、走路或是位移的部分有没有困难的地方。好，那环境面可以怎么改，这边要装扶手，那要装在多高，要装什么样的款式，这个门槛要不要剃掉还是把它降低等等的，就是由这个评估老师去跟家属做决定。好，评估老师评估完之后，他们回家就会有作业了，他的作业就是要写那一份评估的报告书。那写完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份报告书寄到家里面，所以民众在评估老师离开后的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会收到一份正式的核定公文，里面就会有评估报告书。好，那拿到那份评估报告书的时候，民众就要自己去找厂商。但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很多民众跟我们的长辈他会不知道，哦，原来我到这一关的时候要自己去找厂商，他就把那份报告书放着，以为会有人来联络我。因为不能怪他们，是因为其他长照服务都会是有服务单位来主动联系他们，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居服啊、交通接送或是喘息，这都会有一些单位主动跟他们联系，所以很容易长辈就会以为在使用辅具跟无障碍的时候，厂商也会自己来跟你联系，他报告书就会放着。可是通常在这个时候，是你收到报告书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找厂商，好，你要拿着那一份核定的报告书去买辅具了。好，然后你要开始进行施工的时候，你就要去跟网络上面跟政府有特约的厂商，请他来估价，好，评估这个可不可以施作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时候民众就会拿着那份公文上面的资讯去找厂商，有时候是一通电话，还有时候是一个 QR code。 好，所以这时候会蛮提醒家属的是你自己要有办法去搜寻厂商的这个能力。好，那你就带这样的报告书内容去寻找适合的厂商，去帮你去做后续的评估。那厂商这一端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必须去看得懂那份报告书了。评估老师写的内容我有没有办法试做，你可能老师开了5个项目，可是我们

0: 厂商进去，我们专业判断可能只能做4个项目，吼，为什么呢？有可能这个地方要装扶手，可是后面有管线，嗯，这个是在评估老师端没有办法做的判断，嗯，可是在厂商端，他可能可以透过一些仪器，哦，或是一些施工的经验，告诉你说可不可行。假设不可行，可能我们要回去再跟评估老师讨论，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装扶手，可是不是要改成其他的替代方案了，嗯，所以厂商这段就要去进行施工的判断，然后如果都可以做，那施工的厂商端就要去完成这些施工的项目。好，施工完都按家也都是开始使用的时候，厂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民众付这个后续的核销流程了。因为在我们制度面，现在全台湾的政府都规范，就是今天这家厂商要跟政府签约，那你就有一个很务必要的义务责任，就是帮民众去跑后续的核销流程。哦，那这也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厂商就不会乱做啊，厂商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报告书的内容，是做前后的照片跟核销的资料，你要负责帮民众去做申请。嗯，为什么要去帮民众做申请？因为政府也有要求，就是所有民众的这个补助款项，厂商要先代垫，厂商就必须要有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才领得到这个补助的款项。嗯，所以相对也是在我们的政府也是在为民众做把关。嗯，因为过去就是厂商做完了，民众自己去跑核销，那中间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厂商乱做啊，或是民众没有办法去处理后续的核销流程。好，所以现在这个制度也慢慢改。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厂商他可以开始去知道，哦，原来我要做这件事情，后续还有很多连带的责任，包含保固核销要去做完。所以整个从申请到评估到厂商施工后续的核销，在无障碍跟辅具的这一包前，流程大概是这样进行的。
1: 哦，所以其实也是过程很繁琐，而且需要很多的专业一起在不同的时间点介入的。所以难怪您刚刚说，现在会有些人他可能有些时间的急迫性，或者是可能在就是申请上面的一些复杂度，可能会干脆就自费来施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您刚刚说制度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听到蛮感动的一个事情。
0: 突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是一个突破，然后就是也在品质上面比较有可以管控。是，然后让每个角色的可以各司其职，然后也让不同状况的民众也都可以找到适合他自己协助的方法。
0: 对，就看他想要申请长照的补助啊，走长照的流程，还是他其实今天是想要自费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服务。其实现在民众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可以服务的提供者了。
1: 哇，真的好重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和婉玲来跟我们分享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这样子的议题。那刚刚在前面大家其实对于现在台湾目前有的这些资源，我相信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很有帮助。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介绍关于无障碍环境要注意的事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母亲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长辈的好朋友，他同时也是无障碍环境的专家，是若尘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在前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在台湾有长照 2.0 的一些服务的整体性的内容，还有怎么样来申请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对于很多民众，其实不仅仅是高龄者有些就是比如说早疗的孩子啦，或是有些其他特殊需求的，也都可以申请长照 2.0 哈，不仅仅是高龄的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族群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婉玲你跟先生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公司若尘你们结合了长照跟室内设计的这样的专业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个案，刚刚说一年做了400多个案子嘛，哇，这真的是经验值非常丰富。在这么多的案子里面，就是大部分是一般的住宅嘛，那有没有其他不是住宅的一些场域，你们有去做过这样的设计呢？
1: 其实也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我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嘛，所以我会知道政府现在要推不同的计划，有一些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些服务单位，但这些服务单位他们要服务的对象也都会是长者或是身心障碍的朋友，那这个空间上面也会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的基础工程，比如说像新北市就会推很多的据点，我们会想要让一些亚健康的长辈他可以先去社区里面接触到以后要用的长照服务，或是我们要有一个空间让这些长辈可以去认识一下，然后延缓他退化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会有非常多的社区据点它是长辈要去的。那既然这个空间是长辈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让他有太多的障碍存在着，否则长辈去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不方便，第二个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对，所以我们也会有曾经几个案例是我们在帮这些社区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对，它就不能是像一般去的活动中心，你可能要让长辈我想去那边，而且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对，所以环境在上面的确也要用一些结合商业空间设计以及我们的无障碍通用设计的概念去做这个社区据点的规划，对，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公司服务的过程中曾经有帮两个这个据点英法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跟设计，那我们都会把这样的空间去结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贩售，我觉得咖啡厅跟英法的据点去做结合，那长辈可能无意间经过这个地方，他是想要来喝杯咖啡或者喝个茶买个饮料的同时，他接触到这个长照资源也知道原来这个咖啡厅不是只有咖啡厅的功能，他是可以去上课然后去认识朋友的这个环境上面，对，所以我们也曾经有服务过这样子的服务场域。那再来还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是，像有一些服务里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托顾，那家庭托顾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长辈的保姆版，我们让这些失能的长辈去到别人家里面，让这个有证照的这个照顾服务员去帮忙照顾我们的长辈，那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家里面他就会是一个保姆家，所以我们政府在规范你如果想要成为这样的家庭托顾业者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小额的补助款，让你去把家里面改成基础的无障碍，因为你同时可能要照顾四个长辈，那四个长辈要在你家去让你收托让你去照顾的状态之下，环境也要有基础的无障碍，
0: 是，
1: 对，你就不能有太多高低落差，要安装扶手，然后你帮长辈洗澡的时候那个场域要是安全的，对，所以我们也会帮家庭托顾的业者去做他们接下来要营业的这个场域的空间规划这样子，这两个是服务的经验就会跟我们政策推广有关系，这个空间的场域跟也会伴随你政策要做的一件事情。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创业的前两年，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知道我们在做扶手的安装等等无障碍的安装，然后他同时本身是社工师，那他的工作内容是在帮监狱里面的受刑人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部分，然后还有那个家族治疗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在监狱里面服务的这个过程，刚好里面的行政同仁就问他说，就是你有没有认识那个 装扶手的厂商、
0: 哦
1: 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的受刑人开始年纪也变大了、
0: 嗯、
1: 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年纪大的受刑人，所以在监狱里面的空间是没有所谓无障碍的东西或者无障碍的设施，那或是有可能只有一两间、
0: 嗯嗯、
1: 可是现在那个人数变多了，等于好像
0: 高龄化了，
1: 对，好像每一间的那个监狱的房间里面都要有一些扶手、
0: 哦、
1: 或是一些改善的东西，那他就问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到监狱里面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想说、欸、天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进去这样子的地方、所以那次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就是进到这个从来没有去碰过的场域，可是你也会同时发现就是很多的地方它开始需要无障碍，只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是监狱、哦、那的确这也是我们的受刑人的一些权益、哦、他们接下来因为年纪退化的关系在空间上的确也会需要这些小小的改善的部分，对，所以那次经验还蛮特别的，因为进到监狱里面是手机都不能带的、
0: 哦、
1: 你就只能带要施工的进去，然后所有的受刑人是要先暂时先离开房间，然后让我们进去施工，所以我们要跟那个时间是有点要竞赛的，好，那一间一间这样施作完，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面向的一个场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开业以来又是创业以来就是印象非常之深刻的一个施工地点，
0: 真的真的很特别哦。我们只会想到说哎、欸，居家啦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间、
1: 嗯、
0: 没有想到哎。欸，这个需求是无所不在的、哦、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
1: 对、
0: 嗯、所以你们可能接下来也会再继续接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1: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空间、啊、
0: 是，
1: 对，会需要这样子的空间设计，
0: 也是累积你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啊经验值啊、嗯、然后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这些个案、嗯、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哦、嗯，在这么多年来哦，你觉得什么会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还有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或者你想要达到的事情，不管是近程或是远程的一些计划？
1: 嗯，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应该是让当时，我觉得很多民众想要申请这项服务，然后找不到服务提供者。到现在开始、欸、不是只有我们家自己在做这件事，就是你发现也开始会有不同的同业的业者愿意踏入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是在这几年里面开始去扩散的 一件事情，所以相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可以改善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突破跟让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它应该会是我目前创业以来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再来是一开始可能只有我跟先生两个人在开这间公司在做这些服务，的确是很辛苦哦，就是因为小到那种扶手都是我们两个自己要去施工，然后甚至核销的文件跟民众说明都是由我们两个一起去做这件事，那到现在我们开始找到一些同业就是伙伴了，我们的公司的同仁们也好或是员工他们愿意开始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的服务，那不会觉得哎、欸，这个对象是高龄者或是长照的对象，他们反而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在帮助很多的长照家庭，那同时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项专业，对，所以这也是会另外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你组织了一个团队是在跟你做有同样理念的事情，对、
0: 嗯、
1: 那相对的你工作起来你就不会单独觉得它就是一个工作，对，它反而会有充满了很多价值，对，跟远景的部分，对，所以短期之内其实我觉得让公司的同仁有这样的理念跟稳定，那是我们目前觉得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会希望这些同仍他可以持续跟我们继续走下去啦，对，所以我觉得稳定人才这件事情是我短期之内会很想要兼顾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说短期之内要扩增组织的规模这些等等，因为我觉得人这件事情是我很在意的，就是你必须要跟我有同样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有一样理念，

0: 那我们再慢慢募一起把这个组织扩大，或是把我们的服务区域给扩大这件事。所以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不趁现在这个时机点，然后到不同的县市去开分店啊，或是去招揽人才等等的？我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短期之内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会觉得找到这个人是非常困难，然后是，我不想要太多的是商业模式在复制这个东西，我反而会希望，哎，你今天在这个区域或者在这个县市，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或是很好的立足点，别的县市有同样想要做这件事的厂商，你可以一起来交流，对，所以其实我忠诚的目标会希望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找到一个落成，但是呢，它不用叫落成，它是有它自己的品牌跟它自己的企业理念，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同质性的友伴的这样子的一些公司，
0: 没错没错，我会觉得就是这间公司是你的，然后是在地的，那你愿意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学习，好学习，工程上面的专业，或是学习制度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共同倡议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在像前几周的这个辅具展上面一起合展的部分，对，所以其实让在每一个县市都有可以这样子的服务提供者，是我们会接下来会期待的事情。否则其实像在辅具展，因为辅具展会来自全台湾不同县市的那个民众来咨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县市的确还是没有这样的服务提供者，对，我们就会跟他说好，我们继续再加油，对，再看看可不可以让更多同业的伙伴愿意再踏入这个领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再加入这个产业，
1: 你们真的很有心哎，我觉得就是很慷慨的，而且是很有心的要推动，是大家一起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哈，然后也是把这个需求跟你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去结合。不过就像您刚刚说，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投注哦。
0: 对，
1: 可是现在可以投注的人在哪里呢？还有就是这些人要怎么样去培养哦？你们有没有针对人才招募啊，或是培育这个部分，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心，或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点意愿，那怎么样来踏入，有什么建议吗？
0: 好，其实像我们在创业的这个过程，我们公司已经成立6年了嘛，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在辅导一些人同业的伙伴，然后会发现这些同业伙伴都很年轻，就是可能学基础工程来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他可能原本是铁工，或是他原本是在做泥作的，然后他也一样，他的初心就是发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乡镇或者这个县市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所以他就会想说，那我干脆也自己称为服务提供者。可是一开始要踏入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你可能在制度外的人，你会不知道原来政府的制度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申请，然后要签约等等的，对，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发觉，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你就会来做接洽，那我就会先告诉你这个领域里面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我不会一开始鼓励就你去签特约，或者你就马上去设立一间公司等等。我会先让你知道你要成为公司，你需要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哪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你再去评估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会打退堂鼓了，他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或是我以为只有要装扶手这些项目而已，没想到我还要会泥做，还要其他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工班嘛，对，所以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就是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门槛，那比较会适合的就是你原本就是做工程行的，或是你原本是做室内设计的这个同业，对，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人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你可能就要先思考你有没有办法先集合一群工班，然后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再去学专业的长照背景，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对，你可以再去了解制度上面需要哪一些的流程，然后核销需要怎么跑，然后甚至跟政府部门对话的这个基本需要的能力这样子，对，这都是可以再学的。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是还是在学的，比如说大学生他是念室内设计啊，或是建筑，或是公共工程、土木工程等等的，我都会蛮鼓励他们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做发展，因为他的确你一出社会你不会有那么好的能力可以马上接到一个装修案，但是呢你可以就你的所学

0: 开始去接这种小小的无障碍工程，嗯，对，对你来说可能不会太困难，可是这是可以累积你很多这些公班的底子，然后无障碍或是高龄友善空间的设计的基础。对，你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无障碍工程开始做起，到你接下来有能力就可以去接更大的装修的案子。对，所以我会蛮鼓励现在就是在学的学生，吼，你是像相关科系的，不妨可以先接触看看这个领域，然后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也是可以把室内设计再去跟高龄英法的产业去做结合。
1: 嗯，对，现在年轻人都很有想法，
0: 对，
1: 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人有志来参与从事这样的行业，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
0: 嗯，
1: 因为像我知道说你们也有在做一些教育推广的这个部分，所以除了工程人员之外，有没有也需要其他不同的专业的人才可以一起来参与呢？
0: 嗯，我觉得一个产业要它要发展的话，它的确是需要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像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自己是长照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专业，可能就这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但是慢慢的发展，你就会看到这几年，哎，过去好像不太需要媒体行销，或是不太需要去做自媒体的经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哎，你会被很多的环境的氛围啊，或是现在人在阅览这些媒体行销的部分去影响，去思考你公司是不是也要开始接触这一块。否则你有很好的理念，或是你有很好的服务，可是没有人知道，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被使用到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会开始思考，那公司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行销人员，那你行销的方式要怎么进去。所以这几年可能我会把我原本在做的事情然后先放手，让其他的行政同仁来接手这一块，那我就会再自己去学自媒体或是行销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不怕在那个镜头面前露脸的，或是他们都有办法去拍出很有创意的影片，嗯，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才，嗯，过去我可能会自己想说自己写脚本，然后自己去拍摄，或是自己去讲这些，就发现这个时间花的好长，然后 好花时间成本，然后好花钱，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益。对，所以我后来转变一个模式，是我把这个 idea 抛出去，然后去寻找有这样能力的年轻团队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像我们公司最近会有拍很多的短影音，短影音的部分呢，这些年轻人就很有创意，他会把这个很刻板的长照 2.0 很死板的东西变成很有趣的一个脚本或是情境，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去关注，然后去看得到，哦，原来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团队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原来我家的长辈是可以先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自媒体这一块，我会觉得有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投入这一块，但他们可能去拍摄的内容跟想要发展的这个产业，或许可以跟高龄英法，哦，或是我们的生长这个领域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他可能就可以发展出一个有价值的自媒体。对，然后你还是可以做原本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它变成是你的一个正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可以往这方面去探索一下。
1: 是，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公司的网站有很多短影音，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哎，很快就可以抓到那个重点哦，而且眼睛看得到的，比起以前可能用文字啦或者是用图片啦，那个感受会更真实。不管是对于长辈或者是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期说，哦，我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或者是，哎，我装了这个扶手，或是我做了一些施作之后，对我的改善，可能不像我本来刻板印象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或是很实用的东西，就接受度就会更高。
0: 没错，对，
1: 所以
0: 画面感就会更多。
1: 真的，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了，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自己以前不习惯的，或者是在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的，可是其实有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说长照领域不仅仅是医疗人员，不仅仅是社会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工程人员哦，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专业大家可以一起结合起来。那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很想知道说他们如果这个需求要怎么样找到你们，那你们的服务的范围大概在
0: 好，我们公司因为规模其实没有很大，还是算一个中小型企业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公司

0: 的服务区就是双北市，就是台北跟新北，然后跟桃园，这是跟政府有签约，就是如果您家的家人有申请居家无障碍的部分，我们这三个县市都可以提供服务。那如果是自费的部分，比如说你有公司或是你不申请长照 2.0， 我们目前的服务区是可以从基隆到新竹。
1: 哦，
0: 对，那新竹可能就会因为比较远，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评估一下他要施作的内容跟可行性。如果是真的到比较需要到专业空间整体规划的设计，我们这有办法服务。那假设它功能比较小一点点，但是距离会比较远，我们就会转介到新竹在地的这个无障碍的厂商去让它服务这样子。对，所以可以透过网络啊，或是我们的搜寻，然后粉丝专业搜寻都可以找到洛城，那可以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服务。
1: 是弱是假弱的弱、
0: 对，假弱的弱，然后早晨的晨，
1: 早晨的晨，很好听的名字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上弱晨的，不管是他们的公司的网站，或者是在他们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哈。像你们的短影片现在也好几十支了哈。
0: 对，目前应该20几支，我们有分YouTube 的频道，然后或是我们现在的 Instagram 的频道，对，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卫教资讯。
1: 是，我觉得这个卫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做的真的很有价值哦。但可是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是在其他县市的话，那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寻求到这些帮助呢？
0: 好，如果说是其他县市，因为我知道目前在提供这样服务的单位，它也是算是小众。但是如果你是申请长照 2.0 的这项服务，你可以透过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他们的网页应该都会有跟这个当地的县市有签约的特约厂商，你可以优先从这些特约厂商里面去搜寻离你家可能比较近的，或是他比较有这些施工经验的，因为现在自媒体发展也是蛮多的，所以很多的无障碍特约厂商他会开始经营他的粉丝专页或者经营他的网站，然后甚至他们的官方的 LINE@ 上面都可以直接去做咨询的部分。所以各县市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先找到无障碍的厂商，可以先上网去搜寻。那有一个关键字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如果你今天是在台中，你就可以搜寻台中市无障碍特约，如果你今天在台南，就搜寻台南无障碍特约，应该就会有一些名单出来，通常那个名单就会连接到辅具资源中心。这是走长照 2.0 的部分。那如果你们家是已经整个空间需要比较大规模的装潢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就要找到是设计公司，那你搜寻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会是室内装修或是室内设计的公司，它才有办法去提供整体空间的规划。对，那我们自己也在搜寻不同县市的这个同业的伙伴啦。对，希望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是室内设计公司的同业伙伴可以开始提供这个银发住宅的设计啊，或是身障者的友善空间设计。对，那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在网络上去搜寻，这样的室内设计的同业业者，看他们有没有在地的现实去做服务。对，
1: 希望每个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些资源。
0: 是，
1: 像百灵你们做了很多这些资源整合的部分，你们也常常去做教育训练啊，推广啊，我看你常常也花很多时间，很愿意的把你们所知所学都跟大家分享。对你来说，就是推动这些整合性的这些资源啊，或是推广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益，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做法是你现在还在继续在努力的呢？
0: 在努力当中的可能就会是教育训练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要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空间怎么设计或是无障碍的观念这个部分，你得除了靠自媒体或是网络上的这些媒介去散播出去，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课程或是透过讲座可以实体或是线上的让更多不同的对象可以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那我现在会很常去到社区里面帮很多的社区大学，然后可能是退休后的族群去上这方面的课程，可以让他们提早先从一间厕所开始翻新，然后有哪一些美感需要去注意，然后大到整室空间可以去提早做规划，这可能会是针对社区里面比较健康亚健康的长者。再来我也会去帮很多的长照单位去做无障碍课程的这个分享，因为在我们长照四保险里面会有不同的服务专业人员，但我觉得

0: 在彼此的专业人员是要知道 你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项服务有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专业去做结合。举例来说，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居家服务进去的就会是我们的照顾服务员，我们居家服务员，那他有没有办法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长辈居家里面会有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如果这些居服伙伴可以帮我当这个居家安全的种子，在他们的服务案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可以帮助这个案家去申请长照服务里面的这个居家缓改的部分。对，所以我这一两年也会帮很多的居服单位去上这样的课程，让他们的居服人员可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是在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1: 他们也等于是第一线可以筛选或是发现问题。
0: 对，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他不只是在帮那个家属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时在提升他自己的职场安全，因为这是他自己工作的一个场域。
1: 对，非常重要。
0: 所以我们也会进到长照单位去帮他们上这样的课程的部分。那近几年包含了我过去可能学校的老师教授，他们现在很多的学校都会设置长照科系。对，那长照科系就会邀请很多不同产业的可能业界的讲师或者企业家到校园里面去分享他们在高龄产业的创业的过程，或者他们服务提供的执行面的这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大学单位会去邀约我们去做这个分享，然后尤其是室内设计跟长照的结合，我们每次去到这些大专院校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过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做结合。在他们认知里面，可能高龄产业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或是跟照顾层面比较多，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原来可能我以后自己读的这个产业是可以跟长照去做一个结合的。对，所以其实我会发现透过不同的教育训练的推广对象或者讲座的分享，你可以去影响到更多层面的人，或是更多层面领域的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也是我们公司目前很想做的这个倡议的部分。
1: 你们帮助的不仅是你们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个案，你们其实间接的也帮助了很多不同层面的各种需求啊。当把这个需求摊开来，大家也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连接，
0: 是，
1: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0: 对，
1: 大家的生活品质就可以更好。真的是想帮你们拍拍手。
0: 谢谢。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若城室内装修公司的创办人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做这么宝贵的分享。婉玲非常的有经验，他们夫妻所做的，我每次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非常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我认为非常优秀的洪瑞麟。好，事实上呢，我都很想冠上他是什么老师啊，或者是优秀的翻译者。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啊，透过他非常丰盛的学经历，了解到哇，他是台大的社会工作这样的一个科系毕业的哦，然后毕业后又到了知名的一些的公司来担任公关啦、执行长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特别是呢，他呢翻译了好多不同类的中英文的这样的书籍。我觉得他的学经历真是太丰盛了。可是呢，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来，我们请瑞麟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然后也来解开这个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麟，我们又见面了，应该说又空中相会了这样子。
0: 是，
1: 那我跟建轩关怀师是怎么认识的？事实上是在5年前，在有一场那个建轩牧师曾经就读的一个研究所，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个研讨会，是透过我们的教会的有一位姐妹，因为她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那我为什么会认识那个教会的姐妹呢？是因为5年前的时候，我想要在教会里面重新启动，就是长者的社区关怀的福音事工。那我就请教牧师说我可以请教谁，所以牧师就介绍我那一位姐妹，假设是 A 姐妹好了。那我就跟 A 姐妹有些连结，有些互动这样子。那 A 姐妹，那我看到她跟我讲说，她所念的这个系所是有关于就是生命关怀的，是生死学的。
0: 对，她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
1: 对
0: 对，
1: 那我就想说，我对于年长者我一直都有一个负担，那我想说，那我觉得这个会对我在服侍或是陪伴长辈的过程中很有帮助，所以那时候我就动念，我想要去考这个研究所，就是透过 A 姐妹，然后 A 姐妹就跟我讲说他们所有办了一个研讨会，就邀请我去。但我是在那个研讨会认识建轩牧师，但是事实上是一面之缘，我们只交换了 LINE， 事实上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联系。
0: 是，
1: 对，
0: 是，
1: 一直到我爸爸就是进了那个日照中心，才跟建轩关怀师有重新的连接。那我要必须说的就是说，在年长者这一块的话，事实上我会对年长者有负担，也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就是在上一集有讲到，我是15岁有受洗，后来在50几岁的时候再重回教会，然后重回教会的时候，我就会对年长者特别有负担，因为我看到在教会看到各个年龄层的都生命那么的丰盛，那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已经80几岁了，我好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神。那我就想说，我想要做年长者事工。那牧师那个时候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很支持我，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年长者的事工。那后来会认识就是跟建轩关怀师有关联的那个同学，那位 A 姐妹，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想要在这个教会再重新启动年长者的服事，因为那个负担又起来了。所以就是2020年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
1: 对，就这样子，就后来就我爸爸也因此就因为建轩关怀师的关系，就在病房中受洗了，这样子。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差不多刚到，医院的这个日照中心，
1: 是，
0: 对，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你推着你爸爸来到我办公室，我非常的惊讶，我想说，不晓得是不是来申诉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呢，一般来说啊，如果不是宗教医院呐，像我啊，我是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关怀师，一个是牧师，
1: 是，
0: 那有时候就会用关怀师的这个身份来去。

0: 身份，那人家会不会说啊，你就是来传教的？当然，我们啊也会希望说，每一位长辈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死观嘛。好，那在这个倒数时刻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能够把他带到更好更美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你刚刚还没有谈到说你是怎么样跟我有一面之缘的，我完全忘记五年前的事情。
1: 我们的神真伟大。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来访问这个洪瑞玲啊，我们讲姐妹啦哈，然后就会觉得说好神奇，有好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被隐藏的事情还是我忘记的事情，全部都能够彰显出来，
1: 是，
0: 而且是带给我们非常的开心的。那刚刚也提到说，瑞玲姐妹的那个看护啊，也不是自己找的哈，
1: 对，
0: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相遇过程，
1: 对
0: 对
1: 对，就是爸爸他目前所聘雇的那个外籍看护，事实上是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是神在八年前就布局了。怎么说呢，就是爸爸从520住院，我们一直都很担心说爸爸出院之后的照顾，因为妈妈跟我一定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就一直要去申请那个外籍看护。可是我们知道说外籍看护一般的申请是旷日费时的，要两三个月，不太可能可以顺利衔接，所以就在这种焦虑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跟妈妈去医院探访完爸爸，好送妈妈回去，然后我就回家的途中就远远的被这个姐妹叫住，就 B 姐妹，然后 B 姐妹她就住在我家附近。那为什么 B 姐妹会住在我家附近呢？是因为八年前我的弟媳妇把房子卖给她，我弟媳妇是房仲。那我弟媳妇为什么会把房子卖给她？是因为我弟弟，我小弟哈，我小弟他在八年前的时候，他自己跟着我去教会。他本来在刚开始我邀请我父母去教会，他都严词警告我说，姐你可以带爸妈去教会，你不可以让他们受洗。结果某一年我弟弟竟然自己跟我讲说，姐你带我去教会，然后很快的他自己就受洗了。他现在就在也是在宜兰的教会，就很稳定的聚会，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弟兄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弟弟那时候已经去教会，他就认识这个 B 姐妹，他就知道说，哎，也许他们会有希望说想要在我们那个附近买个房子，就没想到竟然就成交了。我就是那回到之后，我在路上就遇到这 B 姐妹，那 B 姐妹就跟我问候，就谈到我爸爸，就讲到说我想要聘请外劳外刊，然后就跟我讲目前他妈妈那个外刊还有中介很好，就介绍我，就没想到当天就知道说有两个外刊刚好就是雇主往生了，所以就有我们可以承接，顺利的承接，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在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承接，就是找到了外刊，而且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看护。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我都经常也跟这个我们在外刊阿雅，我说阿雅真的很谢谢你，你很把阿公照顾得很好，阿公很开心啊。
0: 是是是，为什么要用这一段的时间呢，来去叙述人跟人的这样的一个相遇哦？其实在倒数时刻的阶段呢，你去回顾你过去那一些帮助你的，难道是突然的来的吗？或者是包括你现在有人呢是陪伴你，也有可能是你是那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其实人跟人的相遇啊，能够有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啊，互相的陪伴跟帮助，我相信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美意啊。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呢，也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瑞玲姐妹虽然过去是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但现在变成了父母的这个陪伴者。当然呢，我还知道她在小组里面担任小组长。那你陪伴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目前我所陪伴的这一些肢体呢，他们主要就是有六个以前有就是有六个人，有一半有三个是80岁以上的长辈啊，包括我的妈妈在内，好，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妈妈，另外有一半有三位是那个就是 精神疾病患者，就身心疾病的患者，就是真的有领残障手册，真的住过精神的病房，这样子，就是日间病房，然后出来现在就是回

0: 回归到社会做过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一看你还是知道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特别的，是特殊的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那这三位就是医生诊断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疾病呢？
0: 有思觉失调跟躁郁。
1: 对，哇，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呢。
0: 是，
1: 好，那透过这方面的陪伴呢，你有些的经验跟了解，好，我们将会在听完一首诗歌之后，能够来聊聊哈，我们怎么样的来陪伴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呢？
0: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妹。那刚刚我们就有分享到说，她从一个癌症患者到变成妈妈，爸妈的陪病者，到现在就是也有一段的时间来去关怀着他小组里面的人，其中呢有人就是视觉失调，大家一定会想说什么是视觉失调啊？那以前的这个名称呢叫做精神分裂，那也有包括忧郁症嘛，那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其实啊，我们当在讲一个疾病的名称的时候，比如讲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啊，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1: 对，
0: 这些都是带有贬低的意味。好，那现在呢，就是把它回归到一个比较让人听的，包括患者本身听的，不是被贴的那么难听的标签。现在叫做失觉失调。
1: 对，
0: 好，那为什么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我就是以原住民为例啦，以前我们可不是叫原住民为原住民呢，
1: 对，
0: 大家都是讲环呐，好，那后来改变成叫做山地同胞，好，最后就变成讲原住民，
1: 对，
0: 好，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视觉失调或者是忧郁的患者，那透过瑞玲你在关怀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的陪伴他们呢？
1: 我想，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

0: 别的厉害，或是特别有爱心，或是特别有耐心，嗯，而是因为有神的爱给我支撑，嗯，而且有一份好像无法去拒绝的一个托付在那里，这样子，嗯嗯，那我就陪伴他们需要，嗯，就像圣经所讲的，恒久忍耐，嗯，又有恩慈，
1: 是，
0: 不是只有忍耐，而且要有恩慈，
1: 是，
0: 那是一种爱的一个操练。我举例说明好了，嗯，有一位姐妹，她是一路跟着我，她因为疾病的关系，在很多的教会，很多一般的教会可能无法接纳他，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跟我到了我前一个教会，他在前一个教会遇见我，然后他就跟着我一起小组，他到后来我因为就神的带领，我离开了前一个教会，
1: 嗯，
0: 那原来的那个教会的牧者有明确的跟他说，就是因为教会没有人可以牧养他，
1: 嗯嗯，
0: 就要他说瑞琳姐去哪里你就跟着瑞琳姐去可是这位姐妹她的信仰是非常的特别的，
1: 嗯，
0: 她那个时候她很明确跟我讲说，瑞琳姐，我不会跟你走，嘿，
1: 嗯，
0: 她说我是跟随耶稣，所以我要留下来，她是要留下来的，嗯，那我就听到她这样讲，我说对，你就是应该要跟随耶稣，你不应该跟随我，因为我的这个牧养的原则就是不是来跟随我，我是把你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不是把你们带到我身边，嗯，嘿，对，是带到耶稣的身边，我说我觉得你很棒，这样子。又没想到她后来就竟然就离开。那我在牧养她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刚开始牧养她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他刚开始是拒绝我的，对，就我是自己主动，就是有一个负担在心里，我是追着他跑的，我就每个礼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那时候还没有 LINE， 我要打电话给他，就是用他的就是手机打他的市话，就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这样说跟他约说啊，每个礼拜几什么时候我就跟你讲，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一起来读经，这样子追追追，然后最后就到小组稳定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些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为了要改正他的一些那个习惯，那我事实上我可以不用管他，我事实上可以不用管他，可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自己有一种自卑，也觉得说好像被教会的人其他人排斥，那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啊，我就送他一些东西，我说希望你可以使用，这样子，就他不愿意，然后后来他就我这样跟他讲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出于良善，我说因为你是我的组员，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责任，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不必须要跟你讲，这样子。结果他当面没说什么，就回去之后他竟然打电话去生命线投诉，
1: 哦，
0: 这他自己跟我讲的，
1: 你叫好心去啊雷精，
0: 对，然后他那也罢了，可他回来跟我讲，我就哭了，我就在他面前哭了，我真的就在他面前哭，我说我很难过，我跟你讲是为了你，我不是说我很爱你，就我不敢讲这种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去轻易讲说我很爱你，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觉得我不敢讲出这样的话，我说我是因为我很在乎你，对，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属灵的孩子，所以我才跟你说，我就讲了哭，然后他也我们两个就哭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过了，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也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好像一个共同哭泣，好像你真的为了这个为了他流泪，他就知道说我对他是真心的，然后我就一直一路以来到现在就是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虽然在外表上他看起来还是会觉得他不是我们正常的，就是很多你一般人可能看到他会觉得说你想要躲避他，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有一个非常单纯爱主，然后好，愿意祷告，很好的带导者，
1: 是，
0: 很棒，对。
1: 那你在除了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哈，就是忍耐又有恩慈以外，你还要陪伴其他的，因为不是只有一位，
0: 是
1: 哈，那你如何的来跟他们共处呢？
0: 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不要太急着做反应，也不要太急着做判断或是论断，就说你就是怎样怎样，你应该怎样怎样，
1: 是
0: 需要很多的倾听，然后很多的同理，然后很多的忍耐跟等候，这样子。比方说我有陪伴过一位弟兄。

0: 荣，他也是就是日间病房出来的。那他很奇妙的是，他是因为自己读圣经，读旧新约圣经，然后读到他自己慢慢的好转，然后就出院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刚开始有人送他圣经的时候，他是没办法阅读，他是把圣经丢到垃圾桶丢进去，然后过没多久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又把它捡起来读一读，然后又觉得被冒犯了，他又丢进去这样子，丢了好几次然后才捡回来。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有一段时间每天他就是固定到那个素食店去，他就是固定在那边读圣经，读读读读读读，到后来就觉得，他就觉得他得释放了这样子。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一些状况，比方说他还是会有幻听，
1: 是，
0: 他还是会，比方说他会觉得说，哎，他会觉得说，哎，那个瑞玲姐，我觉得那个楼上好像有人在讲我的坏话，哎，对，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那我刚讲那个姐妹，她也是。也是会有幻听，就算他是在主里，可是他还是会有幻听。有时候他恐慌发作的时候，他说幻听会叫他说，用很恶毒的话咒骂他，叫他去死这样子，他就会很恐慌，他就会一直要打电话，就会打电话给我，就必须要马上为他祷告这样子。所以，他们，我觉得，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陪伴者很辛苦，但是我知道他们比我更辛苦，因为他们是那种时时刻刻就是那种有一场征战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然后好像是那种生死的对抗这样子。对，
1: 因为毕竟啊，已经有这样的疾病，然后脑部应该我们就是大脑生病了，
0: 是
1: 大脑生病所产生的这些的幻听、幻觉，其实已经造成他们有啊，真的是比一般人多的恐惧跟担心，再加上有人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更孤单了。
0: 是，
1: 那他们在聚会的过程里面有跟你提到啊，什么是他们比较觉得安心或者是享受的地方呢？
0: 诗歌还有读圣经。反而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对他们而言，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安慰也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他每天都很早起来，他就是听诗歌，然后他在听诗歌读圣经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他就说他会一边听诗歌就一边掉眼泪，然后就觉得说，然后读圣经也会掉眼泪，他说又一直哭一直哭，他不知道他在哭什么，好像觉得他过去生命的苦读是每一次每一次就这样听诗歌然后读圣经，然后就一直不断的被洗净被洗净。因为他刚开始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他都觉得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有很多的他觉得他反正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控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糟糕等等等这样子。对，那你无法去理解，无法去理解，我说神已经赦免了你啊，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但我们没有办法用那种单纯的教义或者圣经的一句话就丢给他，然后金句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要怎样你要喜乐，没有办法，牧羊他们没有办法，而是要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情境里面，然后要跟他们一同高度，跟他们同喜同悲，就我没有办法就是单纯的丢一句话给他们就好了，而是必须要同理，然后要很多的对谈，很多的陪伴。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带有能力，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讲再多世界上的话都抵不过神的一句话，但是我不能随便丢一个金句给他，而是必须要祷告，寻求神，说神啊，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以给你要给他什么话，你要我跟他说什么，一定是要这样祷告寻求，然后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才能够把那个圣经的话给他。我没有办法用那种金句就这样 一股脑的丢，没办法。
1: 那你刚刚提到这本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金句，那你一说出去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的？
0: 我举好 我现在来想一下好了。针对我这些组员，事实上每一年就是他们跟我两年了，每一年我都会给他们年初的时候有个年度命名，就是我会在祷告，然后寻求神

0: 然后我会做一个卡片给他们，就今年的神跟你们应许，比方说是相信，是恩典，像我是顺服，然后他们是什么什么这样子。那真的这个弟兄他就是怜悯，就是怜悯，就是在神丰盛的爱里面经历神的怜悯。那个圣经的字句我大概忘记了，但是每当他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说我就说神是怜悯你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无论你如何神都接纳你这样子。然后最近他也有一些状况，但是我还是就回到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求神，然后也请他就是多多的思索神对他的慈爱跟怜悯，嘿，对，能够在神的慈爱跟怜悯里面能够得医治，继续的得医治这样子。对，
1: 我反而哈认为啊，因为我常在医院当中有遇到一些身心患者，那他们也往往回到医院就会自己来牧师室，
0: 是
1: 对。那我真的觉得是说，有被关心的身心患者是幸福的，
0: 是
1: 特别是听到你又会主动的联系他们，他们真是福上加福，
0: 感谢
1: 因为真的在陪伴的过程呢，老实说他们也很辛苦，谁愿意在看这样的精神科然后吃这样子的药，但在这样的一个有关于精神科脑部的这个就是影响里面，有时候也涉及到遗传啊，
0: 对，
1: 那遗传就是讲到基因的问题，
0: 是，
1: 但也有在这种里面的我们脑部的内分泌，那如果我们的睡眠又不好，更容易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忧郁是大脑生病了，那过去我们都会比较是往心理的方向想，想说是不是遭遇到什么重大打击，还是让他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承受，我们过去也许都用着心理学的方式，但现在都是比较重视比如说他为什么睡不着，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比较是从脑神经内科来去了解，但我们也知道说有些的创伤的确是影响到我们的脑部，
0: 是
1: 所以这些都要去理清做判别的，那像刚刚瑞玲姐你提到的诗歌的部分，那通常你播放的诗歌都会有挑过吗？还是就是有不一定的节奏的部分？
0: 我给他们的诗歌通常都是会是祷告后，祷告后，然后就是凭神的感动，然后再给他们。所以我也忘记我挑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当下的状况不一样。那事实上，除了诗歌之外，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所这个小组里面也那个长辈，我的就是除了我妈妈之外，另外两位长辈事实上也有些精神的一个状况。其中有一个长辈就是前阵子他也是忧郁症发作，就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躁郁症的病史，对，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在牧养他的之前并不知道，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本来很活泼，然后突然就是足不出户，然后就本来一个很爱漂亮的阿姨，然后就不洗澡不吃饭，然后就整个就是颓废，然后躺在床上两眼无神的呆视着天花板这样子。那当我发现之后，我去探访她，我每天都去看她，我只做一件事情，除了为她祷告之外，我就是朗读诗篇给她听。我从诗篇的第一章开始读，然后读到我就跟她讲说，阿姨，我现在念诗篇给你听，那你听啊，如果你有感动，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口来讲，来跟着我念，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很奇妙，他本来是你叫他喝水他也不喝，吃东西他都不吃，对，然后他就是不吃不喝，就是躺在床上，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开始跟着我念，然后念到有感动的，我就说阿姨，我用这个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那我就用那个有感动的经文，他就为他祷告，一直念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念到三十几篇的时候，阿姨好了。
1: 太神奇了。
0: 好了，真的，而且是一夜之间，因为我就是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个好像叮一下，就是阿姨好了，真的。

0: 就果然那天晚上我就听到他的亲戚陪伴他的那个亲戚就跟我讲说，不晓为什么他就晚上起来自己煮稀饭，然后就吃了，然后就好了。
1: 哦，太神奇了，
0: 对，
1: 太神奇了。
0: 就那。所以你问我说有特定的诗歌或特定的经文，我真的很难讲，因为就是那个当下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神给我的感动也是不同的。
1: 是，我也就更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也是跟大家说，为什么有些其实多数基督徒都说也那个神是最伟大的医生，他会知道这一个人的情况，这一个人的身心灵的经历，于是我们当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有时候神也透过我们来去传递。因为刚刚瑞琳所说的这个诗篇啊，也是我在就是同工，因为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同工来，可是我们现在所共同读的这个圣经的经卷就是诗篇。那为什么特别要选这一个诗篇呢？因为那个作者是大部分都是大卫哈，那大卫呢就是无故的就是被当时的君王追杀，当初那个大卫还是来帮助这个君王好好的睡觉的哈，因为他睡前都有一些不同的搅扰睡不着哈，甚至有一些邪灵的干扰，这个大卫是来帮助他的，结果帮着帮着反而被他追杀，
0: 对，
1: 因为就是表现得太优秀了，
0: 是，
1: 好，可能影响到他将来这个孩子的继位的问题，好，所以在他备受这样的一个国王的追杀的过程，其实上他就是唯一能够寻求帮助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所以这是他在诗篇当中，每次他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困难，他就把他的心情抒发出来，然后寻求神的帮助。好，所以我也常常也透过诗篇就是也让我们的关怀的这些的同工知道，每一个病人其实就好像被当年的那位君王追杀，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生病了？
0: 对，
1: 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许多时候医生也不一定能够告诉你哦。好，特别是在这个身心患者的部分，或者是癫痫的部分，所以在无故当中，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试着也许你用手机搜寻，还是你真的就是道教会，还是基督教的书房，能够来了解什么是诗篇，
0: 对，
1: 那也许可以。现在还有出版一种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出版就是圣经的经卷它变成让你可以用写的
0: 有、对，
1: 在那边
0: 我买过而且也送过人，对。
1: 然后前阵子我有去那个基督教书房嘛，哈，就发现都哇，现在不是只有诗篇跟箴言，现在其他的
0: 书信都有
1: 了，都有了，我就说哇，真棒哎，
0: 哈，
1: 可以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觉得说，那我的倒数时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或许你可以买这样的书籍来，
0: 对，
1: 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然后一边放着音乐，能够来帮助你，你的心可以安定下来。
0: 对，
1: 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咯。
0: 好，

0: 倒数时刻，我是陈介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姐妹。这一集里面，我们其实所要透过瑞玲姐妹啊，来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的陪伴身心患者
1: 哈。
0: 那从上一集提到你陪伴着你的父母，一直到在小组当中，不仅是有长辈，然后也包括身心患者，那你都怎么样的来去预备呢？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些都不是可以在好好的平常他们就是可能情绪是稳定的，都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时候，甚至要让他们能够来去听诗歌，甚至包括像我们刚说的诗篇，那你怎么样的来去做分享呢？对，
1: 好。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服侍他们对我而言是一个祝福。虽然很多时候我经常会想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还要熬多久这样子？怎么说呢？每一次要小组之前，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尤其是在神的话的一个分享，因为我所牧养的这个小组一半是80岁以上的，甚至是85岁以上的长辈，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很低的，大概只有小学毕业，然后甚至其中有一个长辈是不认识字，但是他感谢神，他认得注音符号，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有要求我说要我把诗歌要写下来给他，要帮他注音，还有就是当天分享神的话的圣经的经文我也要写下来，然后那个注音给他这样子。那我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要手写这样的，真的为他预备。那我当然可以用打的，可是我希望手写，为什么？我要让这个阿姨知道说我很在乎她，
0: 是
1: 我不会因为她不认识字，我就不在乎她。
0: 哎，
1: 这是长辈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在身心患者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有时候对我而言，在小组中如何去调和两方的程度，然后让两边都能够有所收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不是依靠我自己，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要一直要不断的祷告。而且我发现，就是哪一次我没有事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聚会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一天我自己带小都觉得好干哦，觉得我快带不下去了，就一定要祷告，一定要不断的祷告，就是让圣灵来掌管来带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长辈这边我很感谢神，他们很用功，他们都说来小组是来上课，他们很努力，很想要学习认识神，因为他们都是年纪大了70-80岁才受洗的，才受洗认识神的。那在身心障碍这群的肢体，就是他们很渴慕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每一次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也跟我回应，就说瑞玲姐，我每次来小组好像来做医治释放一样。那有时候在小组里面的分享，我通常就是说，如果他们讲话是情绪上的发泄我可以接受，但是偏离真理我会指正。对，我比方说有个长辈，他以前是过去有一贯道的背景，然后他会讲，他现在还是坚持要吃素，那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关于吃素这件事情，就饮食的，可是他还是坚持，那因为有一些过去的宗教的背景，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正过来。那有一次他就在小组里面分享，他说他最近好，就是他很喜欢煮招待朋友到他家里，他就说他最近招待很多朋友，他说因此好，就很多人，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免于杀生这样子。对，我这个我就一定要跳出来说，那我就跳出来说，我说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叫我们不要吃肉，对，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但以理有说吃素都就是这圣经的，就我就跟大家讲，然后我就特别有讲到，就是说吃素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个大善人，他跟行善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没有关联这样子，那就引到就是行善，就圣经要我们做的行善是什么，这样就会有这些教导，就是我不会这个部分

0: 我不会退缩，但我会坚持这样子。对，
1: 对，我想在这双方的一个坚持点都是在于，若是以宗教信仰来说，好，吃素的确是，也许就是不想杀生，了解动物在面对死亡的这个恐惧，
0: 是，
1: 这是我所认识到的这个素食者。好，那但他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做善事。
0: 是，
1: 那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宗教信仰不谈的话，
0: 是，
1: 光是从营养学来说，
0: 是，
1: 好，其实动物性蛋白质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质，其实蛋白质类我们都是需要摄取的。
0: 是，
1: 那有的为什么比较就是对于素食者的部分会有一些的就是为难的部分，第一个是他是吃全素，
0: 对，
1: 不吃蛋的，
0: 对，
1: 好，那变成相对的他在蛋白质部分摄取就少，
0: 对，
1: 而且有的那个素食啊，
0: 嗯，
1: 他因为有些是油炸，就是说它其实是再制品或者是加工品，
0: 是，
1: 反而没有那么的健康。
0: 是，
1: 那从营养学来说就是说，哎，其实如果是能够你想要环保，或者是你觉得你爱护动物
0: 啊，
1: 你不想就是所谓的杀生，让他们有这样的恐惧，那我个人就会建议是说，就是你就是所吃的这些的蔬食，不要再去炸过，或者是明明它就是豆皮，就把它变成好像肉，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健康的。好，所以当时我就会来去跟这些素食者来去沟通，我觉得有这样的环保的意念很好，但是你在摄取方面还是要去了解，摄取的是天然健康的，要找十几种的这样的素食，不同颜色，然后要记得留意你的这个蛋白质是要够的，
0: 是，
1: 否则其实就会伤害到身体。因为我也有遇过一些的素食者最后也是得癌症，
0: 那
1: 了解他们吃这些素食到底是吃哪些，发现大部分都是再制品，
0: 对，
1: 经过加工油炸，其实这反而是不健康的。
0: 是，
1: 对，所以你不容易耶，不仅要关心心理，还要去关心他吃什么。对，
0: 感谢神。
1: 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因为的确是在现在的长辈哇，面对着脑部的部分，失智啦，阿兹海默，然后健忘，好，那即使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其实就是脑部方面的萎缩。
0: 对，
1: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要就是勉励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啊？
0: 我觉得不敢说勉励，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那我很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也让我更加的谦卑，让我更加的明白，不是靠我自己，我自己真的完全做不到，照我的天然人，这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是喜欢研读神学，我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但是我必须要把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必须要把信仰化成白话，而且用我不轮转的台语跟他们沟通。我经常讲到舌头打结，但是我知道这都不是我在做，而是神在做，而且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觉得神让我越来越谦卑，让我越来越明白，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他，而且要敬畏他，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我才知道如何来牧养他们。我经常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帮助我能够帮助他们得着你要他们得着的。我说他们是你的羊，求你来指教我如何来引导他们来认识你，经历你。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还在一个过程，还在学习，我也不知道神要在这一个这一个服侍的合场要使用我多久，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是能够服侍神，能够服侍他们，感谢神是上好的福分。阿们。
1: 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访问洪瑞玲姐妹，因为的确要邀请她的过程，本来是单纯想说透过一个陪病者了解她面临的这一些的压力啊、情况啊， 怎么样的照顾自己，也包括怎么样的来去陪伴着这些生病的人。结果呢越聊就越多发现说，哇，还要照顾身心患者，那更是不容易。但是也透过今天的这一个访问呢，也就是让全球听众朋友能够来了解到，一个陪病者其实他有需要照顾自己的地方，
0: 是
1: 也需要有一股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供应你力量的，包括我们在这当中有时候真的非常的精疲力尽，因为第一个有许多的病症是不可逆的，
0: 对，
1: 你越照顾其实就是在陪伴他走最后的一个阶段，
0: 是，
1: 有些时候是超乎你的想象，那我也知道说你在翻译的过程，因为看到你翻译不同的面向，都还包括大脑啊、营养啊这一些，其实都是有装备的。但今天的访问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发现你全然的几乎都是依靠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神，透过圣经、诗篇、诗歌，我记得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我有特别的提到，其实包括诗歌我们都要选，如果对于身心患者，他其实脑波比较不稳定，
0: 对，
1: 其实比较不适合那种哇太快节奏的，非常嗨的，
0: 是，
1: 反而要找一些能够让心灵 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诗歌会比较好。好，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一个瑞玲姐陪病的经验，也包括我在医院当中的这样的观察，希望能够在这一集当中带给大家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

0: 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继续上一周访谈周生安老师，因为我之所以会继续不断的访谈同一个老师，我想这个原因啊，我再重述一遍，因为我们爱在深秋其实很重要的是灵性的健康。灵性的健康虽然在过去世界卫生组织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个元素，当初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那么大概近十年以上了，应该有，就是开始把这个灵性健康列在这个全能健康的这个元素当中，就原来是三个，现在变成四个，而且全球各国的这个相关议题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站在身为一个人的立场来说，我们绝对绝对的是相信灵性健康是全能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事实上它不但重要，而且它应该居首位，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临床的案例。我们为什么会达成共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谈到生理、谈到心理、谈到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万物之灵。好，那既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那灵才是我们整个活力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主要的泉源。那只有当我们灵里面健康了，我们什么都来劲。讲得更具体一点，其实灵健康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脉络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动力。因为我们常说我们的表达的语言，我们讲出来的，用我们的声带发声发出来的这个语言，只有占我们所有的语言，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只有7%。93%呢，有我们的肢体语言和我们的行为语言。那这个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基本上面就是我们只要醒着，当然睡的时候你也记不得嘛。好，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的意识是清楚的，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那这些表达的本身，因为是内心的，所以它绝对是跟我们的灵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持续的在探讨爱在深秋，人很不简单的活到深秋，要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吗，活得长其实不重要，是活得长还要活得好。那活得好这个跟

性健康有关。那么进一步我们发现，音乐基本上是人的灵所感受到的，让它可以，我们讲健康促进也好，讲它这个得到舒畅也好，舒服也好，不管它怎么形容，总而言之就是它的

要需要探索的一个议题。好，那从过去我们这个访要邀请这个申恩老师来接受访谈，我们已经发现单单的从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深信有一个造物主唯一的，而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那他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满足他所造的人活得好，那么音乐呢，从单单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站在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来看，他就发现上帝真的是造物主，因为所谓真的是造物主，从圣经的，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只能先从圣经开始嘛，那圣经所提供的这些宝贵的资讯，为什么要特别讲音乐人？因为音乐人他可以一开始就从音乐的角度去看见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中，其实就充满了音乐，那因此这个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在上一周我们跟申恩老师在这个谈音乐的过程，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既然音乐要成为我们灵性健康的一个很重要促进的工具也好，方法也好，那么我们必须要兵分两路，一个就是音乐基本上是非常的主观的谈到它带给各个人的一个满足。好，那为什么要强调各个人的满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客制化的部分，因此这个部分不谈为什么，我们只谈你有没有满足。如果你听了你就觉得是一种享受，是带给你满足，那就够了。只是说可能我们要记一下说究竟你听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个情境当中，换句话讲的具体，就是说在你当时心灵的需要的部分你要知道。因为得到满足你可能只是很简单讲 我听了以后就很舒服，那你还是要知道一下是为什么原因你听的这首音乐让你觉得舒服。舒服就是满足了嘛，满足就是你的前提是你有了需要，那你当时你的需要是什么，这个音乐带给你什么满足。好，这个是一个部分。当然从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期待不管是创造音乐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这个提供音乐欣赏的这个提供音乐的选择的人来说，他应该要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这样的音乐是能够满足当时在场的人的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这个申恩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他站在不同的场域。好，不同场域就表示这个场域基本上面他会聚集有一些共同需要的人在这里，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哪一些音乐是在这种场域当中聚集的人他所需要的。举例说他列出来说可能在餐厅，那在餐厅一定是吃饭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享受吃的满足这个前提之下，什么样的音乐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好让我们吃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足。好，所以就会从这个场域来探讨。我们今天我们在

0: 同的餐厅，我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个餐厅有放一些音乐。那那个选择放音乐的人是怎么选择的？他的考量是什么？啊，那或者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或者我们在书店，或者我们在大卖场，或者我们在怎么样怎么样的营业的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要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稍微学术或者比较硬一点的所谓，我们绝对是从人本主义，就是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说，才有办法知道要怎么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如果我们现在是卧室，那不管你是午觉还是晚觉，晚上要睡觉，那么在卧室的音乐应该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但是都是场域来试来探索哪些音乐是我们应该要提供的。好，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然后把时间交给珊涵老师，他来告诉我们从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的角度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应该要怎么样的选择最适合的音乐。
1: 谢谢陈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好，很荣幸可以再一次来到陈哥的节目。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开了我的眼界，听到陈哥分享他听到那个格罗菲写的这个大峡谷这一个曲子的时候，他听到的那个驴子上山的一个在一个小径里面上山的那样的音乐，他可以解析成是像一对夫妻在走这个婚姻的道路啊，这样子的描写对于一个已经70多岁的一个人生历练如此老练的这样子一个人来说，他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让我学习很多，而且非常 surprise，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学到非常的多。我稍微回应一下上一周这个就是陈哥所分享的这一样子的感受，我觉得我学习到的是不同专业训练的一些背景的人，他们听到音乐的感受还是会，或者是不同的个性都会有听到这个音乐，他们的反应反响回应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非常好非常真实，而且真的我是觉得太有意思了哈。那么这就回到我跟陈哥的信仰，就是上帝造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的感恩，就是我更加认识原来上帝造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唯一独一的宝贝，而且他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不同的恩赐影响之下，那么他又让人又跟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有这样子创造的欲望，那么所以每一个不同恩赐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他利用了这个创造能力以后，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又可以丰富更多人的那种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各种的艺术，不管你是在服饰上面你可以把一件衣服做得很漂亮，或者你可以是把一个器物，比如说一个杯子，你可以让它做得非常的美丽，那让人在生活当中就都有不同的那种美的感受。这个，然后我们学习去聆听每一个不同的个性的人，不同专业的人，他去这个听了音乐以后的感受，你从这个分享当中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个性如何。那么我想音乐或者是艺术

0: 术，我们更广泛的说艺术，看了一幅画，我们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各自发出来的那种回响，那种心得，你从那个对方的分享当中，其实我觉得艺术，每一项不同的艺术都可以是个很好的媒介，去成为了解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谈到灵性，我回到陈哥给我的那个大议题，就是第三人生在深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陪伴旁边身边你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也许也是孤身一个人，但是你需要陪伴的时候，更高层次的一种陪伴，不只是人有一个人在旁边而已，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陪伴的时候，你了解到这个很好的一个触媒，很好的一个媒介，你借由这个媒介，也许两个人一起看部电影，两个人一起听一首音乐，两个人一起看一幅画，然后引起了话题，然后各自分享，尊重别人的那个分享以后，你们会彼此更加了解。如果各位还是夫妻的话，我觉得还有夫妻的那一层关系，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触媒，在这个陪伴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而不是泛泛的只谈你吃饱了没，你睡饱了没而已，好，你今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绘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触媒。那么在环境当中引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第二个层次，我就想上个层次，上个礼拜的这个音乐的设计，我是想引领大家开始有一点对音乐，原来音乐是那么可爱，有这么多的想象力的空间。而今天我们再回到一些实际的生活里面，生活的层面，所以我就想到大家总是会在生活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各个不同的场域的时候，那么你觉得那个场域里面应该有些什么氛围，而也许你挂一张画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放一盆花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吊一个吊饰在那个空间里面，这些都是具象的摆设。可是如果今天就是一个场域，然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你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化学效应的，那个就是音乐，让你进去以后会感觉到你很舒服，或者是你会感觉到很快乐，或者你会感觉到很紧张，或者你会感觉到什么东西。那这是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自己旅游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时候的场域空间的那位设计者，他是有思考到这个声音听觉的部分人类除了视觉的响应之外，听觉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在里面。比如说在这个我去参观在台湾的这个永和有一个宗教博物馆，他的那个设计师是汉堡德先生，这个宗教博物馆进去的时候，他一进去就是一个水幕的这个墙，然后有水声，你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廊道，是一个水幕的墙，那个水幕你会听到一片的水声，不是很大声的，是清流的一个水幕墙，你眼睛看到一片水幕，然后你就听到潺潺的小声的流水声。他跟我们自己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汉堡德先生自己亲自跟我们介绍，是说他觉得因为是宗教博物馆，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觉得水是很重要洗涤人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他就设计了一道水幕墙。当你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 这个洗涤自己，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场域，把自己的心灵可以放下来，安放在此。所以他希望大家经过水幕墙，然后听到那个水流声，没有任何的音乐，但是就是水声跟一个视觉的水幕墙走过去，于是心安放了以后，继续进到宗教博物馆去欣赏里面的馆藏。所以那个声音的设计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教堂的设计，在国外的教堂是很重视这一块的。所以在任何的场域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音响，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出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想是不是我们叙述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听一首音乐，然后大家觉得这首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合里面，等音乐放完之后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哥怎么说。
1: 我们就
0: 这样子可以吗？
1: 就用听这个音乐作为一个段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请听众朋友们来想一想，你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域里面。好，我们来听音乐。

0: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看起来已经对于我这个主持人来说，已经达到了让我可以睡午觉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对我说不出来这首曲子的曲名，但是很熟。而且为什么说让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他就是闭起眼睛听这个音乐，就是等于看到对这个舞者或者是一群舞者，他们非常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曲调之下，然后跳舞。那为什么会让我睡着？因为他让我的这个整个心情是顺着这个音乐哈。确实就是这个主观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慢慢的步入舞池，然后慢慢的享受这个在音乐中轻快的踏着舞步哈，来享受。特别如果是这个舞者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情愫在的话，那我想这个更是美哈。所以我只能讲这个主观听了这个音乐之后的感受。那如果说你一定要问我说在什么场合听，我觉得如果是在睡觉前卧室，我也觉得可以得到一个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啊。那如果是在餐厅，我倒不觉得要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好，因为对于吃东西会不会吃得更舒服，感觉不会。那如果说我好像是在被三元老师考试了哈，如果说是在医院在接受治疗的过程，我也不觉得这个音乐是合适的一个场所。那假如是在卖场啊、书店啊、营业场所，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是一个选择题的话，我大概会选说在卧室，在要进入睡眠，要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非常舒适的睡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感受来形容的话，我如果三选一哈，就是三元老师出的这个场所的题目来讲，那我会选择卧室。我不晓得这个三老师的这个是这一题会不会得及格的分数，我不敢说。
1: 听众朋友不要有标准答案，就我觉得好像台湾这个教育长大的孩子，我们都会有。

0: 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有标准答案。其实在艺术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答案，只是有些人会这样处理，有些人会那样处理。刚刚这首曲子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哈，那其实他如果你说要目的性的话，其实当初这种曲子的这个创作是为了要在晚宴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贵族的他们在那里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各位可以想到皇宫贵族在皇宫里面，在这个贵族的家里面的那个大大的餐厅，一个长桌哈，那他们就会请到几个弦乐家，这里面全部都是弦乐哈，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子，然后就在旁边演奏这样子音乐来助兴。就是其实中国也有这样子的音乐，就是这个宫宴里面也是有助兴的音乐，不过中国的宫宴通常都会是编钟在敲哈，这个是才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或者是编钟边庆这样子的音乐才是宫廷里面这个吃饭的时候那种欢愉的快乐。可是在西餐厅里面，在西方的这个吃饭的时候，他们希望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但是千万，我再次强调，千万不要有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那么导师刚刚因为陈哥是医院的这个主管，是医院的这个专业哈，我倒是建议可不可以医院里面可以放这样子的音乐，反而可以让大家的那个紧张的感受可以解除掉哈，因为毕竟在诊间里诊间可能不需要哈，但是在那个走廊或者你进到医院以后的那个氛围哈，就是可不可以稍微这个平静一点。那么当这个吵杂的人生里面有这样子音乐产生，就说那个心灵的那种紧张。我突然想到最近有不是最近了，这前一些年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就是英国在他们的捷运站旁边就放古典音乐，然后这个那种青少年的肇事率哈，就是那种暴冲的肇事率就降低了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作用力在里头哈。那所以在哪儿都没有关系，不过我要说他原来创作就是为了是要饮宴使用的哈，没有关系啊。我刚刚已经看到陈哥快要睡着，我怕节目就要我主持。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陈哥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要补充，我要放下一首音乐，可以吗？
1: 我唯一的一点补充啊，是没有错。既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嘛，哈，但是看起来有一个有一个部分应该是共识。不管你说建议在医院，或者在车站，或者在这个人潮多的地方，哈。那表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效益，这个效益就是让人的情绪可以放松，或者他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心情可以放松。
0: 是的，
1: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们应该会有共识啊，这个不管是要睡着了或怎么样，就是放松了嘛。
0: 对，
1: 就是放松了。所以我从就是如果不谈主观，要说客观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客观它里面的元素就是帮助所有的人，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在吃饭，在这个候诊，在这个等车，在这个赶路哈，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帮助你神经轻松下来，然后这个倒是没话说哈，所以。这是我的回应哈，我觉得确实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说是要在什么场合来放，但是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效益，就是让人的

0: 可以放松下来，可以让他这如果从健康来讲的话，绝对有帮助啊，绝对有帮助。好，
1: 是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曲子，先不说是什么音乐，大家听听看。

0: 嘿，这首曲子让陈哥回应一下，感觉如何？我们不把音乐切掉，来，陈哥。
1: 我从一开始听啊、哦，我就觉得他至少会让听者哈、哦，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因为他是轻松的，然后是这个就是那个 melody 是舒服的，好，所以因为山老师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嘛，好，那我们纯从自己的听的感受来说的话，这首曲子应该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放是最合适，因为它会让听众得到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很轻松。哦，就是很轻松，所以这是我最直白的感受。
0: 建议所有的业者，如果不管你是从事任何行业，如果你的那个场所是一个 open 的场所，我就都建议这个音乐是都可以放，它还是莫扎特的。所以为什么？虽然有一本书叫莫扎特效应哈，那然后其实有反对的意见蛮多，整个的那个就是反驳那本书的那个理论也不断的出现，大家是有在一个论战，不一定说听莫扎特就会很聪明这件事情，其实什么音乐听起来几乎都是有聪明，不是所有音乐哈，就是还是要有选择。那么当然就像陈哥刚刚说的很直白的，就是它是很轻松的，它是很简单的哈，然后愉悦的，这些当然在你读书的时候你使用它是很好的。那么你如果比如说假如你是会需要去陪伴老人家，其实在医院里面放这样，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老人院，我真是觉得这样子音乐是很好的一个让大家心情自然。就像其实刚刚那首曲子也是很适合放在老人院里头，老人他就是一个氛围，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氛围，好像你放了芳香精的那个意思是一样，只不过芳香精是在你的嗅觉，而这个是在你的听觉上你放松。所以如果懂得的人就是把芳香精放进去，好，各种精油的组合，然后加上音乐的这个听觉，是，我觉得整个场域就会非常的舒服。
1: 它的曲名叫什么？
0: 这个是莫扎特的那个小提琴的奏鸣曲，根本没有什么曲子的名字。

0: 奏鸣曲是个很中性的，它就是一个曲子的形式、啊、但是他的曲子的感受就是这样。那么莫扎特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跟陈哥说，这个之前我们节目谈到贝多芬就是非常的刚烈，因为他28岁就开始已经开始耳聋了这样。可是莫扎特他只活了37岁，但是他一生都悲苦的不得了。但是你听他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悲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但是他是非常饿的，非常又有生孩子，又有婚姻，又有家庭，各种重担。然后小的时候也不好过，因为被爸爸牵着鼻子到处整个欧洲这样子巡回的，那个5、6岁就开始这样巡回整个欧洲这样跑，那个时候不是坐车是坐马车、啊、这样稀里哗啦一直这样。 他一生不是平顺的，可是所有莫扎特作曲的曲子里面他用到小调的成分很少，他用到大调的成分非常的高比例哈。只有最后一首，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比较熟悉音乐，他最后一首安魂曲那才是真的用到比较沉重的音乐。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1: 这个莫扎特刚好是他等于把他外在的这个所带给他不是那么喜悦的这个环境、哦、因为跟着他爸爸到处跑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他里面却上帝让他想起来的这些，就是他里面涌出来这些乐曲、哦、反而是让他可以平衡，让他可以健康，否则他
0: 可以这么
1: 陷在那个困难里面嘛。
0: 是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像贝多芬那样的会去噔噔噔噔，为什么？他不是，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对，他的个性是很调皮的。好，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一下那个阿马迪斯那个电影的话，不过那个阿马迪斯的那个真实的成分，我们是有一些音乐专业的人是觉得他过分戏剧化，他也没那么的怎么讲，调皮的过头哈。可是他毕竟是不像贝多芬的个性，所以个性不同，做出来的东西不同，处境不同，处遇不同，但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不同，写出来的音符也不同。对，有意思。
1: 这样说起来，这个莫扎特的创作的曲子绝对不能用在准备作战前。
0: 有一个人不能最不能的是肖邦，你听了肖邦的音乐绝对不能打仗。待会儿好吧，先破题，我就是要放一首肖邦的音乐，听了这个音乐你绝对不能。所以我们有说，就是在那个书本里面有说，就是心理学家说，如果要让对方这个溃敌的话，前天晚上全部放肖邦的音乐，明天你就不用打仗就可以胜利。可是莫扎特的音乐不见得，它会让你舒服舒畅，可是心态是非常正能量，应该是这样讲。对，所以陈哥要回应吗？
1: 没有，我的回应啊是，我忽然想到说，毕竟我们不是西方人嘛，哦，我们是华人嘛，所以说，同样用刚才，不管是莫扎特的小夜曲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奏鸣曲，那毕竟是西方社会熟悉的乐曲，那也许盛恩老师可以帮我们有机会准备一下我们华人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好今天在好，既然他没有受限在什么样的场域，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带给大家是一种放松的这个愉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兴起这样的一个气氛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选一些曲子，我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所以我们既然听了这个盛恩老师很用心帮我们预备的曲调，那我们也希望说

0: 我们等于把西方的这些听得很舒服的乐曲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一想就可以想到华人用什么样的一个乐曲，也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就走进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殿堂，让我们放松。
1: 嗯，我马上回应陈哥，华人东方的音乐的这个理念跟华人的音乐的这个想法，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在整个的音乐的学术这个位置上面来说的话，华人的音乐是没有在这些场域里面来使用。华人的音乐学音乐的概念，就请记得像孔子说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科目。那么礼之后是乐，那么音乐是用来做什么？它不是用来娱乐，它是要来陶冶人性的。所以音乐是在提升人的灵性生活。因此音乐，各位现在听到的华人的音乐啊，好像就是啊，很多的乐大乐团，或者是说那个啊，好几个音乐器一起演奏。对不起，这些全部都不是华人音乐的美学，不是东方音乐美学。东方的音乐美学是古琴，一人一把古琴，而且我只弹给一个人听，所以伯牙叔齐。他只弹给一个人听，当这个知音走了以后，他就把那把琴给断了。他说我知音难觅了，我不再弹。所以这是华人，这是中国人的音乐的想法，对于音乐的使用的看法。所以音乐是提升灵性这个部分，在华人反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娱乐的这种音乐，做这样子娱乐性的演出的音乐，那么好的音乐是宫廷里面的人才听得到，一般的人的市井小民里面很少有这样子音乐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比较是知书达理一点书香人家的话，那么你就是弹古琴弹古筝或者是琵琶这一类的。那么琵琶都还稍微层次低一点，因为琵琶可能就会是在青楼里面的女子去弹，所以那个娱乐性稍微强了一点点啊。那最能修身养性的就是古琴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弹的话，我觉得类似像西方这样子的感受的音乐，东方是很少的。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那个，是把中国的音乐已经西方化，东西融合了，我们才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课题。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地方，我反而觉得，如果真的是灵性培养，咱们就要听古琴的音乐，而且是一人弹一把古琴。不是合奏，它是独奏。对，
0: 所以我也很直白的回应了哈。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哎，这个我们华人都一直是在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革命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阶层之下哈。这个就是阶级哈，阶级带来把人都开始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共同的一些满足好了哈。所以这个不得不叹口气哈。我们实在充满了感恩的是说，幸好当初我们的蒋总统，老蒋总统蒋中正先生带了一批人到了台湾，好让我们享受了这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好然后才有机会去知道成为一个人的这个有以人为本啊，享受人人应该有的这个合乎人性的一些对待啊，这个实在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

0: 陈哥没话说了，
1: 不是说不下去了，因为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感动到说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可能在华人5000年的文化当中，我们是一批可以从出生就没有受到任何瑕疵的不当的这个瑕疵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人哈，我们应该是充满了快乐的，这是所谓的真正的自由人。好，我们要结束了吗？还是说这个三老师还有准备一个这个刚才提到什么是
0: 肖邦的音乐？
1: 肖邦的音乐，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一起进入睡眠前告一个段落。
0: 好，没问题，大家准备一个躺椅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戴这个耳机，然后我们在肖邦的夜曲
1: 告一个画，画下一个休止符。好，
0: 有非常美丽的一首肖邦的夜曲让大家来听听看，那或许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先
1: 就不是、啊、就是随着肖邦的乐曲走进这个节目的尾声。
0: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会了。
1: 下次再会。
0: OK,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伟伟。今天呢，我们在来的过程中哈，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那我们就想到说，再来的路上，那

0: 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他有带小孩在府中，府中是板桥的那个地区一个地名，有一个视听中心，哈，是政府办的，就是有盲人去看电影，但是旁边就有人，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帮助盲人看电影来说明，哎，这个电影是什么？他可以听得到声音，听得到那种高低啊、紧张啊、快乐啊，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有这样。那我就突然想说，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体会过盲人，就想说，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别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我请到的是杨淑慧，也那是我的好朋友啊。那因为他也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妈妈，所以我们聊起来就特别的开心，因为都有相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说对于你从来不是单亲，而且是在一个家庭就，白首到老这样说，所以你就不太能够理解单亲那种挣扎痛苦，好，还有是面临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像刚刚我说到，我在来的路上听到说，哇，我们在旁边帮了盲人在那个导读这个电影的内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份需要，就像在家庭完整的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想到单亲妈妈的需要一样的道理哈。那讲了这么多，我先请淑慧老师、淑慧来介绍一下自己，请。
1: 大家好，我叫杨淑慧。那我曾经有过两段婚姻，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有一个女儿，那因为他爸爸有前后两次的外遇，所以我选择离婚。那在离婚四年之后又进入第二段婚姻。对，那第二段婚姻维持了十几年，在大概11、12年前就结束这段婚姻，所以这十几年来我是单身一个人生活。对。
0: 好，你看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经验分享的时刻，也是一个智慧传承的时刻，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因为我自己在离婚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离婚协，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嘛，那我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一张空白的离婚协议就改，我愿意离婚，就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啊，没有想到，因为我只是觉得说，这么样一个痛苦的关系哈，而且对方已经有生小孩啦，我讲我的故事嘛，对方已经生小孩了，跟别的一个女士生了小孩，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挽回的事情，所以就是现在叫做净身出户哈。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只想到说我要离开这个让我痛苦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要还我清净，我是这样的心态。那你呢？
1: 应该我的心境应该也是跟你差不多。其实在我女儿大概应该是我前夫第一次外遇应该是在我怀孕的期间，
0: 怀孕的期间，
1: 对，跟他的同事，那一直到我女儿生下来大概7、8个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外遇。对，那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那时候是很不可接受，所以我就
0: 新婚嘛，
1: 对，其实也不是新婚，就是我们是。我很早就结婚了，我22岁就结婚，26岁才生我女儿，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才刚有第一个小孩嘛。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家出走去我阿姨家住。那后来是因为我前夫他爱喝酒，那时候肝病住院，婆婆跟我讲，我就回来家里
0: 照顾他，
1: 对，要照顾他，然后一方面就是也要照顾女儿嘛。那后来是因为他生病住院，后来有好了。后来那个外遇对象没隔几个月就闪电嫁人了，所以他们那段关系结束了。
0: 是，
1: 那我为了女儿要给他一个健全的家，

0: 所以我选择原谅。
1: 嗯，
0: 对对。那经过平静的几年，一直到我女儿大概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又有了第二次外遇。
1: 哦，也是，那也是过了七八年哦。嗯、
0: 对对，然后对象也是同事，一位未婚的同事。那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一直为了女儿，我很想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

0: 因为我也曾经跟他谈过，希望他能够斩断这一段外遇的感情，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觉得他一直没有
1: 很爱这个女生，
0: 对，
1: 爱这个女生，对，哦，因为中国有句话嘛，就是说，近水楼台，天天在一起相处的同事哈，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家人会反对说，哎呀，男人都会有这种样，这是过程，有时候会这样，你就忍忍嘛，要以家为重啊，就是那么都已经那么久了，就是你就过你的日子嘛，对不对？他有按时拿钱回来呀，你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会不会有家人这样子？
0: 倒是没有，那是，
1: 哦，没有吗？
0: 那时候我当我下定决心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再因为他等于是想要脚踏两条船，他不愿意放弃那个女的，
1: oh.
0: 他也没有想要跟我离婚，是我自己坚决要离婚的，
1: oh. Oh.
0: 对，但是那时候我为了女儿的监护权也曾经跟他谈过，那他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女儿的监护权
1: 啊，他这么不尽责，怎么还喝酒？怎么要女儿的监护权呢？
0: 因为他其实我女儿是一直就是阿嬷帮忙照顾
1: 哦，
0: 对，
1: 阿嬷很好，
0: 对对对，那时候婆婆是跟我们一起住的，对，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是给我的建议，就是说那时候我也还年轻嘛，才三十几岁，然后他认为说，好吧，那个我女儿既然有她阿妈照顾，那就监护权就给我前夫，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等于是我净身出户，我自己搬，对，我把房子给他，女儿给他，我自己搬出来，对，
1: 哇，那就是就净身出户，哎，奇怪啊，就是犯错的不是我，然后他说我们要净身出户，
0: 啊，
1: 哇，那女儿一定很不谅解吧，
0: 对，
1: 因为她那时候已经懂事了，
0: 对，
1: 对，
0: 一开始她会
1: 应该几岁，十岁吗？
0: 对，差不多九岁十岁，
1: 九岁十岁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成长的年龄是一个分界点，因为他似懂非懂，他哇，这时候对小孩来说，你再小的时候，小孩还不懂事嘛，最多就是看不到妈妈，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会懂得分辨事情的时候，那一定要给孩子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交代，要不然他会觉得妈妈你不要我了耶。
0: 对，
1: 因为我在我原来的家庭是一样的，是你离开我呀，对
0: 对，其实就是后来我女儿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曾经跟她聊过这个事情，那一开始的确对她，我刚离婚那时候跟她爸爸刚离婚的时候，的确对她心灵上有所，她有受到这个阴影的影响，可能功课退步了，或者是说他那时候的确会认为说，是不是妈妈不要他了，为什么要选择跟爸爸离婚，
1: 哎，还有一点，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小孩认为说是不是他不乖，有没有这种心理？
0: 倒没有谈到这一个，但是他会认为是妈妈不要他，对对，所以那时候离婚之后，因为女儿的学校离我上班的地点很近，所以我选择每天，她下课的时候去校门口等她，去看她。对，利用那短暂的相处机会去跟她谈谈话，或者是说买点心给她吃这样子，对，让她知道说，虽然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但是妈妈对她的爱永远是不变的，我还是很爱她的，
1: 而且身体力行哈。
0: 对，
1: 哦，所以你真的很棒，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嘛，因为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待了二十多年嘛，就很多都是小孩子，他没有讲，可是他会心里觉得是不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害爸爸妈妈离婚这样子，哦，那真的是，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就一直陪着他每一天这样子，
0: 对，几乎每一天，
1: 哇，那他等于说仍然。这真是很不简单的哈，那附加也很。

0: 配合？
1: 我跟我女儿见面的事倒是没有刻意让她爸爸他们知道，对。
0: 哎，你回去会讲啊。
1: 他有没有讲这个我倒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只是我就觉得说我要让我女儿知道说妈妈还是爱她的，对、嗯嗯、虽然没有办法跟她生活在一起、嗯、但是我还是会尽量想办法去跟她见面，对。
0: 嗯， 嗯，哇，那好，那我们再聊聊哈。因为后来我的状况是，我虽然选择净身出户，但是我的前夫说，哇，那个房子给你好了，那你连房子都没有。但是我的房子后面付的是有800万的贷款，所以贷款我要付嘛。对对，真的是很辛苦的日子。而且比如说学费缴不出来啊，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哈、哦，都很烙印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过程。对、嗯、那个你在这方面是都是爸爸帮他缴学费是吗？
1: 对，他爸爸在就是我们离婚后不久，他就娶了那个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
1: 对，那一开始他还自己没有生小孩之前，对我女儿也还算不错，都会帮忙看她的功课。可是后来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就开始对我女儿不太好。
0: 哦，他有几个孩子？
1: 他生了两个女儿。
0: 哦，那他是职业妇女，应该很辛苦。
1: 对对，那所以渐渐的，我女儿也对她阿姨也是觉得阿姨对她的态度不一样了，跟刚开始嫁给她爸爸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渐渐的对阿姨也是越来那种有不满的情绪。对，那到了我女儿读大一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妈妈，那个阿姨跟我说学会不帮我缴了，要我自己负责。所以从她念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生活费还有学费就是一直就开始由我负担。
0: 哦，嗯，哎，这个跟我以后很像，因为我那个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嘛，那有的读私立的呀，好，有的是怎么样？那后来到了我的儿子也是，高中的时候哈，高中的时候就说，这个学费小孩到了18岁就应该独立了哈，就是对方的那个前夫的这个同居人嘛，他就说小孩到了18岁，本来每个月都会付个1万啊2万这样，他说不付了。那就哎，真的哎，你读大学读私立大学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对不对？好，对，然后就自己付。对，好像我相信他们刚开始选择嫁给一个有家庭的人哈，重组一个家庭一定是有感情的，但是后来知道家庭经营家庭是很现实的，没那么舒服哈，所以后来都就选择要放，就要放手，不能再下去了嘛，对不对？嗯，那哇，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这个我们单亲妈妈的心声哈。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ts Radio， 然后啊，跟单亲家庭，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讲到两个单亲妈妈的心声哈。其实基本上生命中是有孤单的，但是当我们有了爱的话哈，就是像那个淑慧就进入到第二段婚姻里面啊，彼此相爱，就会滋润那个很干涸很孤单的心声啊。而且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哈，那每个选择都是他当时的心境。那因为我的前夫是不在台湾，好，在大陆，那我有三个小孩，到离婚的时候最小的才幼稚园，所以不太可能进入到另外一段的感情。而且我也选择就是说尽心尽力把三个小孩带好，但是呢每种选择都有很孤单的这个路程。好，淑慧要不要再谈谈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因为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彼此都会考虑很多嘛。人家说第一段婚姻是懵懵懂懂，就恋爱迷昏了头，所以人家说结婚的婚哈，是女生昏了头才会进入婚姻。当然原意不是这样，原意的骨子那个婚就是那个婚的意思。那后来大家开玩笑就碰到很多婚姻的问题嘛，就说哎呀女生啊，你这个昏了头才要结婚婚哈。那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样的情况选择愿意再次的踏入婚姻？
1: 我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我是搬到弟弟家跟弟弟住。
0: 哦，
1: 对，那时候弟弟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他有多一个房间，就对。我就跟弟弟住。
0: 对，你房子也没了嘛，女儿也没了，
1: 对，
0: 全部都给了。
1: 对对对，
0: 真是。
1: 那离了婚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变成没有一个归属感，
0: 好像飘，没有落脚，没有真正落脚的地方。
1: 对，感觉好像生活没有目标，就觉得说好像变成自己一个人，好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感。那离婚后几年之后，那就透过朋友的介绍，对对，就认识第二段婚姻的这先生。那他也是离婚的，他有三个女儿，那他三个女儿的监护权都是给前妻。
0: 哦，
1: 对，
0: 好，那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进入第二段婚姻哈，那第二段婚姻对方也是有负担的，虽然说女儿是给前妻照顾哈，那他也要付一些赡养费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那在钱的方面，你看嘛，我们看琼瑶的例子嘛，你看那个皇冠的负责人哈，他是多么的喜欢琼瑶，对不对？这边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可是当他在琼瑶最后

0: 自选择自杀的时候，他说他永远都不要再跟这个平先生哈埋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心仍然在他前妻的孩子的身上。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嗯，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其实在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前，我先生说啊，以后那薪水会交给我
0: 哦，
1: 对。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职业妇女，
0: 职业妇女，
1: 对，那收入也还 OK，我也不计较这些，所以变成我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生活费都是我在负担。
0: 那你们本来你住弟弟家吗？
1: 对，那在我就认识第二个先生之前，刚好我也那时候也存了一笔钱，我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结婚后等于是第二个先生是来跟我一起住的，那他自己的房子是店面是出租，
0: 就会有收入哈。
1: 对，
0: 那收入会给你吗？
1: 不会
0: 啊，
1: 不会。所以
0: 他的薪水、他的房租收入全部都是他自己的，然后住到你的房子，
1: 对，
0: 然后生活费你负担。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你这个叫做包养。
1: 对，变成我觉得我但是一开始刚结婚那头几年其实他对我是不错的，而且他的嗜好我是觉得就是他喜欢种花花花草草
0: 啊，对啊，
1: 对，他是把我
0: 怡情养性这种型的，
1: 对对对对，养花食草，那我是觉得他这个兴趣很好，是我喜欢的，所以他会把家里的环境整理得非常好，买了很多的盆栽对，
0: 是很有艺术性的啊，
1: 对对。
0: 哇，这个我觉得一定，我这样听你讲，我就可以有画面，就是说，哇，那你居住的环境一定很棒哈，然后那个房子啊、布置啊各方面，因为它属性是这一方面的。
1: 对，然后结婚后呢，我也比较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是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等于是妈妈抚养他，
0: 也是单亲妈妈抚养孩子长大。
1: 对，四个，他是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所以他是长子。
0: 哇，
1: 对对对，那他是长子，但是我是觉得他跟他们手足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他可能本身从小在比较贫困的生活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比较看重钱，他很重视钱，
0: 那是必然的，比较是必然的现象嘛。
1: 对对对，
0: 因为为生活所迫啊，对对对，
1: 对，所以听他讲，就是他在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等于说一大家子的人是住在一起，那买的第一个房子是用他的名义买的，他是说那时候他当兵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所以当完兵回来的时候买的第一栋房子，但是那时候妈妈应该也是有帮忙出一点，对，那等于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后来他，
0: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妈妈
1: 还有他三个弟弟嘛，还有他，还有他后来结婚，也生了孩子以后都住在一起。
0: 天哪！
1: 对，所以变成就是他的，在他第一段婚姻里面，他的小孩跟他的弟弟们，会有我可能为了争看电视或生活上的那个有很多的摩擦。对对，
0: 我觉得他第一个太太好可怜哦，对对，因为不容易，
1: 对，
0: 你要有超凡的智慧，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哈，能够生存，生存，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前夫他也是寡母，对，也是寡母，家里也是四个小孩，四个小孩，我的前夫也是长子。那我结婚以后嫁入他们家，也是跟小姑、大姑、小叔一起住，就是还要早上5点钟起来去买菜，还要做早饭，还被规定要手端着那个早餐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吃。天哪，我现在想我以前怎么那么乖哈，所以我刚刚一想到你说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这很不容易，对对。

0: 对，哎，我们怎么谈到这个了？对，好，反正我们就讲到说，那后来你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先生应该是蛮不错，就是除了在经济方面哈，那其实是蛮好的一个。
1: 对了，一开始其实真的，我们也前面
0: 会很
1: 有
0: 幸
1: 几
0: 福，
1: 对几前面几年是的确是蛮幸福。那后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因为他三个女儿，监护权在他前妻手上。那他前妻本身是一贯道的，是吃素全素的。然后三个女儿是交给他，等于我前夫的岳母照顾，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礁溪。他们住在礁溪，去看他，看
0: 女
1: 他女儿。
0: 儿，
1: 他大女儿是跟妈妈住，然后老二、老三是等于是外婆抚
0: 外
1: 养。
0: 婆带，
1: 对对对，那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二女儿国中毕业以后呢，他就把她接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因为老二就有点叛逆。有点类似太妹，又是抽烟，又是反正又乱交男朋友啊什么的，有的没的问题一
0: 哇，
1: 堆。那时候他搬来跟我们住以后呢，
0: 他也不会服你管教啊。
1: 我是觉得说啊，既然是我先生的女儿，我当然也要把她当自己的
0: 女
1: 女
0: 儿，
1: 儿对待，所以我也算蛮疼她的。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第二任老公，他管教小孩的方式，其实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他二女儿已经念高中了，然后有时候晚回来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竟然还会打他，我就觉得说有话好好讲，女儿都这么大了，应该用爱的教育方式啊。
0: 打女儿，
1: 对对，我就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不认同的。那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他二女儿是真的会乱交朋友，然后又
0: 懂，
1: 抽烟的，的确是让我们蛮操心的。那有一件事比较后来比较令我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年的春节，我跟我第二任老公我们出国去玩，那时候因为要过年嘛，我在过年前我就领了5万块的新钞。然后在出国前，我放到我的枕头下面，想说回来才有新钞可以包红包。那等到回国之后，哎，我发现我的钱不见了。那我先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是他二女儿拿的。那时候他已经回到他外婆家嘛，我们就到礁溪去找他，然后问他说是不是他把钱拿走了？他说是。然后问他钱拿去干嘛了？他说给同学买机车3万多块，只剩1万多块，那就把1万多块还给我。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一路上他就哭哭啼啼，然后他爸爸就一路上就骂他。那也没办法呀，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是他也会把同学带到家里来跟他一起住，然后反正他的行径真的是跟一般正常的少女是
0: 不
1: 真的不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对，这是真的很叛逆，对。那为了这事也没办法，后来他自己就说他要搬去跟他妈妈住，后来他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了，结果好像隔没1、2年吧，就回来跟他爸爸说他要结婚了，那时候才应该17、18岁，他爸爸很生气，他就觉得很没面子，他说你要结婚，你叫你妈妈帮你办，他不理。对，所以结果他二女儿就这样匆匆忙忙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就应该那时候已经他已经怀
0: 有
1: 孕了。
0: 怀孕了，
1: 对，那也嫁得不好，前后生了2个小孩，那不久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哎，只好他没有无路可去啊，哎，就回来住我这边，又回来跟我们住。对，那时候我自己又有钱，我又买了第二个房子，那等于这个原来住的这个房子就给他女儿住。哎，对。所以后来又产生一些问题，就是他女儿 离婚，后来也跟好像。

0: 哦，后来是他女儿，等你，他女婿好像到大陆去了，
1: 嗯，
0: 结果就音讯全无，
1: 嗯嗯，
0: 就从人间蒸发了。
1: 哇，
0: 对，就后来等于是他女儿就
1: 也变成单亲妈妈了，
0: 对，变成单亲妈妈，
1: 带两个孩子，
0: 对对，
1: 哇，好辛苦，
0: 嗯，
1: 是回来跟你们住吗？
0: 对，就等于我把原来的房子给他住嘛，然后我们搬到我后来买的房子，
1: 买的房子，
0: 对对，
1: 哦，
0: 嗯
1: 哼，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此时都觉得心情很沉重，我都不知道淑慧，哎，怎么过来的哈？就是你是散尽家财，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听淑慧。因为我要没有介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介绍淑慧，她长得非常美丽，身材非常好，然后有一份很好的职业。那我就想说，又这么贤惠，那我想说，如果听众朋友是男性的话，听到说哇，如果我能娶到这么好的，那么贤德的女子，我们暂且不说她容貌漂亮，就是贤德的子女一定非常的珍惜。那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听了真的都很不舍，所以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下去，因为这个事情她也从来没有跟我们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提过。那我谢谢淑慧，她非常在这个访问的时候真的是愿意分享出来。我就好像觉得一个人扒开自己，其实为了让别人受益，是让所有听众朋友听到他的故事，知道说哇，原来也有人是这样过来的，就比我好多了嘛，哈，就会这样。因为我们在上团体治疗都会说，哇，我觉得我简直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听过别人的故事以后说，哎呀，比我
0: 可怜，
1: 对对，我好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Okay.

0: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今天我访问的是杨淑慧女士，那我是非常的敬佩她，但是我在这边还没有请她讲之前，我要讲一下，就是她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把房子就送给前夫了，然后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刚刚听她讲说，哇，她一间房子就送给她前夫的二女儿住哈。那然后呢，像你这样的个性的人哈，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哈，因为可以在你身上占便宜哈。那为什么你最后要选择离婚呢？是这个男的又有外遇了吗？还是怎么样？他一定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啊。
1: 这倒不是他有外遇，而是我觉得我们的三观那个价值观差太多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把金钱看得太重了，而且呢，我觉得他对妈妈不孝，对手足感情淡薄。那时候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为了修复他们母子的关系、手足的关系，我尽力去做我该做的，比如说我母亲节啊什么的，我会做一桌好菜，邀请婆婆跟小叔们来家里吃饭。那过年过节，我也或是三不五时，我也要我先生我买一些补品回去孝敬婆婆。对，那婆婆也对我蛮好的，就是她也认为说，哎，我这个
0: 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
1: 我这个做媳妇的真的跟就是觉得她觉得我还算蛮懂事的啦，也蛮孝顺她的。对，
0: 不仅是这样子，你第一任的婆婆也是非常喜欢你，觉得你很孝顺。
1: 对，第一任婆婆对她也，那一方面我也很感谢她照顾我女儿，所以我女儿我一直告诉我女儿要好好孝顺奶奶
0: 啊。
1: 对，所以一直也跟她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后来我自己有第二段婚姻，我还是会跟我女儿一起买东西去看第一任婆婆。对，那时候她年纪大也大了嘛。
0: 真的，在一般，尤其是我们在单亲家庭协会，就很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嘛。那其实婆媳关系哈，是婚姻之中的减项、减分。可是呢，你两段婚姻哈，都是别人辜负你哈，可是你在婆媳关系里面确实加分，两个婆婆都这么的欣赏你，你对她都这么的，我觉得是孝顺，孝顺真的是孝顺。
1: 我觉得对，对我来说，在我两段婚姻里面，我没有婆媳的问题，
0: 没有婆媳的问题，
1: 只有先生外就是价值观跟外遇的问题。对，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尽力遵守我们中国该妇女该有的三从四德，我也尽力在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可是今天对方不懂得珍惜，那是对方的问题。决定要在结束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我不适合婚姻。我第二次我会选择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没有自我，我越来越失去了自我。就即使说有时候我想回去看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老公的脸色，他总是
0: 失去自我，就是他没出钱没出力，然后自己的房租收入、自己的薪水收入都是纳入他自己的口袋，然后他还要管束你的自由。
1: 对，就是他希望我能够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照顾他。因为其实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刚刚有谈过，就是他喜欢种花、养花、食草。
0: 对呀、
1: 所以在十几年前透过朋友的介绍，在苗栗卓兰那边，他买了一块果园，那个是等于是有使用权跟权利。但是没有
0: 地上使用权，
1: 因为那是等于是水土保护的，对，靠近鲤鱼潭
0: 哦，
1: 苗栗的鲤鱼潭卓兰那边。所以呢，那时候每个礼拜都等于说 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早上就会开车带他、载他下去果园那边、那边也有房子可以住、对，那一直以来就是我好像就是他免费的台佣，去那边也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啊，煮饭啊，洗衣啊，
0: 所以他很享受你对他的照顾，
1: 对、
0: 享受你的付出，
1: 对，
0: 硬体软体哎，真的，那一定有一个事端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定，毕竟你们生活也十几年了哈。
1: 对，那时候就是他二女儿的两个小孩也，他们一个念国中，一个念小学了，所以有时候假日他也会带他们到我们一起到卓兰的果园那边住。那有一次我记得我。有跟我先生讲好说我要回嘉义看我爸爸妈妈，也得到他的同意，我也跟他讲说那我礼拜天下午才会回来，那时候不对，我时间上应该有点错误，应该是我礼拜五回去，然后礼拜六晚上回来，我跟他说我礼拜六晚上才会回来，结果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坐在客厅那边，然后气呼呼的，我一进门就骂我三字经，我说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我要回娘家也得到你的同意，我也跟你讲好我什么时间回来，然后他是认为说我就反正自己回娘家去了就
0: 不管
1: 他，跟他两个孙子就没人煮饭给他们吃啊，那我那时候就真的一肚子委屈，我说我也跟你说了，那你知道我回娘家你应该自己又就要准备你们吃的啊，
0: 对呀、
1: 不能都指望我都巴望我来做给你们吃啊，所以那一次我本来又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又真的很想说我自己开着车就走好了，可是我又狠不下这个心，我还是忍把这口气忍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渐渐的我就觉得他、
0: 你会有点醒觉了，说
1: 对，
0: 这是什么生活，是不是？
1: 对对，那时候我也后来我也曾经就暗示他说现在我因为我本身是在证券公司上班嘛、我有跟他讲说现在景气不好，那收入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他就会说那水电费多换多少钱我帮忙出水电费好了，
0: 他帮忙出，
1: 对，他就觉得
0: 他帮忙出水电费，
1: 对，那水电费才多少钱啊，可是我就觉得说，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就说反正现在先用你的钱嘛，等到老了你没钱了再来用我的钱，所以那时候我就心生警惕，觉得说哎呀，这个男人真的是不可靠，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觉得说你根本不会替我着想，你只是吃定我了，对，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他的价值观真的跟我离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捡到别人的手机竟然就占为己有，我说这是别人东西应该拿去警察局啊，或
0: 对对
1: 是想办法去还给人家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是觉得从很多小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贪得无厌，对，
0: 所以就萌生了你这个要离开他的念头哈。我们在这边姑且不论对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来哈，就是一路上看来后来你说要离婚，他要这个房子也要便宜的价钱，就是买走什么之类的。
1: 他倒也那在对在要谈定要离婚的时候，他是说叫我把房子卖给他。那我他讲的价钱倒也还算蛮符合市价了，倒也没有说很便宜。那所以他说多少钱跟我买，我就一口答应。我也

0: 没有跟他讨价还价、
1: 嗯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好，反正他也还算合理的价钱、嗯、那我自己搬出来，那我只是想重新找回自我、
1: 嗯嗯、
0: 我就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1: 哇，我觉得这好像是上集、啊、还要有续集，那我再邀请淑慧就我们后面谈谈，因为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就想说就是从整个的我们这样聊天，我就觉得如果从世界的体系来看，你就是亏损连连，对，可是在我看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有了信仰之后，然后每天像你昨天说，哇，你就骑着脚踏车从淡水到沙仑，一路上的美景哈。那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说，你长得美丽，身材又这么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让自己过得很充实，然后你现在就是想说我如何贡献自己哈。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很多人家说老人戒之在得，可是你是就是说当我们步入我们晚年的时候，你确实要想到说我如何不断的要付出贡献自己，所以在神国体系里是这么的富足哈，这样的差异哈，我们到下一次我们再约个时间请你来谈谈好吗？
0: OK， 好
1: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在这边 say goodbye，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那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

0: 有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嗯、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啊、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嗯，就比较不会被淘汰，没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哎，到底哪一间补习班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哎，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他取代了。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好，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哎 ，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好，我们欢迎自明哥。
2: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
1: 嗯
2: 哦、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哦、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哦、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哦、的确是父母亲、哦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
1: 嗯，
2: 好，那 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哈、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好、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好、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哈。软体的工程师、哦、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哦、就是一般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哦、你是太资浅的、
1: 嗯
2: 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哦、那所以必须讲、哦、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哎，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
1: 嗯
2: 哦、所以这个他到底 他每天都还在变、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 很不容易、哦、就是 不被他搅动、哦、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1: 嗯嗯，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自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2: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哦、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

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可是事实上可能跟

0: 系所，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他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登岩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 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啊，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可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

0: 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好，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好，就很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好。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1: 嗯嗯，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说到家长 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了。对，
0: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1: 最夯，最有竞争，
0: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 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好，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好，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好，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好，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 recovery，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作，好，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好，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的同仁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

0: 三个维度，好，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他叫打掉重练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他跟我儿子就是他弟弟，这个刚刚退伍，也刚要进社会，那他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好，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托影啊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哈，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哈，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哈。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啊，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啊，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啊。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啊，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竞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哈。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让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 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

0: 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 AI、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好、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结果 AI 出来之后、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意思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这个 AI 帮他做事、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就是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在做思考。那其中 我想讲重点、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 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所以他不需要 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 整体的这个 overview、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那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这个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那个一个监督的一个巡回，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 全面性的 cover 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对，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0: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管5-6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那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助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在这样的结果。

0: 哈，很多的问题 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 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 80-90% 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好，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资深员工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好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好，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好，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 一年才一个大版本，好，然后每一季有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好，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好，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好，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好这个这些技能，好，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 然后他们也希望这个工程师之间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最少的当然他们希望更多对专案的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

0: 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 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1: 对，
0: 那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那个你听了很多的课，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

0: 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跟这个敏感度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判断力也退化了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样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是就像刚说到的认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品格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啊？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对，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要保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

0: 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好，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好，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生命活出来？好，然后你被 lay off 啊，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好，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那个
1: 适
0: 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好，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2: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0: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的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啊，二十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

0: 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在，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啊，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这样，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2: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0: 是。
2: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在空中与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应该有的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的系列里，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第一个 part 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主题。我们从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看见自己的独特，展长而不补短，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还有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六集谈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我们会给自己一点点的压力，也会有内心有一些期盼，就是我们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其实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就谈，每一个人都想要活出更卓越的自己。在尤其在他的自卑与超越里面。

有提到每个人都想要超越自己的自卑，所以每个人都想要成为更懂事的孩子，更称职的父母，更认真的工作者，更体贴的伴侣，也努力成为别人眼中那个很棒的自己。我们习惯会问别人喜不喜欢我，我做得够不够好，我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今天我要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曾经问过自己，我喜不喜欢自己吗？你会在乎自己如何看自己吗？那你又理解自己在自己心中是如何来形容呢？也许我们心里其实一直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我，就是要应该要坚强，要成功，要漂亮，应该要懂事，要更有能力，还要表现的情绪稳定，最好永远不要犯错。而另一个呢，则是真实的我。其实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承认我们有时候会累，我们里面也会有害怕，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惘。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常常犯错，有时候很想努力，有时候呢却什么都不想做，有时候很勇敢，但有时候也很需要有人抱抱自己。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自己，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问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呢？通常我们可能会回答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那在这一集当中，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所谈的欣赏自己到底在欣赏自己是什么。我们只是欣赏那个坚强、成功、漂亮、有能力、永远的不犯错的自己，还是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个可能不完美、可能会犯错、可能会生气、可能会累、可能会想躺平、可能需要人陪伴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在我们这一集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当我们愿意去看见那个真实的自己，可能是不完美的，我们还愿不愿意去接纳、去欣赏它呢？那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为着别人的期待，为着让别人喜欢，为着被别人接纳，为着可能可以跟别人一起做朋友，或者为着能够去获得别人的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隐藏真实的自己，就像刚才前面说的，我们会努力的表现出别人期待的，或者我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样子。那当这个别人期待的自己跟理想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有一点落差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自动的、很容易的

在别人面前，在很多人人群当中，我们就会戴上面具，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那个

感到的不足，或者我们难免会这个经历的挫折跟失败，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情绪，或者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动力，而这样的自己是不是常常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隔离，甚至我们不喜欢它，我们觉得很想把它隐藏起来，因为它跑出来就会让我很尴尬，它跑出来就会让别人不喜欢，它跑出来就会显得我不够好，所以我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它，去隐藏它，甚至最好我这个不要去跟它连接，让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不要出现。但真的，当我们不接纳它，不与它连接，隔离它，隐藏它，它就不存在吗？其实它一直都在的，从来没有离开，而且它一直在等待我们去看见它，甚至它也好渴望我们能够去喜欢它，能够去欣赏它，能够跟它好好的共舞。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中真实的部分。但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当我们看见了那个不够好的自己这个成功的自己，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自己，那我们如何能够一样的去接纳跟欣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到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如何去接纳那个有优点也有不足，有勇敢也有脆弱，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坚持也有想放弃的时候的完整的自己，而这才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真实的自己是完整的，因为它不全然的美好，但它也不全然的糟糕，它就是那么真实，那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当我们愿意去跟可能我们一直想隐藏掩盖不接纳的自己连接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真正的靠近自己，而当我们靠近自己，我们还能去欣赏他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就完整了，我们这个人就更真实了，我们这个人内在真正的能量也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谈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要先进一步来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那个真实的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要总要表现那个完美的、比较理想的、被别人期待的自己？这个又可能又要回到我们的成长历程了，因为在我们从小的成长历程的过程中，我们最想要讨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还小，所以呢唯一可以感受爱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够认识自己，也不够对爱有把握，所以我们常常的担心害怕爸爸妈妈不够爱我们，所以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活出爸爸妈妈期待我们的样子，我们很想要讨他的喜欢，很想要获得

他全神的关注，很想要得到他很多的陪伴。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观察别人，哎，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这个总是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好像比较多抱我们，比较多笑脸。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又会比较生气，然后流露失望。所以我们就开始察言观色，然后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让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我。那但是当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有挫折，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如果当我表现出来不是那么被接纳，或者是被陪伴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些伤心的自己，挫折的自己，不成功的自己，或者是或者是不勇敢的自己，可能都不是爸妈喜欢的，所以我就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也不要去给人家看到那个部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那个真实的自己隔离主要的原因。而当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去活出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与自己真实的自己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渐渐的就会成为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带着这样子从小建立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一个生存方式，渐渐的我们在长大后，我们也总是去看别人的脸色，去知道别人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去表现出别人比较容易接纳我们的部分。而对于内在真实的那个自己，可能是需要陪伴的，可能是很胆小的，可能是害怕失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很多情绪的那个自己，好像就很容易的被我们忽略。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很多的应该来活着，譬如我们会说我应该坚强，我应该乐观，我应该懂事，我应该成功，我应该永远有能力。这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人世界里面，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的话，而这些应该呢，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自己，就是一个想要符合别人的期待的自己。但是如果真的常常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内耗的，我们是很累的，因为我们总是在应该里面活着，而那真实的自己又会在里面不断的呐喊，我在这里，请看一看我，我其实有情绪的，我其实不够好的，我其实是会嫉妒的，我其实也是会迷惘的，我其实有时候很累。而这真实的我在那边呐喊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够关注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它，甚至我们会刻意的躲避它。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如何不要活在应该的里面，而开始真正的去关注那个内在真实的自己，那个完整的自己。而不但关注，我们还可以去欣赏，我们还可以去看见他的好。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就继续再聊。那我们可以如何欣赏那个可能由于很多时候是好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不够好的，那个完整的自己。好，我们待会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自己，还有一个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理想的自己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完美的自己，比如可能我们会希望自己很有耐心，永远的情绪稳定，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好，我们永远不麻烦别人，我们永远乐观，永远知道答案，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可以扮演好各种角色。哇，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自己。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里面真的会感觉到很累，我们也会有很多情绪，我们会生气，我们也会挫折，我们会伤心，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力，有时候我们还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呈现无助的状态。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想要别人来帮忙的，甚至我们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羡慕，很多的嫉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人接触，我们只想一个人安静。这些都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通常都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

自己，想要隐藏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人们都喜欢美好，人们都喜欢完美都喜欢成功，都喜欢一帆风顺，都喜欢是强者，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敢把那个比较脆弱的，好像不够完美不够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以至于我们连我们自己也只会欣赏自己比较成功的部分，比较优秀的，比较是美好的那些特点。所以对于自己的那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我们要欣赏好像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个最困难的课题，就是那个如何欣赏自己的不完美，欣赏那个脆弱的自己。其实在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要活出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会以为那你会不会是太任性了，好像你觉得你就是那个样子，你就是不加修饰的，好不加掩盖的，就是好像就让它呈现出来。所以意思就是好像要告诉别人，我要做自己，你们就要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然，我们说欣赏真实自己，活出真实自己，并非这样的一个意图。而欣赏自己也不是我不需要改变，我就是这样的，那你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很多青少年有时候也会带着这种想法，就是一副很酷的样子，说我就这样了，那你喜欢你就来找我，你不喜欢就拉倒。其实我们也不是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每个生命里面确实都有一些不完美，确实都有一些不够好确实都有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而那些真的不能让我们欣赏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其实我们说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里面有很多情绪是不太好的，因为很多人就会给我们一个标签，你太情绪化了，你不要这么爱生气，你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你不要不要这么容易感伤好像有情绪就是脆弱的表现，好像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真实的自己里面那些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然后我们就想隔离。但是我记得曾经在谈情绪的部分的节目当中，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人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就不像人了有情绪才有温度，才真实，才像一个人。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当我们感受到喜怒哀乐，生命才会感觉到，才会丰盛。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是处在喜的里面，是不是也好像这样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一些刺激或者是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可是当我们的回看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各样的高山低谷经历了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是不是我们才会觉得那个

生命是更精彩呢？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出现了这些情绪，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更真实，我们更有感觉，那个生活会更丰盛一些。那这就是情绪的好处。当然我们在之前也谈过了，情绪当然不只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更像一个人或更有温度，而情绪反而是带给我们一些讯号，让我们更能够理解自己，更能够知道我怎么了。所以有情绪是好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欣赏一个真实的自己，可能里面有很多情绪，很容易感伤，然后就是可能也很容易生气，可能有时候会感到挫折无力的那个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的情绪其实是好的，因为情绪是在告诉我怎么了。所以呢，我有情绪，我更能够知道理解自己，而我懂情绪又更能够帮助去理解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敏锐的人，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那反而其实我们内在的世界是很丰盛的，是多彩多姿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这个真实的部分？而另外，如果我们内在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有些自卑，我们觉得好像不像别人那么的厉害，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很多时候我们想隐藏呢？其实当我们感受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更能够去接纳别人不足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自认非常的优秀，凡事都难不倒我，然后我的做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做得很好，是不是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呢？很多时候，例如我们曾经也听过了如果一个自优生的孩子他的 IQ 很高，他会无法忍受他的同侪去问出一些比较他认为是比较这个比较 low class 的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懂吗？可是他没有发现，是因为他自己 IQ 太高了。所以往往这些特别这个资优的，在智商特别超前的这些孩子，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跟同年龄的相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自己常常会感受到自己有一些不足，可能是不是我们会变得比较谦卑，我们比较也能够比较容易的体会那些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好，可能有些时候别人会失败可能别人也不会那么强。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去欣赏一个不是那么强的人，不是那个凡事都做得很棒的人，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啊，别人也在展现那个真实的状态啊，而人不就是这样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好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的态度，同样的，我们就必然更能够去接受别人的脆弱跟不足。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去欣赏感谢，也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优秀是好的，因为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我其实更能够体恤别人，也更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这个不足的时候，那我们反而是更容易

去获得友谊，或者是去能够关心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可以去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部分。那另外如果我可能发现我里面其实有些时候是会累的，我发现可能我好像其实不太能撑那么久的，如果我愿意接纳跟欣赏其实我会感觉到累这件事情，我会感觉到我实在是有点不行的这件事情，如果我可以去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的时候，我反而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去求助，适当的时候去告诉他人我需要帮忙，那反而会因为这样子我给了别人服务的机会，我会让别人感到被需要，而且当我能够去欣赏承认我是会累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才更靠近自己，我也才可以去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不用在那里硬撑。那这样的不是那么坚强的自己，如果可以被我们欣赏跟接纳，是不是我们更可以好好的去体贴自己呢？所以当我们愿意欣赏那个不是那么可以硬撑的，不是那么坚强这个不会倒的自己，那我们反而更靠近自己，我们反而也可以去让别人来靠近我们。所以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可以去欣赏真实的自己的一个部分呢？当然真实的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可以去让我们欣赏的譬如可能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挫折了，那些失败那些挫折我们可以去欣赏吗？我们可以去接受一个会失败的状态吗？当那些这个很多事情我没有把它做好的时候，那我能够去接纳那个觉得自己是失败的那个自己吗？如果可以的话，反而我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知道其实我不是那么完美，我也本来就会失败的，因为这是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人永远都成功。我愿意去欣赏那个失败的自己，反而我有机会去陪伴自己，我有机会去体会原来失败的滋味是这样原来其实当我可以接受失败，我也去停留在那个失败的感受里，我反而也有机会去体会别人失败的滋味，而在别人失败的时候去陪伴。所以其实当我在失败的面对失败自己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也可以去欣赏的因为我甚至可以去欣赏那个即便失败了而不放弃的自己，即便失败了也不会把自己否定的自己，那我不是就是成为一个更内在更强韧的人吗？我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更包容性更大的人吗？那这个当我可以去欣赏那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的生命就被扩充了，我就不会一直汲汲营营的一定要追求成功了，我反而是可以更自由了，我可以更自在，我也可以更轻松了这个其实也就是去欣赏真实自己的方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我们里面

一些比较阴暗的一面，比较挫败的，比较觉得不够好的，或者是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嫉妒，有一些尊敬的，或是想要去赢过别人的这些争强好胜的部分，这些都是真实的自己。那我们如果能够去看见它，去接纳它，去欣赏它，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跟它共处，然后去理解，哎，我这个内在的这些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做调整，有哪一些是其实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可以有那个能量真实的去面对它。那其实欣赏真实自己不是停滞哦，不是没有成长，反而我更有能量去在某一些需要成长的部分去好好的成长。但我也因着能够欣赏这个不是那么完美的自己，我更靠近自己了，而我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跟自在，甚至是自信。好，我们这一段停留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好，我们在第一段特别来做一个辨别什么是真实的自己。我们谈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我，一个理想的我，就是希望自己出现状态都是最好的，都是最成功的，最完美的，永远有耐心，有好的情绪，工作能力很好，然后也能够独立乐观能够什么

么都精通。好，这个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理想自己的期待。那也有，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一些是比较不足跟脆弱的部分。那比如这个有时候会无助，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会想要请别人帮忙啊，有时候真的也会觉得很累啊，或者是其实内心也会常常羡慕别人，有时候其实会有很多情绪，而这真实的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真实的一部分，而这两个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展现前者，会比较想要这个隐藏后者，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够好的自己。但我们在第二段跟大家分享了当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纳跟欣赏那个不够好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靠近自己的。我们不但更靠近自己，而且我们还可以获得了更多的自在跟自由，因为我们不需要隐藏了，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不需要戴上面具，那我们就比较能够自由的去活出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让它展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会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当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那个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自己可能觉得不够好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更容易去接纳身边的人不完美的部分，因为我们会知道那是一个真相，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有脆弱的部分，都有一些不够好的部分，那我们就对人的包容力就被扩张了，我们的生命的宽度跟广度也被扩张，那个时候反而我们会成为一个跟能够去让别人靠近的人，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接纳别人的人，甚至当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会求助，我们会让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给别人一个这个帮助自己的机会，贡献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别人的价值感，那这不是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吗？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就更靠近了呢？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什么是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欣赏其实是要从接纳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欣赏，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对，当我们不能接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不够好，我们给了它不好的评价。那我们为什么给它不好的评价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很从小，我们都会被要求表现好，被要求这个成功。被要求这个是更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行为，我们有好多好多因着别人的期待，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为着就是想要让别人更多爱我们一点，更多喜欢我们一点，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就会想要去隐藏那些不好的，然后去展现好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不被接纳的那些心思意念、那些情绪、那些行为，我们就已经给它贴了标签，是那些不好的，不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让我们自己

真实的自己的部分，真实的自己隔离，好，就是比较自己觉得比较不足的不好的那个部分隔离。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完整的自己，我们其实是分裂的自己。很多时候如果这个分裂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疾病跟症状的，其实像思觉失调症，其实它就是一个人不能活在完整的自己里面，他是活在一个分裂的自己里面，他有时候会没有办法，他可能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自己是没有连接的。所以其实一个最健康的自我，他其实是要活出完整的自己。而如何活出完整的自己，首先就是需要先接纳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而并非我们就是好像任凭自己活出那个不够好或不完美的部分，或者停留在那个部分，并非如此，而是一个现象，就是不能改变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不完美的部分是必然存在。那既然是必然存在，我们何不好好的去看待呢？因为那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呢，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来谈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定义，应该说是欣赏那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就是包含了我有好的部分，我也有不好的部分，我有强项的部分，我有弱项的部分，我有一些优势的部分，我有一些弱势的部分，对，我有一些可能比较受欢迎的特质，但也有一些可能是一般社会不是那么喜爱的特质。总之在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去接纳它，甚至我可以用正向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而不会为他们赋予了不好的评价，那可能我就会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完整的自己。我想讲一些例子，譬如像有些人他不太喜欢自己太安静或内向，但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安静跟内向的人，他其实常常在一边是在默默观察的，其实他的观察力是非常敏锐的。那这个不正是，如果我们从整体去看一个人他如果不欣赏自己的这个部分，不是很可惜吗？其实他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反而比那些就是可能看起来八面玲珑或者是比较聒噪的人来讲，可能他反而会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细节。那如果这样子谈，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接纳欣赏自己的那个部分，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正向看待的呢？另外还有些人他曾经我有个朋友听说有几个朋友里面有一些比较就是不能接纳自己失败，那只要有一点挫折失败就会让他沮丧很久难过很久。那最主要是他被他把这些失败赋予了一些不好的意义，他给予的不好的标签，因为他认为他把事情做坏了失败了就是他不够好，那他不够好就表示他没有价值，他可能不被接纳跟喜欢。所以一连串的这样的解读，他就会非常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所以他常常就要去努力的掩盖自己的挫折或失败。后来当他发现原来其实人的价值不可以用这个成功或失败来定义，事情的失败也不代表人的失败。当他想通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他可以正

向看待失败，也能够去欣赏自己的失败。哎，那个失败原来其实是一个好的经验，是可以给自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哦，那这样的时候，他反而就更坦然接纳自己的失败，他去整体的去看，整体的看自己，其实不是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失败，也是有成功的时候，他就更能够去接纳那个完整的自己。那另外，我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呢不能接纳自己太过于老实。哦，有些人呢，好像这个社会会比较喜欢灵巧的人，比较喜欢能言善道的，能够去好像去跟人家这个辩驳的人。有一些比较老实，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比较木讷、比较老实，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因为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能够去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办法好像比较灵巧的去回应各种状况。但是后来在我们的多次的对话之后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没有不好，因为其实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他其实是比较诚实的，他不会说一些他不会有一些巧言令色，或者是他不会习惯于去钻一些漏洞为自己找到最佳利益，或者是不会为自己辩驳，他反而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而事实上每一个人，如果你选择朋友，你会选择一个比较所谓的比较坚巧的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个老实诚实的人呢？是不是当一个人展现出他的诚实虽然可能有人会形容的是木讷，但是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让你信赖呢？所以当我这些朋友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原来他要开始欣赏自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不好，只是被贴了不好的标签，好像被人家可能曾经被他的这个长辈嘲笑他的个性，这样子是会吃亏，容易被欺负，所以他就一直不能够接纳自己真实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他也是值得我们真相看待的，不是吗？好，那就像我自己，我其实也有很强跟很弱的部分。譬如说我非常弱的部分，就是我的空间感非常的差。我以前非常讨厌我自己这样子，然后觉得很丢脸，然后觉得很容易迷路。然后可是呢，后来我真相看待他，就是的确他是我的一个弱项，但他并不会影响我的价值，或是不会显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因为我也有我的强项啊。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做一些好吃的食物喂养我的家人或朋友，那或者是我非常能够去陪伴一些心灵忧伤的人去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那这不就是整体来看自己我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吗？所以呢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要从接纳开始，接纳我就是不完美的，并且呢也可以去正向看待我的一些脆弱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愿我们能够最后欣赏的不是那个努力成为完美的自己，而是那个真实完整独一无二的自己。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这部分的结束。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路以来一直聆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几集来谈一谈如何让我们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邀请到张文静沟通教练，那么请教练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2: 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团队的殊荣。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这个沟通教练。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一集吧，就是看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是网站嘛？
3: 对 ，FB，
2: 这是网站
3: 哦，网站，
2: 网站对，网站上面写的"知道不等于做到"，因为就是这句话呢，让我完全岔开题目了。好，那么上一集呢，就是因为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了老师他在脸书上面有写了一些自己的分享，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上一集本来要这个跟老师去聊的一些事情哦，反而就没有去在节目上面去聊。那么准备了一些东西完全没有聊到，又一直在讲了这个脸书上面的东西哦。同样的，今天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下脸书上面的东西哦。
3: 好啊，
2: 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这个。抱歉啊，就是待会如果因为为了要看脸书哦，我的手机是没有关这个语音的，好，就没有关那个讯号，所以要是待会我太太还是谁跟我赖一下会叮咚一下的话，就是拍谁假拍谁哈。我想要问老师哦，就是哦，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我又本来这一集不应该再做脸书哦，我又看到这句话我又受不了了。因为老师写的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啊，这句话我超有感的，你知道吗？曾经我在公司里面哦，这个就有一些很多的事情
3: 哈，
2: 然后到后来就真的就像前面所讲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对方都不想要讲的时候，就代表对你已经放弃了，
3: 对，
2: 对不对？
3: 真是的。
2: 好，那我之前对公司很多事情，我也觉得啊。我们在做工程的人哦，就尤其我们工程师哈、哦，就是很直的。我们不去管人际关系的，我们也不去管说，这件事情做下

0: 去对公司要花多少钱什么的，我们不会去管，因为我们工程师就是只讲我们看得到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好，工程师的脑筋就这么回事，我们不会像像公司的高层，他们想说啊，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公司要花多少钱，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1: 是，
0: 好，或者是说做这件事情可能是轻重缓急啦，那在他的眼中他觉得别的事情可能要先去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该讲就是要讲，但是等到有一天，好，我们觉得说，哎呀，不想讲了，因为讲了没有用，对吧？
1: 对，
0: 好，那这是其实是蛮糟糕一件事情。但是为了这句话，我还是要反思过来哈。后来我的主管跟我讲一句话，俊敏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没有用了。你至少说你这次讲了，也许没有用。因为这么多次的经验嘛，也许你这次讲了以后还是没有用，但是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都没有用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想跟老师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你为什么会写到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这一段。
1: 其实团队啊最害怕就是这段话，
0: 是，
1: 也就是你已经对团队不抱任何期待了，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辅导过，就是协助过一个团队，那他们是部门主管之间已经就是陷入那种就是无法跟对方沟通的状态，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客制化课程之前我会去访谈各个重要主管，
0: 是，
1: 那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是一个研发主管，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一线要制作的主管，
0: 是，
1: 他们都彼此就是共同的唯一的共识就是说，说了也没有用，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没有其他更多的共识了。对，那后来其实总经理找我做培训，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沟通，他只要有这个需求而已。对，所以在课程当中，我就设计了很多，就是让他们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参与你过去啊，但在这样的情况，我更不可能分享我过去的故事啊，可是。在课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分享，我就让他们坐在这个环境当中只能分享自己，也只能听别人说，对，所以在这个我印象中我是设计两整天的课程，
0: 是，
1: 对，然后分享他们的人生关键时刻，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有这样的自己，他为什么什么样的事件造就他现在的个性，
0: 是，
1: 到隔年他们又在找我培训，你知道吗？这两个主管居然自己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刻，中间的那一桌，我没有安排座位哦，他们自己就坐在中间的那一桌，而且还相谈甚欢。这时候我超惊讶的，我心想说：天哪，他们能够沟通嘞，而且他们不会觉得说了也没用哎。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刻，我们只是没有让我们的主管们或是我们的同事们有机会坐在一起好好聊，对，其实聊天才是真正增强团队效能的关键，但是聊天不聊八卦哦，对，不是在那边聊一些没有用没有营养的，是聊天有架构的，怎么样从他的一些生活事物聊到他的一些内在感受，而且这个感受可能有成就的也有挫折的，但透过他怎么去完成这些成就或克服这些挫折，找到他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欣赏别人价值观，了解别人深刻的一些信念的时候，
0: 是
1: 你才有办法用价值观领导，
0: 太棒了，
1: 对，这真的是团队非常重要，我没有机会去好好聆听，
0: 所以你脸书上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都蛮有感觉的，所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你看啊，上面有写到说每天准时却纵容迟到，这种管理盲点只会逼好人走，是怎么样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1: 就是良币驱逐劣币驱逐良币的概念啊，
0: 是，
1: 对，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公司的经营者嘛，对，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说这些准时上班的伙伴，
0: 是，
1: 对，有时候会被我们列为理所当然，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得好好的去感谢这些愿意奉公守法的良民们，对，反而很多时候是那些就是可能会常常跟我们 argue 说了，哦，我因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准时上班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真的是反过来，因为他们比较愿意去分享他们的状态，结果反而忽略了这些就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们，对，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反过来跟他们沟通说，那这样不是很对不起这些愿意准时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

0: 做好的人吗？
1: 是，
0: 对，其实所以这句话再去延伸，其实我觉得一个领导人我们得去好好思考说，这些伙伴做好不是应该的，是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对，透过感谢为前提才能够驱动团队更愿意全心投入。
1: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思考一下啊，因为双方怎么样去互动，我觉得这已经

0: 下班打卡，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他甚至于说他应该早点就要来啊，我交代那么多工作，对不对？我们有些东西是责任事啊，他没有做完他怎么可以下班？好，所以当一个老板只会这样想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相的事情啦。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员工当然愿意帮你卖命。但是如果说你规定多了， 那你的给人家的并不多的情况下，人家也许会觉得我后面就走路。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点是不一样啦。好，就是说老师现在提的就是说有些人是准时上下班，但是有些人是会迟到早退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去追究这些上班迟到早退的人，那这些每天准时上班的人就会觉得啊，我干嘛要这样子？
1: 对啊，我比较笨嘛。
0: 是啊，他们就会心里 OS 就觉得我干嘛那么笨啊，老师都要这样去做。但是事实上来说，这个只是老师拿来形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形态啦。
1: 对，
0: 那每一家公司，每一家有些大公司的形态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有一些大公司它是甚至于说连办公桌都没有。它就是责任制嘛，我今天交代你的工作，你在家里在哪里做，我不管你，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1: 对，
0: 好，那有些他的工作就是要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他的这个每一家工作内容会不一样啊。但事实上来说，我们今天要提的部分就是，很多你可以看到人生的一面。好，如果说今天高速公路塞车，然后大家都在排队，
1: 对，
0: 每一台车都在排队。然后有一台车呢，
1: 插
0: 突然就对他突然就插到那个外线，然后就走不应该走的路去走了。然后这时候会怎么样？
1: 大家很生气啊，叭叭叭叭叭。
0: 这时候大家很生气，对不对？好，会有两种情况哦。第一种情况就是一台走以后，很多人心就痒痒了，他就跟着走了，对吧？然后就会发觉说，其实大家如果在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之下，只要一个人这样子走了，其他意志不坚定的人他也会跟着走。
1: 是，
0: 所以到后来就是法律永远都是去规定守法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些不守法的人为了他们然后去就是惩罚守法的人。可是还有一种情况哦，很多人开始超车，那个乱插队咯，然后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明明排队排得很辛苦，为什么要让你插队？所以这些人就
1: 跟得很紧
0: ，对不对？大家都一致的跟得很紧，就是不要让这些人，
1: 对，
0: 我就是不要让你，
1: 不要有机会破窗。
0: 是，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些过程嘛。我觉得也很好啦。像我刚刚看到，这里面还有，我就稍微看一下，有，你在上课的过程中，好像有人分享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说。他早上就是要笑还怎么样？
1: 哦，对对对，早上就是要笑，
0: 是
1: 对，因为他觉得笑就能够感染其他更多的人。哦、对，我一看我早上笑，我能够把这正向能量带给对方。可是你不笑，你也就是闷着一天。
0: 是，
1: 对，所以笑容其实是虽然是外在的，但是其实重点是你内在真诚热忱的笑。
0: 你看看多好。你看看多好，因为我在老师的那个脸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啦，那我就看到几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忍不住想要分享。为什么想要去聊一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才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就是老师在生活当中他的过程，好，他就会想到说啊，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他就把它分享在脸书上面。你看哦，光一个学员让这个老师引导学员去讲一些事情，那学员讲到说啊，这个笑容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太棒了。为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但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做到？
1: 对啊，真是的。
0: 因为通常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晚上工作做不完，然后一直做到凌晨，然后睡眠不饱。然后隔天早上怎么可能会笑得起来？
1: 对啊，笑不出来
0: 就觉得啊，我不想上班了啦。昨天赶那个简报，就做到凌晨三点五点就要起来，然后今天就要开始就要上台去做简报了，觉得好不想，好累，好辛苦哦，对不对？这样的话一直恶性循环，对吧？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好，有些人是上班很辛苦，下班以后就我要放松，我就要玩电竞，我要玩游戏，有没有？玩到凌晨三四点，他就觉得啊，我一定要放松下来，不然每天太累了。可是问题是，当你应该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去睡，然后就玩，
1: 对啊，累积疲劳，
0: 对，累积疲劳，然后你早上起来以后也有笑不出来。应该照这样讲，你玩了一个晚上很开心，你想要玩的东西应该很开心啊，早上应该会笑啊，
1: 对，
0: 没有，因为你累到了，所以这个都是已经变相，已经超过了，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来说，

0: 你一个正常的人，好，你早上告诉自己，我就是要笑笑的起床，笑笑的迎接，笑笑的出去。哎，不止自己，哎，别人都会受到影响，哎。
1: 笑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法则，因为笑只要牵动几条神经跟肌肉，而且它跨国语言，有没有？你跟外国人笑或外国人跟你笑，你就忍不住就笑了。对，所以其实笑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它真的能够带动很多正向的情绪。
0: 太棒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生活里面充满大道理哦。我记得以前啊，我在开洗衣店、洗衣工厂的时候，好，然后呢，就有一个太太，她就说啊，你看我每个月都要，她现在上班嘛，她每个月那个先生的衬衫啊、西装啊什么都要拿来送洗嘛，然后她就有时候跟我讲，哦，你看啊，这个都没有办法打折的啦，我们就好，这个每个月都要花那么多钱，
1: 抱怨，
0: 对啊，她就抱怨嘛，只是当然就是好玩，没有，就是其实只是念念而已啦，我就跟她讲哦，我说哎，其实这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现在洗一件衬衫没有几块钱，但是问题是，当你先生早上起来的时候，穿到一件烫得很，就是很好的、很整齐的西装，那件西装外套，你知道吗？他上班的路程当中，他都觉得说，我就是
1: 心情愉悦，
0: 对，不但心情愉悦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尤其那些可能当年主管的，他就觉得我走路起来都有风，
1: 有优越感。
0: 对，我本来不好意思讲这个，被你讲出来，他真的会有优越感，你知道吗？因为他就觉得我更加不一样，你还要自己烫，甚至有些就是松松垮垮不烫的，对不对？他就觉得你看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走路就是有风，为什么？就烫过的感觉不一样。你看哦，那个军中哦。那个军官，
1: 对对对，
0: 每一个人都是去烫的，尤其
1: 直啊，
0: 对，要直，尤其还后面还有三条线，感觉就是那种哇，雄壮威猛，然后那个很笔直，那种站起来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吧，人生还是需要一些调剂啦。就算早上自己很开心的给自己一个笑容，给别人一个笑容。我觉得差很多哎，同样的，今天如果回去，我试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今天上班也没有什么啦，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开门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看我脸色哦，
1: 然后
0: 我就不讲话，因为我太太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一定看我脸色，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她就开始就有点急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心里的 OS 说，
1: 天
0: 是不是对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主管又骂人了，还是谁又怎么样了？做专案又怎么样了？是不是？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久了以后他就知道了，那根本就是在试验我。其实真的就是上班或者下班也很重要。当你回到家里面，哎。你不要觉得太太好像在家里面都很享受，没有
1: 没有，一天真的没有，
0: 一天里面家事有多少，照顾小孩、要盯小孩功课有多少事情啊？
1: 我真心觉得家庭主妇比职业妇女还要辛苦。
0: 是，那有些这个做整天的工作，家庭的工作，带小孩，哎，有些还要再去上班呢，他们是很辛苦的，是不是？结果你回来以后还要跟他摆个臭脸。太太就觉得我到底值不值得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一定肯定是不好的嘛。所以你看老师带的课程里面学员的分享，我就觉得哇，你看事事都有很多的观念，我觉得很好。好，那我这个老师是一个沟通教练啊，有时候一个教练啊，他并不是把别人的课程带给你，而是说教练他会陪伴着你，陪伴着你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你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他会引导你去看一些你要改变的事情，或者寻求的答案。我觉得教练本身来说，他可能的工作跟讲师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相同。
0: 是，所以一个好的教练，他会陪伴你去看真相，会陪伴你。去寻求一个答案，
1: 我们要去帮助学员看见他真的做得好的特质，然后再去给他一个真心的建议，这是我们日常生活。
0: 是，所以哎，不讲了。本来里面还有我看到，我好像看到之前有写一个类似吧，就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啊。那我觉得陪伴其实很重要哈，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陪伴，
1: 是
0: 你跟你同事之间，其实他不是只有。工作内容，
1: 没错，
0: 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陪伴。
1: 是啊，

0: 啊，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者，你怎么陪伴他？或者甚至于说家里面的长者他已经卧病在床了，怎么样去陪伴？我觉得里面很多太多的学问了啦。
1: 嗯，
0: 啊，还是要绕回来了。
1: 好，
0: 再不绕回来真的不行
1: 了，再回来，赶快回来。
0: 在绕回来之前，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1: 好的，没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请到张婉静沟通教练，那么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 讲师的代表荣誉啊。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的沟通教练啊。那么这两集啊，真的是我个人原因啦，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练他的脸书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啊，我有被这个影响到，或者是说有共鸣哦，跟听众朋友念了好多、哦。好，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教练啊，就是说您曾经这个获得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经历，对于您这个沟通教练职业上的一些影响？
1: OK， 对，我就是曾经代表台湾团队领了一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
0: 哦，
1: 对，那这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概念就是我
0: 一年，等一下，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我不知道，真的领了百万吗？
1: 对啊，百万美金就是一年有3000万台币的营业额。
0: 不是给
1: 钱，不是，我不是领了这个钱，我贡献了这个钱。
0: 啊，我以为说啊，有钱。
1: 哎呀，真想领啊，我也想。
0: OK，
1: 对，是我贡献的，贡献的。对，我对这个团队一年贡献了那个3000万台币。对，就是我创造了这个营业额。
0: OK， 好。
1: 对对对，
0: 我们回来一下这个话题，就说您曾经这个荣获了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1: 好，那这经历就是我代表台湾团队去领了这个奖项，然后我也去分享了一段就是企业文化如何带动团队全力以赴的精神。我分享一下，我印象深刻，那这时间应该发生在10年前吧。然后当时我的 CEO 就跟我说：“哎 ，Claire， 下个月我们要去那个年会，今年办在泰国，
0: 是
1: 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得到一个大会可以上台演说的机会，我们决定要让你上。哇，当时我是又惊又喜，因为当时我不到十年的讲师经历，然后而我们团队20年的讲师经历真的比比皆是，我就有点疑惑的看着我的 CEO 说：“怎么会是我？”就是有点惊喜又有点惊吓。他说：“因为你在协助台湾团队落实企业文化这件事情帮上很多忙，所以我们决定是你。”哇，当时我又惊又喜，真的准备了一个月而已，就只有一个月。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呢，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美国的同事 Brian 还跟我在凌晨12点的时候线上同步说：“哎，我要先听一下你的演说内容。”哦，分享完之后，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准备好了，信心满满的讲完之后，不然在那个荧幕上面居然跟我说：“客人，你刚刚在说的我都没有听懂的时候，真的是要从椅子要掉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谈台湾的企业文化的故事，对我们外国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哇，我当时还想说：“天哪，文化这件事情这么难说啊！”对于是，我又很认真的调整的内容，终于到了我们那个年会要上台的时候，我真的心脏要从嘴巴跳出来，太紧张了。对，没有看过这种大场面，全场大概有那个将近要5000人这样，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精英人士。
0: 是。
1: 在他们面前看起来特别渺小，很认真看着前面讲师怎么展演自己，默默心想：“我待会要跟他们一样优秀。”对，终于站上台的时候，跟我想象都不一样哦。就是看到台下全部，我以为会看到很多人，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一个人都看不到，全黑。对 ，spotlight 实在太亮了。然后当时呢，我很热忱的分享完我的演说之后，终于在右下方看到台湾同

0: 同事全部为我起立鼓掌的时候，就知道 yes 我办到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接受挑战的人，而且我面对各种挑战，越有挑战我越有感觉。而我当时也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去帮助一个企业成长，也能够带动我自己成长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
2: 是，
1: 对，所以这也帮助着我未来在协助各种企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过去有哪些好的经验，我怎么带给你成长，然后我如何也带动现在的你来成长。
2: 太棒了。
1: 对，
2: 好，那么您培训过上百家的企业跟上万名的这个专业经理人，你有没有发觉说你比较常问到这个一些沟通比较难题是些什么？
1: 嗯，这个齁，其实企业蛮多的，但我觉得最常会被问到就是您刚刚说的，知道到底怎么做到？我们学了这么多方法，可是落实的状况就是当下有效，离开没效。
2: 嗯，
1: 哎，这个我相信不止沟通培训，不止团队凝聚，
2: 是
1: 各种培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吧？
2: 哦，
1: 对，所以其实，在我的课程中当中，更着重就是练习。八成的时间都在练，因为你没有练习，你没有身体记忆啊。
2: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只给一到两个工具，然后用间隔这一周，你就要刻意用在你的生活、工作，不论是家庭、部门、同事、老板各种，你要设定你的承诺目标。
2: 是，
1: 对，然后在下一周回来跟我们分享。而分享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去分享我自己做得好，你还可以去听到别人做得好。
2: 嗯，
1: 所以其实故事会去激励生命故事。
2: 是，
1: 我们听到别人做得好。啊，他怎么可以做得比我更好？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忍不住我要比你更好的这种成长的概念，这是一个正向的竞争力啊，正向的一个竞争力。对，所以你就会持续帮助自己扩大舒适圈，然后我们再给新的工具，再持续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知道不但代表做到，所以要透过加上完美练习。完美练习概念就是你要有对象练。
2: 是，
1: 你有没有场景练，以及你有没有一个教练来陪你练，让你知道你哪边做得好，以及哪边可以更好的概念。所以去把这个 learning cycle 去落实，然后呢扩大你的舒适圈，那你回头看自己，你就看见哇，天哪，这些已经在我的舒适圈内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看见更棒的自己了。
2: 太棒了。
1: 嗯，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认为对的人才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具备哪些关键特殊特质或能力？
1: 好，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也很广很大。对，但我想说哦，就是你认为企业的人才都是企业的资产吗？企业人才就是企业的资产，这句话对吗？
2: 嗯，
1: 对也不对。
2: 对也不对。
1: 其实这句话有一本书叫 A 到 A Plus， 这本书说错 NG， 他说这句话不是对的。他说对的人才才是企业的资产，错的人才是企业的负债。
2: 是
1: 哇，真的是很震撼。我们当然谁想当负债啊？对，所以我要怎么成为资产这件事情，我就从三个大方向来说。对，第一个方向就是当然是专业能力嘛，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提升嘛。尤其现在 AI 的时代更容易就是被淘汰，所以不断的学习来维持我们的专业。好，这第一个专业能力。第二个叫做技能。那很多人会误会技能跟专业能力有什么不同哦？技能比较像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沟通技能，
2: 嗯，
1: 对，团队的领导力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
2: 是，
1: 对，以及我有没有人际信任的技能，
2: 是，
1: 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态度，
2: 嗯
1: ，attitude。那态度又分哦，分对别人的态度跟对自己的态度，
2: 是，
1: 对，对人要热忱、感兴趣，对自己要怎样？要有自信啊，对事情要够正向啊，就像我们刚刚在谈正向。
2: 嗯，
1: 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三个是并行的，
2: 是，
1: 但其实专业只占整个迈向成功，成为优秀人士，专业让你猜一下10%啊，不是十分里面专业占几分？
2: 嗯，
1: 猜一下十分。专业在里面花最多时间，花最多钱，累积最多经验哦。
2: 是，
1: 专业肯定是。
2: 嗯，
1: 我跟你说，他只占了20分，
2: 占20分，
1: 对对，很多人会觉得不合理。而且其实我以前教青少年啊，青少年朋友还跟我说，老师这一段数据太棒了，我回去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说专业。

0: 知识只占20分，代表他读书不重要了。对，但事实上是专业能力太重要，重要到他已经无法比拼成为优秀人士的关键了。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技能，我们刚刚说沟通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团队合作的技能，以及态度、自信的态度、正向的态度，
1: 是
0: 对不对？以及我对人和不和善、善不善良的态度，
1: 是
0: 对，这才是真的成为优秀人才的关键。
1: 其实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有对的人才，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还要去再思考一下这样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经由这个面试等等的一些方式进来。好、哦、那可能面试过程当中就会问你啦，啊，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啊，你会有什么拿到什么执照啦什么的。我们在电影里面或者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都不是真正，很多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公司跟公司里面这样那个录取的方式啦。那一般公司里面，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广大市民接触到可能都是中小企业比较多。好、哦、那可能就是很重视你的所谓的学历，或者你的拿到什么执照，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进去以后呢，圈哪些位置，他就把你塞到哪里去了。
0: 是啊，
1: 通常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说你也许是个人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适合什么，才能放在什么样位置会更好。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就很多公司行号就觉得，哎，你这个好像 OK 啦。好，因为就是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啦。把你引进进来以后，就拿了一个缺，哪个单位有缺，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后面这个企业应该去思考一下，对的人才还要放到对的位置。
0: 是啊，
1: 所以刚刚您问我说占几 percent 还是什么的，我说实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啦。而且我必须要坦诚，我是一个直线型的人啊、哦。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只能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刚刚还觉得。我终于笑了，我觉得我说我可以一边上节目一边看你的脸书，我终于可以一次做两件事情了。我就觉得说
0: 真棒、你进化了，
1: 我进化了。然后到后来你突然问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啊回答不出来，我才发觉说哎，我还是只能一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我跟听众朋友讲，那我的心哦就又被分开了，我又不想要问这些。
0: 没关系，你问你想问的。
1: 因为你有没有发觉是我刚刚在问什么，你培训过上百，
0: 对，你会比较没有那个情感。
1: 你有没有发觉我刚刚好像就是
0: 感兴趣的程度不太一样。
1: 我就很自私的把它念完，有没有？我觉得
0: 对，
1: 我根本不想要念这些东西。
0: 我也感觉到了。
1: 好，我看到7月15号，
0: 好笑。好，继续。
1: 你上面写的脸书上面写妈妈啊，不要不要，我这样情绪讲对不对？妈妈，不要用你的手机，你看我。
0: 对，
1: 我又觉得说这句话我又影响到了，
0: 真的有感觉，对不对？
1: 因为我想到的东西未必跟你同样，但是你这句话让我有想到别的，所以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哎，你为什么想要讲这句话？
0: 就是孩子是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啊，你有没有看他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有想过吗？我明明就在听你说话，我有没有看你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要？其实
1: 他觉得说你根本心没有放在我身边。
0: 对呀、啊，对呀、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划着脸书说你说你说我都有在听。我们当下可能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可是说的人就越说越怎样，越没力啊。然后甚至就是算了，我不想跟你讲了。
1: 是。
0: 对，所以我常也会对我老公说，手机放下来看着我，听我说。所以你认为听是用什么在听？
1: 用心去听。
0: 还有吗？
1: 不是
0: 五官哦，五官。
1: 当然是你的五官就是要把它摆在你的讲话对方身上嘛。那一般
0: 我跟你说，听是用眼睛在听。
1: 是啦，因为眼睛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哦，看得到你在看他嘛。
0: 对。
1: 是没有
0: 错，所以听用眼睛听代表着尊重，代表着我 care 你
1: ，OK，
0: 对我重视你，
1: 好，
0: 对，所以不论对小孩啊，
1: 但是，因为我们在主持节目的当中，我不没有办法真正的
0: 跟你，我知道我没有在说你，我没有在说你啦，我在说的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啦，
1: 听众朋友，我怕教练他刁我，没有，
0: 因为我没有要盯你，
1: 因为我们又要看荧幕，又要看很多的东西。
0: 我的意思是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略。
1: 我们只是开玩笑啦。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哎，小朋友，我们当家长都会有一个经验哦。
0: 对，
1: 那个你要是你家的小孩跟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

0: 觉得应付他一下
1: 嘛，对，真的，
0: 你就一边看手机哦，然后
1: 真的
0: 小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一边看手机哦，好，我知道了，哈、哦，好了，我知道了，
1: 嗯，
0: 然后你的小朋友就很就觉得很可爱，就说啊，你爸爸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啊，
1: 你说
0: 有啊，我有听你讲啊，啊，你一直在看手机啊，有啦，我一直跟你讲，你知道吗？小孩子甚至一说，他就会把你用他的小手，
1: 他直接拍掉，
0: 或者是说他把你的脸。拉过来看着你，对不对？
1: 对，
0: 反过来看着你，有没有？是不是小朋友经常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有感觉。
0: 其实我们这样讲说，其实小孩子当然天真了、啊。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也讲说沟通，好或者聆听，其实就要让人家觉得是说你真的
1: 有在听，
0: 有在听，你有在看着他，
1: 嗯，
0: 然后你才能接触他的情感嘛，
1: 真的
0: 情绪嘛，
1: 对，
0: 你看又回到我们
1: 对啊，
0: 上一集第一个，
1: 而且听啊，还要侧耳听，
0: 是，
1: 然后身体要前倾15度，代表我真的很想听。
0: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哦，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经常啊，很多人就是不管说生活在一起，同事或者说甚至家人、夫妻，大家都很敷衍嘛。那对方其实都感觉得出来嘛，
1: 是啊，
0: 尤其没关系，我太太哦，我太太不会听我的节目，所以我都可以在节目上说
1: 畅所欲言。
0: 我有时候经常跟他讲，我跟我太太讲说，哎、欸，那个什么什么事情哦，他就问，是啊，昨天呐、啊，我对他跟他一起出去，我就跟他讲，哎、欸，你看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他是啊是啊，我说你连看都没有看，你就跟我说是，我说你一直在敷衍我，
1: 真的
0: 哦，那其实很多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说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很敷衍了、啊，但事实上来说，人家讲哦，夫妻之间的情感啊是需要经营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不止夫妻啦。同事之间，对吧？或者甚至于说，老板跟员工之间，拜托你，老板没有好好的去接受你的员工，那员工怎么会替你卖命？
1: 没错啊，
0: 没有错哈、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时候对方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要放下手机，用眼神去接住对方的在乎吧，
1: 用眼睛听。
0: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你看，我看到那个教练的脸书，我就觉得啊。哦还想再聊，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这在人生上面啊、哦，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老师这个教练他的脸书，他脸书就是他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生活小品或者一句话，往往哦对我们人生来说，都很不错。
1: 对啊，
0: 好，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哦，当你身边都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好，你的身边如果都是不入流的，我这样讲话好像太过分了。
1: 对，太过分了。
0: Oh my god！ 好，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身边都是不入流的人，不好的人，好，甚至于说 label 不一样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哦，生活好辛苦。
1: 对，
0: 因为你有时候就要忙着解释，有时候带着团队，你就觉得哦，团队根本跟不上。好，等等等等等，就会觉得啊，人生有太多太令人。没有办法实力的，或者太多负面的东西，心累、
1: 嗯，
0: 对，因为你身边太多负面的东西的，不管是人事物，全都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太累了，好，所以老师讲的，七月七号上面写的，周末点了一杯咖啡，隔壁这桌这句话让他一惊，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个教练他在周末的时候。在咖啡厅还哪里点了一杯咖啡，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听到隔壁一句话，通常哦，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休息了。有时候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讲说，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就休息一下吧。因为越累，你做的越没有完，越做越粗，越做不好。
1: 对，
0: 因为你已经累了，有时候心很累，身体很累。如果你不懂得休息的话，你会越做越糟糕。
1: 这是真的，
0: 还不如。点杯咖啡休息一下，就像教练在周末的时候点杯咖啡，然后就会听到隔壁讲的话哦。反正说了没有用，当隔壁讲的是一件负面的话，可是问题是，他在这个周末他让自己休息到了，他可以去听听看别人在讲些什么。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1: 对，其实，在休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静下心。然后静下心，就算你听到一些没那么正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讲一个磨斧头的概念，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让自己静下来？
0: 是
1: 对，就是 我

0: 讲个故事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有时间哦。
1: 啊啊、
0: OK， 就是因为我怕太爱讲故事了。OK， 就是他说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跟现在台湾完全不一样。台湾是太多年轻人不想工作。OK， 那当时政府就决定开放更多的森林，让年轻人可以上山去砍柴嘛。那于是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呢，就到了那个森林找到工头，他就说：“哎、欸，工头，请问这边最高一天记录可以砍几棵树？”然后工头就说：“嗯，这里问我就对了，一天可以砍15棵。”嗯，然后工头就说：“啊，年轻人一听就说，嗯，听起来是一个可达成的数字。”于是他第一天上工就非常认真，一直砍，一砍，砍了一整天之后，到了5点要准备收工的时候，就数了一下，1、2、3、4、5、6、7、8、9、10、11、12、13，
1: 是
0: 砍了13棵。然后他心想说：“嗯，明天我比别人早1小时上工，应该很有机会达成那2棵。”于是他就别人8点上工，他7点就上工，然后又很认真砍了一整天。第二天他就数了一个，也是猜一下他砍了几棵，他第一天砍13棵，第二天他居然只砍12棵。他心想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明明多1个小时工时，怎么可能少一棵？”他就想了很久。他想，嗯，应该是花太多时间喝水上厕所。于是他第三天决定少喝一点水，
1: 是
0: 把时间争取给上厕所。嗯，对，把时间不是把时间争取给砍柴。对对，然后呢，他到第三天一样认真，7点就上工，又认真砍一整天。就没想到第三天他又在少一颗的时候，他真的忍不住了。嗯，他跑去找工头，他说工头，这怎么搞的？根本不可能达成15颗，我怎么砍都不可能。于是他就把斧头一扔，猜一下斧头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斧头，工头就去把它拿回来，一摸，斧头怎样？
1: 哦，没有那么利了，
0: 钝了。对，所以这年轻人没有花时间什么，
1: 是
0: 磨斧头，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刚刚说要花时间休息，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都常常忙忙碌碌，全心投入，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花时间好好去思考我要磨什么斧头。
1: 是，
0: 对，不论是可能我们花很多时间磨专业的斧头，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不论像是沟通、人际关系、团队合作这一类型的斧头，
1: 是
0: 其实是更值得磨的，因为它是团队效能的2倍。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这个教练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吧，其实人生大道理就是这么几项啦。嗯，好，那问题是你知道你有没有去实践？好，就像这个教练所讲的部分，这个很重要的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好，当你每天都在砍树，你为什么不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砍树吗？
0: 对，
1: 可不可以用机器？
0: 对，
1: 你可能砍得更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要 upgrade 你的能力啊。
1: 是，有时候你看自己，甚至于说啊，我是不是说砍了5天要休息2天？为什么？因为你会累。
0: 对，
1: 当你一直在砍的时候，你没有休息，
0: 机器也要保养。
1: 对，你人会，你会第一个，对，就像刚刚教练所讲的，你的斧头可能都已经锈掉了，不利了。你是不是可能就工作5天，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去保养你的工具，或者是说人去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会累，你休息完以后，你才有力气去再去砍柴嘛，砍树嘛。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你是不是就越累越没有办法？甚至于说你没有休息的话，你就看不到那工头，因为也许你可能砍得更多，是工头苛刻你的。
0: 是。
1: 开玩笑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给你凹你的，凹你2棵树下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累的时候，就要出来想一下。
0: 真的，
1: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道理。你听教练讲的再多，你没有去实践，没有用的，
0: 没有用，
1: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当你可能听到一些教练在谈论或者上课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去听一看，为什么他在讲些什么？哪一些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就像我为什么要跟这两集跟听众朋友分享教练的这个脸书？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有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只是匆匆的看过去，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稍微仔细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蛮好的啊，所以我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刚刚就是。我们原本准备的东西完全没有讲，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教练，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你有强调这个0.8秒的满心数。

0: 素，
1: 勾心术，勾心术，
0: 勾心术，
1: 沟通的沟，
0: 哦，勾心术，嗯，原来我写错了。好，勾心术是这是什么概念呢，啊？
1: OK， 0.8秒，很多人问为什么我课程要叫0.8秒勾心术？0.8秒呢？你跟你老婆也曾经拥有过
0: 啊？
1: 就是人对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0: 欸，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会，这样以为说0.8秒
1: 乱想，我在说怦，啊，人跟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啊，就在0.8秒
0: 啊。
1: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要0.8秒？就是我期待我的学员上完这个课程，人人都能够对他怦然心动，有所行动。
0: 哦，
1: 对，但是怦然心动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刚刚有提到领导人的沟通艺术，是问、听、说。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内容，这个课程内容很重要，就是怎么问到心坎里。聊天聊到心坎里，了解对方的价值观，
0: 是，
1: 对，然后呢，沟通的最高境界就是听到对方想说，说到对方想听，所以它是有顺序的哦，是先听，
0: 是
1: 再说，因为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是听，不是说，对，所以0.8秒勾心术，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怎么问到对方的心坎里，怎么听到对方的心坎里，才能够说到对方的心坎里。
0: 太好了。这是有顺序的，
1: 对，
0: 因为人听东西、说东西、行为模式，它都其实都是有固定模式的，所以您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也是会想要说，哎，讲清楚，这是有顺序性的啊，所以这个0.8秒的勾心术的话，就是其实这个0.8秒就是说，怎么样让对方很容易去听懂你在讲些什么，
1: 对，
0: 甚至是说你的。第一面，
1: 对，甚至是有感觉，
0: 啊，
1: 重点是要有感觉，这样你讲内容对他能不能产生感觉跟价值，
0: 是，
1: 对，但如果你只是很想说，他不会产生力量，因为你一定遇过一种业务，就是他很会说，但你觉得他很油，然后你对他一点都不会产生感觉，那就不会有0.8秒，
0: 是，
1: 对，
0: 所以呢真的要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这个邀请教练上来两次啊，这个上电台两次啊，节目两次，然后他真的想要讲的内容，我都没有让他讲哦，因为
1: 没事没事，其实你我分享生活那些也是我想说的，
0: 不是我还没有讲完，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哎，为什么你在脸书上面会这样写？
1: 哪一段？
0: 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啊。
1: 没有，这个是那个，啊，这个是我学员说的。
0: 哦，是你学员说的，哦。
1: 对对对，这是学员分享的见证。
0: 哦，
1: 对对对。
0: 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吧，你看我一当我是看到你的脸书上面写的啊，你就分享学员说的了。但是你看哦，我也是觉得我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应该这句话，我觉得哎，又讲到我心坎去了。为什么？好，趁这个时间还最后一点时间，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人哦都觉得说你应该。
1: 对。
0: 是不是？好，譬如说先生就会觉得
1: 你
0: 这个对啊，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来，你是不是应该把家里弄得好好的？
1: 对对，
0: 是不是？你应该的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太太就觉得啊，哦，为什么我也在做事，你也在做事，对不对？那我家里面事情一大堆，我还教育小孩什么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老大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老二功课我教了半天，他什么都一直都不会。啊，你只要上那个固定的班，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辛苦？
1: 对，
0: 你就认为说我应该，是不是？我才认为你应该嘞，
1: 真的。
0: 我在家里面那么多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要体会我？你应该要多体会一点，你要帮我做家里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大家听众朋友也是，是不是思考一下？大家其实都会觉得你应该，
1: 理所当然啊。
0: 对，理所当然，是不是？老板也会认为，哎，我请你，我给你薪水，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要做好？对不对？你做不好，你就不要做啦。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可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哎，老板，你给人家的出差费，我说实在的，根本就不够。
1: 对啊。
0: 我今天请那个张老板去吃饭，你知道吗？你才给我100块钱，而现在便当都已经150了，更何况我今天请一个对方的老板去吃饭，我们要吃桌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吃，我当时讲了开玩笑的话了，但事实上来说，千万不要把你应该当做 理所当然，
1: 理所当然，对，其实他在分享这一段是在谈赞美的力量啊，嗯，就是说你应该你就

0: 法说出赞美的话，
1: 是，
0: 而是如果你放下这个你应该，你才能够看见别人真的做得好的地方。
1: 啊，你看是不是太好了？嗯，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例子嘛，你就觉得你回到家里面，你太太就应该，你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是，当这样子只会心里觉得很挫伤了，对不对？应该要多讲一点，嗯，你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多体会一下你在家有多少不容易的事情，对吧？应该主动的去帮一些忙。
0: 是
1: 是啊，老师讲的太棒了，
0: 所以他才会说做老板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你应该，
1: 是
0: 因为你这样就看不见你的伙伴的付出，
1: 是
0: 对，然后就不懂得感恩，然后就会一直对他们嫌东嫌西，然后就负面，就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对，所以只有从领导人开始做起，放下我应该，开始懂得感谢，那员工也才会感谢你，才会创造那个正向的循环。
1: 我们今天本来之前有准备了很多的事情哦，要请这个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完全讲不到。
0: 没关系，欢迎来找我。
1: OK。沟通教练他有一些课程，大家可以私底下可以去看他的网站啊，他的脸书去分，请看他怎么分享哦。那当然就是说，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再正式的请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沟通教练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教练跟我们分享。
0: 好，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它行于水面，它可以叫风浪止息，可以让恶鬼退却，它行走于人世间，行使赦罪的权柄，叫人得以自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来到了耶稣的事迹第四期。新约圣经当中对于耶稣描述的篇幅是最多的。新约圣经里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超过了圣经里头的任何一位圣经人物，因为耶稣是最重要的圣经人物没有之一。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耶稣的权柄。在前2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谈到了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讲到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可以医

病，医治各样的疾病，他是全人的医生。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他有权柄可以掌管世界，有权柄可以驱逐恶鬼，他更有一个最重要的权柄，是可以赦罪。先来谈谈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迹。在马太福音有一段14章谈到说，有一天晚上，耶稣他独自去祷告，然后呢门徒就上了船渡海。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湖，因为太大了，所以其实大家就称它为大海。那就在那天晚上，这个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门徒先上船要渡海到另外一头去，然后耶稣呢就自己一个人，那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这个船在海中就遇到了风浪，然后这个船就是风雨飘摇啊，门徒本来就有一点心中不安，结果在夜里凌晨的时候，耶稣走在海面上往门徒那里去，就靠近了这个门徒在门徒所在的那艘小船。然后呢有人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身影，就惊慌了，然后说，天哪，有鬼啊，居然在海上飘，然后就害怕，就喊叫起来。然后耶稣听到了，就赶快跟他们讲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才发现说，哈，我们的老师他居然可以行走在水面上。这个时候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彼得，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看见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他突然羡慕起来，他也想要，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也能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说，好啊，你来。所以彼得就跨出了船，在水面上行走。可是他才走了两步，看见那个风浪很大，他心里面害怕，结果他一害怕就往下沉，然后他赶快喊说，主啊，救我。耶稣赶快伸手拉住他说，你的信心为什么疑惑呢？信心不要疑惑，你就可以行在水面上。所以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关于大自然的神迹，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但事实上，耶稣对于大自然的掌控并不止于如此。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谈到另外一次渡船的经历，那一次耶稣跟门徒是同行的，他们一起坐船要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头渡到那另外一头去。然后这个一样哈，就是到了夜里，然后这个耶稣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呢这个海上就起了风暴，然后这个风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然后甚至那个浪非常的大，都已经打到船里面，然后整个海水灌进船里，这个船都已经快要沉了，然后耶稣还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门徒就赶快去摇醒耶稣，说老师啊，老师啊，我们都已经快要死掉了，你不顾我们吗？然后耶稣醒来之后，他就斥责这个风，他就向着风，向着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呢，就在耶稣发话之后，那个本来狂风大作的那风就立刻停下，然后海面立刻就平静了。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那这件事情其实让耶稣的学生们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他。

所以从这上面的两个事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有一个非常超然的权柄，是连风和海

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平静了风浪，然后呢，他们就可以顺利的渡海，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那在这个格拉森呢，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名的人，他其实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平常呢，就是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他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鬼附在他身上，然后所以呢，这个人他平常是神志不清的，是这个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然后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的时候，让这个人他可以有非常大的力气，所以呢，他神志不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伤人，或者会做出一些举动，就是让人很害怕。可是大家试着要用脚镣、用铁链去捆锁他，没有办法，因为就算用铁链把他捆起来，他也是就是会把那个铁链整短，因为他力气很大。然后脚靠上脚镣，然后脚镣也会被他扯碎，所以没有人能够制服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然后他常常在坟墓、在山中就大喊，然后用石头砍自己。就是这个，因为鬼附在他身上，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常常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都是因为这一个恶鬼附在他身上的关系。那么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这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个时候他是被鬼控制的，然后所以这个人跑去拜耶稣，其实代表的是那一些，就是他身上附在他身上的那一些恶鬼要拜耶稣。然后这个人，恶鬼就控制这一个人，然后大声的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经把这一些污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过，可是耶稣离开之后，这些污鬼又回到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恶鬼看见耶稣，远远看见耶稣来了，就跑过去拜他说：“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求你不要再赶我走，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这一次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这恶鬼回答说：“我叫做群啊，因为我们不是一只鬼，我们是很多只鬼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再三的求耶稣，就是不要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那在山坡上呢，有一大群的猪在那里吃东西，就是在那里吃草。然后鬼就求耶稣说：“那不然，如果你不准我们留在这一个人的身上，那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就是去到猪，去附在猪的身上这样。”然后耶稣就准了，就说：“好吧。”那答应你们，可是就是你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然后你们可以进入那个猪群里，然后所以乌鬼就附到猪的身上。那结果就是那一群猪突然就发疯，然后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然后因为一大群猪突然发疯，然后掉进海里，那这个放猪的人就很害怕嘛，然后就赶快去告诉城里面的人。那众人就过来，然后就大家都跑过来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过去被恶鬼附的那一个人，他神志变得清楚了，然后穿上了衣服这样，然后平静的坐在那里。那后来这个被鬼附的，原本被鬼附的这个人，他好转过来之后，他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家去，去在你回你的家乡去，然后跟你的亲朋好友宣扬上帝是怎么怜悯你、怎么拯救你的。”他就去了。所以这个是从上面的这些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有非常特别的权柄。不但风和海听他的，连恶鬼也都要听他的吩咐。故事先停在这里，
我们来听一首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拥有了非常超然的权柄。在前面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连恶鬼都要听他的吩咐。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谈到耶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谈到了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耶稣治病的事，但是在这个事迹的背后，其实 还隐含着耶稣有另外一重的权柄。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段事迹是这样的，有一天耶稣一样在传道，这一次耶稣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在一个屋子里面传道。然后呢，这个就是除了有很多的民众来听耶稣讲道，那旁边也有一些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其实也会来听耶稣讲道。那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听一听就会对耶稣讲的话有点不满哈。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又想听耶稣的教训，可是又在这当中会觉得耶稣的教训有些地方听起来有点刺耳。所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其实一直在耶稣传道侍奉的过程当中是跟他敌对的。就像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说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件事情其实宗教领袖就在旁边看见了，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是像那个瞎子一样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的反应是耶稣居然在安息日治病，他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居然违反了摩西律法。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有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见解。好，那么这一天呢，耶稣他在一个房子里面传道，然后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有耶稣的学生，有一般的百姓，然后有宗教领袖，就都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那讲一讲之后呢，突然这个房子的屋顶被掀开，好，原来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个摊子，他很想要得医治，那所以就是他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让他不用再躺卧在床上，让他可以起来行走。但是他是一个摊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找耶稣，然后所以呢，他的朋友好就帮助他，想要去靠近耶稣，求耶稣医治。那耶稣，可是耶稣在那个屋子里面啊，然后很多的人挤在那个屋子里面，这个摊子他的就是他所躺的那个这个他所躺的那个床啊，床架根本就没有办法抬进去。好，所以呢，他的朋友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屋顶，把那个屋瓦掀开，然后拆了那个房顶，然后把这个摊子从这个房屋顶上垂下去，然后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好，然后让就是想要请耶稣来医治这一个摊子。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摊子，他当然知道，就是摊子希望的是身体得医治，可是耶稣不是对这个摊子说起来吧，或者是你的病医治了，或者是我肯医治你，不是。耶稣对这个摊子说的话很奇怪，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那么宗教领袖在旁边一听到就非常的愤怒，说这人居然这么狂妄自大，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呢？那耶稣听见了这一些宗教领袖的议论，就说我知道你们在议论什么，对这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跟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呢？
其实是叫他起来行走比较容易，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刻意这样说？还是要叫众人知道耶稣在地上有一个权柄，就是他可以赦免人的罪。那他先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被子回家去吧。那耶稣一讲完，这个人立刻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拿着他平常所躺的那一床被子就回家。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就归荣耀给神，大家就看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惊奇，然后归荣耀给上帝。好，所以从这件事情，其实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耶稣医治瘫子的事件，但是其实在耶稣医治这个瘫子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赦免了这一个瘫子的罪。接下来还有一个事迹也是跟赦罪有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在圣殿里面，这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个传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一直都有一群宗教领袖很不喜欢耶稣，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宗教领袖就带了一个女人来，在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的反应。这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一个就是行淫，然后被抓，当就是这个红杏出墙，然后这个行奸淫，然后当场被抓的一个妇人来，然后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这个妇人呢，他是在行淫的时候就是当场被抓的。那么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这样子，这样行淫的妇人啊，要用石头打死。那么你说说看，要怎么样办他呢？好，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看耶稣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其实已经有很多次，做了犹太领袖，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眼中干犯摩西律法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医治瞎子的事情。好，他医治他耶稣医病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他偏偏在安息日治病，好，那就干犯了摩西律法。好，这些宗教领袖这一次就想要用这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试探耶稣，看看他到底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就可以告耶稣，然后就可以有把柄攻击耶稣。好，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了，说：“你看这个妇人，好，就是行淫当场被抓啊，那按着摩西律法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你说说看要怎么办他？”那么耶稣呢，就一开始没有理会这些人，他就是一直弯着腰，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画画。然后这些宗教领袖还是一直不断的问他，耶稣就站起来，然后对着宗教领袖跟周围所有的这些群众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他又继续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画。那周围的这一些人听到耶稣的话，就一阵沉默，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行淫的妇人，就是站在他旁边。这时候耶稣就又站起来，然后问这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两个事迹其实都让我们看见，耶稣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他有权柄吩咐风和海，他有权柄
吩咐恶鬼，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是只有他可以拥有的权柄，就是赦免人的罪。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被赦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我们聚焦在耶稣医治的大能，他不但治好人的身体，更关顾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谈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拥有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权柄。他可以号令大自然的力量，行走在水面上，斥责风和海，叫他们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就平静了。耶稣也可以赶逐污鬼。人们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鬼却非常清楚耶稣是谁。当遇到了耶稣，他们只能赶快跪下求放过。到这里，耶稣已经非常厉害了吧？然而，耶稣最大的权柄还不在于他能够掌管自然界与灵界。耶稣最大并且最特殊的权柄是他拥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他有权对一个犯罪的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些宗教领袖最清楚谁才能够赦罪呢？只有上帝。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的，他们非常生气，觉得耶稣这个人太狂妄了，他怎么能够行使只有上帝才能够行使的权柄。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的是，耶稣为什么有权柄赦罪？因为他亲自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在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当中都一样，如果你是被告，然后在法庭当中被判有罪之后，只要这个一个人他被定罪、被判有罪之后，都需要付出代价。你要么坐牢，要么一颗罚金等等，你必须要付出一些的代价，甚至如果情节重大，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抵消你的罪。而耶稣他凭什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凭什么能够抵消了，能够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是因为他帮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耶稣帮我们所有人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才有权柄说你的罪被赦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这个世间走完一遭，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往往也是我们要面对一生功过、接受检视与审判的时候。不管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佛教、道教等等其他宗教的信仰，都一样。当我们在人世间的生命终结，最终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审判，是检视我们这一生的功过。然而人生在世，谁能无过？生活中有太多血淋淋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是极其软弱的。谁敢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谁敢说我从来没有动过恶念？就好像耶稣在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
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最后没有人敢拿起石头打那个女

因为当我们扪心自问，没有人是清洁的，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生从未犯过罪。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真理，就是有罪就必须偿还，而这个罪的代价其实是我们付不起的，因为按照上帝的审判原则，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来了，来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好让我们能够有一条生路。也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他能够很坚定地说，你的罪赦了。他可以说，我不定你的罪。亲爱的朋友，你渴望自己的罪被赦免吗？你渴望你的过犯被原谅吗？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能帮助你，他也愿意帮助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赦罪的主，你拥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不论是再小的罪到至大的罪，你都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地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2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

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啊，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哦，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
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

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的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

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哎，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啊，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
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支援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

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每周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在这学期里头呢，我们很开心带着我们大三的同学呢，能够有一些婚姻教育的学习，也能够进到中学的场域里头进到教班实际的进班教学所以我想能够让我们同学们来这边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学习历程跟一些教学成果。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呢，有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冠佑，一位是叶依晨。那请冠佑跟依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2: 大家好，我是冠佑。
0: 好，冠佑依晨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头来做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点介绍你们自己。冠佑呢，来跟我们多说一点，在我们家系里面男士相对比较少啦，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讲冠佑你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冠佑。那我是现在是儿家系的大三，那我是之前的系委会会长，然后我是就是男生少数的其中一位这样。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呢，我是有一些兴趣，就是我喜欢运动，我喜欢打球，对。然后我也有参加潘荣吉老师主持的这个圣爱志工服务队，对对对，然后也很喜欢对小孩有负担，对家庭有负担这样。
0: 那听起来这冠佑是非常有活力也是能够参与很多，我想这个很开心的待会我们就要一一来数算在学校里面你们的一些经历。来，那依晨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多一点介绍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依晨。那我也现在也是儿家系大三的学生，然后我的兴趣呢是比较静态，就是我喜欢摄影。那其实也是有接触一些运动啦，就是有时间的话也是会去健身房健身，然后去就是走走路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很喜欢小孩，就是现在也有跟就是冠佑一样有在参与儿家系上那个潘老师办的那个圣爱服务队的儿童营或者是圣诞剧的活动。对，
0: 好，很棒。我们两位同学都是在学习过程里面都非常的活跃现在都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冠佑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喜欢运动，那你通常都从事什么运动？
2: 就是我们儿家系的话有系篮跟系排，那我其实是对篮球比较有兴趣，所以我是打系篮。那我以前国小到国中还有高中的时候都是打棒球，所以我对棒球跟篮球比较有兴趣这样。
0: 听说还是
2: 有出国比赛过这样。对对 对，有出国比赛过这样。
0: 冠佑就是很客气的把他 cue 出来就是有很辉煌的一个过去所以在棒球排球篮球各方面都很有着力在里头。那依晨喜欢摄影啊，你都喜欢拍摄什么样的？
1: 我喜欢拍风景照，就是因为我会就是路上在散步的时候就会欣赏一下路途的风景，然后我如果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或者 是一个很难得的风景，我就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对，
0: 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哪些的风景？或是
1: 我觉得我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晚霞。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晚霞它的那时候的晚霞是一个紫色的色彩，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得会出现的颜色，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那时候刚好还有辅仁大学的那个标志在画面里面，因为刚好是从那个十字路口这样拍到学校里面。
0: 所以你是很会抓角度的。
1: 还在学习中。
0: 实际上喜欢运动喜欢艺术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儿童与家庭领域里面应该也很多可以运用的，对不对？我想待会我们有更多机会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我觉得特别是在运动方面，其实整个全人的一种协调，对不对？你要我是也很喜欢运动，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运动是很需要很动脑筋的啦，要肢体协调啊，然后要跟人互动啊，要而且要判断时机啊各方面。那摄影也是，摄影包含的气氛的掌握啊，时间点，然后瞬间，对对，然后角度，我想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美的一些休闲那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头，谈谈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对不对？那我想就让你们先聊一聊，就是说那婚姻教育这个原本在选这个课程的时候对你们的一个期待或是想象大概是什么，然后修了课之后跟你们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一开始在选这一堂课的时候，对这一堂课的期待是，希望可以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婚姻关系里面的相关知识，像是我们要怎么建立正确的婚姻关系，那健康的婚姻关系要具备哪一些的要素？那还会想要学习就是树立正确的对于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对，这是我对这一堂课的期待。
0: 嗯，就是包含对自己未来经营婚姻这种关系里面的一些原理原则。待会我们也可以再多一点深入一点聊。那关于呢？
2: 好，我的话是看到潘老师的课我就选了。是啊，这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就是看到潘老师的课就很想要上，很想要学习，向潘老师学习这样。那其实就是包含就是潘老师在婚姻家庭的领域非常的有算是非常多的人脉资源，而且非常熟悉。那我自己对婚姻家庭的这领域也很有兴趣。对，在我以往的生活中，在就读儿家系之前，我就是因为有儿童跟家庭嘛，那我自己是确实对家庭的方面比较有兴趣，大过于儿童，所以其实儿童的部分我会比较没有那么多兴趣，对对对。但是在家庭的部分的话，确实是我想要去更多深入了解的。对，就包含未来实习的单位也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想要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了解到说，这是不是我未来想要从事的行业或是工作这样。
0: 嗯，其实你们在刚刚所提到的，除了正式的课程以外，你们也都会额外的参与到志工队的服务。其实接触到很多的孩子，那甚至孩子的家长，对不对？都会有接触到。
2: 是是，
0: 那我想也一方面也在验证我们自己未来比较有想要多一点投入的这个领域。那我想刚刚也都有提到就是说在婚姻教育里面你们在这里面的学习，那我想一学期三学分这样过了，对不对？想先从自己来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对自己最有收获的一些概念也好或者一些原来婚姻教育刚刚代表说对我们自己那个关系的经营等等的，你觉得对你来讲的收获是什么？
2: 好，我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有几点，那主要是一来是那个我们自己本身啦，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其实是算是幸福，算是蛮美满的，然后算是就是三代家庭这样，三代同堂家庭。那但我很算是在这过程中，在这个家庭过程中，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会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或者是这到底跟理论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比较像是实务上的，就是我在家庭中是幸福美满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可能婚姻家庭的教育中可以做学习的。然后我自己呢是透过这样的这次的学习的课程内容是更多的知道说其实以往有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反应，那家长给我的一些回馈跟想法，其实跟很多比如说什么家庭系统理论有关啊，然后或是原生家庭其实影响很大。对，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多的学习。然后再来的话是其实因为我们有后来有进到就是国中去实习试教，那这部分对我来说就是辅导老师有来我们课程里面去做分享，那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颖的内容，因为我以前都是幼儿跟成人比较居多，因为我是前会长。那国中生这一块的话，就是算是我这学期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这样。
0: 关又提到了在这个婚姻经营里面一个要点就是家庭，对吧？你从网上去观察说父母亲蛮棒的，听到说在三代同堂里面家人关系都是很好和乐的，很祥和的。但从里面也会观察到说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也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成为孩子的影响，对，我想从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婚姻教育里面一个重点那一层呢？
1: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是真的有在课程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因为老师有在课程的就是过程有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也有画那个原生家庭图，

0: 我自己原生家庭，我自己觉得我跟家庭的连接没有那么高，
1: 嗯嗯 okay,
0: 对，所以就有去思考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嗯、然后我的成长经历带给我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收获跟经验。
1: 哦，是是，对你们自己，那你们应用在自己的。

0: 在应用上面，不管是说刚刚所提到的察觉啊，自己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当然这同时就是在察觉哇，我们的交往的对象里面，他的家庭对他有哪些影响，一定肯定一些不一样，对不对？特别刚刚一晨也讲到，我们做那个象限图啊，让大家去察觉跟家里的关系呀、啊，然后家人对我们的一些规矩的设定、界限的设定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你们有一些实际上在交往上的一些帮助吗？
1: 好，有，我觉得蛮有的，对，就是
2: 对，看起来非常有经验。
1: 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在上完这个婚姻教育的课程之前呢，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有一些小的争执的时候，我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我不太理解，然后我甚至是想要说想要改变他，或是就是想要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说法，可能就是纠正这样。但是我上完这趟课程之后，我发现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每一个行为跟背后的动机，其实跟原生家庭非常有关系。而且讲一个好笑的话，就是我想要假设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可能现在交往大概半年多，我想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他可能20年来的一个习惯跟经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0: 看清事实。
1: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意识到说好。好像我自己这样一来是有点强人所难，二来确实就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跟广大的，所以其实这样能让我在当跟他的价值观上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能够去发现到说，这背后其实都是两个不同的家庭所带来的影响，然后这是两个家庭带给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新一代的就是伴侣或是对象，然后衍生出最后面就是每一个人背后代表的一个独自的家庭，那要再组成一个家庭当然是需要很多的磨合，对，这样让我能够更愿意花时间去跟我的另外一半做沟通，然后更能去看到他的需要，更去知道说这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磨啦，这样不是就是马上非黑即白，就是你这样就是要改就是对或错，这样
0: 是很好的一个提点哈，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用我们的方式，想要在短的时间里头改变对方，就是符合我们的期待，或是我们在原生家庭被塑造的，觉得别人可能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等等的哈。那一晨刚刚也稍微提到，对，跟家人关系，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原生家庭，就是这家庭不是我们存在哪什么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的确我们受到一些影响。正向负向都会有，但的确我们并不是说谈到原生家庭都你看我就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我的家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怎么样就我就不能改变，其实并不是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就是说在这当中我们去察觉我们是怎么被影响的，然后我们从里面我们找到可以成长的地方。那一晨你自己在这里特别讲到关系的经营里面有什么发现？很棒啊，因为刚好你们都在这个阶段里头，我想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
2: 其实我也有一些发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跟我的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然后我又刚好是隔代教养，所以就是跟爸爸妈妈是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的。那我的另一半呢，他的家庭非常的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需要陪伴或者是很需要频繁的相处的人，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情感连接很强的人，所以他会就是
0: 多一点时间，
2: 需要多一些的相处的时间。我觉得那也是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跟习惯，就是我跟我亲密的人长时间待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并不是，我们很常就是各自在家里做各自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因为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沟通，然后去要处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两个人有那么大的想法上的差别，是到后面才真的在这一堂课过后才真的有发现说其实这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对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本来就不同，那带到现在面对的关系里面的话也会被影响到，说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现在习惯的方式还有相处的模式就是不一样，然后需要去沟通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好谈到这个原生家庭你们都找到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点，而且刚好在这个相处过程里面很快就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如果我其实也在让我想起说以前我老师在带领你们的学长姐一个学姐的时候她也是遇到她的时候他也是在跟男朋友在分手的阶段，那后来我说来上我的这个婚前的一个辅导课程之后，他们就突然就解开了，原来成长经验不一样造就他们对彼此的需求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啊，为你们感到高兴。

0: 信特别在婚姻教育的这个课程的学习里头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些关键的一些点，然后在相处上面有更多的彼此的一个爱的空间。好，那我们再拉回到我们的课程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在理论的学习里头开始要做一些教案的设计。
1: 是，
0: 我想你们在志工队里头也是很棒的，常常要做带领孩子的这些教案，就是当然我们这次是做中学生，年龄层又提升了，当然又跟你们年纪又比较接近了。那你们用小组的方式在设计这些教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特别说为什么找这些主题，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主张啊，觉得这个主题比较重要啊，或者那个主题比较，或者做法上面啊，就所以听听你们有什么样子的部分。
1: 好，没问题，那我先来讲一下好了。对我来说对，因为这设计教案的过程其实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是因为我跟一成就算是蛮熟悉，无论是我们本来儿家系的幼儿的教案上，
0: 是
1: 或是我们一起有参加那个圣爱志工服务队的一些儿童营上面，就是国小身上，那我自己的话也有很多在大学生上就是设计一些教案然后活动内容的经验，但是对国中生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打一个问号。
0: 是，
1: 就是国中生跟我也有一点点的算是年纪上的差距，对，所以其实有意外的一些小小的隔阂，就是他们现在讲的一些内容跟所谓的他们的潮流的现在就是流行什么东西，跟我们当时的也不太一样。
0: 哦，你们这样子已经有一个
1: 对
0: 那个在那边了，
1: 对对对，已经有一个小的有小小的差距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发想了很多是我们那时候可能会有兴趣的，就我们那时候国中生可能会有兴趣，包含就是教恋爱，然后一些情绪的控管跟一些算是爱之余的部分。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内容的时候是很纠结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很广很大，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有吸收，但是同时不会觉得乏味，不会觉得脑袋塞不下，所以其实我们思考了很久，然后也讨论了很多，所以其实蛮对我们来说蛮辛苦的。那好险是因为我们有参加很多，包含像是我们潘老师之前有带的真爱营啊，像是一些这样的营队，我们在儿家系里面有学到很多爱之语，那些就是服务的行动之类的，然后或者甚至所谓的我们有一些我讯息，对，然后就是三明治回馈法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觉得很受用，然后我们确实在大学的时候也可以做很好的使用的。那我们想说，我们就借机让他们先去认识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发想我讯息啊、三明治回馈法，然后爱之语的部分，让他们去练习，然后还有当然情绪控管这部分。那我跟一成就是有去分配说，我们要去各一天的当主带，因为我们有两次嘛，那对，那第一次就是我当主带这样，所以就是朝这方面去设计。对，那实际的内容呢，就是设计完是蛮我们自己觉得蛮成功的，蛮开心的啦，就是大家的反馈也都蛮好的这样。我这边看起来是这样。
0: 是是，我们在看到你们国中生给你们的一些量表的一个回馈其实是蛮高比例都给你们很大的好的一个正向回馈。那尽管关于在报告的时候有谈到第二次的时候，有一些少数的同学很精准的在回馈到一些要点，说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个也都表示你们中间也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里头了。
1: 是是是
0: 那一成呢，在这个互动过程里呢，整个教案的设计啊跟到执行
2: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要进国中代班的时候，我很紧张，就是从儿童营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不太会跟比较大年纪的青少年或者是接近青少年的小孩相处，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是很担心教案的呈现或者是我跟他们互动的方式没有办法就是打中他们，然后让他们真的想要去学习。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没有打动我，我就是完全不会听他上课。天哪，我有叛逆。对，然后我就很就是会很担心说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将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但是我觉得在筹备教案的过程中，就像关佑刚刚讲的，我们确实也是想了我们在国中这个阶段会有兴趣的议题，然后用我们现在有学习到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把这些传授也不算传授，就是教给他们。那我觉得在筹备的过程中就也是蛮顺利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过的东西，然后也真的有内化去使用过，所以我们在筹备跟在上台去呈现的时候都还算是顺利。
1: 是是是，
2: 对，
0: 很棒。你们

透过原本就有算是很有默契的，嗯，啊，也一起合作过，然后透过这次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啊，互相帮补啊，能够来完成这一次很棒的两次的一个试教经验。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当中来，再来多听听看你们在进班教学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观察跟感受。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哈，我们节目邀请的是冠佑跟依晨，他们是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三年级的同学，在修的我的这个必修课哈，婚姻教育啊，他们在原本就很好的一个配搭的情形下，他们又分在同一组，当然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哈，那他们进到中学里面做了两次的试教，那今天就是在代表整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整个进班的情形。所以刚刚谈到哈，在中学生里头，刚刚依晨也特别提到哈，中学一般好像大家会想听到，如果让你可能不会主动要去接触到他们，对不对？但是在小组的一个合作里面哈，你们的确是很顺利的完成哈。那刚刚冠佑在谈到哈，其实侃侃而谈当天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也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当天对你来讲的确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1: 是。
0: 那我想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谈一下，因为事实上很多的一个准备哈，包含到当天的一些各种状况，对不对？因为其实冠佑当天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头，平常他是非常有活力，他那天还是表现上非常有活力，但是是整个是。
2: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0: 非常佩服，对对，所以我想，或许在当天的确不是很容易，因为任务在身，你也必须要忍着身体上的不舒服、疼痛。但是我就想说，这样过来的哈，那你觉得在当天你自己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准备，或是我们同学给你怎么样子的一个支持，让你那一天能够很顺利完成？
1: 了解，好，那我来简述一下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就是呢，我在试教的第一次试教之前呢，一段时间我就是刚好发生脑震荡的事情，对，我就有敲到头，所以而且我有出车祸，所以其实我自己身体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我的脑袋是非常的晕眩跟其实是没有什么力，讲话都会比较迟钝，然后反应也比较慢，那所以其实当天要试教，然后要当主带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在，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有一定的就是

0: 掌控场地的能力跟掌控国中生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是会需要很多的被支持，然后需要被吸引，所以我当天就是预备了很多，包含就是准备一些小零食去辅助我能够在可能需要大家专心或大家有回应的时候，那在我没有那么力气的状况下，他们能够透过零食的这个吸引力，然后所以就是能够比较注意，然后还有建立一些小默契，然后就是喊一些口号让他们能够注意我这样，然后也是在开始之前也有跟他们讲说，跟国中生讲说，哦，我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可以多多就是体谅，彼此体谅这样。然后也很感谢我的团队，就是他们其实在当中帮助很多，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头晕的时候，我中间有一度就是我真的很晕，我就是请医生帮我代讲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会看彼此的教案跟内容，然后 PPT， 所以很感谢医生，就是他那段期间帮我讲了一小段，那让我有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缓冲时间，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继续上台跟那个学生做引导分享。对，然后因为刚好第一周的课程比较多的是属于让那个国中生练习他们自己表达自己的爱之语的部分，所以其实也中间也有一些时间是我可以稍微做休息的。当然就是很感谢啦，我的团队能够都支持我，对，还有包含两位没有来的同学都是。那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真的是帮助我很多。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当天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这一次的视角，所以真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样足够的体力跟充足的信心，能够去完成这次视角。
1: 哇，感谢主哈，这个在人的极限里头，就上帝就他的恩手就介入哈，帮助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那从一层的角度的那天。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可能随时要做帮补，随时说，哎，现在换一层要来做这个支援的动作。我想听到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感动的那一天哈。
2: 那一天因为我也知道管有状况，然后他其实有提前跟我说，就是如果他真的不能的话，我能不能上台就是帮助他。那我当下呢是我其实自己有一点点紧张跟担忧，因为这一份教案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预备，只是我自己看到他那么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那就上吧，对，那就上吧。
1: 看到他需要，真实的需要，
2: 就上吧。就是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准备，可是我的伙伴现在需要帮助，那我觉得，再让他硬撑下去的话，或许他自己的状况跟带出来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就上吧。对，
1: 是。那这个很多的意外哈，我们有时候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啊。但是我刚刚我们这样一回头看，冠佑在谈到说很感谢上帝啊这样的一个带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哈。那我想我们在进到这个班级里头，进到中学里头，其实一定也会就刚刚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那我想你们在这两次的跟中学生的一个互动里头，对你们讲比较深刻的哈，同学的一个回应哈，或是互动，好，有没有感觉到说，哎，这个跟你们的期待哈，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班上的情感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热络，就是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跟班上怎么讲，我们班的情感连接没有那么的深，然后也不是那种会上课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对方聊天呐、啊，他们还跨排讲话这样子。那我其实这样看下来，我会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经历是没有那么融洽的班级。同学的情感的，然后他们可以有这么融洽的相处方式，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对，然后我自己最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第一次进去入班教学的课程内容，然后他们是真的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有再回复给我们说他们有记得，然后就是我们有在提问啊，他们也都答得出来，就是让我觉得说哦，他们是真的有把这些知识跟这些东西是吸收进去的。
1: 是，
2: 那未来他们在使用上的话，就是也是有这个机会是可以拿出来做使用的，就觉得蛮开心，然后也很欣慰。
1: 哇，很开心哈，我也听到也是很开心很欣慰你们有很好的一个经验呐、啊。
0: 好，我的部分的话，其实刚才医生有讲到，我最开心的点就是我们第二次试教在其实到尾声的时候，我有在上台做一个小小的统整，拿去统整第一次试教内容的一些知识的部分，然后跟包含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我讯息，然后三明治回馈法跟就是爱之语的部分，那他们真的是完全都还记得。对，那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的看到说我们今天去试教的这

0: 些内容，虽然是试教，但我们还是把这一次当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教案的演练，然后希望把一些知识跟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式教育带给他们。那他们是真的在第一次试教课程里面有吸收，然后真的是变成自己里面的知识。对，那我是蛮感动，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国中时期，其实要毕业之前，就是考完试要毕业之前，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是上课都真的都没有在听，对，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也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会有一些辅导老师来讲一些内容，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他们居然能够很愿意听，然后真的在隔一周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还记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更开心的。对、然后也看到他们。真的，他们也很喜欢吃零食，所以其实零食这时候很有效，所以我们有很常发零食给他们。
1: 我们也有讲真答，
0: 是是是。然后最后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也有一格写说，他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零食。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他们很单纯啊，很天真啦、啊，
2: 对，
0: 就是零食可以满足他们，也可以让他们喜乐。对，那对我们来说，现在零食可能就是我们对，因为有一些赚钱，然后有一些打工，所以会觉得好像还好。但其实回到国中生的身上，看到他们需要，他们确实零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诱因。同时让他们能够开心、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试教的过程中、收获很多，从他们给我们的爱跟支持、然后确实也让我们自己被肯定这样。
2: 我们这次整个聚焦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
0: 是是是，对
2: 不对？然后用教案的方式，用团体的方式试教两次、那整个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再来想说，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来带给他们一些情感教育的学习，不管说爱的语言啊、沟通啊各方面，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吗？以你们这样带完之后跟他们的互动，因为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们不断在回想你们自己曾经是中学生的样貌，然后讲想象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这样进到班，然后再带完，在他们毕业之前给他们算是一个小小的毕业礼物吧，那这个东西会对他们讲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或者说是他们的需要吗？
1: 其实我自己觉得情绪教育或是情感教育这部分的知识内涵是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的，就是即使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现在入班教学中学生的部分，或许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体验到，或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吸收，可是这会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那他们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我曾经学过这个东西，那我可以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它放在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嫌早、就是我觉得越早的话种下这一颗种子，它未来用到的时机就会更多、也可以更加去练习。
2: 用一个很美的比喻哈，用着一颗种子种在里头，而且要趁早就种，在每个阶段其实都是有需要，但是我们利用在这个最好的时机点、把这个爱的种子播种进去，也许哪一天它就、生根发芽、
1: 没错，
0: 是。好，那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往的话，我就是会想谈恋爱的时间大概国小到国中，甚至国中开始就真的对恋爱
2: 是
0: 有一些想象，然后是真的好奇异性的部分，想要建立关系。那其实这段期间我们在试教的过程中也有就是有听到有些人已经有交往了，
2: 是，
0: 所以也是对就是两性关系是好奇的，所以其实在这时候谈对他们来说是蛮好的，因为相信到高中之后他们一定会更多对交往更好奇，更想要认识、然后尤其是自己的情感就是会更容易被刺激、然后更可能进入就是真的青春期，开始会更容易会有直接的反应。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先带他们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去学会表达，然后怎么样在遇到情绪的时候可以可能休息一个九秒钟，正向的思考，让自己可以缓一下，这样就是这样 一系列的内容，其实防范未然啦，就是我们不会说他们一定会这样做，或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只是给他们一个媒介，给他们一个方式，让他们去先装备自己。那当然我可以先把自己保护好，那未来会不会用到那再说，但是就是既然先穿在身上了、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去更加的保护自己，然后不会在实际遇到这些情绪或是情感上的一些就是不确定对方到底需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可以透过一系列我们那一天这两次试教的练习的方式，然后去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需要被服务，所以是服务的行动，那别人可能是什么精心的时刻之类的，对，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彼此的需要，也看见自己，对，很好的装备自己，我觉得是个好的时机点。
2: 是 是，关友讲的一个很好的字眼，就是防范于未然，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 婚姻教育、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谈的就是预防性的 preventive education， 所以防范于未然还没有发生之前，先给他们。

0: 装备哈，这个字也是很棒的一个字眼，就是让他们好有这些的一个准备，然后未来面对到很多的我们说一些一些不同的处境哈，你要能够征战得胜，就是要好的装备去面对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角度切入。那的确，刚刚我们在谈到说，在中学生，你们都从原生家庭开始切入，然后谈到在学校的一个处境哈。那我们也请了中学老师、辅导老师来到教室里面来跟我们做分享，到底中学生在想什么？如果跟他们怎么互动，要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们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哈，就说这些的，刚刚关于有特别提到，也许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对爱情就有一些想象。
1: 是是是。
0: 那家庭有会支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吗？或者说学校的课程也好，或者活动啊，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认识自己，或者认识可能未来有这个情感的建立，在你们的自己的经验，包含说现在你们已经实际做了这些教学。
2: 好像是我以往的话，我自己以前是我是新竹人，所以我以前我读的是一所比较以升学为主的一所国中。那对那个阶段，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婚姻教育相关，无论是情感啦，就其实那时候的内容比较少，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直接，不是那么的算是就是有机会可以做练习，或是有机会做学习，更多的会是以单纯的一堂的讲课，就是可能是讲座，然后或者是那种整个年级带出去一起听的那种模式去上相关的内容跟课程，比较不会像是进入班级，然后真的能够符合班级的需要，然后去设计一些体验式教育。我觉得体验式教育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设计的教育内容也是更多让他们能够不只是知识上的听，而是自己有互动练习表达，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彼此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以往确实更多的是单纯知识的接收，然后讲座的内容，那实际演练的方式比较少，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以往比较没有接受到这样的内容。这样
0: 好的好。
3: 我自己是我觉得我也蛮少接触到，不管是在国中还是后续的升学阶段，真的比较常接触是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相关科系，所以比较常接触就是如何处理情绪跟表达的部分。那因为我的家庭呢，本来就没有很支持，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交往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在中学阶段的时候，情绪教育的部分也比较少，它比较常会是你要主动去有这个需求，然后去跟辅导室的老师有一些交流，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课程进到我们的也不算是，就是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约时间跟老师有一些交流的部分，然后这样才会真的有这些知识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
0: 所以中学其实如果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辅导老师也会跟我们谈这一方面的需要，你们要主动的去提出你们的需要这样子。好啊，那我们就再来谈一谈说回到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对不对？好，我想未来就像刚刚还讲说，我们是有儿童跟家庭，一方面从未来的教保的人员一方面从事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而且刚刚也表态说可能我们还比较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还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是是，因为我们家庭教育领域里面其实所包含的家庭的成员从小到大，对，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那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实作的经验里头，包含团队的这个合作，你们觉得在家庭教育要养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养成，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吗？
2: 好，我讲。那我觉得说理论跟实务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理论呢其实就是单纯的很多数据的统整，那我觉得它理论是就是实务的一个根基，就是其实实务的内容当然是会因地制宜，或是因为当下的场景跟环境会有所改变，但理论就是一个大方向，让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方向跟这条道路上一些小小细节或风景长什么样，就是当那个你到实际现场去实务要去探索或是去真的面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弹性调整，所以我觉得理论很重要，让你知道方向在哪。但是实务的话也当然也重要，然后才会知道就是要到底要怎么。

0: 样去完善它，然后怎么去面对每一个环境跟状况这样。
1: 嗯，其实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当我们就面临到活生生的这些的孩子的时候，事实上你怎么样把自己想要给他们的东西又跟他们做很好的互动，而且要不断的在做调整，
0: 是
1: 这也是在食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
0: 是
2: 那我自己也觉得理论跟实务他们两个都非常重要，因为就像观友刚刚说的，理论它是实务的根基，我们一定要先有这一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去运行。那我觉得实务也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即使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也未必能在第一次遇到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就使用出来。那我觉得实务的经验它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累积跟练习，让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现在学会的这些理论，然后去跟面对生活上的一些状况发生。
1: 是一开始你们都很自然就提到圣爱志工队的参与，你们都已经不止一次在里头，现在都是重要的干部。那我想就是说其实当然志工队如原则上讲起来，它是不是跟学分绑在一起的，是延伸性的课程，是自愿性的投入，然后可能会有很多跨科系同学参与。那除了营队，你们也提到还有圣诞剧啊、真爱营等等的。我的意思说，就当你们在大学里面或者二家系里面有这么多正式课程跟延伸的课程，到底这两个关系会不会过去的这些的志工的参与这些经验，营会的经验也会帮助到你们现在正式课程的学习？那在正式的课程的这些的现场的经历，也可能会帮助你们对教案设计啊，或者是在现场去实作里面累积你们一些宝贵的经验。
2: 我觉得在圣爱服务队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参与与营队的时候，其实营队在辅训的期间就会跟我们说一些我们要如何回馈啊，我讯息或者是三明治回馈法之类的方式，然后去促进我们团队的融洽。那这一些东西交给我之后，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面对到现在的课程，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了，那我要怎么把它更内化更熟悉，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课业很有帮助的。那我自己也觉得在圣爱服务队服务的时候，团体的生活也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就是我自己接触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团体它是非常的有爱的，然后也是真的是接纳跟包容身边的人。那我觉得我自己很被影响，是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一样可以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然后这也会让我就是更努力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就会去更探索说我要如何变成这样可以接纳或者是看见别人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或者是对于以后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出社会之后的生活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1: 在宜晨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点就是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观察然后同理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也帮助别人遇到他更好的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因为宜晨现在的负责就是在整个团队的带领，也要带他们成长，对不对所以自己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很棒的祝福那冠佑也是很资深的，在不管在戏学会里面还有包含在圣爱志工队、真爱营各方面的都很非常活跃的参与。那
0: 是，那我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在每一个团体其实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背后的目标跟意向那我自己最喜欢或是说我自己影响最大被影响最大的一定是圣爱志工队，那它的 slogan 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直接的也带到我们这次在市郊国中生上面，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我们自己去实际学习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受用，那我们透过真的想要把这一个内容再传递给国中生，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想办法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我觉得这真的影响我很大，尤其是我大学从大一加入志工队，然后一路现在到大三要升大四了。那其实这整个过程每一年我都参加儿童营，然后每一年的圣爱的活动我基本上都在参加在当中，有一些筹办。那对我来说不同的视角让我更能用不同的角度去体验所谓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当我今天是一个参与者的时候，我就是模拟自己是一个国中生的时候，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可能我是被影响的那一个，我从接受到台上那些哥哥姐姐给的内容，那我是

0: 透过他们的生命，然后自己的生命被影响。但我今天如果是筹办的人，或是像这次市郊主要的负责主带，那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要想办法去影响他们。那透过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透过活出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吸收完整一些知识内容之后，活出的生命，然后去影响那些下一个世代或是那些高中生。那对我来说，这也是善爱的内容，这也是所谓就是这是在市郊内我尝试去活出来或是做出来的内容。所以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善爱的 slogan，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教学跟与人相处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1: 啊、哦，用生命影响生命哈、哦，做了蛮好的注脚哈、哦，不管是在别人身上啊、哦，不管在自己的成长的路径里头，我想啊，今天就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当做我们节目的收尾。我相信我们都受到别人的生命的影响，我们也成为影响别人生命的这一份子、哦、我觉得是很棒的、哦、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冠佑跟以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的是一位听障的优秀青年，也是我在台大的这个职能治疗系的学弟。那虽然隔了很遥远，这个时间就不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蛮远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他现在是在海山诊所担任职能治疗师，过去也担任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长照体系里的照护员的督导。欢迎你，敬轩。
1: 好，你好，那个淑馨老师好。然后想先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的话是双侧听损的听觉障碍者。然后今天主要会跟大家稍微聊聊，就是有关于一个听觉障碍学生，然后在他的求学过程以及那个听障的生命经验里面会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是遇到怎样的阻碍跟困难，以及我们要怎么样的克服。
0: 是，
1: 对。然后像我过往可能有在身心障碍的领域进行相关的倡议，然后有在立法院做过法案助理，甚至在行政院做特教课纲的审议委员，所以说有很多的新消息，有很多的是新资讯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
0: 太棒了，大家听到这个敬轩他的声音稍微会就有察觉，他就稍微有一点点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很难得。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原则上就是要谈有关于听觉障碍还有沟通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那大部分其实很难邀请到自己本身是听觉障碍者，然后又可以沟通表达这么清楚。上一次唯一有邀请过一次是理事长啦，是那个听障人的理事长。那他自己还有他是可以口语，但是他还需要一个手语翻译员来帮他说会更清楚。对，但是呢其实敬轩就可以来说明他这个听障的状态哦，其实是就可以看到他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辅具，然后在这个最后下现在在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人工电子耳的辅具。那事实上大家可以听到他口语的表达蛮不错的，然后呢听他现在在我们的录音间里面，他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这个耳机啊。那这个耳机所以可见我可以访问更多有关有带人工电子耳的
1: 然后欢迎淑馨老师来挖掘我更多的那个就是小故事。
0: 对啊，其实对，很欢迎，如果敬轩可以的话可以常常来。
1: 好，
0: 其实敬轩可以跟我们聊聊哦，刚刚听起来很多的那个经历，应该是说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有好大的一个跃进啊哈。那终归来说应该还是跟听觉障碍这件事情有关。那我们其实大家看到敬轩真的是长得很可爱又很笑眯眯的，

0: 然后呢现在已经从这个工作领域已经确定是在儿童的职能治疗领域，所以每天都要跟这个不同的小孩子相处哦，可能过动的小孩或是自闭的小孩等等的。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像你这样子有一些听觉障碍的状况，在你过去求学还有整个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让你最后不得不戴上人工电子耳，然而你还能够从事这么多高度需要跟人沟通的工作，可是是怎么样扮演好的，真的非常让听众朋友们好奇。来，
1: 好，然后呢，那我先稍微简述一下，因为像每个听觉障碍者的听障成因都不同，然后呢，可能有人是听觉神经的萎缩，又或者是大脑认知功能的部分区域的病变等等的，然后又或者是听觉的那个耳瓜相关的构造有异常、畸形等等的，然后但是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做过了很多的检查，可能无论是核磁共振、断层扫描、基因检测，医生都完全找不到为什么我会听不见。听不到，然后而我的听觉损失差不多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呢从大班，然后那个的时候听力都很正常，然后却慢慢的逐年退化，然后逐年的从轻度听损变中度听损，然后最后到完全失聪，在这个过程中横跨了从我幼稚园大班到高中一年级的这样子长长的历程，对，
0: 是，
1: 然后也随着听觉障碍的那个退化，然后呢，使用的听觉辅具也开始不一样，然后呢，从我们的深耳道的那一种比较隐匿性的助听器，然后呢，再一路到就是耳道可见，又或者是耳挂式的，然后呢，再到我们去执行人工电子耳的那个手术植入，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看所有的听障族群的人口统计哦，不管国内或者是全世界，其实听障的人口非常的多。那要分先天还是后天，其实还很难说明，因为有些孩子啊，他从小是正常的，就像静轩一样，然后慢慢的，他竟然是走向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况，哦，
1: 啊，然后呢，像我永远记得，然后呢，在我人生早年，然后呢，幼时的时候，可能我的母亲跟我，然后呢，很积极的，然后呢，很焦虑的，很全心的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听不到，因为我们那个的时候一直想象找到原因就能够解决，就有一天可以恢复健康、恢复正常、恢复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然后呢，但是直到我们做了各种检验、各种检查都找不出来。然后当时我的主治医师是我们的那个马偕医院的林鸿清医师，对，然后呢，他也
0: 有名的医师，
1: 对，然后他是我们北部，就是台北，甚至整个台湾，然后呢，算是翘楚的一个主任，
0: 他非常非常的投入在这一块。
1: 对，然后呢，他那个的时候一语点醒我的妈妈，然后呢，就是说，与其我们不断的去寻找病因，那还不如就是让孩子能够赶快佩戴助听器，然后呢，让他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跟得上同学的求学等等的情况，然后呢，意思这样子的一种观点，然后呢，带给我妈妈，也带给我很大的启发，然后呢，也影响我人生至今。
0: 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建议说，与其去找原因，不如赶快让你佩戴助听器，赶快正常接收环境当中的听觉刺激，上课可以上，同学讲话可以听，妈妈讲话可以听，这比较重要，
1: 是，
0: 因为很多事情的原因可能是找不太到。
1: 对，
0: 那有可能很多听障的原因它是就算找到了也难以解决。
1: 对，是。
0: 事实上，我觉得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像这样慢慢退化的人啊，其实蛮多的。我后来也有认识一些，

0: 帮我做头发的
1: 哦，
0: 对，他的这个美，他算是美发师嘛，但是他也是，他就是慢慢慢慢就退化，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听觉障碍的痛苦的人其实非常多，
1: 而且不是老年人口，
0: 没错，
1: 然后可能是青年人口，
0: 是
1: 从小朋友就开始，
0: 对，所以你正式戴上人工电子耳。

0: 希望我能够在学习上面有更好的表现跟适应性，然后呢就决定就是植入人工电子了。然后呢因为像我一路以来，然后呢学经历也还蛮就是接触跟表现的，然后妈妈可能也在课业上面有比较多的要求这样子，然后呢后来考到成功高中，然后呢台湾大学等等的。
1: 对，敬轩的学历其实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哦，非常的杰出，那一路上都很成功。
0: 嗯，
1: 但是还是要想要了解，真的都很顺利吗？就是说，在这个听障一路这样子，又要面对学业的要求，然后学业压力，然后大大小小的考试，可是你还要去就医，然后去面对每一次检查，然后就看到结果，听损的状况好像一直在往退化的路上走。当时你们的心情跟妈妈的心情，还有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在读书的阶段，青少年的时候，
0: 对，哇。哇，好久好久以前了，
1: 还好啦，哇，还年轻，
0: 这样子回想跟怀念，哇，那个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因为像任何的退化性疾病，然后呢，尤其是这种没有原因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退化可以停止，然后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在那一种，我们永远要抱持希望，想象着明天就会好。然后呢，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定期追踪检查，然后呢都不如意。然后好，因为像我毕竟是从轻度听损一路到重度听损，然后呢以及整个那个退化的进程那么长，对，然后呢我永远记得我们每年的听力检查，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结果比前一年退化了10个分贝、15个分贝，然后我跟妈妈都很挫折，然后直接在马偕医院的那个候诊区，然后母子哭出来。对，永远记得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挫折感，然后以及像我那个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去，然后呢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我没了什么东西的那一种失落感，甚至不会表达，不会言语。我远远记得当我从耳内的那个助听器，因为听损加重，那个耳内助听器的机能没有办法去负荷，
1: 不够用，
0: 对，不够用了。然后呢，必须换耳挂。然后我很抗拒。然后呢，无论是学校的特教老师，然后呢，班导师、妈妈、医生什么的，然后呢，说敬轩，你的听力状况已经不行了。然后呢，需要换另外一个机器。
1: 嗯，
0: 然后那个机器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呢戴在耳朵的上面，对，
1: 清清楚楚，
0: 对，看得清清楚楚。
1: 听众朋友们知道那个耳瓜型的，它就是要戴在耳廓的外面，所以是耳朵的外面，
0: 对，
1: 跟那个耳道型是塞在耳朵里面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蓝牙耳机，
0: 对，
1: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蓝牙耳机的样子好像比较像一般耳机，好像大家可以接受，但是戴在耳朵外面的听起来虽然会比较清楚，但是看起来实在是太明显，而且很容易会掉。
0: 对，
1: 其实敬轩还没有戴眼镜哈。
0: 哦，
1: 你是有
0: 隐形眼镜？
1: 对，因为其实我知道戴了眼镜，又在戴那个耳刮型的，很不舒服吧。
0: 对，然后我远远记得，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挣扎的，然后呢说妈妈我不要戴，然后老师我不要戴，然后呢抗拒了差不多一个月，家长、学校、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跟我进行拉拔，然后呢就是努力的劝服我去接受自己真的来到重度听损的世界，然后呢真的需要把我自己的身心障碍给外显于大众，
1: 大家都会发现，
0: 对
1: 青少年来说，
0: 对青少年来，
1: 我们的敬轩呢也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所以当时想必是非常的难受，
0: 是，
1: 尤其是每一次听损10分贝10分贝这样下降，我们从应该说正常的听损听力的人，一直到降到55， 就是叫重度了。
0: 嗯，
1: 对，那是。

0: 事实上你从75
1: 对，然后
0: 90开始，
1: 然后再到120分贝，然后都完全听不到。
0: 对
1: 对，
0: 55是轻度，然后再来75啊，90以上，这就是极重度。那一步一步到最后是到完全不行，就要用人工电子耳。对，还好。
1: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在我这整个听觉障碍的个人生命经验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好的医师，然后呢，以及我的母亲算是一个心理很强韧的女性，然后呢，她没有因为生了一个听障的孩子就自卑，然后呢，以及把我给藏起来，然后呢，她很积极、很努力的，然后呢，想要让我更好，对，然后呢，他想了各种方法去求助，然后呢，去试验。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0: 是，
1: 对，
0: 对我想每一个听障的小孩后面真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妈妈或者是爸爸，
1: 爸爸，对，
0: 对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坚持，那个理念真的就左右这个孩子他的人生，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敬佩的就是听障孩子的
1: 家长
0: 真的是付出非常大的努力，他要跟医疗端结合最新的知识啊，应用最新的技术，然后又要让孩子身心发展要正常，真的做了很大很大的挑战跟努力。
1: 我好像有听过，然后呢，就是我妈妈是在很多年以后，就是当听障不再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冲击或者是阻碍的时候，然后呢，当我的妈妈可以侃侃而谈的时候，然后呢，她有跟我分享，其实常常。在我入睡的每个晚上，他都会因为我的听力不好，然后呢，掉眼泪，然后呢，他会不断的在思考，是不是是他的错，因为是他不够好，然后呢，才剩下有缺陷的我，然后呢，其实但是他每一天早上起床，幼儿园、小学、国中，然后呢，每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呢，我醒了，然后呢，他不能够让我看到他脆弱的样子，所以说很多身心障碍的家长，然后心路历程也很煎熬，
0: 是要在孩子面前要很强壮，
1: 对，
0: 不然他都退题了，孩子怎么办哈？
1: 对，
0: 他们是孩子的依靠，
1: 对，
0: 所以当时我相信妈妈的坚强也让敬轩可以稳稳的在求学的路上，可以好好的做你。扮演你该扮演的事情，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那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这个求学当中啊，你在选择科系啊，还有整个这个应该说你在探索你自己的专长啊，你自己的特质的这个过程。应该从小个性是很明显的啦。
1: 我感觉好像从我小的时候，应该我永远记得，因为像我还蛮常接受采访，然后呢，可能我小的时候，可能在小学一二年级，然后呢，就有记者可能会问我说，小朋友，以后你长大，你想要做怎样的工作？然后那个的时候的我。录影片段好几年前，然后呢，大人都有在，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孩说：“我的听力不好，我希望我长大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因为医生很厉害。然后我想要把所有听不到的小朋友都能够治好他们。然后呢，我从小，然后呢，也就因为自己遭遇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困难、这种辛苦、这种痛苦可以终结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呢，在我们后面的人、下一辈、新的孩子，然后呢，新的他们不用再遭遇这样子的痛苦。
0: 是，如果对你来说，当时啊，你在整个求学过程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可以
1: 最大的痛苦、
0: 哦、对啊，以你这么乐观好像很活泼的小孩、oh. 还有一些痛苦的话真的是要想一下哈。
1: 好，我好像比方说，然后呢，其实在我就小学跟国中就学应该已经有15年前了、这个年龄好没问题，
0: 还好没问题。
1: 然后呢，在15年前的环境，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校园体系对于身心障碍，然后呢，对于所谓的共融式教育，然后呢，对于我们要如何让接受多元。

0: 元差异的个体存在，并没有那么的价值观的氛围在性数，然后呢，所以说在15到20年前，然后的就学期间很像在打仗，每一天都在打大仗，然后呢，可能一般的老师，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特教的想法跟价值观，对，然后也以及像通才，然后呢以及那一些通才的爸爸妈妈们，然后呢可能会说啊问。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跟一个听障小孩同一班？然后呢，又或者是当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听觉障碍学生在求学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特殊需求。然后呢，可能我为了要让自己听得比较清楚，可能会在教室的第一排，又或者是正中间。对，
1: 老师会特别安排给你这个好位置。
0: 对，然后呢，然后呢，
1: 压力很大。
0: 对，然后也很刚刚好，然后呢，我的求学一路，然后呢，都是在那一种求学升学的重点学校，就所以说大家都想要争第一排，然后呢，就是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然后呢，大家都想做总监，然后呢，所以说可能同学都会说。哎呀，就是这个竞选这样子，就是有个特权，然后呢耍大牌，然后呢特别得老师的偏爱，然后呢因为老师可能会在做后续的那个追踪，然后呢跟关心等等的，然后呢但是对于没有特教的那种资能的小朋友，然后呢以及小朋友的家长，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难谅解的事情，所以说必须不断的去沟通协调，然后必须去处理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呢又或者是那一种各种的情绪
1: 哦，所以反而是因为听障所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别人有一点嫉妒，别人有一点觉得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功课也很好了，还要再住在那边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种感受，可是还是会对心里造成一种不舒服，又不是假装的，我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哦，这样因为坐在最前面还有人要抢，这可能是很少见的。
0: 欸，因为像后来在我们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通常都是要找教室最后一排，最不显眼，然后呢最不会被教授点名的，对，很特别的。
1: 对，
0: 然后呢，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蛮有趣的。对，然后我也想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除了我以外的听觉障碍。学生他们的遭遇，比方说像我在大学以后开始往身心障碍者的倡议运动去进行，然后呢我参加可能台大的那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会，然后呢当副社长之类的，然后呢去组织相关的事宜，然后我会选择投入这样子的理念，然后是因为像我过往国中跟高中的那个学弟妹们，
1: 我觉得这个啊，我们待会啊，请这个竞选好好的来说，因为啊，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当竞选到大学的时候，哈，就到台大里面，他发现认识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学生，也是有这样身心障碍的情况，然后他们呢就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学生会，啊，那这些学生会里面，他们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科系的人，然后他们会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待会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继续听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那他本身就是双侧听障的一个青年，然后呢，现在是佩戴人工电子耳。刚刚我们聊到他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呢，其实他这么开朗的个性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也成就了他。对于一些别人的看法，他有一些正义跟社会的这个理念呐、啊，哈。我想我们刚刚聊到他在大学的时候，组成了一个身心障碍者的
1: 学生
0: 会啊、嗯，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哈。那我们来请敬轩来跟我们聊聊。
1: 好，然后

0: 因为像我何德何能，然后呢，在很多的支持系统的成就下，然后呢，可以考去台湾大学。然后当我回过头看我可能国小、国中跟高中所认识的，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听觉障碍学弟学妹们，然后呢，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我才得知他们有人自杀，有人自残。然后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一般学校的那个班级，然后呢只能够退而求其次，然后呢到集中式特教学校等等的，然后呢甚至各种这种霸凌都有听过，可能被同学脱裤子等等的，就各种事情都发生，都是建构在。
1: 回顾一下敬轩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是民国几年啊？
0: 我还真的忘了。
1: 大学，你现在毕业几年了？
0: 我现在毕业几年了？应该是八年前。
1: 八年前，所以大概103。八年前104年嘛，对，现在是114的嘛，100出头年啦，那个时候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0: 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有幸，然后呢来到台湾大学，然后呢就想着，我们台大竟然有一个社团，然后呢就是挤满了各种障碍类别的孩子们，然后呢跟优秀学生，然后呢可能大家有轮椅、自闭症等等的亚斯伯格，然后呢都有，然后但是我们却没有人，然后呢去对过往的学校体系去进行教育宣导等等的，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就有组织学生会，然后呢并带动后面，然后呢去鼓励，当我们终于在医师小学教师爸爸妈妈的努力下，然后呢终于有好的学业表现，我们应该也要回过头来去照顾过往的那些人，比方说像我那些自残跟自杀的学弟学妹们，现在有点哽咽，因为想到他们还是会难过，
1: 很难过。
0: 对，
1: 其实就是敬轩自己成长的蛮顺利的，到大学以后。去想到以前的学弟妹们，还有一些还在一些痛苦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来到一个自由空气的台大，那他们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可能同学和老师都还没有那么了解，还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0: 对，
1: 实在是心里很难过。
0: 然后这也是我后来，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听觉障碍，然后呢，还蛮踊跃的去跟别人做生命经验的分享。然后呢，因为我永远相信，就是只要你把你的生命经验跟别人告知，然后呢，就可以有更多人去理解，因为知道理解之后，才能够有同理。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以及要怎么调整。
1: 是，
0: 对。然后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全台湾都还没有所谓的那个特教宣导。然后呢，我在台大，然后呢跟校方去推广，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我们所有的台大学生新生都应该要去上所谓的那个什么特教宣导的课程，对，然后呢后来有成功试办了，推广了，然后就终于推行，然后呢后来在我们台大的表现不错，然后呢后来四大、成大等等的学校也开始慢慢的去跟进，然后呢因为那个的时候我不断的对外面对学校，然后呢对台大的统裁，然后呢对于其他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然后呢不断的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社会责任，然后呢必须让整个特教系统，然后有更多的友善，友善性，对。
1: 所以其实敬轩在大学的时候做了非常多，反而是不害怕人家知道你有听障，反而是更公开的去讲，然后更公开的去承认你的这个自我的认同，还有自我的肯定，让你自己反而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反而是还可以替那些 受到没有那么好待遇的人，还可以替他们伸张一些权利。
0: 嗯，
1: 所以

0: 其实就是现在在说的叫做CRPD 的一个精神啦、
1: 嗯
0: 哦、那 我觉得在当时你就有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说老实话我们都会觉得由障碍者本身或者他的家属出来呼喊的一些事情社会正义比较容易实现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不知道静轩后来自己当职能治疗师也是都在身障这一块领域工作的人、
1: 嗯、是
0: 当我们看到好多不平等的待遇下成长的个体啊、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说很想替他们这些人说些什么话，但是常常不一定受到人家的注视。不过如果这个孩子他是这个障碍者或者他的家属是愿意出来现身说法的，通常这个引起社会的轰动啊和影响力真的是超乎想象、
1: 嗯、
0: 尤其你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代表的话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淑馨老师谢谢
0: 你又可以你简直是颠覆大家对听障者的想法，都会认为说听障者可能就是讲的不好啊、
1: 嗯、
0: 很害羞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这样，你在大学的时候还上了好多的节目嘛就是因为有提倡这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他们的权益，不止小学哦，国中哦，可能到高中、大学，甚至他们入社会之后，都持续是需要人家的正面的眼光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这样子做的起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很多比你辛苦的学弟妹们，对，
1: 然后以及我也曾经尝试过辛苦跟痛苦的煎熬，
0: 你也有一样的经历，是，所以你可以聊聊当时同样的这个学生会是来自哪些学校吗？北部吗？还是说是全国？
1: 然后呢，像当初就是像其实在一个学校会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社团非常少见，然后呢，台大是第一个有这个的，然后呢，后来有慢慢的可能师大跟成大的学校的学生在可能我比较有心，然后呢去想要去把各大专院校的那一些身心障碍者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有相同的资讯，哇，原来在台大可以这样做，那我在师大，我在成大，然后呢可不可以呢？对，然后呢就有开始他们各自每个不同校系的学生在他们自己学校的社团，然后呢去成立，然后呢以及再去发展所谓的特教宣导的友善性的扩及，然后呢而我最后的话是有在另外，然后呢在组织一个不是学校社团的跨大专院校的身心障碍学生群体，然后呢可能召集他们定期聚会，然后呢可能举办电影沙龙，然后呢去找，然后又或者是举办读书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让学生的身份跟社团可以跟不同就是那一种成人的比方说啦，然后呢可能有我们有好像台湾身心障碍者的那个权益的那个协会，就是通常都是家长团体，然后呢又或者是聋人协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视障导盲的，然后呢去做衔接，对，然后呢因为不然在早年永远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家长团体代表，
0: 对，
1: 然后呢很少有身心障碍青年、身心障碍本人身份。哎，其实这个也跟那个所谓的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很像，对，然后呢那就是提倡就是这个弱势的主体、幼体跟个体，他能不能够出来现身说法，然后呢参与公益，然后呢参与政治，然后呢参与跟他自己所有关的一切，然后呢也回到我们的 CRPD， 没有我的参与不要为我做决定，
0: 是，
1: 好，
0: 对，我们非常可以看得到这个 CRPD 真正的要落实，就是我们希望不管是智障者青年啊，或是身障者青年啊，其他各个领域有这样子的需求的人，他就要自己为自己伸张他的权益，
1: 对，
0: 别人也要去肯定跟重视，哎，他有这样的声音，
1: 对，
0: 我们就要去满足他，甚至就是要去，哎，要去重视一下，怎么样帮他调整到让他也比较舒服。
1: 我总觉得

0: 觉得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在于刚刚好，我出生跟我成年，然后呢是在于我们的那个 CRPD 开始推动前、推动后，然后呢以及也很感谢我们的政府愿意重视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权利，然后呢以及朝野的立委都有共识把所谓的CRPD 人权公约内国法化，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在之后，然后呢，在任何的法条，然后以及所谓的施政执行上，然后呢，依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去推动更后续的倡议。所以说，其实台湾在这十几年跟二十年来，我自己觉得有越来越好。然后呢，这越来越好，因为像在以前很多人都会用很负面的观点去叙述整个社会是鬼道，然后呢，这个社会非常不好。然后呢，但是希望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可以知道，在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然后呢，想要有更好的友善城市，
1: 对，
0: 友善国家，
1: 是，
0: 然后对。
1: 很难得哎，我们的青年对我们的社会是这么有正向的一个充满了朝气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大家都要尽一份心力啦，而不是尽量的批评或是尽量的逃走。
0: 对，
1: 对，我虽然认为说，竞轩现在讲很开心，但是其实在过去所受到的一些压力和不平，也是让他化悲愤为力量吗？就是变成比较正向的，愿意出来。然后你刚刚提到，你还跟这个一些立法单位，然后做实际上的做一些沟通跟联系。那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有能力改变法治的这群人，然后呢，你就更能够落实改变整个社会的观点。
0: 是
1: 法令改了，下面的人，所有的事情就要跟着要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0: 然后像那个的时候，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然后呢开始带领大专院校以上的身心障碍学生开始去积极的参与属于身心障碍者的事宜之后，然后
1: 你觉得你在那个时候哈，有最明显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你在推动这整个立法，好，你最觉得最有成效的？
0: 我印象中啦，然后就是当身心障碍青年跟学生团体，然后呢开始参与以后，然后刚好我们国家的相关部会在那个的时候，然后呢身心障碍的权益的改革，然后呢牵涉了非常多的议题，比方说像身心障碍者的游戏权，
1: 然后呢
0: 又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那个什么课程参与的落实度，然后呢就因为青年开始现身说法，大家开始集体去思考他们过往的生命经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制度面、结构面去改革，然后才开始有所谓的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坐轮椅的小朋友没有跟大家一起游玩的经验，然后呢才开始有共融游乐场的讨论。
1: 共融的游乐场，
0: 对，
1: 是
0: 啊，然后
1: 大家知道共融，共同的共，融合的融，就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还有不止哦，老人说不定也还可以过来一起使用。
0: 然后像大家应该很难想象，轮椅也可以上跷跷板，然后以及可以跟就是一般的小朋友一起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游具，然后呢但是在我们台湾没有引进，
1: 是，
0: 对，然后呢在身心障碍青年终于现身说法，去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点点滴滴，然后呢就开始被公众讨论。然后甚至像我们就学期间可能没有办法参与体育课，然后呢也启发了所谓的适应体育的讨论，然后呢并且让每一个体育的老师们，然后呢在他们的受训培训过程中都应该要有特教的职能等等的，然后呢就是透过不断的跟我们的那个立法院，然后呢可能 刚好有支持的立法委员，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民间团体，带着我们的

0: 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团体，然后呢去开研讨会，然后呢去举办公听会，然后呢去一次又一次的去跟无论是中央部会议或者是地方部会去进行那个议题讨论，去询问当今天我们要做这样子的 issues 之类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归属。谁来
1: 负责？
0: 对，哪
1: 些部会要来开会？
0: 等等的，
1: 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你倡议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还落实去跟这个各部会来沟通，看看到底是应该归谁来负责执行改变呐？哈，其实这个是因为你当时有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有这个
0: 我永远记得那个的时候，像在我们倡议可能跟身心障碍者有关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一般的官员们，然后呢他们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们会很纳闷啊，为什么为了身心障碍者，然后呢我的业务又要再多出一块，然后呢而且这一块光是要组建这个东西，我还要去国外收集资讯，然后呢我还要想办法去寻找架构，然后呢去建设去引进，然后等等的。
1: 对
0: 对，
1: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回来台湾看看哦，其实最近新北市啦，还有各地，其实他们的游乐场都设计得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可能根据法条的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有一些经费的规划，然后可以写一些计划，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共融式的游戏场，已经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乐器材设施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时竞选也有参加这其中的一些这个改变啊，启发了一些改变。但我实在是很想，最后这几分钟想请敬轩啊，稍微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因为到了大学读了职能治疗啊，接触了这些相关的东西之后，才渐渐的更明确的知道说，我觉得我需要什么。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读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教或者是复健相关领域，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明确说出来我想要什么。他们这样又要如何倡议呢？
0: 我总觉得对于像一个听觉障碍者的历程而言，我会觉得身心障碍者对相较于一般人，他的自我觉察能力更要高，然后呢他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呢自己哪里需要帮忙，然后呢光是找到帮忙的点，甚至跟别人求助，然后呢都是一个很需要发展的能力跟技能。对，然后呢再到很明确的知道整个社会资源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然后呢以及去看更多的资讯跟世界，然后呢再说出我需要什么，然后一起去进行诉求，去进行讨论，要求协商沟通讨论谈判等等的。
1: 对，这很蛮专门的一个沟通技巧。对，但是需要从小训练。
0: 对，从小训练。
1: 敬轩讲的很棒，就是我们所有的教育，要落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人权，那当然身心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权益，他必须要去学习我要用什么合理的方式，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需求，然后我可以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在对自己的这个感觉到的不舒服，可以去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调整，不要让自己这么不舒服。
0: 然后像我现在已经成人了，然后呢，也在所谓的一般的那个竞争性的就业倡议里面。
1: 对。
0: 然后像特别觉得听障者的求学跟就业是一个不断的去跟一般人去讲谈协商的过程。对。然后呢，让对方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而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成就你。然后呢，让雇主知道我的优势。然后呢，让同事知道怎么跟我相处。然后呢，让工作的公司团队，然后呢，知道我们要怎么个别化的调整。然后呢，

0: 能够有更好的产能。
1: 对
0: 的，对
1: 对，所以其实，因为敬轩是代表了这个叫做正常的typical 的啦，哈，就是一般的族群里面生活着的，
0: 对，
1: 听障人士，那他在。所谓我们说就是刚刚讲是一般又有一点竞争型的这个就业场所里面他的整个经历又更深因为要跟所有的人互动然后也要在所有正常情况下你要去表达自己的需求那可能就更需要一些技巧更需要一些自我肯定的能力，讲出来可能是也不会造成别人尴尬，
0: 对，
1: 然后也不会造成别人说你找麻烦啊，
0: 对
1: 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终身的课题，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我们多帮别人做一些其实是愿意的，
0: 对，
1: 大家也很希望能够多帮身障者多做一些，但是身障者如果显得很难搞定，我已经做了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以后发现他还是有点不太容易，
0: 对，然后呢对于雇主而言
1: 还是都不感谢，好像都觉得还不好，
0: 对，不行，
1: 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大众也会觉得挫折，
0: 反弹，对，
1: 挫折，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敬轩他一直以来在这个议题上面啊，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接触经验非常久，
0: 应对进退，
1: 应对进退很久，
0: 懂得前进也懂得后退，然后呢，懂得抬头也懂得弯腰，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對對對，
1: 在这个议题当中，能够为自己多伸张些什么，能够多为后面广大的身心障碍族群，又能够多提到哪些内容，这是。要真的是要有一些累积的素养齁，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要访问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现场，我一直期待就是很早就很想要访问他，一直等到他现在换了工作比较稳定一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很开心其实不止自己是身心障碍者他还关心其他的身心障碍者，我们说永远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别人在爱着你，我们永远都能够听见，即使是一个说话表达可能受到听觉障碍影响，没有办法很漂亮的口语表达，但是他仍然口语啊，他的行动所显示出来的都是在爱着你，爱着我们所有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族群，还有这些为了他们生活着的人有这样一个默默在关心着的，而且是一个年轻人，感觉可以关心他们很久很久，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是很大的福气呢？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必须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还会邀请这个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他在这个自己听障者的一个背景呢，他看到社会上的其他的需要在乎的一些现象。好，那我们来再听敬轩跟我们很开心的聊，很
0: 好，谢谢淑馨老师，
1: 好 okay,
0: 谢谢听众朋友，好，没问题，
1: 好，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我认为非常优秀的洪瑞麟